0: 这个时间刚好有大咖的歌手要来唱歌耶，可能没办法。
1: 啊，还是我可以跟他们一起唱吗？
0: 也不是不行。
2: Oh my god, oh my god, 真的太久不见了。Oh my god, 我现在真的是在死命的包厢里面哎，好想要一直唱下去哦。
0: 你好，包厢服务，请问有需要续时间吗？
2: 你好，我想要预约下礼拜的同一时间，可以吗？
0: 没有问题，每周一下午4点都可以让你尽情歌唱哦。
2: 对哦，太好了。
0: 我是 Singer， 每周一下午4点的包厢准时为你开放，无论你想要
3: 热闹的音乐派对，或是浪漫的抒情乐章，
0: 都在这里可以尽情的欢唱。我是 Singer， 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2: 让我们一起
4: 周团来开唱。开的你
0: 电话，欢迎来到今天的我是 Singer， 我是 Egan，
3: 我是香菜，
0: 没有错。那今天这一集呢，我们就下来分享近期的一些事情了，因为毕竟
3: 不知不觉也到五月了。
0: 对，我们这样今天已经是5月4号了，可以说是五月的一开始。
3: 啊、
0: 我们在这个四月里面，个人过得算是蛮滋润，或者是有很多不同的新目标。
3: 是没有错，所以呢今天就是要来跟大家分享我们近期有设下什么新目标，或是遇到什么事情。
0: 没有错，那第一首歌呢要送给大家就是 CXM 的 For You。
3: 讲话一定要这样子 For You。
0: 没有错，因为本人我就是在前阵子也就是4月26号的时候参加这个 CXM Double Up，
3: 哇塞，
0: 的末场，
3: 突然有吓到，
0: 对，末场的演唱会就是非常开心。到现在为止呢，目前是还没有走出高雄巨蛋这样。
3: 有看你的头，有感觉得出来。
0: 是的，没有错。那马上就来听这一首由 CXM 带来的 For You。

0: 好的，你刚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由 6M 带来的 For You。
1: Yes， 那我相信他们在演唱会应该也有唱这首歌吧。
0: 对，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这一首歌呢，可以说是一个魔王。
1: 魔王什么意思？
0: 就是因为我们就是演唱会嘛，就是总是需要有一些应援的桥段，就是
1: 对，
0: 像什么歌，你可能在哪边，你需要跟他们一起喊出口号啊什么的。
1: 嗯，
0: 那这首歌呢是唯一一首就是要整首一起唱的。
1: 所以你有，我相信你应该是背得蛮熟的吧？
0: 我跟你说，这

0: 非常尴尬，就是因为里面有那个 rap 的地方。嗯嗯嗯。那本人我呢，就是你知道，就是嘴笨一点，所以就是在演唱会的时候，我们真的应该说我旁边的克拉们也都是就是那种。可能
1: 随便嘴巴也很笨，
0: 就是 rap 那边不是也主要就是 rap 那边可能就是会比较就是只喊后面几个字
1: 哦，
0: 但是正式到就是可能副歌或者是主歌那一边前面的时候，大家就是很大声这样唱。
1: 哎呦，那我们可以来体验一下，就是在演唱会的氛围感。然后你唱这首歌，我们副歌就好，我们就不刁难了啦，就不要 rap 啦。
0: 那我可能要找一下那个歌词，因为你知道那个时候就是大家就是应该说。我们在中间有一个算是 uncle 的桥段，然后 uncle 桥段就是我们要亲算是他有帮忙伴奏，然后我们要唱这首歌，然后把他们喊出来。
1: 哦，所以你们是全场的应援，然后一起耶，哇，
0: 真的是超级酷的。
1: 那是谁在用伴奏？阿咪老师吗？
0: 也不是阿咪，就是会有那个现场乐队老师帮忙看，然后他会上面会有那个大字报，就是会告诉大家，现在要唱什么歌词这样，其实就是像大型的 KTV 一样。
1: 好酷哦！
0: 对，然后他就是，而且我跟你说，我现在其实，在录音的当下呢，就是可能有点沙哑，就因为你知道，在演唱会的时候，就是他
1: 其实还没走出来，演唱会还没有走出来，
0: 对，然后就是很沙哑，然后
1: 有感受。
0: 那个时候，我前面我自己听回去录，因为他这一首歌他唱了好像两次吧，然后我第一次唱的时候，声音之好听，但我第二我
1: 你有自己录自己唱歌，
0: 对，那我后面录影会收到自己的声音吗？突然真的觉得真的超沙哑的
1: 哦，就是那个
0: 对，就是
1: 时间的那个
0: 很扯很扯。那这边就是
1: 好来要来五，要帮你数牌子吗？
0: 好，
1: 五六七八
0: ，Keep it easy on and on and on and on, it's our season on and on and on.You're my favorite homie, never leave me lonely, I'll save the legacy for you, for you. 对，大概这样子。
1: Yeah, for you, for you. 哎，我觉得在演唱会，因为你们是在高雄看的嘛。
0: 对。
1: 在高雄的那个巨蛋里面，然后整场的粉丝克拉一起
0: 唱，我跟你说真的很感动，
1: 感觉会就是整然后就会哦，对对，因为这首歌是抒情歌，不是那种动感的，
0: 而且大家那个时候都开手电筒，然后就是亮亮的，你就会觉得 Oh my god 超感动的。
1: 身为 F 人的你应该是有点落泪了吧。
0: 我跟你说，我是出场馆之后才觉得很难过。
1: 因为
0: 我跟你说在当下的时候，就是你会很沉浸的享受在那个派对的当下，所以你几乎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其他人感觉是怎么样，但是我在那一场的时候完全没有感觉到难过的感觉，就是觉得说他们一直在我前面跳就是好开心哦，
1: 因为很近，因为你抢到的是很前面的，
0: 对，我抢到摇滚区，就是 B1 的摇滚区，然后本人也算是颇高，所以视野上没有受到影响，
1: 是，但是你可能就会挡，因为其实应该是粉丝大部分都是你旁边的人，应该都比较娇小吧。
0: 对对，可是因为我的号码很后面，就是我好像400多号，所以其实我说实在的也算是在整区的
1: 后
0: 半
1: 了。哦，
0: 对，就是还算蛮庆幸，因为我不希望挡到别人。对，因为我自己，我觉得大家进去演唱会里面，就是一定想要看到的是他们嘛。
1: 对，
0: 就是，
1: 对对。
0: 其实我觉得摇滚区就是这样，就是虽然说大家都是凭身高的优势啊什么的，然后要垫高什么，但我觉得大家最希望就是还是要看到他们本人嘛。
1: 没错没错。
0: 但是这种平面台就是一定会有这个问题，就是会被挡来挡去的，这一定很正常，但就是我也会尽量让自己就是不要挡到别人。对，后面是不一定，因为我自己也想看嘛。
1: 对啊，当然啊，当然啊。
0: 对，就是我就觉得这样子还蛮有趣的。然后这也是我第一次这样子，自己一个人，然后下高雄看演唱会，
1: 很勇敢。我在这边帮你拍手，真的。
0: 可是因为就是觉得说，我第一次这样子跑，然后第一次站在摇滚区里面，然后就觉得哇，整个体验都非常的算完美。然后但是就是脚很酸，就后遗症现在就是肩膀酸啊，脚很痛这样。
1: 有啦，有瘦有瘦。
0: 但是真的超级开心，就是可以看到他们在舞台上面表演，然后就觉得这一切真的是很美好。
1: 为爱付出疯狂。而且是算是第一次，是第一次看他们两个合体的演唱会，感觉在接下来他们是不是就要准备进去
0: 当兵？哦，对，应该是。 然后像现在就是小分队慢慢的来台湾演出嘛，然后就是想说一定要收集完，

0: 就是真的是觉得很不容易可以看到他们。
1: 是是，
0: 对，就是希望我下一场可能硕宽的时候也有机会进去。
1: 一定有，而且你很会抢欸，就是你是一开始抢票就直接锁定摇滚区吗？
0: 我一开始就锁定要摇滚区，但我本来是想要礼拜六的摇滚区
1: 哦，
0: 但是就是没有抢到哦，所以就是 OK， 那我就抢隔天的，哎、欸，结果隔天就抢到了
1: 哦，而且很不错欸，因为你不是说就是你那一天刚好是最终场，
0: 对 对,
1: 對，然后
0: 末场，
1: 对，最就是末场的演唱会演出时间又比较长一点
0: 哦哦，因为就是有一直 encore 啊 encore，然后就觉得 Oh my God， 我终于是体验到 Seventeen 大队的那一个就是无限的阿朱 nice，
1: 阿朱 nice，
0: 对，然后我就觉得好开心，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已经真的站很久，然后脚也很痛，但是。你听到阿朱 nice 后，你就会真的忍不住想要跟着一起跳。
1: 嗯，
0: 对，然后就整个活动就是，你不知道为什么，你就是会在这个整个派对里面，你完全感受不到就是，很难过的心情。就是虽然前面有抒情歌啊，或者是慢歌，但是你会因为当下的那个节奏，你会觉得说，哦，虽然很难过，但是我觉得很享受这一切。
1: 嗯，
0: 对，但是我就出场馆之后呢，就是觉得很难过，
1: 因为看不到了，不见了，
0: 对，就是会突然有一个失落感，就想说哦啊，我还想要再回去派对，因为你知道那个时候我们就是大家都是在等看有没有机会再唱久一点，就是大家都在原地喊就是金敏奎跟崔胜哲的名字，然后就是想要把我们喊出来，然后就是翻译姐姐就很可爱，她就说各位，我们现在演出已经结束了，大家可以慢慢的移动到场外这样子。然后我们就继续喊，喊了差不多三分钟左右吧。然后欢迎姐姐又出来讲话说 ：“Hello， 各位听到我的声音就知道演出真的结束了。”然后我们就说：“好啦，我们走，我们走。對”对我就是这样
1: 啊、因为不太应该，通常不太可能就是安口完再安口吧？
0: 有可能啊，有可能就是。喊出来的机会是有，但是其实
1: 不一定会不会再唱，
0: 不一定，对、
1: 哦、
0: 说不定他们就没有开麦，因为其实那个乐手老师好像真的也是开始收东西下班了、但我看到摄影机还是亮红灯，就那个塔里灯还有在亮、所以我想说该不会他真的还会出来吧，
1: 可能在等他冷却、
0: 结果就是好没有这样子，
1: 可惜啦，
0: 但是就是整个两个多小时的演出真的是非常的沉浸式、非常的好玩，
1: 哦，很幸福哎，而且还那么近，有看到那个一间的那个就是影片的画面，就是离那个偶像真的是超级近，就是感觉好像在就是在往前一点点就可以碰得到他了。
0: 哦，对，因为我那一区是算是摇滚区，然后我的位置其实说前面也不算真的很前面，
1: 但是有点中后，对不对？就是离栏杆也没有到很近，
0: 我离栏杆差不多是六七排左右，然后就是看得到他们的脸，就是真的看得到他们的脸、但是你说要真的拍到他们现在在干嘛，可能真的还是需要有倍数的那个镜头这样。
1: 哎、幸好一个手机是 i17 呀、yes ，
0: 是，而且我真的
1: 放很大。
0: 哎、我必须说，就是在前面的时候我真的超紧张，因为很多人都说 iPhone 17有灾情，就是他们说就是 iPhone 17的那个。声音如果你开声音的话，有机会会让整个影片没有声音。然后我听我同学，就是我的朋友林卫通，然后跟其他人也有说，就是他们开好像是 4K， 然后立体声，然后他只要录完之后，他们就发现他们没有声音，然后后来就发现可能是因为手机过热，然后就没有声音。对，然后我就很紧张，所以我想说哈，那我要检查一下，所以我就在游览车上面因为我是包车回来，然后就是回来时间蛮晚的，然后就是我在游览车上面就一直在听我自己那个影片，然后就越看越难过越看越难过
1: 还在难过，
0: 是，就是整个游览车上面我都是在回味那个当下。对，然后我这一次是算是包车，就是包
1: 游览车
0: 回来，可能专辑的游览车，
1: 是，
0: 就是早上其实蛮早就出门了，差不多我自己是6:40出门。
1: 你们是到台北车站集合？
0: 到西门集合。
1: 哦，西门集合。
0: 然后对，就是我们出发，我们差不多坐了4个小时的车子到那边。
1: 那其实蛮快的，4个小时。
0: 对，然后回来的时候好像是晚上9:30发车，然后到板桥可能是

0: 哦，两点的时候，凌晨两点的时候。
1: 哦，哦这么晚哦。
0: 对，所以就是
1: 它是到处就是一站一站，然后就放单车下车。
0: 我们那边只有停板桥跟中和，然后板桥是第一站。
1: 哦。
0: 对，然后哎，我好像是一点多到板桥，然后我回到家差不多。就走路回家差不多是快两点的时候到家、
1: 哦、
0: 对，然后我就洗澡完之后就在那边发呆，然后看一下就继续再看那个影片所以就是觉得哦，整个就是完全走不出来。
1: 嗯，演唱会后遗症啦，我相信这个状况应该会持续，可能到五月底都还在演唱会后遗症，
0: 可能需要下一场演唱会，因为人生不会一直完蛋、
1: 哦、是
0: 下一次就是高雄巨蛋。
1: 哎呦，你很会在那边 OK，
0: 对
1: okay，
0: 我想走的下坡路就是往内场的下坡路、嗯、
1: 好，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在这场演唱会里面，你有没有最喜欢最印象深刻的一首歌或是一个片段？
0: 其实我觉得最让我就是我在演唱会最难过的片段其实是崔胜哲的算 solo 曲，就是 Not， 就是我这一首歌。
1: 嗯嗯，
0: 那因为我就觉得说其实在听音源呢，就是那个YouTube 上面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哇，这首歌写得很好，然后你会很进入那个情绪、嗯、
1: 他是在讲关于他自己的一些，
0: 对，就是他歌词上面就是说他是一个有两个名字的他，
1: 嗯，
0: 然后他用他什么样的名字还是代表他自己的。
1: 嗯 嗯
0: 然后但是我看很多人都有说，就是他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其实无论是身心状况都好，就是其实都不是一个很健康的状态
1: 哦。
0: 所以就是我觉得在听到音源这一首歌的时候，你就会很感动、嗯、然后在现场听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哇，这首歌真的要现场听，因为每一次演绎的时候他都会有不一样
1: 的
0: 心境、
1: 哦、
0: 然后像这一场的话、哦、他就说跟第一次唱这首歌的感觉是一样的、
1: 哦、
0: 只是少了那种难过的心情。
1: 嗯，
0: 我觉得他更多的是更安心的在演出这一首歌。
1: 哦，
0: 对，所以就是我整场我觉得最最最印象深刻，然后也是我会继续重复播放的、
1: 哦、
0: 影片。对，就是我觉得整个设计都很有趣、
1: 嗯、
0: 然后也很让人感动。
1: 嗯，所以他在高雄唱这首歌的时候，他的身心状况应该是有被你们满足吧？
0: 我觉得有、欸、
1: 是填满的是开心的。
0: 对、啊、而且他还叫我 Sweebo。
1: OK， 我知道，就是大家都在就是请他们，就是说什么就是叫老婆还什么什么的。
0: 对，
1: 应该是，应该我猜应该是粉丝教的。
0: 对，就
1: 是
0: 大家他们说那今天要叫什么称号，然后他们就说、嗯、那就 Sweebo Sweebo Sweebo， 大家喊一起喊
1: 啊 Sweebo， 然后一边就很爽这样。
0: 对，超开心的。
1: 好，那我们马上要迎接的第一首歌曲呢，我们就由一边带来这首歌。
0: 好，
1: 一边今天要带来什么？
0: 今天第一首歌呢非常简单，就是想要唱这个现在那边是几点。
1: 哎呦
0: 对，因为我就是这样觉得、啊、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就是他们要回韩国了嘛，
1: 对，
0: 就是会很好奇说，
1: 韩国那边是
0: 对，韩国那边现在是几点？
1: 好，
0: 就会有一个、啊、对，希望他们过得很好
1: 的感觉。
0: 对，
1: 好，没有问题。那我们马上第一首歌曲就由一根带来这一首，
0: 现在那边是几点？

0: 你好，我是 TVBS 主播谢向荣，请您锁定 FM88.1 AM729 世新电台。
1: 好的，你刚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现在那边是几点？对，真的非常希望就是有一天可以，
2: 又是 C 希望，希望，
1: 对，就是又可以就是在那边看到他们，
3: 一定是可以的啦。
1: 对，那我们要访问香菜，就是、欸、那近期有没有什么样的决定或者是什么样的期待呢？
3: 对，因为不好意思哈，就是那个在四月，因为一间在四月底有去看演唱会嘛，那呢香菜本人其实是在录就是这一集播出的前两天有去冰球乐团的算是专场。对，那其实因为我们在录音的时候还没有去，所以我本人现在是非常的期待，但是我不是要分享这件事情，我是要分享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呢我准备要去台东，就是已经确定好像去台东打工换宿这样子。对，所以我其实也因为这件事打工换宿这件事情我已经想很久了，就是大概从大一吧，就大学的时候一直都很向往要去某一个地方，然后住一段时间，去那个地方深度旅游。对，那我就想说好，那在大三的这段时间算是给自己算是送给自己一个礼物吗，或者是说让自己去那边散散心之类的。对，那我就希望可以在那边体验到很多不同的东西，甚至跨出自己的舒适圈，因为我没有找朋友跟我一起去，我就是自己孤身也不算奋战啦，就是自己一个人去到那个陌生的环境这样子。
1: 是，而且我们刚才在就是直播，应该说香菜刚刚有在我们的电台直播，
3: 是，
1: 然后就有跟尼克老师讨论到，其实那边除了就是可以打工换宿以外，其实那边的风景好像也不错。
3: 对，那边的风景真的是美到钻美到有剩，反正就是超级漂亮的啦。
1: 到底是怎样？美到有剩。
3: 我是本来想说要讲台语，但是好像又不太会讲。就是那边的台语啊，不是啊，那边的美景，就是不管你是什么时间去，就算你是晴天，不管你是雨天，就是在不同的季节，在不同的气候，都会有不同的风景可以看，然后都很漂亮。
1: 是，而且我记得我有去过一次池上，然后那个时候我好像是去看那个，那个叫什么？热气球吗？热气球，
3: 对。
1: 然后我就觉得那边真的是很美，而且我觉得那边天气真的蛮宜人的，就是你可以看到稻田啊，然后蓝天白云这样子。
3: 对，我那时候后来我选台东的原因，就是因为台东有山，然后有海，就是它的风景非常的丰富。
1: 大明白，
3: 超突然，我给不起，超突然的，我怎么突然会想到这首歌？
1: 山海。

0: 你走去。
1: 啊，没有。
2: 对，反正就是这样。后来选台东，就是希望给自己chill一点的感觉。
1: 欸，但我觉得你这样真的是非常勇敢，因为我们刚才说我是自己一个人下高雄看演唱会，然后你是自己一个人去台东，算是换宿，打工换宿。
2: 对，
1: 我觉得这些突破真的是一次比一次还要特别。
2: 嗯，
1: 然后对我们来说，感觉我们现在也是大三嘛，然后准备进到大四。然后我觉得大四很重要的是，要再多看多开眼界。
2: 嗯，
1: 因为我们现在好像我自己啊，我自己觉得我自己在做节目上面，可能有时候会陷入一个固定的状态，就是会好像会把一些曾经的经验，然后把它融入进访问里面或者是什么。但我觉得好像这些经验还不够去支撑更多的主持相关的东西。所以我真的也很希望自己可以踏出那一步，就是再多去看看这个，
2: 增加自己的视野。
1: 对对对，就是有点像是把我这一个图书馆里面的东西再多一点资讯下来。
2: 嗯，
1: 对，所以我觉得像你这样独旅，就觉得哦，感觉你这一路上会遇到更多有趣的事情。
2: 嗯，
1: 然后会还蛮有趣的。
2: 嗯，我希望我是收获满满的回来，但如果真的没有收获也没关系啊，就是当作去那边深度旅游的感觉。
1: 是，
2: 嗯，
1: 但是这样小心安全。
2: 好，没有问题。因为其实我自己也没有一个人去外面独旅过，就是可能独旅我说的是那种一个礼拜啊，或是三天那种极限吧，三天两夜那种，就是我连那种都没有去，就是自己一个人去过，可能顶多就是当天来回。对，那我这次就想说，好，那我去台东就是换宿，换个可能三个礼拜，三到四个礼拜这样。嗯，对，我想说给自己一个就是心脏大一点，胆子大一点去闯闯。
1: 那这样的工作内容呢，就是你刚才说三个礼拜，你会安排全部都是在工作吗？还是会有这个机会就是可以去周边，算是有点像是探地啊，或者是什么参观的。
2: 有有有，就是他每一天呢，就是每一天的，因为我是申请的是背包客的房
1: 客栈
2: 对对对，客栈。然后在台东一走出来大概五分钟的路程就到了，然后呢他每天的工作内容就是要帮他们做房屋清洁，因为他们是很多间就是房间，然后我们要帮他可能洗棉被啊什么的，就是每天的11点到下午的3点这段时间，4个小时，每天4个小时。
1: 你算是那边的就是
2: 小
1: 帮手，然后整理人员。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他就说工作内容其实也不会太复杂，而且他们其实本来就有请一些
1: 房屋
2: 人员在打扫，只是因为暑假的这段期间会有比较多的客人来往往，就是来来去去，所以就会比较需要小帮手去协助。
1: 而且我觉得客栈这件事情是一个很好对与人交朋友的地方，因为像比起饭店啊，饭店可能就是一家一家住进，但客栈很通常都是独旅或者是算穷游嘛，就是那一种会想要真的是在少钱的方式去探每一个地方，就是深度旅游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在这种地方感觉可以做到很多，就是那种交朋友，或者是可以认识很多来自不同地方的人。
2: 嗯，对，我也是看到很多在小帮手在他们那一间民宿的分享，就是说就是在去那边之前没有想说会交到那么志同道合的朋友，然后去了之后才发现哇，很多的就是想法，就是心灵上的交流什么什么都就是很值得去那边就是走走的这样。
1: 嗯，因为我觉得就是到那种算是不同的秘境，或者是那种真的只能有自己一个人去旅行的时候，你会把自己的一些包袱都丢掉。
2: 嗯，
1: 你反而可以更认识自己，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别人认识到你也可以是最纯真或是最单纯的。当然如果你说你想要出去在外面有什么样不一样的人设，那也是也是可以啦，
2: 也可以自己创造一个人设啦。
1: 只是说在那个当下你会更专注在自己身上。
2: 嗯嗯，
1: 然后你就可以更好的去享受每一个地方带给你的。
2: Moment，
1: 对对对对，对，希望你可以好好的享受那个过程。
2: 可以，希望一定可以，我一定会到处跟大家分享。就如果真的很无聊，而且我还想说要不要我去台东的每一天都拍一个 vlog。
1: 我觉得要耶，欸，
2: 然后发 YouTube。
1: 我跟你说你就是可以，你是说三个礼拜吗？
2: 对，
1: 我觉得你可以剪个就 每一天都剪一个，就可能短短的 reels 可能 maybe 一分半这样。
2: 对对对对对，我也是这样想。
1: 对，然后如果你想要剪长片，就是可能一个礼拜再

0: 剪一个这样子。
1: 嗯，可以。
0: 今天是 day one，
1: 今天来到我们打工换宿的第一天。
0: 是，那这边是我们的老板。
1: 要这样子，有没有想好了？
0: 对，就是你就出个三支影片这样子。
1: 可以，可以，没有
0: 问题。然后带哦，我觉得你可以往这个方向，就是带大家去认识打工换宿，然后一些算是。你在这边三个礼拜发现的一些特别的事情，
1: 可以。
0: 我跟你说会红，真的
1: 会红。好，
0: 我第一个，我第一个订阅。
1: 好，我马上。
0: 是我先看到的，
1: 又是你先看到的，跟上一集一样，又是你先看到的。
0: 对，没错。
1: 好，没问题。我到时候暑假一定会，就是每天都剪一个 reels， 然后放在 IG 上。
0: 这样真的很酷哎。
1: 对啊，
0: 因为我很喜欢，我自己超喜欢看旅游节目，就是无论是 YouTuber 去旅游，或者是电视上面那一种。什么吃东西之旅啊，或者是旅游节目、行脚节目什么，我真的超喜欢的，因为我就是觉得说，哦，有机会的话去到这边，可以跟着他们的脚步去走，然后因为他们在介绍的时候一定会往很多美食或者是一些历史相关的知识打在那种背景板上面，所以就是你会。
1: 对那些东西都很有兴趣，
0: 对你就会一眼就会看到说，哦，原来这个地方有这样的历史，然后会很想要去参与这样子。
1: 对，所以我应该也是会就是在这个方向，然后可能很生动的，可能吃播或是什么什么之类的。对，
0: 那就希望可以看到你这个精彩的。
1: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绝对带给大家就是非常丰富的分享。
0: OK， 那我们今天马上就迎来第二首歌。
1: Yes，
0: 刚才想要带来什么呢？
1: Yes， 是由我带来的这首叫做阿令的给我一个理由忘记。
0: 哎，请问你想忘记什么呢？
1: 就是想说，因为其实我自己觉得我对自己的包袱感算是有，其实算是有一点重，而且算是怎么说，年纪越来越大之后，虽然你现在也没有到很大，但是就是年数增长，然后年岁增长之后就发现自己的包袱感好像越来越重，所以呢就是希望可以给我一个理由忘记自己的包袱，就像是
0: 把自己净空一点，然后再丢到一个，再丢到一个算是
1: 一个
0: 舒适
1: 圈外的，
0: 对，舒适圈外的地方，然后让自己可以重新沉淀，
1: 对，reborn，
0: 然后你也 reborn，
1: 重生，没错，没错，没错。所以呢，接下来要有我香菜带来的这一首歌，给我一个理由忘记。

0: 我是哈林庾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 88.1 AM 729。
1: 好的，你刚刚听到这一首歌呢，就是由香菜带来的《给我一个理由忘记》。
2: 没有错，
1: 为什么？就是你刚才说想要、
2: 就是忘记自己的包袱吗？
1: 是，
2: 因为其实不知道怎么说，
1: 应该说你的包袱在哪里？
2: 不知道，就是有，就是好像有时候就会有一种惊惊的感觉，惊惊、
1: 哦，
2: 对，但是好像又没有，我不知道啊。就是大家虽然都说我很 true 或什么很 natural 还什么的，但是我就觉得说好像还是有一层膜。不是、
1: 哦，我觉得，我觉得应该是，
2: 我
1: 觉得你应该是有意识的在让自己的本我。
2: 本我
1: 多少出现在别人的视野里面、嗯、
2: 对 maybe 你说本我自我超我的本我吗？
1: 对、啊、
2: 本我是意识的意思吗？
1: 应该说你自己真实的样子、嗯、你不会想要全部的给大家看吧、
2: 哦、
1: 你可能
2: 对
1: 你可能会
2: 对对对
1: 我觉得这也不是就是两套、嗯、就是你可能在对自己可能会希望多留一点神秘感
2: 嗯，
1: 或者是
2: 嗯嗯
1: 不希望就是哦，全部应该说你可能自己也没有意识到你其实有
2: 有隐藏一些小 secret，
1: 对，但就是你会觉得说哎奶油奶油
2: 用得很好，奶油就是这样奶油奶油的感觉。对啦对，就像是其实我以前不会，但是之前就是像是碰到陌生人好了，我就是可能会想要先矜一点，就是先不要那么的、欸、
1: 我跟你说我也是，
2: 对，
1: 我跟你说我之前跟别人说就是我是 I 人，他们都不信、嗯、但我真的我觉得就是我需要有朋友在旁边就打开那个开关、哦、我是需要被动开启
2: 哦，你需要有人启发你，
1: 就是我很奇怪的是我在一个好大空间里面，像什么大礼堂啊、哦、或者是那种
2: 操场
1: 演唱会那一种很大的地方、
2: 哦、
1: 我需要旁边有人，
2: 嗯，
1: 就我认识的人在旁边，
2: 这样你
1: 才会
2: 敢大声应援，
1: 对，我才会打开那个开关。
2: 哦，
1: 但是如果在小空间，可能像教室，或者是可能就是那种小小的研习营，如果旁边有人，就是我认识的话，我也会缩起来，就是我会因为空间的问题、
2: 啊、
1: 然后就算是认识的人，
2: 哦、
1: 我也会这样，就是我觉得在小空间里面会很紧张，就是。我认识的人他可能我在演假设演戏的那种演戏的话、
2: 嗯、
1: 就会觉得说好尴尬，要演戏给认识的人看、
2: 嗯、
1: 不认识的话就还好、就是、那種
2: 哦，对对对
1: 对,
2: 對，
1: 但要大空间就是像演唱会那种什么，就如果旁边没有人的话就会觉得很尴尬、嗯
2: 欸、那我想问就是你那时候去演唱会你可是你是自己一个人去的吧？
1: 对, 對, 對，
2: 那你这样子敢大声的应援吗？一开始
1: 我跟你说一开始我不敢、
2: 嗯、
1: 就是在开场的时候，就是开场的时候，
2: 是连尖叫那种都不敢。
1: 就是开场的时候，大家客啊，就是我们那些粉丝，不是就是大家会开始寒暄什么哦、嗯，就是你哎、欸，你是怎么来的、啊，或者是哎、欸、那个算是你单谁啊什么之类的，
2: 对，
1: 我都不敢去叫，我连应援都不敢拿。
2: 哦，
1: 就是，但他们都说哦，可以拿应援啊，就是大家都很友善，但我就是会害羞，然后就不敢拿。
2: 嗯，
1: 但是一开场就是真的是他们出来的时候，你就忘记旁边的人，啊、所以。所以其实就是会嗨起来，还是会嗨起来、
2: 哦、
1: 但就是在那前面，就是可能你说像领应援拍照什么，我真的需要旁边有人、
2: 嗯、
1: 所以我同学就问我说哎、欸，为什么你感觉就是上一场豪宇他们来的时候你感觉比较没有那么期待，或者是感觉没有看到你拍这么多东西？因为我超害怕没有人在我旁边我就会很尴尬、然后就很害怕这样子、
2: 好啦，那就恭喜你今天这次去，然后
1: 对有
2: 还是自己一个人
1: 对，但是。

0: 在场外有跟同学会合，哦、所以就是哦，心里就
1: 没那么紧张，
0: 对，就没有那么紧张。哦，对，
1: 好了，恭喜你啦，恭喜你。
0: 对，我懂你那种感觉，就是在不认识的人面前，可能会有一点就是小小的紧张，但是如果认识了之后，可能会就是会比较。
1: open 就
0: 自己
1: 打开，
0: 敞开眼睛，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我就想说，不行，我好像要再更，也不是说，就是我期许自己可以
0: 在营业模式可以拉开一点，
1: 对对，就是希望说，就是希望说，就是可能我去台东的时候，先不要，就是先不要把自己就是局限住，就是说什么哦，不要，就是希望我不要自己有给自己一个。保鲜膜让自己封住、哦、就希望我可以很勇敢的就是跟别人搭话，
0: 你说就是在那边的时候、嗯、你可以很自然的跟别人互动，而不是真的要等到熟了才可以自然的互动，
1: 就是希望我是主动认识别人，不是被动的，对，因为毕竟我是自己一个人，这是很大的期
0: 待耶，
1: 对啊，因为毕竟我是自己一个人去，所以我觉得我应该要更就是更愿意开口跟别人开口这样，
0: 哦
1: 对啦，
0: 我觉得这样真的很勇敢，因为我自己真的是遇到不认识我真的是会就是冷静、
1: 嗯、对，我现在也是这种状态，所以我就是给我一个理由忘记，
0: 好， 你一定可以的因为我觉得你就是一个
1: 谢谢
0: 你是超强的女同学
1: 好奇怪超强女同学，
0: 你要带着你的同军精神到那边去、嗯、
1: 好烦，一直在那边同军，
0: 然后大家就会对刮目相看
1: 哦，变花木兰，
0: 对
1: 哦，哒哒哒哒哒哒，好了，可以了，gang gang
0: OK， 那今天呢，最后一算最后一首我们自己唱的歌，
1: 对、
0: 嗯，是谁要来带来这首歌呢？
1: 对，来跟大家预告一下，你们可以先猜一下他是谁，等一下我们会公布。
0: 对，最后就是我们这首歌结束之后会来公布他到底是谁、嗯，
1: 对，到底是谁？因为这首歌呢，其实现在要来唱的人呢，就是说他久没唱歌，嗯、就希望可以来我们节目发泄一下他的情绪。
0: 是，就是太久没有进来 KTV， 总是要玩一下。
1: 对对对，所以他就说，哦，那我可不可以等一下来去唱最后一首歌？我们就说，哦，可以啊，可以啊，那你要顺便帮我们推荐。就是结尾歌曲，
0: 是，那我们现在话不多说、嗯、我们就马上来听这一首歌、嗯嗯嗯、那这首歌是什么呢？
1: 这首歌呢就是冰球乐团的让我余生只为你唱情歌十个字，
0: 对，超长的OK， 那马上就来听这首歌，那我们欢迎我们的隐藏来宾。

0: 好的，那刚刚这一首歌呢，就是由七七带来的让我余生只为你唱情歌，没有错，在最后一个时间呢，就是邀请到这一个曾经的那个苗栗排球才女，然后苗栗
1: 蔡依林，
0: 对，她到底有没有想要这一个称号？
2: 有，她说有，她其实很开心。
1: 没有，
2: 你看有
0: 哦，听起来声音蛮雀跃的。对，那我们还有邀请到这一个来自彰化的布兰登先生
3: ，Hello，、
0: 哎、他终于是愿意上节目，
2: 对，终于，
0: 而且但是他上节目就算了，他还是不想唱歌，他只想要聊天。
2: 其实我们一直很希望他可以来我们节目
0: 做，而且二马姐真的是有称赞过他的歌声，
1: 唱什么？唱什么的时候？
2: 小鸡哔哔吗？
0: 我忘记他唱
4: 小鸡哔哔是什么，
2: 他突然想到，
0: 他之前唱歌的时候有被二马姐称赞过。
2: 哎、欸，真的，
0: 二马姐很少称赞别人的。
2: 对啊，二马姐，
0: 我说歌声的部分。
2: 对啊，对啊，
0: 因为毕竟我们就是电台有几个爱唱歌的。
2: 二马老师还有曾经跟我说过，哎、欸，那个一根是不是这首歌有一点小走音？
0: 对，因为你知道有时候，我跟你说，有时候我就是会扫下，我觉得太喜欢
2: 沙哑啦。
0: 对，太喜欢那个尖叫这样。
2: 对对对对对。好，所以我们今天就是非常开心，我们的结尾是由我们的七七跟布兰登先生，哎，先加先生好像比较有礼貌，
3: 但感觉我们就是很有距离感。
0: 哦
2: 哦，没关系，反正我们下一集就是邀请布兰登先生嘛、
1: 啊。原来是这样子啊，
0: 不知道、欸，
1: 这是一个预告的部分，
2: 对对对，这是一个预告、啊，所以我们就结尾了。
0: 他现在他现在看起来超困扰。
3: 那个我经纪人没有跟我说有这个 part。
2: 哎，
0: 谁啦？
2: 我觉得应该是还没有预约好。我觉得我们再沟通一下好了。好，再沟通。
0: 那我们要先问琪琪，就是为什么会想要唱这一首歌？
1: 因为啊，我要去看冰球的演唱会，在录音的这一天的这个礼拜天。
0: 是的
2: 哦，
0: 而且就是现在我们坐着的两位，就是香菜跟琪琪呢，
2: 是
0: 他跟我们，他们就是约好，就是说要穿同一件事吗？还是
2: 没有
1: 没有，真的没有，
0: 好恶心哎、欸，真的
2: 什么好恶心？因为其实我跟琪琪一直有很多同样的衣服，就常常会撞来撞去的，对。然后今天就刚好我们就不约而同的一起穿了一件粉红色的长袖的衬衫，
1: 没错，
0: 是梅姐吗？
1: 不是梅姐，我不要。
2: 对，
1: 我觉得这件衬衫很可爱啊。
0: 是，
1: 谢谢你们。
0: 对，就是两位今天就是穿的可以说是一模一样了。
2: 对对啦，
1: 稍微是有点害羞，我觉得有点暧昧了。
2: 而且就是七七有染黑色头发、
0: 欸，你直接，
2: 我直接越过，我直接不要理他。而且他染了黑色头发，其实蛮适合的。
0: 我觉得他还是适合红色头发。
2: 那 really
0: 呀、yeah. ？
1: 你们各自站一派好了， yeah. 因为真的我的黑色头发跟红色头发大家都非常的两极。
2: 没关系，我们现在1-1。那布兰登你觉得呢？黑色跟红色？
0: 布兰你觉得呢？
2: 布兰，哎、欸，布兰你觉得？
3: 谢谢帮我想 slogan、欸。我觉得、啊，我觉得都好看啊。
1: Oh, 哇！
0: 啊，你们位置是坐在哪里啊？
1: 我是
2: 礼拜六去，然后七七是
1: 我是礼拜天。
2: 对，我有点忘记我的位置坐在哪里了，但是因为我是一个人去，哦，是我先那时候先抢完，然后七七就问我说：“哎、欸，你真的要去看冰球、哦、还是什么？哎、欸，你要去看冰球？”然后他就说：“那我现在来看一下票好了啊，你要去哦，真的假的？”然后他就问我说：“要不要一起跟他到礼拜天的？”我就
1: 结果他说：“哦，可是我要看礼拜六的。”
2: 对，然后他就说：“哦，好吧，
1: 好吧，
2: 那我去问那个萱萱，哎、欸，
1: 我就问才
0: 要
1: 选，
2: 对，才要选。”然后他后来才要选就说：“哦，好啊，可以啊，一起去啊。”
0: 对啊，就是你们真的超级
1: 对，很好揪，
0: 超级好揪的。而且我真的觉得，我真的真心建议两位，就一定要提前就是看好你们的位置跟什么。
1: 我是摇滚区。
0: 对，就是我就说、
2: 哦、你是摇滚区，
4: 好棒哦！
0: 你们所有东西都要提早用好，因为我就是当天的时候，就是我去看那个金敏奎跟崔宣哲他们当天的时候，我跑错集合点，然后我就、哦、我在。

0: 早上七点在西门町
1: 跑西门町
2: 在西门町啊
0: 我早上七点在西门町跑马拉松啊
1: 是哦
0: 对所以就是我知道我们大家都是 P 人、嗯、所以就是一定要准备好那个心情、
1: 嗯嗯嗯、
0: 就是一定要准备
1: 但你应该有提早去所以应该比较没有那么的恐怖吧还是也没有已经 deadline 了
0: 我就提早五分钟
1: 哦哦
2: 那就是你的问题啦
3: 这是极限冲刺
0: 是就是
1: 被检讨了
0: 在西门町当小跑猪
2: 西门町
0: 好的那我们来问一下布兰登就是我们这个四月已经结束了
1: 嗯
0: 那请问一下你就是这个这段旅程中四月这段旅程中有没有什么样不一样的体验呢
3: 我觉得
0: 或者是活动这样
3: 我觉得四月是个适合说谎的日子
2: 为什么
3: 因为这是魏如萱的一首歌
0: 好、
2: 哦、好
0: 那你可以清唱
3: 啊这有点困难这可能请问你们节目就是如果说唱得太糟糕的话会被踢出去录音室吗
0: 不会但是你会有紫薇的那个称号可以加冕这样子
3: 那我觉得这可以是一个就是幕后花絮可能付费解锁这样子
1: 适合说谎的日子
0: 我跟你说他就是很喜欢打这种模糊针
3: 四月是说适合说谎的日子之类的我有点忘记他那首歌的歌名叫什么了、
1: 哦、
0: 好
1: 那
0: 我
1: 觉得
0: 你
1: 有说了什么谎吗
3: 我说了什么谎吗
2: 现在是什么真心话时间吗
3: 可能像是说什么哦，我会去参加我是 singer 的录制之类的
1: 天哪、啊、好哎、欸，我有点我们先把他踢出去好了
0: 你觉得很难过吗
3: 你看吧
1: 有
3: 要不要踢出去
0: 有 我其实我是已经那个就是已经不在意了就是
2: 不在乎你去哪不在乎你装傻
1: 不在乎
0: 对因为就是、哦、他就是很常这样子所以就是我们大家就是习惯就好
1: 哦、我看到你的眼泪了
0: 他对他的话就听一半这样
1: 好没关系那我们先把他的麦闭掉好了先请他出去
3: 谢谢
1: 没有啦开玩笑的
0: 没错
1: 哦魏如萱的这首歌所以这首歌你觉得 这首歌是哪里吸引你
3: 他的整体的调调是就是蛮魏如萱的很放松然后很空灵的感觉
1: 很空灵的感觉、嗯
0: 对、oh、我们已经看到他就是拿手机在查这首歌的歌词
3: 没有在找他的歌名
0: 那我觉得你可以稍微清唱一下因为找歌名就会看到歌词、oh、找歌词就会听到
1: 一句我们也不用弄副歌啦
0: 那不然我其实在高广宁的时候都会带着他们就是说你们唱三个字就好了
2: 三个字是怎样
1: 四月是
0: 对就听
1: 到的哦
0: 对如果真的极度害羞就唱三个字但我觉得你应该可以唱一句
3: 我觉得不行耶、欸、
1: 啊五个字
3: 四月是适合
1: 喂、欸、有这个转音有
3: 没有我根本没有唱上去
0: 根本就是把他推向火坑
1: 对
0: 超好笑
1: 他现在看起来超恐怖超惊慌的
3: 好难过
1: 好啦
2: 太难过了
1: 好、啊，那我们最后一首歌要放什么歌呢？最后一首歌听说是七七要来推荐，是吧？
0: 没错，我们要
2: 没错
0: 都邀请到这个来宾、
1: 啊，
0: 就是那个苗栗的排球蔡依林，然后跟苗栗蔡依林
1: 是。
2: 好，我要推荐的这首歌呢是许富凯跟 ICBO 冰球乐团一起合作的这首新歌，是我最近的循环播放。这首歌叫《爱滴刚五帮》，
1: 爱滴刚什么？
2: 刚五帮，
1: 刚五帮是什么？
2: 就我也不知道怎么讲啊我又不是名字
0: 不要再逼他了
2: 这是客
0: 家人这是客家人了
2: 跟大家分享一个小小故事就是我那天在猜第七条前介绍这首歌的时候、嗯、然后我不知道这首歌要怎么讲我还问蔡耀璇说啊这个要怎么念、
1: 嗯、
2: 然后他就说你还是你直接念中文啊
1: 哦那他的中文是长怎样
2: 爱你敢有望
1: 诶、欸、怎么好像更奇怪
2: 就是念起来会很奇怪
0: 哦这一、哎、那这样这首歌我这样听完中文我就知道他在讲什么就是爱你这个行为呢是
1: 有
0: 没有
1: 希望
2: 没错
0: 的
1: 哦有啊你刚讲的很好啦
2: 谢谢你、我努力
0: 屁根本就没有
1: 爱力干爱力干五芒
2: 我很努力了
1: 芒、
2: 哦、没错就是这首歌我真的觉得很好听就是许富凯跟冰球这样子冲撞出一些很神奇的火花、
1: 嗯嗯嗯、因为许富凯是唱台语歌的、嗯、然后冰球就是
0: 复古那一种
2: 那你们猜一下许富凯几岁
0: 43
1: 应该是很年轻30
2: 许富凯38岁、啊、跟冰球其实只差4岁
0: 哦
1: 冰球几岁啊
2: 冰球最大34
1: 哎、欸、
2: 嗯
1: 是哦
2: 他们其实没有差很多
0: 好酷耶，我这

0: 对这种台语歌手，都是觉得说他们超老成的，就是每个人都可以
1: 这
0: 唱
1: 应该
0: 出，
1: 是
0: 对，就每
1: 夸
0: 个人都
1: 奖。
0: 可以唱，对，每个人都可以唱出那种超越年纪的那个韵味。
1: 对，我本来是不听台语歌的，
0: 你只听客
2: 因
0: 语
2: 为
0: 歌
2: 他
1: 我不听，我也不太听
2: 口塞雷，
1: 客语
2: 口
1: 歌。
2: 塞雷
1: 对，啊，就是因为冰球，所以我听了这首歌啊，就中了。
0: 是，
2: 真
0: 我
2: 的，
0: 该怎么叫什么？
2: 对，有被吓到，
0: 还以为是被打到。
2: 而且我看他们的 MV， 就是他们的那个互动
1: 超卡哇伊的，
2: 对，很可爱，不像是不像，就是很像一群大男孩，然后在拍 MV，
1: 对他们就是。
2: 对，好，那我们最后一首歌就用《爱你敢有梦》来做跟大家做结尾，这样子。
0: 好的，真的是非常谢谢两位今天来突然的来到我们的节目上面跟我们聊天。好的，那我是金呢，下一周同一时间也要持续锁定。
2: 是，我是香菜，
0: 我是一根，
1: 我是西西，
3: 我是布兰登。
0: 好的，我是金呢，下一周同一时间。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9点。
1: 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2: 每个人都缺乏什么？
1: 每天打开收音机，转到 FM88.1 AM729，你就会有意想不到的美妙生活哟。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我是林宥嘉。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4: 每个人的心里都藏有一颗发光的心，
5: 我们追逐台上闪耀的星星，也追逐他们背后的故事以及歌曲。
4: 欢迎来到
5: 追逐繁星的孩子，每一集我们会一起仰望星空，聊聊那些闪耀在舞台上的名字。
4: 我们也将邀请喜欢不同团体的追星人，
5: 一起聊聊他们心中那团闪闪发光的音乐。
4: 他们的故事和我们的心动都值得被记录。
5: 节目即将开始，和我们一起踏上
3: 追逐繁星的路程。
4: 欢迎大家收听追逐繁星的孩子，我是主持人艾曼。
5: 我是主持人若拉。
4: 那我们今天呢要介绍的是一个来自日本的乐团 Run OK Rock。 那我们也邀请到了来宾温蒂哦。那我们欢迎温蒂。
6: Hello， 我是温蒂。
4: 那温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认识这个乐团的呢？
6: 国中的时候，然后第一次听是在红发爱的演唱会上面，然后那时候在桃园的运动场听。
4: 嗯，
6: 然后因为红发爱的跟他们主唱塔卡是好朋友，所以那时候他们是邀请他去当开场热场，然后唱了那个，对对对，再唱了一个小时左右吧。然后那时候是我朋友跟我说，因为他知道红发爱的请他们去当嘉宾，然后那时候跟我说，哦，可不可以帮他录影？然后我就录了大概半个小时左右吧。
4: 嗯，
6: 然后我那时候就是听一次，就是然后直接入坑。
4: 你帮朋友录完，
6: 对对对，
4: 结果你
7: 入
4: 到，
6: 对对对对对。然后那时候我爸妈一直去，就不知道我爸妈就是哪根筋不对，然后他们也觉得很喜欢。
7: 哎，这边全家都入坑吗？
6: 对，差不多。
4: 这样很好啊，会有妈妈支持你追星。
6: 妈妈也很喜欢。
4: 嗯 ，OK。
6: 哎，他们也去过一次演唱会，
7: 他们也去过吗？
6: 对。
4: 好，那这个我们后面再聊。
6: 好，
4: 那我们现在的话呢，就先来简单的介绍一下 One OK Rock 这个团体吧。
6: One OK Rock 是一个成立于

0: 2005年的日本指标性摇滚乐团，凭借着极具爆发力的现场演出、深具感染力的旋律，以及完美融合日语与英语的双语歌词，在全球乐坛奠定了不可动摇的地位。乐团目前由主唱 Taka、吉他手跟团长 Toru、贝斯手 Ryota 以及鼓手 Tomoya 四位核心成员组成。
1: 那他们的团名的由来也相当的有趣。因为他们早期经常在周末的凌晨一点进入录音室练习，为了让名字更具摇滚色彩，便将发音相近的 O'clock 改为 OK Rock。 他们的音乐风格早期深受美式流行朋克、情绪摇滚以及另类摇滚的影响，随着时间推移与国际化的发展，又逐渐融入了流行摇滚与电子元素。2007年正式发行单曲出道之后，他们稳步累积人气，并在2012年凭借着为真人版电影《神剑闯江湖》演唱的主题曲《The Beginning》迎来了事业的超级巅峰。这首歌不仅在日本国内爆红，更让他们在海外市场名声大噪。
2: 后来转入欧美市场， One OK Rock 后续与美国知名唱片公司签约，开始推出全英文专辑，并展开大规模的世界巡回演唱会，成功打入欧美市场，成为少数能真正在国际舞台上发光发热的日本摇滚乐团。从狭小的地下展演空间一路唱到容纳数万人的东京巨蛋，甚至征服欧美各地的音乐季主舞台， One OK Rock 始终保持着对音乐纯粹热情与不屈不挠的突破精神。他们不仅是日本摇滚乐团名扬国际的最佳代表，更是无数乐迷心中永远热血信仰与力量泉源，持续用强大的音乐能量陪伴着歌迷度过人生的低谷与荣耀。那接下来就来到我们听听繁星的声音分享歌曲的环节啦。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第一首歌呢是完全感觉 Dreamer。 那这首歌呢是 One OK Rock 于2010年发行的单曲。这首作品以极具爆发力的节奏感吉他开场，结合了主唱 Taka 穿透力十足的高音与极具流畅的日英文切换，完美展现了他招牌的朋克与情绪摇滚风格。这首歌不仅首度带领乐团冲入日本 Oricon 公信榜前十名，其热血沸腾的旋律与永不妥协的态度，至今仍是演唱会上能瞬间点燃全场、引发万人大合唱的必唱经典，彻底奠定了 One OK Rock 不可动摇的摇滚灵魂。那 Wendy 呢也表示这首歌应该是大部分人的入坑曲，那他也是他自己很想要听现场的一首歌。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完全感觉 Dreamer。

那我们第二首歌呢，要来介绍的是他们的《The Beginning》。那这首歌是 One OK Rock 于2012年发行的代表性神曲，也是真人版电影《神剑闯江湖》的主题曲。这首歌的空前成功，不仅让乐团在日本乐坛站稳天团的地位，更成为他们走向国际舞台的关键推手。这首作品磅礴的气势与不屈不挠的信念，至今仍是无数乐迷心中的不朽战曲。每当演唱会上熟悉的前奏一响起，总能瞬间点燃万人热血并引发大合唱，是他们经典的一首歌。然后温蒂也表示《神剑闯江湖》很好看，然后佐藤健很帅。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The Beginning》吧。

接下来介绍的是我私心很喜欢的 We Are， 然后这首歌我现场应该听过了两次，然后每次大家唱这首歌的时候都是一起大合唱，那我很推荐大家可以去听听看，有一个日本有一个活动是叫做 SPA 季，然后他会请很多青少年来一起合唱，然后这首歌曾经有踏过，就是有登上这个舞台，然后大家一起合唱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就是你知道不管是演唱会还是你当下听那影片去听到大家大合唱的时候，你就会觉得非常的励志，而且这首歌的歌词就是在讲说啊，你有点像你很崩溃的时候，但是我们就是你不孤单的那种感觉，因为我们曾经都是这个样子，然后我们现在大家一起在这里大合唱，然后就会有一种啊，大家都可以接住你那种感觉。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听看 We Are 吧。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还有俊 Patrick Braska。我喜欢你。
1: 接下来这首歌是 Stand Out Feeling， 然后这首歌我觉得应该会有很多人有很多共鸣，因为它主要是在讲说，从 MV 就可以看出来这首歌是在讲说一个亚裔的小孩然后去到美国，然后他对那边的生活就是跟他很格格不入，然后歌词里面就是在描述说啊，他觉得他自己融入不了他们，然后他会觉得说啊，别人是不是都不喜欢自己怎么怎么样的，但是呢这首歌就是强调你们要去做自己，然后要试着去

好，接下来这首歌是 Kel Smith， 然后是塔卡写给他九个好朋友的名字，然后的开头罗马拼音字母组成的。然后他这首歌呢，是在说友情、互助以及坚持梦想。那里面有一个 H 嘛，是已故的演员三浦春马。然后他知道他过世之后，就是有提到这首歌，里面有包含对他的怀念什么的。然后这首歌对大家来说，应该都会是那种青春的共鸣，毕竟那时候就是说，成长共度的时光，它在未来会一直是我们的宝藏。我特别特别喜欢这句歌词，我就觉得就是非常的有，因为大家上大学之后就开始变得很忙，很少聚了嘛，所以就是变成说，哇，有一种这种青春的时光不会再回来的那种感觉。好，其他我们留到后面再聊，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吧。

好，接下来这首歌是 Kimi Shidai Desha，然后这首歌就是我觉得很适合那种，今天可能你不知道活下去的意义嘛，不知道有时候大家会思考人生，然后可能想说，你今天不知道自己在干嘛，然后或者什么很迷茫的时候，

就是这首歌就是非常非常励志，不知道从哪里开始讲，所以我觉得推荐大家可以边配着中文翻译歌词，然后边去看这首歌。对，那我们一起来听吧。

0: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林宥嘉。
1: 那接下来就来到我们追逐繁星的故事分享故事的环节

0: 那我想问一下温迪，就是你刚刚前面有讲说你是先帮你朋友录影，然后自己才入坑的。那你后来有看过他们的演唱会吗？
1: 有，看了三场。
0: 三场？
1: A 算25号那一天看的，这是第三场。然后有场是新加坡看的，然后第一场是2023在南港看的。
2: 哦，所以两场是在台湾，一场是在新加坡。
1: 对，然后，哎，我觉得有在那个红发爱的看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还有南港那一场，因为再来2026两场都不能录影。
0: 2026年，你说你在新加坡看的这场，跟今年在
2: 台湾
0: 大巨蛋看的这场
1: 都不能录影。
0: 啊，他们是抓很严的那种吗？
1: 好像是，而且你知道现在，因为现在车很恐怖嘛，所以你如果有看到人家可能在你前排的人，然后就只要录影被看到，然后就会被抓出来爆喷。
2: 哦，对对对对，
1: 就说什么你为什么录影这样这样，
0: 好恐怖哦，现在有点日本感的。
1: 对对，然后我想说，哈，现在抓着没，那我不如不要拿着，因为毕竟
0: 就
1: 专演唱会要一直跳。
0: 哎，可是我记得你是前几天跟我说什么，有一对坐在你前面的，然后一直在录影还是怎样？
1: 哦，那是新加坡场，但是我其实印象中我看他们的那个官方规定还是写说不能录，
0: 但是新加坡还是会有人录。
1: 对，
0: 那是台湾抓
1: 好像蛮多人有录，然后后来想说啊，那应该是可以录，只是我还是没拿出来。
2: 哦，所以只是写出来其实还是可以录。
1: 对，就是好像没有人在抓，我想说哈，算了，那就让他们录吧。
0: 那所以你觉得就是看这一场演唱会，你觉得就是当下感受比录影更重要吗？
1: 嗯嗯嗯，因为你知道一开始我在南港第一场去的时候，我那时候去的时候，我还有点怎么讲，有点放不开吧，因为我那时候觉得大家都跳得很开心，我会觉得有点。
0: 你是自己一个人去吗？
1: 没有，我跟我朋友一起去的。嗯，然后那时候我拿了一个包包，我第一次去想说哈怎么办，我不跳得太开心，你要异类。后来想说，好啦好啦，然后因为主唱还是跟你讲说哪几首就是特别，可能他们要会叫你跳的，然后就还是有跟着跳。但因为我那时候拿着包包还重，那时候刚上完雅思，然后刚上完雅思我背那很重包包去，然后他也不能放置物柜，因为那时候快来不及，然后就带着那包包进去跳，然后我觉得跳不起来，后来想说算了，有做到位就好。然后第二次新加坡我自己去看，我自己去看的时候我就带一个小包，一样没地方放嘛。但是我进去的时候想说算了，这一次反正毕竟新加坡也没人认识我，
0: 你就背着你的小包跳，
1: 我大跳，我就是爆跳，然后每一首都跳得很开心。
0: 那你说那个坐在你前面录影的那一对是什么妇女吗？
1: 对，
0: 他们
1: 一个爸爸，一个爸爸跟一个女儿，然后他们全程就很像死鱼，真的，但就是我不知道，因为听得出来日本人嘛，然后爸爸长蛮高的，然后那个妹妹就站着，然后爸爸也站着，然后爸爸全程就这样子一直在录影，然后他还一直往后退，我想说。你是因为日本场不能录影，所以跑新加坡场录，是不是？
0: 其实新加坡场也不能录影啊，你是偷录、
1: 啊。然后他就录，然后他的女儿站在旁边看，他就一直这样子盯着这样全场，然后他还没有跳，他连晃都没有晃。我觉得能这样子的人就是
2: 也很厉害，
1: 很厉害、欸。就是你旁边已经这么嗨，然后你还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0: 所以他们的演唱会现场会很像夜店那样，就是大家都一直在那边跳，一直跳，一直跳。
1: 还是会有不跳的啦，就是
0: 大部分的互动是希望你们下面跟着一起跳。
1: 对对对。哎，我觉得，跳起来玩会很开心。
2: 那你们是全部是站着吗？
1: 我买的那个地方是站的，然后还是会有坐席。但是大巨蛋那两天，就是其实基本上看摇滚乐团，就是可能大家都不会站，都不会坐着。所以我们站在看台那一块也都是全部都站着。
0: 这就是基本上都是大家都站着。可是大巨蛋，就是我觉得坐席后面就是基本上已经很远了，站起来就可能常常会被前面的人挡到之类的。
1: 我是还好哎。
0: 真的吗？
1: 真的，只是我觉得他们坐席离舞台好远。
0: 坐席哦，对，
1: 就是他们
0: 后面那一圈这样
1: 的那个站的地方不是这样子吗？然后中间还再隔一块，然后才是坐的地方。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我那时候看舞台觉得好小，
0: 你要吃那个速攻蓝莓。
1: 我有吃，我有吃。而且我的可能因为我新加坡站太近了吧，我那时候排2000多号，那我离舞台超级近，但是大巨蛋一去，然后就好远，
0: 反差感很重，
1: 太重了。
0: 那新加坡的场地比较小吗？还是跟大巨蛋差不多？
1: 跟林口差不多吧，我觉得。
0: 那就是小小的场地。
1: 体感下来的话，
0: 那你还是在新加坡多看看好了。
1: 我也觉得，而且票的话，5000多块吧，好像是5000多块。
0: 那你在大巨蛋
1: 的摇滚区是6800。
2: 6800。
1: 对，差大概1000多块。
2: 台湾好像确实演唱会都会比较贵。
0: 那价钱差不多，可是。你在新加坡整体的
1: 近很多，
0: 对啊，这种摇滚乐团感觉是要站前面，然后用跳疯狂跳，
1: 对对对对，疯狂跳。

0: 狂跳跃。
1: 你在台湾也是自己一个人去看吗？
0: 没有，这是跟我朋友去看，
1: 所以就是两个人一起嗨。
0: 对对对，三个。
1: 三个，
0: 我们是南港一样三个，哦、然后同一批再去。
1: 那很好啊。
2: 那你爸爸没有说要跟你一起去吗？
0: 这一次没有，因为他们南港去过了。
2: 哦，所以他南港他们也有去。
0: 其实原本南港是我们买三张票、嗯，然后我跟我爸，然后我妈一起去、嗯。然后后来是我朋友知道，然后他问我说可不可以我们一起去，然后我爸妈后来自己去这样。
1: 哦，哎、欸，超级酷的。
0: 就我们换票、嗯，然后我说我跟我朋友去。
1: 嗯。我在想起来，我们好像之前去日本的时候，你是不是有说你要帮你爸妈买唱片还是什么事情？
0: 应该是我自己的，嗯、我买了好几张。我那时候跟他去的时候，我买了四张吧、嗯。
1: 他跟疯子一样，
0: 因为那个都是很旧的专辑，
1: 就是很旧、啊，然后
0: 台湾比较难找。
1: 对，他就是很开心，然后他就挑到，他说：“哎、欸，高美，你觉得我要买？”就是这一张还是这一张啊？然后我就说你为什么都买？他说好，那我就都买。他只是想得到一个我的认同。
0: 对，我只是想要你觉得啊，好，你要买，要买。
1: 他问我只是问一个形式，因为我跟他说都买，他就会说好。
0: 我每次都这样子，买东西就这样。
1: 我只要点头，他只要有一个朋友点头，他就会东西全部放进。
0: 就一定要问一下，问一个就是好像有问跟没问一样，但反正我还是会买。
2: 问安心的这样子。
1: 对啊，对啊。那你就是。有哪一首歌是你自己觉得意义对你来说很重，或是你觉得跟你自己内心有连接到的吗？
0: 太多了，太多了，看我丢了多首歌就知道。嗯，
1: 那你可以就是挑一首你想讲的分享给大家听。
0: 嗯，我想想啊、哦，我们歌单里面有的，好啦，我觉得 We Are 吧。嗯，因为像这首歌通常其实固定。我记得南港然后大巨蛋这两天新加坡好像都有唱，嗯，然后就是他每一次演唱会出来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嗯、你知道吗，有一种看到光的感觉，
1: 那心脏开始狂跳。
0: 对，你就你知道那个歌前奏一出来就开始大叫、哦、然后因为他这首歌的前奏出来前面有一段是就是喊 We Are，然后他是大合唱那个、嗯、那种感觉，然后他就把它丢进去、嗯、然后你听到开头你就会觉得哇，有一种精神都来了。
1: 会想哭吗？大合唱
0: 会欸。
1: 啊，你有哭吗？实际上
0: 没有，因为我都在叫。我
1: 兴奋大于
0: 笑太开心、笑太开心了、然后就哭不出来、就觉得想说哇，就是大家一起唱感觉很，因为你不知道，你知道因为小巨蛋那时候人很多嘛、嗯、然后就因为他已经多到有办法听到整个的回音，我就觉得、哇，你知道现场然后有这么多人在跟你一起唱同一首歌，然后跟你一起喜欢这个乐团，你就觉得这个时候就觉得意义很大，很重大那种感觉。
1: 我懂，我懂，
0: 對，
1: 你在讲什么，
0: 就是大家一起唱这首歌就觉得天哪，你居然没有想到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人跟你一样喜欢这个乐团什么的。
1: 对，完全可以理解那种感觉，
0: 就这种感觉。
1: 那这样他们晚上唱大合唱的话，就是听说有被检举，
2: 他有上新闻，对不对？
1: 就我其实是今天早上我才滑到翠上面，有人说什么，哦，有人不是，好像有人发一张图，然后说什么大巨蛋一定要，演唱会一定要开晚上嘛、然后下面就有人说什么卢广仲有开过
2: 早上六
1: 点
2: 半
1: 之类的。
0: 哎，卢广仲演唱会时间真的蛮怪的，我之前去他也是开上午跟下午
2: 啊，真的是，
0: 哎，上午跟晚上。
1: 他唱早餐，
0: 有他唱好像六点还七点哦、喔，很早哎、欸。
1: 那他们这一次会被检举是为什么被检举？
0: 我觉得应该是跳吧，一直听说有在震，好像是、
1: 因为你刚刚说他们那个大家都在下面一起跳，
0: 因为毕竟我刚刚说嘛，摇滚乐团没有人在坐着看，所以大家就是一起跳的时候，就是通常基本上应该是会
1: 一直蹦蹦蹦、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而且听说大巨蛋的歌音其实蛮好的。
2: 我觉得蛮好的，真的是蛮好的。
0: 隔音我是不知道，
1: 因为他上次在外面听过，
2: 对，我在外面听过，其实听不到的。
0: 所以他应该，我觉得应该是因为那个地板震，所以他
2: 感觉得到是他的震。
1: 天哪！
2: 因为我好像有看到有人发，就说他以为是地震，一看发现哦，是有人在开演唱会，
0: 因为他而且他开两天，六日都开
2: 哦。
1: 那住那附近的人应该就是。
0: 然后可是我觉得我看到有个留言讲的没错，他说你又要大巨蛋开你旁边让你房价上涨，但你现在又要抱怨他太吵。
1: 对啊，这没错啊。
0: 好吧，可是我觉得没办法、演唱会没有人在开下午的吧，很少，
1: 下午大家都在上班
0: 啊。对
1: 啊，
0: 应该很，但没有人那个时间不方便
1: 去，这是一个抗拒不了的事实、
0: 对，
2: 而且晚上的话才可以慢慢的就是可能从各自的城市这样晃过去。
0: 对啊，
1: 那我想到你刚刚在介绍歌的时候，你有说有一首歌的故事你要留到后面再讲。
0: Stand Out Feeling 吗？
1: 好像是
2: 吧。对对 对,
0: 对，那时候是我跟你说我国中入坑他们， 然后那个时候就

0: 是因为国中的晚自习太无聊了，然后我有时候就会打开那个歌词，然后就在抄。
1: 晚自习会抄
2: 歌
1: 词？
0: 对啊，
1: 那你真是一个不好的学生
0: 欸。因为那时候已经，你知道晚自习就写完作业了嘛，嗯，因为那时候住校，我也没办法做什么其他的事情，嗯，所以我只能用电脑。嗯，我也不能滑手机，因为手机就被收走。嗯，然后我想
1: 手机会被收走，但电脑没有被收走。
0: 对，因为他从后面看到你在干嘛，可能看那歌词可能还好。嗯，然后我觉得好无聊，我就来看一下我要抄什么东西。然后因为那时候刚好是学日文，应该说，哎，那时候开始学，好像还没，我练习日文。嗯，然后我想说，好，不然我来看一下他们的歌词好了。我就那时候抄，我就觉得很，应该说特别有印象吧。
1: 是哪里特别有印象？
0: 我现在来找一下。
2: 好，
0: 就是我刚刚不是中间有说一段，他说男孩不哭嘛，然后他是说志存高远，脚踏实地，然后你要把饭吃掉，保持健康的身材，然后还然后他的 stand out 就代表你要出众，然后 fitting 是合群。对，所以有人说他的见解是说，你要自己选择你要当那个出众的人，还是你要当那个合群的人的那种感觉。然后毕竟那时候才国中嘛，啊，你我觉得国中是一个很怕被同侪排挤的状态，
1: 欸，
0: 就是你会觉得说别人喜欢我吗？还是我要这样子，我要那样子，然后就会觉得，好别扭的那种感觉。但是那时候抄完我就觉得，有一种你会比较知道自己在干嘛的那种感觉，
1: 就不会被，不就会突然醒悟到，哦，自己好像
0: 不用
1: 这么合群，
0: 对，啊，自己好像不用这么对为合群而合群的那种感觉。所以我就觉得，哦，那时候听完就觉得有一种比较特别的感受，而且这首歌演唱会的部分，这首歌他会特别 cue 出来，然后叫你蹲下来然后大跳，真的是大跳。所以而且那时候因为我不是说我第一次去南港的时候，我那时候其实这首歌他也有叫我们蹲下来大跳，
1: 这是一个很累的运动耶。
0: 对，然后很累，而且我那时候喉咙都会就是这样子，没有声音。然后我看完就是这样子，然后我那时候就蹲，我那时候觉得我其实不管有没有背着包包，我还是有人不敢跳。但我第二次去新加坡，我觉得那时候一听到这首歌刚出来，我直接蹲到底。大跳，我不管，我觉得我不管，我要放开跳。然后我觉得跳得很爽。然后因为那时候我不是抄过歌词，我觉得特别有印象，还唱错，所以我就觉得好爽哦，不管了。
1: 那说到你说合群或者是就做自己，你自己现在是在新加坡留学，你会觉得偶尔孤单的时候，你会听他们的歌的时候会有共鸣吗？
0: 会。虽然说，我怎么讲？我觉得虽然说新加坡是一个很多元化，然后包容度很高的地方，但是我还是会觉得说，有时候会觉得自己还是有一点
1: 合不来嘛，
0: 对啊，合不来那种感觉。但我后来就觉得算了，反正我就对啊，确实我就是外国人，那我也不会觉得自己说
2: 一定要合群，
0: 对啊。因为像那边不管是比如说我在我们学校里面大家讲的英文，每个地方的发音都不太一样，所以我会觉得说反正大家听得懂就好啦，又没有说你一定要把讲多完美还怎么样。
1: 有可能是因为新加坡可能很多来自不同地方的人，所以就比较不会有就是像是可能去美国啊或者去，
0: 就是比较不会有那种
1: 孤独感，
0: 对对对，被排斥那种感觉。
1: 但多多少少还是会有，
0: 会啦，
1: 会有想家的时候，
0: 会一定
1: 会有
0: 想回家，
1: 会有想阿嬷的时候，然后哭着讲电话，我想阿嬷，
0: 阿嬷我要回家。有。
1: 那你觉得就是这个团体就是从你国中追到现在，它对你来说有什么就是很重大的意义吗？或是对你来说这乐团算是一个什么？
0: 算是什么吗？你要让我想一下。
2: 好，
0: 思考。我不会特别去定义耶，就是有的时候会觉得你想到这个的时候就会觉得有一种动力吗？要这样讲吗？
1: 就是力量感，
0: 对，力量感，就是那种感觉。然后，毕竟我本身学乐器的嘛，所以说钻研他们的那个都会觉得，
1: 打鼓之类的，
0: 对啊，我就觉得天哪！然后就又觉得
1: 算是你的一个动力，学习的动力，
0: 对对对，学习的动力，又会觉得天哪！我听完又觉得我好像应该要朝他们看齐那种感觉，对啊，
1: 那你觉得就是你在追Wild K Rock 的路上有没有遇过什么很神奇，或是想跟很神奇？

0: 或是什么很疯你想跟大家分享？
1: 神奇吗？
0: 就除了看演唱会，
1: 我觉得我在新加坡看演唱会就已经蛮那个了，刚好，对啊，因为我没有想到刚好。
0: 哦，你在新加坡留学的时候，刚好他们同时间开演唱会。
1: 对对对对，
0: 因为你也算是差不多两个月待在新加坡，然后回台湾一个月，然后
1: 对啊，其实我没有刚好时间可以对到，嗯，就是蛮 K 的，蛮刚好的。那时候刚回去没多久，对，过完年嘛，然后刚回去没多久，然后就开演唱会，我就觉得啊，运气真好。啊、哦，有那个啦！我那时候抢新加坡的站票的时候，然后他那时候其实是有入场，好像有号码牌，但是他不会是，就他是一区一区这样子。那时候我买2000多号嘛，然后他是一区一排一排一排，好像100号100号100号，然后再排队进去。然后我那时候刷第一次进去2000多号，我就直接买，我也没看。然后我其实根本没看其他区是什么多少号码。然后我点进去第二次，我好像点 A， 我好像是买 A 区还 B 区忘记。然后反正我点另外一区之后，我点进去看，然后那号码10000多号，吓死、
0: 啊！那所以你第一次遇到那个号码其实很前面，运气很好哎、欸。
1: 对，然后我就。啊，10000多，还好我已经结账了。
0: 你命中注定要看到他们的演唱会，
1: 我命中注定要对着他们脸，太帅了。
0: 哎、欸，所以他们是那个、哦、主唱是主要在唱歌，啊，其他全部就在都在后面。
1: 就是没有，他们是因为以新加坡来说，鼓组因为鼓通常在后面被挡住、所以应该基本上演唱会那种都会垫高，就是你要把它垫高，然后垫一个鼓在那边，所以它是中间，然后。因为他们四个人嘛，主唱，然后鼓，然后贝斯跟吉他这样，其实都看得到。
0: 那你最喜欢谁？
1: 我最喜欢塔卡，但是呢，我主唱，但是呢，你知道我最近看，他看太频繁，然后我最近一直被吉他手帅到，虽然我原本就觉得他长蛮帅的，就是不行，就是你知道，弹吉他的男人无法拒绝。
0: 天哪！懂，我们都懂啊。
1: 对啊，就是我进去看到觉得更帅的那种感觉。
0: 会唱歌又会弹吉他的，
1: 对啊，他会唱 rap 哎、欸，
0: 哦，
1: 很帅哎、欸，
2: 很帅，
1: 真的真的，我觉得片尾大家可以放那个唱 rap 那首，
2: 好好，可以可以，
1: 真的很帅。
0: 那你未来会有想就是飞去其他国家看他们的演唱会吗？
1: 我蛮想去日本看的，
0: 可是日本也不能拍，对不对？
1: 不行。
0: 跟台湾一样，
2: 日本好像抓最严吧？
1: 对，
0: 日本会把你赶出去，
1: 好像听说会。
0: 但是日本这样就是体感最好嘛？
1: 对对对，好像听哦，你知道讲到那个大巨蛋刚结束，然后25号刚结束那一天，然后就看到很多人在催抱怨，说什么就是这次因为大巨蛋规模比较大，所以好像蛮多那种新的粉丝进来，然后就是说什么，因为我其实蛮看不懂他们说什么哪一首歌要唱要怎样怎样，然后要跳什么的，然后好像很多人说这一次好像慢歌手电筒开太多次，
0: 然后呢会影响到什么吗？
1: 他就说什么他觉得体验感很差是怎样的，然后说什么一直被有人手电筒闪到他什么的，好我就不是很懂。
0: 那这样子跟手电筒跟手灯的概念是差不多的
1: 啊对啊，因为我们没有手灯嘛然后那时候进去我就想说，因为通常我的习惯我还是会开就是不算不是每一首，但是我如果有几首想开我就还是会开。
0: 这本来演唱会它这本来就是一个大家就是一个互动的一个动作。
1: 对，然后我们就开嘛，然后就我那个回去看，然后那个开开心看完演唱会打开，然后一看大家都在喷可能因为我滑太多然后一滑下来，然后又继续都是一样就是在骂这个那我就越看越不懂，我想说奇怪他就开个灯而已，怎么了吗？然后他们说，然后他们还说什么？你们要其中一首歌开就可以了，其他首其实可以不用开。
0: 那他们可以不要看啊？
1: 对啊，就不是很懂。我那时候想说，哈，能看就是福。然后你还要在这边说，你要那边说什么？人家电灯开太多，而且真的就是说实在的。官方又没有明确规定说什么歌不能开，
0: 对啊，
1: 就他们说哦，可能这首歌不适合啊，
0: 那就是粉丝自己的问题 啊，就是那群新进来的人不懂规则。
1: 但我觉得，对我来说，我还是会开啊。他们说只开一首，但我还是开了大概3首吧。
0: 没关系啊，
2: 这种就是管好自己就好了，
1: 做好你自己，管好你自己。他们就是哦，然后我后来越看越燥，想算了，不要看了，影响我心情。然后16号我就没有滑到，好像就还好。
0: 大家骂一次就够了。
1: 对啊，
0: 好啦，我就是觉得追星还是自己开心最重要
1: 啊。就爽开就开，不要管他们。
0: 你都花这个钱进去看演唱会了，你还管其他人的想法？
1: 就现在这个，我觉得现在这个，
0: 只要不会到完全影响到他人的状况下，别人抱怨就给他碰到。
1: 对对对对对，现在 app 的出现就容易会有那种偏激。

0: 那如果说要你用一个词来形容他们的话，你会想用什么词？
1: 力量跟勇气吧，没办法挑一个，我觉得都有的那种感觉，
2: 就是他们对你来说是一个让你前进的力量，然后也
0: 也
2: 是
0: 是
2: 让
0: 你
2: 你
0: 的
2: 继
0: 勇
2: 续前进的
0: 气。
2: 勇气。
1: 对对对对对对。
2: 好，那我们今天对 One OK Rock 的介绍就到这边啦。那我们也谢谢温蒂来，就是跟我们一起介绍这个他很喜欢的乐团。
1: 非常开
0: 没
1: 心，
0: 错。
1: 非常开心。
0: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啦，很高兴今天邀请到温蒂来跟我们一起分享 One OK Rock。那追逐繁星的孩子，我们
2: 下次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0点，
1: 我们是
2: 洪总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3: 梦花绽放 Purple Days，
4: 搭乘音乐时光机，让我们一起回到过去。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高进。今天我们要回味的黑胶唱片是来自玉女歌手陈黎中的第一张专辑《美丽的零落》。这张专辑在1984年由蓝与白唱片公司发行，其中《美丽的零落》、《下雨的星期天》等歌曲在当时都相当受欢迎。不过陈黎中却没有因此走红，而后发行的专辑虽然都有传唱一时的歌曲，但是他仍在第三张专辑发行后淡出歌坛，转往了幕后。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欣赏这首《美丽的零落》。

陈黎中的歌声清亮，如银铃一般悦耳又带着温柔。在《美丽的零落》这首歌，我们可以借着她的歌声想象一个憧憬恋爱的少女遇见恋人后燃烧自己的青春追逐爱情，如同歌名一般是一种美丽的零落。

听完了这首歌，希望能让大家回味起初恋时那种不怕遍体鳞伤，仍然不断追求爱情天真的勇气。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会。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们是
1: JetBlue。

我是李美秀 Lady 胖胖，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李美秀 Lady 胖胖。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1点。
1: 我是毕，毕世静。爱就是love more，爱不就是love more。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1: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0: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的李道勇。每日一句台湾俗谚，今天介绍第61则，基隆两岭四港文。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您知，今日要介绍第61集，鸡人两岭四港文。鸡人两岭是较有名的两个岭，一个是马不祖岭，一个西桥岭。不祖岭甲西桥岭小话，其实咧，鸡人的马西还有一个阿板岭。另外还有一个培德工业加值学校呢，那里有一个圆塘阿岭，但是那两个比较没有名，所以我们叫鸡人两岭。四港门是多四港门呢，东平这边啊，就是港东这边有个产寮港，那个上出名，因为那个所在拢是较闹热的所在啊。产寮港就是基隆的文化中心啊，基隆的港，基隆港的大楼啦，还有基隆港东岸的停车场啊，那里比较空旷的地方呢，经常有办活动的。再来就是往西边去的九眼鸭港，九眼鸭港就是南荣河，南荣河，那它的出口呢，在这个铁路局车站附近啊。那么过去那边有个地方叫山坑啊，产煤矿。那么石硬港在过去，九眼港过去就是西丁河，西丁河古名有个乌卡卡港啊，因为那边过去呢，靠乌卡卡来烧酒黑啊，烧酒黑，所以那个所在有个乌卡卡港西丁河。那最偏西边的就是五条港啊，五条港是用途比较大，因为它后来有设了这个干船屋，还筑了有运河啊，还有它就变成了这个各种油类啦、煤炭啦、面粉啦各种器材的码头啊，而且这里也停。

呢有军方的船只啊，它跟东码头一样啊。那么这样就介绍了龟梁能量细钢盟，介绍到这里，谢谢各位。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3: 等你的眼睛眯着笑，等你喝可乐，等你
1: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I'd spend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你在等我吗？我是韦礼安。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 88.1。

我是 J 周杰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 周杰伦。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中午12点。
1: 我是哈林于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2: 为您提供及时的重要新闻，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
3: 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我是吕优珍。首先为您播报新闻提要：双北汉他病毒现踪不传人，落实防暑维护健康。75岁长辈需换驾照，逾期最高罚9600保核包。菲律宾火山恐爆发，急撤30000户，旅游避开危险禁区。阿贝抵押房产一招诈骗，当铺老板基金保住棺材本。接下来为您播报详细新闻内容。双北地区的民众要多加留意家里的环境卫生了。台北市与新北市接连出现了2例汉他病毒确诊个案，这也是今年全台首波病例。很多人担心这会不会像感冒一样人传人。对此，疾管署解释，汉他病毒主要是透过老鼠传播，并不会在人与人之间直接传染。通常是因为吸入了带有病毒的老鼠排泄物为例，或者是被老鼠咬伤才会感染。提醒听众朋友，防鼠工作一定要做到位。疾管署特别强调3不原则：第一是不让鼠来，要把家里的洞口封死；第二是不让鼠吃，食物跟厨余要收好；第三则是不让鼠住，清理堆积的杂物，断绝老鼠筑巢的机会。大家一起维护环境健康，才能远离病毒威胁，保护自己与家人的健康。家里有长辈的朋友们，这则讯息一定要帮忙留意哦。为了让大家出门更安全，交通部规定，只要是民国31年7月1日以后出生的长辈，在满75岁的时候都要记得去换领驾照。重点是换照前得先去医院做体格检查跟认知测量，确认身体跟反应都没有问题才行。如果长辈忘记去换照还继续开车，被抓到最高会被罚9600元，甚至会被注销驾照。政府推这个新制度是希望帮长辈多一份保障，也让用路人更安心。所以如果家里长辈刚好要满75岁了，记得提醒他们跑一趟监理站，一起守护行车安全。近期想去菲律宾旅游的朋友要尽量避开马勇火山周边了。这座被称为最完美圆锥体的活火山最近非常不安分，不止火山口持续冒出红光，喷出的蒸汽也越来越多，随时都有可能大爆发。为了安全起见，当地政府已经紧急撤离了周边6公里内的居民，大约有30000户家庭受到影响。大自然的力量真的不能小看，虽然马勇火山非常有名，但现在正处于危险期，建议大家近期规划行程时要特别避开这一区，并随时留意国际新闻的警示，安全出门最重要。阿贝竟然拿棺材本去当铺换现金。高雄市一名69岁阿伯神色匆匆走进当铺，原本以为要典当什么珠宝，没想到他拿出来的竟然是2份生前契约，还加上2栋房子当抵押，开口就要借1400万。当铺老板一听觉得事有蹊跷，仔细询问才发现阿伯竟然是想把老本通通拿去投资。老板一听就知道这绝对是诈骗，赶紧苦口婆心的劝阻，这才惊险保住了阿伯的养老金。提醒大家，听到高获利的投资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别一时冲动连自己的老本都赔进去。有民众发现在网络订电影票的时候其实有小陷阱需要注意，有人一次订了3张票，结果结账时手续费竟然被收了3次，让人当场傻眼。不少人觉得这样好像被多收钱，但也有内行人出面解释，这些手续费通常是给订票系统和金流平台用来维持整个运作，其实不一定是电影院多赚。也提醒大家，网络订票虽然方便，但费用怎么算还是要先看清楚，才不会一不小心多花了几笔钱。在新闻的最后，一起来关心今天的天气概况。今日全台水汽都偏多，天气非常不稳定，特别是北台湾和宜兰的朋友要特别注意，降雨几率都高达80%到100%，出门一定要记得带伞。气温方面，今天北部的朋友会感觉比较凉爽，最高温大约在21到22度左右。不过中南部的朋友感受就完全不同了，虽然也会有局部阵雨，但气温依然十分炎热。高雄、屏东最高温还是会到29到30度。今天全台都有降雨机会，北部偏凉，南部闷热。提醒各位听众，出门除了做好防雨准备，也要根据各地的气温调整穿着，别因为气温起伏而感冒了。感谢您收听这节世新整点新闻，我是吕优珍，祝您有个美好的午后。

0: 教育部青年发展署115年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邀请大专院校以上在学青年于暑假期间到非营利组织工作。报名时间即日起至6月18日截止，欢迎有意愿的学生至青年署 REACH 职场体验网查询计划职缺内容，或拨打免付费专线0800-885-881洽询。以上广告由教育部青年发展署提供。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2: 哎，你好，
3: 你好
4: ，Hello，
2: 哎 ，Hello， 午安，
4: 안녕，午安
3: ，Hello， 午安
2: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4: 耶！
5: 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先听这一首由 CXM 小分队带来的《Fiesta》。Hey, dude, you get yours and get out.

好的，你刚刚听到这首歌呢，是由 Six and 小分队，来自 Seventeen 的 Fiesta。那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欢迎收听今天的 Hello 午安，我是主持人 Egan。好的，没有错。那今天的主题呢，就是人生不会一直完蛋，有时候你也会在高雄巨蛋。对，没错，就是，Egan，我就是在上上周的时候呢，就是到了高雄，然后。参加这个 CXM 小分队 Double Up 的这个演唱会，对，然后到现在呢，目前来说是还没有正式的走出这个高雄巨蛋，就是还算是在这个整个演唱会的氛围里面持续的进行，对，然后今天就是一个算是那一天的一日之旅的一个流水账跟大家分享，因为这也是我第一次就是这样自己一个人。从台北这样下高雄去看演唱会，所以我自己是觉得哦，还蛮有趣，然后也还蛮深刻的一个体验的。对，那刚刚这首歌《Fiesta》呢，就是在6M 的这一场演唱会里面的一个开场曲，那我觉得也很适合作为今天的整个节目的开场。那如果大家可以看到 YouTube 上面的画面的话呢，我今天跑马灯是 Hello 安，让你不孤单，走不出高雄巨蛋怎么办？没有，走出演唱会的最快方法就是前进下一场演唱会。对，下一场演唱会是在7月26号的时候，即将在一样是高雄巨蛋，然后同样是 Seventeen 的成员李硕敏跟傅盛宽的演唱会。这一场 Blue 的这一场演唱会呢，也是相当的期待。那应该是在哦，对，就是这一周，就是5月8号要准备抢票了，所以就是也希望大家这个有机会呢，都可以抢得到票。那我应该一定会抢到票，对，我一定会抢到票。OK，那像刚才说到，就是今天要讲的是这个流水账嘛，就是也是非常开心，就是今天可以算是在整个演唱会结束之后呢，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就是一整天的行程。那我这一次去演唱会呢，我是走一个懒人的路线，其实也没有说到很懒人，就是我是参加一个就是专辑店的包车，然后就是从台北西门町那边发车，然后直接带我们到高雄巨蛋那边去，会场那边。对，然后其实我自己是觉得说，哦，好像蛮有趣的，就是我要搭车，然后。5个小时，哎，应该是快5个小时，四五个小时，然后在车子上面休息啊、睡觉、补眠这样子，然后就是一觉醒来，哎，我们就到我们那个高雄会场，所以我自己是觉得，哦，好，蛮懒人的，对，那然后就是去也都是搭包车的方式，所以我自己是觉得还算是舒服的一个安排啊，就是。原下车地点集合，然后上车地点呢，就是可以自己，哎，应该说上车他们都会有一个集合点，然后下车的话，我自己是回到板桥，所以就是都算是在家里附近，所以我觉得算蛮安全的啦。对，然后在第一天就应该说早上出门的时候呢，我其实就是有点抱，就是一个极致 P 人的状态，就是有点小小的侥幸心态，这样就是想说，哎，住这么近，就是。从府中板桥府中一路到西门，差不多也只要10多分钟、15分钟左右。我想说，好，那我应该是可能我们假设我们今天7点半要集合好了，我可能7点再出门就差不多了。结果呢，就是我那个时候要集合的时候，我看错。

0: 我的集合地点，就是他应该是要在西门的某一号出口集合，然后我就是不小心一个没有注意到集合地点，所以就是一路就是跑到了他们专辑店门口。那想当然就是完全没有人，也没有游览车在那边等，然后我就一度就是觉得蛮崩溃的，就是有点难过。然后我就是在西门町跑马拉松，这样就是从横跨一整个大马路，然后跑最后跑到集合地点。我到那个集合地点的时候，差不多在2分钟后就要发车了。对，就是一个非常压线的状态来到集合地点，所以我现在就是期许自己，下一次的活动呢，就是不会这么的压线。对，就是我们还是要告诉自己，就是不能这么压线。对，然后我们就是到游览车上面，我们就开始算是可以补眠啊，因为其实蛮早出发，我们早上是7点半集合，8点发车，就是7点40几分发车，然后我们就出发。然后其实那个时候真的蛮早，就是我早上也没有吃几口，然后就是在车上就先吃东西，然后补个觉。因为我算是前一天晚上就是非常兴奋，兴奋兴奋兴奋，然后就是有点睡不太着觉啊，就是我记得好像是凌晨2点多才睡着，然后所以其实6点起床对我来说其实真的是没有睡多久，然后就是一直在那个软床上面补眠，就是睡一觉又起来，睡一觉又起来，然后最后呢就是中间有停休息站，然后就赶快去买个咖啡提提神这样子。对，就是整个活动整个早上我就是有点算是紧张跟兴奋都是同时并存啦，就是算是。非常期待演唱会的状态，对，然后当然就是到巨蛋那边的时候，就是也是很紧张，因为就是人山人海都是人，就是我觉得那边因为除了有百货公司，就是除了要去看演唱会的粉丝以外呢，其实百货公司里面也是有日常的一些游客什么的，所以当时候到那边一踏到高雄巨蛋那边，真的是非常多人，就是。放眼望去，全部都是一坨一坨的人在那边集合，对，然后我就觉得，哦，这是第一次自己一个人下到高雄去看演唱会，然后觉得非常紧张，然后也是同时间也是觉得，哦，也是蛮开心自己有这个机会到这边的。那我们今天呢，就是也是算是歌单的分享，就是在演唱会，我觉得算是蛮吸引我的一些歌单，对，那当然有一些是可能音源没有出来，所以就是没有在今天的歌单里面，像可能崔顺哲的《蜜》啊，或者是纪明奎的《一如初见》，就是这些歌就是演唱会限定啦。那如果大家想要影片的话呢，我也有拍几个影片，然后也可以跟大家分享。对对对，那我们接下来要放的这一首歌呢是纪明奎的 solo 曲《Shake It Off》。那这一首歌呢，也可以说是，就是整个演唱会里面大家最期待的桥段啊，就是因为他每一场演出呢，几乎都是会变不一样的妆，像可能第一天会是红色的皮衣，忘记第一天什么，就是我看的那一天呢，他是牛仔套装，就是牛仔上衣啊，然后跟牛仔裤，然后跟牛仔外套，然后他其实每一天都会有不一样的妆造这样子，所以。其实大家都会很期待说，哦，今天这个时装秀呢，到底又会是什么样的造型？对，然后这首歌我也觉得非常适合 runway show，就是如果你今天就是走在路上，就是你耳机如果只要播放这首歌呢，我觉得你的脚步就会不自觉的突然加快，因为这首歌它的那个节奏真的是非常适合用来走路，所以我自己在应该说回来的时候，就是我要整个结束会去。回到家的时候呢，走在路上我都放这首歌，就整个走起来非常的健步如飞，然后完全可以忘记就是已经站了非常久的时间。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一首纪明奎的 solo 曲《Shake It Off》。
1: Shake it off.

OK，你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由金敏奎的 solo 曲《Shake It Off》。那各位刚刚说的这首歌呢，真的很适合 runway show，就是他在每一天的每一场这个桥段呢，其实都会有不一样的服装展示。然后我们那一天就是应该说他的出场方式都是我们那边舞台上去设计，就是有两根柱子，然后那个柱子里面呢就是他们的出场方式啊。然后金敏奎就会从我那一区就是 B1 靠 B1 那一区的柱子，然后里面这样走出来，然后在这里面呢，它就是会有一点像是更衣间的方式，然后就是看当天他的妆造是什么，就会拿相对应的衣服穿起来，然后对着镜头这样子摆动作。对，我就觉得哦，非常的酷，就是他那个灯一亮的时候，你就觉得哇，非常值得，非常值得在现场里面欣赏这样。对，然后呢，那我们接着回来，就是我们的这个流水账，就是大概就是如果在 YouTube 上面看呢，应该说我前几哦，虽然今天是我主持啊，但是在上个礼拜的时候，其实已经有客串几场的直播，对，就是像上个礼拜的瑜伽的直播，然后跟上个礼拜四布兰登的直播，对，就是布兰登突然叫我。来唱歌这样，对，就是也是蛮酷的。然后大家应该也看到新发色，呜，就是对，就是又染回来金发了。对，那我那个时候呢，就是想说，好，在演唱会前肯定要做出一点什么样的改变这样子。然后我想，哎，好像可以再染个头发这样，因为我记得我自己是摇滚区，所以我就想说，好，我觉得黑发。怎么说？你就是想要被看到这样，对，我是希望他们可以记住我。对，然后呢，我就想说，哎，那我要染个发色。然后，我就想说，好，我要看他们染什么颜色，我就跟着染。然后结果，好，不出意料，就是他们真的都是黑发的状态来到台湾。然后我想说，好吧，那本来就是设定，如果他们今天是黑发的话呢，我就染金。那如果今天他们有可能染一个特殊色。我就想要染粉，因为我自己一直很想要试试看粉色的头发，就是不知道看起来会怎么样。然后我自己也是有请这个 ChatGPT 帮我生成粉色头发的样子。那我自己是觉得，也是。

的时候，我真的是坐在那个椅子上面，也是快4个小时，3到4个小时左右。对，就是跟那个搭游览车的时间是差不多的。对，就是花了很多时间在做这个头发的工作，因为听设计师是说啦，就是我的头发真的是非常的黑，然后非常粗，非常的硬，就是有点像是鬃毛一样，就是很难过色，就是。漂的话，我也要漂个至少3次才可以到，普通人染那个一次的样子。对，就是非常的特别，也是第一次知道我自己的发质原来是这么的坚挺。对，就是希望下一次染头发的时候可以再染得更浅一点，因为我觉得其实这一次还是偏深一点的金。对，希望下次可以到可能。全白一点，对，也是我比较希望的颜色啦。对，那刚才说到就是染头发是在前一天嘛，然后我想想，就是在前一个礼拜，就是我就会一直在跟旁边人讨论说，哎，他们到底会染什么颜色，染什么颜色？所以其实我有给出很多版本，就是蓝色啊、粉色跟金色这3个，然后最后真的就是。因为他们就是没有染头发，就是黑发来到这边，所以我决定是金发呈现给大家看。对，然后当时候也是在现场拍了蛮多好看的照片，我自己是蛮喜欢的。如果大家有看到封面图的话呢，也是就是那个画面。对，然后我自己是觉得那个封面图还蛮好看的，大家可以去多看一下。对，那下一首歌呢，我想要分享的是一样就是这个。S.Coups 的 solo 曲《Jungle》，那这一首歌呢，它是接在《Shake It Off》的后面，就是金敏奎走完整个 runway show 之后呢，他们就到另外一面的柱子，然后呢，他就走进去要换场的时候呢，孙盛哲就会就是坐在那个非常霸气的椅子上面，就是一个有点像是皮草的那种造型的椅子，就是有点像是国王的那种椅子，然后呢，他就坐在上面。准备开场，然后就是一整个就是丛林大王的感觉，对，所以我希望，我觉得这首歌就是那个灯也是一打开的时候，你会觉得为之惊艳，就有点像是最近华萃很常会看到，就是有人会截录那个沈玉琳的一段话，就是哇，他真是太可爱了，这是太萌了，OMG OMG OMG，就是你看到当下，你会真的是会忘记。尖叫，但是你下一秒会反应过来了，对，就是还是非常推荐大家，如果有机会可以去现场看的话呢，一定要看，因为他们是线下的神。好，那我们就来听这一首由 S.Coups 的 solo 曲《Jungle》。

你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呢，是由 S Coops 的 solo 曲 Jungle。 那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那今天的主题呢是人生不会一直完蛋，有时候也会在高雄巨蛋。 OK， 那刚刚说到就是前置作业就是去染了头发，然后置办一些行头这样子。那当天呢就是我可以算是特种兵的行程，因为其实我是摇滚区，所以它是站坑，理论上整个演唱会呢都是一直在站着。那除了演唱会的期间呢，因为我当时候到的时间是算是早上中午11点多左右，对，然后就是从11点多一路站到晚上的快10点，对，就是将近12个小时呢都是在站着啊或是走路的状态，对，算是整个脚底板的考验，对，然后也算是真的就是特种兵的行程啦。因为从11点一到那边就是开始就是算是要领纵卡，或者是你要去逛一下周边，因为难得到高雄巨蛋总是要看一下周边的环境啊什么的，对，然后就是去到这个地方，然后就是开始看那个环境。然后我就是一开始是先，我是跟同学约可能1点多的时候，所以前面2个小时呢我就是开始去领纵排队领纵卡。因为但是其实出乎意料的，其实领纵卡蛮快的，它就是差不多整个流程差不多10分钟15分钟就完成的，对。然后呢我就是排队的时候其实真的很紧张，因为它这一次是在室内，然后动线安排什么都很顺利，但是总是会觉得说啊，终于是要看到他们，所以就是在领到之前呢，就是很快的，就是有点也是有点手忙脚乱，准备护照啊，然后门票，然后跟领纵卡需要的条码。那为什么会需要护照呢？因为他们是韩国的团体嘛，总是需要看国际的证件。那个时候身份证跟可能一些台湾常用的证件其实是真的不能用的，对。然后也现场几乎没有看到有人就是想要用别的方式进行啊，对，大家还是拿护照，就非常的顺利。然后就是拿到纵卡之后呢，我就开始逛周边。那刚好旁边就是百货公司，所以就是我就是一层一层逛，因为我想说难得来到这个地方，想说我要把每一个地方都看完。然后再加上外面天气真的太热了，就是那一天虽然说没有到可能30几度的温度，但其实也算是闷闷热热的，然后走在外面真的是会蛮不舒服的，所以就是我就开始逛整个百货。但其实百货公司里面真的也是蛮多人的，就是到处都可以看到有克拉的标记，对，就是大家就是可能会挂一些玩偶啊小卡什么的。其实走在路上真的是每10个人大概有9个人都是粉丝，对，就是大家也是在避避暑这样。然后我就是一路从最高楼层，就是我从最高楼开始往下逛，然后每一层都是觉得就是大家都可以看到粉丝的样子啊，对。然后就是我算是在那边就是走了一整天，然后就是逛完整个楼层，然后其实口渴我就是买水啊买饮料什么的。然后我觉得最最重要就是我一直在百货公司里面找厕所这件事情，因为真的是我不知道它的那个它的标志在哪里，所以我就是一直绕路，然后就最后绕到终于是找到了，然后我还差点走进去人家的员工通道里面，对，所以就是有点小小的尴尬，对，就是整个演唱会呢我就是一直在走路。那在1点的时候就是终于是跟同学见面，然后我们就一起去算是我们有找到其他的就是算是粉丝们的应援什么的，然后我们就一起去领啊。

或是一起去拍照什么。对，然后大家最想要最期待就是在那个看板底下拍照，然后就可以记录在这个场馆里面的样子。对，然后我们就是也算是速速拍，因为他也是要赶着回来台北这样子，因为他就是他的票其实是在第一天的时候，对，然后他是因为我在最后一天，所以他还特别留到最后一天，然后就一起拍完照，然后再一起结束，然后他就提早回来台北，对，然后还是有见到面，然后他就是有拍到一些不错的照片，然后就有发，对，然后整个演唱会呢真的是从早站到尾走到尾，我们在排入场的时候也是需要站着，然后跟走路，我们是2:30开始整队，4:30入场，然后所以我是从早上11:00一路一直走到，我是差不多3:30、4:00的时候才进去整队，所以就是在这段期间呢，就是不断的用走百货公司逛逛周边这样子的方式去消磨这个时间，因为我觉得就是周边的景物真的是蛮有趣的，就是你会看到有一些人就是在交换应援啊，或者是在拍照，或者是就单纯就是去那边的观光客。然后我也是听到有一些贵哥贵姐就在讨论，哎，今天是谁谁谁的演唱会啊？然后是哪一天啊？是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吗？什么？然后我就觉得哦，好有趣，因为我没有注意过，就是旁边的一些店家也是还蛮关注这一次的活动，因为就是大家都会聚在那边，就是突然涌现这么多人，然后跟这么多人都聚集在这个百货公司里面，其实也是蛮惊人蛮恐怖的。我自己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很多人都会坐在百货公司的地板上面，那我自己是觉得这个就是有点怪，就是因为百货公司我觉得坐在地板上面其实真的是蛮诡异的，但就是也是看到很多人都坐在地板上，然后看起来我觉得虽然没有影响到动线啦，但就是整体来说还算是不太，也算是有造成到店家的影响，对，这就是整个活动里面我觉得比较稍微可惜的地方。对，那马上要回来这首歌呢是一样是小分队的 Earth， 那这一首歌我也是觉得非常的惊人，因为在这首歌的时候我们最后一天刚好是有一个算是联合应援的活动，就是要抛彩带啊，然后在整个活动里面算是迎来一个最高潮的阶段，然后在当下的时候我一直记得这首歌有一个什么东西，但是我就是忘记啊要抛彩带这件事情，那我在摇滚区我就想说虽然没有办法抛彩带，但是我一定就是在去演唱会之前啊，就是我告诉自己说虽然我没办法抛彩带，但是我一定要录到整个彩带这样子涌出来的画面，对，然后我想说我一定要拍到，结果在这首歌的时候，因为真的是整个现场氛围啊什么的真的是太热闹太开心了，所以我真的一度忘记这首歌有彩带的环节，然后我是一直到回来，然后在整理片段的时候，就是整理我的拍照影片的片段的时候，我才发现啊，原来我有录到，然后其实也算是蛮清楚的。那会发现这件事情呢，其实也不是我自己发现的，就是因为我同学就问我说，他应该说这件事情的起因是因为大家在拍影片的时候呢，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调手机的录制的格式，然后就发现 4K 啊，然后可能60格可能会比较容易造成热档，然后你的声音就会没办法收进去，但我们是在猜这个原因啦，然后就是我为了这个事情呢，我就是不录 4K， 就是直接放弃录 4K 比较画质比较好的，选择下一档，然后呢就是完整保留的声音，但其实画质可能有点稍微的差强人意，对，然后我就传给他，因为他这首歌我朋友这首歌呢刚好就是没有声音的段落，所以我就想好那我就寄给他，然后结果我就想说哎，怎么办，我都没有录到彩带，然后我就本来就很难过什么的，结果我同学就往一直看，他说原来我有录到彩带，然后后来才把那一段整个截出来，然后就是再重新的算是帮他调颜色啊，然后跟画质什么的，对，就是

要谢谢我同学，就是发现啊，原来我有拍到。因为当下你真的会想要用眼睛去看完整个表演，其实录影什么的，真的就是你整个演唱会结束之后用来回忆的一个辅助的东西。因为真的你当下会忘记，就是应该说你结束的时候你会忘记你好像参与过这场演唱会。因为到现在我自己是觉得说啊，真的已经过两个礼拜了吗？就是也没有到，就是真的已经过一个礼拜了吗？就是我已经距离他们已经至少七天以上，或是就是现在已经到快第十天了，我到现在还卡在高雄巨蛋。对，然后这首歌呢也是我最后整个回来整理影片的时候呢唯一有录完一整段，那就是一整首歌然后从头到尾的，然后就是非常的开心在最后一天可以参与到这个联合应援的活动，然后有录下这个珍贵的彩带画面。然后当时候呢他们也说以为这一首歌的这个彩带环节是公司出钱的，我没有想到是粉丝做的一个应援活动，所以他们其实也蛮开心的，感觉出来他们蛮开心的，虽然金敏慧没有看到。对，那我们现在来听这一首一样是小分队的 Earth， 然后来感受一下当时的氛围。

你现在收听的是实行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你刚才收听 的这首歌呢是 Earth， 然后我们可以先看一下聊天室。Hello 静豪 ，Hello 小葵，好久不见，小葵。然后嗨，这首歌好听。其实我刚才没有看到那个聊天室的内容，所以我只不确定到底是哪一首歌好听。那我自己，我们现在听到这些歌曲呢，第一首歌是 Fiesta。那第二首歌呢是 Shake It Off， 那第三首歌是 Jungle， 第四首歌呢是 Earth， 那接下来要播的这首歌呢是 Game Boy。 那在播这首歌之前，为什么要放 Game Boy 呢？因为 Game Boy 是我在这个是 Seventeen 的 Hip Hop Team 的算是小分队的歌，然后呢我自己觉得这首歌非常的好听，因为我会当初入坑 Hip Hop Team 之后呢，就是有找到这一首歌，然后我就觉得哇真的太酷了。然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就是可能 K-pop 的那个 Hype 家的有一个游戏，就是它是节奏游戏，就是你要按按钮啊，就是按就是那个游戏，就是你要音乐打击游戏。然后呢这一首歌是我喜欢听完之后，然后去玩这一首歌，然后这首歌我是玩的算是蛮淋漓尽致的。对，就是这首歌的节奏，无论是节奏什么的，也是让我算是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体验感非常的丰富，非常的好玩。对，然后也是因为游戏啊，然后听到这首歌，然后在演唱会上面终于听到现场。虽然就是 Hip Hop Team 只有来两个嘛，但就是另外两个虽然没有在这场演唱会听到，但是也是终于是听到 Game Boy 的就是现场版，就是非常感动。因为这首歌也算是我入坑 Hip Hop Team 的很重要的一首歌。对，然后我也是从这一首歌开始正式的踏入 Hip Hop Team 这四个人的坑位这样子。对，然后Game Boy 这首歌其实在应援的时候蛮紧张的，因为我看到那个就是我们其实在决定很多的应援的时候，这次就会有那个联应团队帮忙一起处理啊什么。像我今天穿的就是当时候的 dress code， 那当时候 dress code 就是说要一个复古的风格。那我在想复古风格到底有哪一些，总不可能真的穿什么就是什么皮草大衣什么，因为真的好热好热啊。然后我想说啊，复古那可能就是格子衬衫，可能大家会比较有印象，就是比较偏那个时候的复古。对，所以我就选择以这个方式去搭配。那当时候联应团队是说 Game Boy 这首歌呢要唱原有的那一段，就是一开场那边。然后所以就是我那个时候一直在背空耳，就是因为那个空耳真的是非常快，然后非常难。然后我自己当时候也有印一本小本的算是应援用的歌词本。对，所以就是当时呢我就是在除了要一边看舞台，因为这首歌真的是我的爱，然后就是一边要看舞台，然后一边要记那个应援词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非常的难啊。对，就是一边录音就是一心多用一心多用，完全就是一心多用。然后最后就是有点稍微放弃应援的部分，还是专心来看舞台跟就是留下这个画面。对，所以马上来听这一首 Hip Hop Team 的 Game Boy。

好的，你刚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由 Seventeen 小分队的 Game Boy， 就是 Hip Hoping 的 Game Boy。那我觉得这首歌呢，就是非常的有趣，然后它的节奏感也是很强，所以我就会很喜欢这种歌曲。那接下来要播的这首歌呢，是一样是小分队，就是在前阵子的专辑里面这首 Water。那为什么会想要播这首歌呢？因为是在演唱会的时候，刚才前面说到，可能都是歌。比较让我期待，就是可以看到现场演出。那这一首《Water》呢，是因为现场的整个氛围跟活动是我最最最期待，因为《Water》嘛，就是水，所以呢，在这个表演的期间呢，他们两个就会拿着这个水瓶，然后变成高压水枪，有点像消防车的感觉，就是不断的洒水啊，然后什么的。对，然后就是我记得我们那一区 B1 这一区呢，就是。我有忘，两个人都有来，然后就有在我们那边洒水啊，然后什么的。我听说我旁边的粉丝是克拉，就是真的是有被喷到，但是大家都是在推测说，说不定是被其他人汗喷到。但是我们大家把它想的美好一点，就是他们的那个就是在洒水车、消防车这个期间呢，是真的有喷到我们，对，就是非常开心。因为虽然我是摇滚区，但是我是400多号。就是距离杆子那边也算是有6、7、8排左右，就是有点小可惜，但是还是蛮开心，就是肉眼可以看到他们的五官啊什么的。对，就是也是有时候会放下手机，就是应该说也不是放下手机，就是手机会被人转到某一个不知道拍在哪个角度，然后用眼睛在看他们脸。对，然后就是真的是可以肉眼看得到。然后这一首歌《Water》就是在现场的时候就是。整个是像洒水车一样，就是所有地方的粉丝都有照顾到，就是摇滚区只要是在杆，我猜啦，应该是杆子前面可能4排左右都可以被喷到水。对，我就觉得，哦，天哪，就是有机会的话，一定是要进去再玩水乐园。对，那《Water》这一首歌呢，我觉得也是蛮适合最近就是天气，就是炎热的天气啊。那今天是下大雨的天气嘛。那也是希望大家就是没有被水这样淋湿，对。然后这首歌《Water》呢，就是也算是在演唱会里面，就是大家会非常期待的一个环节，因为真的就是洒水车，就是你亲眼看到，你会想说他们到底是怎么把这个水瓶完成这么疯狂的。对，那我们就来听这一首《Water》。

好的，你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 Seventeen 的 Water。 那刚才就想说，就是他们整场呢，就是在 Water 的这个时候，大家就是会一起喊 Water 那个单字嘛。然后在这个期间呢，他们就开始化身人间消防车，然后就开始帮各位客人们洒水，然后消暑。对，因为在其实在现场就是虽然冷气是蛮强的，但是因为大家都是一直在跳嘛，因为就是追寻者希望大家不要坐着，然后就是一起大家跳起来，所以整场其实真的是有点像是大型的有氧活动，就是其实真的是也不用跑超慢跑，你整个就是腿就是非常踢腿这样子，就是除了又站，然后又要跳，然后又要喊出来，所以其实我回到家的时候，真的就是声音是有点稍微哑掉，然后就是全身酸痛哦，然后真的是站坑，真的是千万不要背斜背包，因为我那个时候一回到家，就是我右边肩膀就是完全就是举不起来，就很酸痛很酸痛，就是我贴了酸痛贴布两天，然后跟就是有那个电疗，就是稍微电了两天这样子，对，就是修复期真的是蛮久的，但是就是有这些讲浪漫一点，可能就是有这些酸痛才可以记得当下真的是有那个参与在这个其中啦，对，就是也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体验这种就是大家一起派对的感觉，然后就是又现场可以去现场看，因为真的跟线上完全不一样。那今天 Hello 午安呢，时间也差不多，就是分享了这么多流水账的东西，然后也推荐了一些演唱会的歌单，那这些歌呢都是在串流平台上面都有的歌曲哦。那如果有一些可能别人翻拍，然后就是像刚才说到Me啊，或者是来的Beginning呢，就是真的就是你要去找 YouTube 可能会有才会有那种特别的影片版本。对，那今天最后一首歌想要分享的是 For You， 然后就是这首歌是前上个礼拜有分享到，就是 For You 这首歌呢其实是要整首歌一起唱一起应援的，那在Uncle 的时候就是要把他们喊出来的时候就是唱这一首歌，然后就是要跟他们一起唱完整首啊，然后他们就会换好衣服然后出来玩。对，所以我觉得这首歌也算是大家一个在演唱会结束之后的一个共同回忆，然后也很开心，就是在这个高雄的三天就是他们玩得很开心，然后也算是有留下不少的回忆。那我自己就像大家都说的，你自己看的那一场是最好的，然后不要跟其他场次的人比较，那我就觉得最后一场真的是非常的完美，然后也很开心在最后一场就是画下一个完美的句点，然后跟他们一起享受在整个现场里面真的是非常的值得，然后真的完全跟 线上看那些 YouTube 影片啊完全都不一样。那最后一首歌 For You 呢就要送给大家，那 Hello 午安差不多也到这边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也要持续锁定 Hello 午安，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Egan， 那我们最后一首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一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Oh yeah！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欢迎光临 New Salon。
1: 每周二
2: 下午一点
3: 准时收听。
4: 欢迎收听今天的 New Salon， 我是主持人武林。这个礼拜呢，我们要讲一些很特别的一个东西，就是，有些人喜欢被控制。我们在听到这句的时候，可能第一反应会觉得很奇怪，甚至觉得会不会有一个，就是对方是不是有什么问题？但是换一个角度想的话，在现实生活中，明明大家都想要得到自由，但是却还是有些人会在某些关系里面觉得被带领，或者是被规范，甚至被控制的时候，是觉得开心、觉得舒适的。但这集并不是要评价对错，而是要就是问一个比较深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人在权力不对等的关系里面反而会感觉到安全呢？那如果听众对这集感兴趣的话呢，那就进入我们接下来的第一单元。

0: New week, new things, new salon.
1: 首先要先把我们的刻板印象先拆除。很多人听到被控制的时候，会联想到极端或者是不健康。但是其实在心理学中，这在背后是这在背后的核心其实不一定是暴力，而是放下决策的压力，以及明确自己的角色分工，以及对于对方的信任感和可以预测的这个互动会是一个怎样子的进行。例如可能我们在平常的工作会需要一直做决定，但是在一段亲密关系里面会想有人帮我做决定是一种放松的感觉。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想要的不是一种自由，而是一种不需要再负责的那种感觉一样。那其实我最近呢也看了一部电影是跟这个有关的，然后它的中文名称叫做《后坐力》，就是听起来好像没什么特别大的关联，但是其实这一部我觉得它的剧情写得蛮好的，因为我其实对于它里面的 BDSM 这其实没有到特别的了解是什么意思，但是在看完了这部电影之后呢，我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就是 BDSM 它通常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关系。那可以先介绍一下什么是 BDSM。 BDSM 的话它其实是一个统称，它不是一种单纯的行为，它包含着很多种互动方式。例如 B 跟 D 呢，它代表的是束缚以及调教，那 D 跟 S 呢则是代表主导以及服从，就是权力的关系。那 S 和 M 的话则是代表受虐以及施虐。但是其实它重点的并不是所谓的它的重点的意思并不是什么束缚或者调教这些字面上的，或者是受虐或者是施虐这些字面上的意思，而是它背后的一些原则。例如它的核心是自愿以及同意。在 BDSM 中最重要的是双方清楚同意。有很多人会误认为就是BDSM 就是一定是暴力或者是控制，但事实上他们所有的行为都会先在事前沟通好。第二点的话则是他们会有一个明确的界限，例如常见的规则就是他们会有一个安全词来避免在这个过程中造成心灵的伤害或者是身体上不可逆转的伤害。还有一个是理性，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以及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还有另外一个第三个最重要的就是双方的同意。那也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要自愿承担这个风险。那刚刚提到的安全词的话呢，则是在有一方提出约定好的安全词之后呢，就一定要立刻停止这个行为，代表说这个主导人其实在尊重规则。所以它的本质其实是一种信任以及沟通，表面上看起来是控制以及服从，但实际上则是服从方选择了相信，而主导方愿意承担照顾对方的一个责任。第五点，这并不一定就是跟性有关。有些人会因为心理的层面以及权力的互动，喜欢自己被对方安排以及指导，安排一些事情，而不涉及与性有关的事情。所以 BDSD 呢，我认为其实是在规则内去扮演好双方的角色，然后去实施BDSM 当中的一些双方所需要的权力交换，去满足彼此的一个心理需求这样。那 BDSD 呢，为什么会就是讲到 BDSD， 是因为我就是最近看的那一部电影嘛。那一部电影的话呢，其实还蛮有趣的一个点，就是它让我了解到了 BDSD 这个群体的故事。为什么会这么说？因为在看这部电影之前呢，其实我有大概的知道 BDSD 这一个群体，但是当时我会认为说BDSD 是有一点怎么说，感觉会让我觉得说是不是会有什么心理上的

因素才会想要去 BDSD， 所以当初我其实不太了解这个事件，然后会有一点妖魔化它的感觉。可是在看完这部电影之后呢，开始理解了 BDSD 存在的原因，以及为什么故事主角会有 BDSD 的原因。那讲错是 BDSM， 刚一直口误。那也在看完了之后呢，会了解说为什么故事的主角会有 BDSM 的原因。那接下来的话就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个单元，要开始介绍一下所谓的 BDSM。

0: 话题不设限，
1: 思辨不打烊。
0: New Salon 聊出你的新视角。那在电影的一开始呢，我认为说 BDSM 是一个属于权力交换的一个模式，可是这部电影的话并不是这个样子，所以这也正是为什么我会觉得说 BDSM 一开始我在看完这部电影的时候会觉得说可能是一个不健康的关系，但是在它勾起了我的好奇心之后呢，去搜索才发现原来 BDSM 其实是一套相当严谨的一个流程啦。好，那这部电影的话呢，它的主角是两位嘛，就是两位男主，一位控制者的话我们就叫他 Ray， 那另外一位的话我们叫他哈利好了，因为他们直接写他是哈利波特的表哥，那我们就叫他哈利。好，那哈利呢，他其实是一个怎么说，样貌比较普普通通，然后从来都没有跟任何人交往过，所以呢

就是唱歌表演，然后之后呢就开始和父母亲介绍的对象开始约会，应该说是相亲。就在相亲的过程当中呢，他就注意到了Ray 在酒吧里面喝酒。那一开始的话呢，他就是在远处上看看，因为觉得说彼此可能不会有什么不会有什么就是机会就讲的话或者是见到面怎样怎样的。但是呢后面就是他在和自己相亲对象相亲完之后呢，他在柜台的时候 Ray 就帮他可能买了一些东西给他吃，就是试出一下自己的善意这样。于是呢他就开始对这个人抱有了一丝的想法，就是可能哇这个人竟然主动给我买东西。然后 Ray 也不负所托的呢，就是写出了一张纸条留给了哈利，那上面写着就是第二天到公园见。哈利拿到这个纸条也当然是开心死啦，就是哇一眼天才的人竟然邀请我就是去公园一起去散步怎样怎样怎样的。但是其实大家都知道那个其实并不是散步，它是一个邀约。好，那哈利就接 catch 到这个信号了之后呢，他就回家和自己的父母分享这件事情。然后父母就说是谁会在圣诞夜的时候邀请对方去公园，就是听起来就很危险，但是哈利呢就是还是去了。那去了之后呢，其实就是也没发生什么危险，可是到了地方之后呢，Ray 什么都没说，就是走在前面，然后哈利呢就屁颠屁颠的跟在他后面，他们就一起走到了小巷子。这时候呢 Ray 他就开始施展他的怎么说在 BDSM 当中属于控制者的一个压迫感嘛。其实当他看的时候我觉得有点可怕。对，Ray 呢他就开始要求哈利让他跪下，就是去舔他的靴子。那这件事情我觉得说我认为就是去把别人的鞋子舔干净其实是件很羞辱的事情，可是在电影的情节当中呢， Ray 在要求哈利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Ray 明显的感觉得出他是处于一个非常开心的一个状态。当哈利去照做的时候，我认为他Ray 在获得开心快感的这个媒介并不是哈利去舔他的靴子，而是哈利顺从了他去做他指定的这个荒唐的事情之后，他所感觉到的那个征服感是Ray 所想要的，处于一个Ray 所想要的一个样子。但哈利呢他就在照做这件事情，然后他发现自己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可以让 Ray 感觉到开心，可以让 Ray 感觉到就是非常的愉悦。那哈利在潜意识当中我认为他就觉得说这样子的讨好的方式呢是他可以获得关注会获得关爱的一个方法，所以呢我认为这是哈利第一次在BDSM 当中尝到了这个甜头，于是他在后面开始一步一步的就是去探索 BDSM 当中的关系。那在经过了这一晚之后呢，哈利他就再也没有办法联系到 Ray， 然后 Ray 也就是像是消失了一样。可是哈利还是会不断的传讯息给 Ray， 然后 Ray 呢也是应该是有看但是没有回复这样。我认为 Ray 在这段时间当中应该是慢慢的观察哈利是一个怎样的人，当他渐渐的发现哈利不断的传讯息给他问他就是什么时候可以一起约出去之后呢，再结合他第一次经验发现哈利其实是一个就是可以去选择试一试的对象。那至于去试什么呢，就是去尝试 BDSM 关系。于是他就在过了几个月当中呢，过了几个月当之后就询问哈利，就是明天晚上6点就是在你家门口见面。那哈利看到说哇当然开心死啦，就是自己问了这么久天才终于回复讯息了，而且还是要去他家。他就抱持着一些想法这样。到了第二天之后呢，他也准时的在门口出现，然后我们就去了 Ray 的家。但是到 Ray 的家之后呢，一系列的服从性测试就来了。首先正常如果我们是到别人家做客的话，可能对方都会先煮饭吧，但是 Ray 不一样。 Ray 的话就是到让就是 Ray 在到家的时候呢就要求哈利让哈利去煮饭，但是哈利跟他说我不会煮，但是 Ray 就还是非常就是一副自我为中心的态度说煮意大利面就好了，就是来煮点简单的。那哈利的话呢就是没有办法拒绝，于是继续煮了意大利面。在煮完了之后呢，他就是拿给了Ray， 发现

瑞就说在这里吃就好了。然后他就看到瑞旁边还有个位置，就正准备要过去的时候呢，瑞就突然拍了拍两下的沙发，结果沙发的位置是属于一只小狗的，也就是说，在这个家里面并没有任何是哈利的位置。然后哈利就像一个奴隶一样，默默的站在后面去，等待瑞的指示。那他就站在后面，整整的站了一整个晚餐时间，他就站在后面默默的去吃意大利面。那他站完了之后呢，他就把盘子给了哈利，让哈利去洗。就是我第一次来到你家，你让我去洗碗，让我去煮饭。然后最后在睡觉的时间呢，以为就是可能他们两个睡在同间床，但是这时候瑞就问了哈利一个问题：“你晚上会打呼吗？”哈利还以为说，就是可能如果打呼的话，晚上睡在一起会比较不方便，这样。但是瑞这时候就说了一件很傻眼的事情，就是如果你会打呼的话呢，你就要睡在走廊上；但是如果你不会打呼的话呢，你可以睡在卧室的地板上。对，这两个选项听起来都很匪夷所思，对吧？但是我认为这是瑞对于哈利的服从性测试。怎么说呢？他在慢慢的测试哈利的底线在哪里，他可以就是慢慢的去在驯化哈利成为他的私人奴隶。我认为这是瑞想要去尝试的一件事情。那哈利呢，也就不负所托的，就是睡在了卧室地板上，因为他不会打呼。其实看到这边的时候，我其实蛮傻眼的，就是一个人怎么可以就是心甘情愿的被别人控制成这个样子？但是其实慢慢的看到后面之后，会开始共感哈利的所作所为，就是为什么他会选择被瑞给控制？为什么他会就是觉得自己这样做是没有关系？可能就是他觉得也是正常这样。因为呢，就像我前面所讲的，BDSM 关系当中呢，所追求的是把自己给全心全意的交托给对方，然后自己让对方去引导去做这些事情。然后再加上我自己个人的想法是，我认为哈利他认为自己难得找到了一个这么帅的一个天才当自己的可以说 partner 或者是怎样，因为他们并没有交往。他们就只是属于一个约会的状态，很难得找到，他想要把握住这个机会，于是就慢慢的就是去服从他，去顺从他。他也渐渐的发现自己只要去顺从他，对方就很开心。他也慢慢的适应了这种思考方式，于是呢，他就开始不假思索的去依赖对方的指示，对方让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这样子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就发现了一件事情，就是哈利在自己生日那一天的时候呢，他的父母在帮他庆生的时候，瑞突然打电话过来，然后哈利不顾就是正在过生日当中，就是不顾自己父母在一旁呢，为他庆祝的当中呢，就接起了瑞的电话，就是瑞说让他买什么什么东西，怎样的，问他让他什么时候买回来，然后哈利就在那边像一个仆人一样，就是。说好就买，就怎么样？就是不停的就是像一只一个仆人讲。那他的父母亲看到的时候，当然是很伤心的，就是自己的儿子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被别人所指挥着。那当然，身为一个父母，一定不会开心啊。自己的小孩子是自己的宝贝，就是怎么可以被这样子指使？于是哈利的母亲就问，哈利，你可不可以把这个瑞带回家吃一顿饭？因为他从来没有就是见过瑞，只有第二天约会的时候就见过几秒钟而已，而且也是晚上，就没有看清楚。他希望自己知道自己的儿子正在跟一个怎么样子的人相处。那哈利呢也就答应了。回去了之后呢，他就问瑞说可不可以去见他的父母？那瑞就说是你想要的吗？但是我认为哈利其实想要，但是哈利这个时候怯懦的说不是他的父母想要的。于是瑞就说。他不觉得这是一个好点子，但是哈利其实还是在坚持说，他希望他可以去见他的父母，因为说可能是他的生日啊，他希望他有所表示之类的。所以从这边可以发现，其实哈利很希望瑞可以去见自己的父母，只是他是一个不善于表达，然后把自己的需求就是藏在心底的一个人。那我认为这属于哈利的一个，这属于哈利的一个弱点，然后这也是瑞为什么会选择哈利的原因，因为他觉得哈利是一个好控制的人，刚好属于他的一个 BDSM 的一个非常容易去控制的一个角色，所以他选择了哈利。那想当然，这就是一个比较不好的一个争吵的过程发生了。那

意在这个当中呢，就是很希望，就是瑞可以去，但是瑞就不去嘛。于是他就决定说，就是去闹一闹。但是闹完了之后呢，就是哈利也是选择，就是原本就是选择默默接受。结果第二天呢，瑞就答应了要去哈利的家。所以其实这边我觉得哈利第一次发现，人只要自己闹一闹，就可以让自己的在这段关系当中升级这样。但是在吃饭的过程中，其实并不顺利，因为瑞在哈利家的时候呢，对于哈利也是像仆人一样指挥他去，让他去做事。但是身为一个母亲，身为哈利的父母，怎么会就是眼睁睁的看自己小孩被对方像是仆人、像是狗一样那样使唤呢？于是他们在他们家爆发了争吵。但是哈利呢，秉持着帮外人不帮家里人的一个原则，就很生气。

就是自顾自的回去睡觉了。那哈利就晚上偷偷的爬上了瑞的床，那瑞发现之后就把他赶了出去，赶出了卧室。哈利为了引起他的注意呢，于是就在客厅弄很多噪音啊，试图把瑞给唤醒。那瑞呢也是不为所动，于是哈利就想到了一个办法，就是他要去楼下把他的机车给骑出去，因为机车是瑞很注重的一个财产。那瑞听到之后也是勃然大怒，立刻冲到楼下，但是因为机车就是比人快嘛，于是哈利呢就骑着机车冲了出去。这也是哈利第一次以这种方式离开了这个地方。那在路上的时候呢，哈利其实我认为他是久违的展现了出那种自由的感觉。哈利他在街上骑行的时候，一开始展现的是那种非常开心自由活泼的气息，但是到了后面之后呢，哈利开始变得不安。这也是我认为就是电影的一个很巧妙的一个剧情设计，因为哈利在这段关系中久了，他在第一次逃出这段关系当中呢，会觉得说自己解放，会觉得开心，但是到了后面，哈利慢慢发现这种感觉好像并不是他特别想要的，他希望的是一种自己可以一眼看到头的未来，可以自己有人帮忙去兜底啊，希望自己可以有人可以就是去承担这些。当他发现自己逃出的那地方自己没有人可以去依靠的时候，开始害怕，开始迷惘，开始不想去面对这个世界。于是呢，他最后还是选择折返回瑞的家。到了第二天早上，瑞就是在楼梯口发现了哈利就是睡倒在那边，于是他就过去轻轻地把他拍起来，说我想了一想，我认为我们可以就是一个礼拜放一天假，这样子我觉得应该会还不错的。然后他就问他说他想要怎样。那哈利呢也是不知道该怎么玩，所以他就跟他就是出去看电影啊，去外面放松。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开始像一个情侣一样，就是很单纯的情侣在外面玩啊，看电影啊，然后彼此喂爆米花吃啊之类的。到了最后就是他们约会结束的时候呢，他们情不自禁的在公园的草坪上拥吻。我们可以其实可以知道，其实哈利是非常的爱瑞，但是瑞爱哈利吗？但是这边我们是不从得知，但是到了最后的这个拥吻的环节呢，我们得知瑞其实发现自己爱上了哈利，在最后这个拥吻的这个环节上，他发现自己爱上了哈利。但是在剧情处理当中，瑞发现自己爱上了哈利之后呢，他开始惊慌失措，也不是惊慌失措，他就是错愕的盯着哈利的脸看。但是哈利呢则是一脸爱意的眼神看着瑞。而自从他们拥吻的这一天之后呢，瑞就人间蒸发了，他搬离了自己的家，然后他再也没有回过哈利的讯息之类的，他就人间蒸发在这个城市了。在这边的话，我自己的个人见解是认为，瑞在发现自己爱上了哈利的之后呢，他发现自己的未来多了很多种不可控因素。因为之所以在 BDSM 当中有人会想要当控制者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想要自己制定规则，想要自己去主导这一切，想要让未来的不确定因素变少。但当瑞发现自己爱上了哈利之后，再加上哈利可能之后都会发现说只要自己闹的话就可以去改变一些处境，他觉得说这样子未来太多不可控因素，就决定想要离开这段关系。于是呢就导致他们后面的不了了之。那哈利在发就是在找瑞找了一段时间之后就放弃了，他也决定就是展开一段自己新的人生。这样在自己的交友软体上面呢就写下了一段话，我是一个曾经有人说我是一个充满奉献精神的一个人。其实这一段的话我会觉得说这整个剧情因为这最后一段去升华，因为哈利在脱离这段关系之后呢，他还是陷在了 BDSM 这段关系当中，他还是希望自己未来找的一个是一个 S， 希望他可以就是去掌控自己。那结尾呢，他找到了一个新的交往对象，也不是交往对象，就是找了一个新的约会对象。当他们去约会的时候呢，哈利稍微早了一点到了现场，于是那个交往对象就约会对象就问他说，就跟他说你来的有点早，但是他然后有一点不耐烦的那种表情。但是哈利这时候就下意识的说对不好意思，就是跟他道歉，跟他抱歉。当那个约会对象听到了之后呢，他就开心的侧过头对他笑，
这边的话，我认为我自己见解是认为说，他的新的约会对象也是属于 BDSM 关系当中的 S，然后他发现原来哈利看起来是一个就是很好控制的一个血包的一个角色，就是他感觉知道哈利应该也是一个 M，于是他就对他笑了一笑，因为发现自己可能找到了一个就是 M，就是可以去掌控这样，所以我认为这是电影最后的神来一笔。好，那电影到这边的话，其实就结束。那接下来的话就是我们第三单元。

好，那第三单元的时候呢，就是要跟大家讲，今天是 BDSM 的话呢，其实是在看这部电影当中有感而发，想要去多多了解这样子的一个模式。那今天要讲的话，就是我不认为 BDSM 有什么很糟糕的事情，因为在深入了解 BDSM 之后呢，会发现说其实 BDSM 有一套自己的规则，然后他们之间的都会有安全词啊，或者是怎样怎样的，而且这并不一定会包含到性，而是可能任何事情都可以出在 BDSM 当中。但是我并不鼓励电影当中的 BDSM 发生在现实生活中，我认为每个人都应该要有就是可以决定自身的一个权利。那在电影当中的话呢，则是我认为电影当中并不是这样的一个价值观。所以如果听众处于目前有听众或者是谁处在于这种不健康的 BDSM 当中呢，希望你可以去抽离。然后如果你现在正在这种关系当中呢，希望你可以就是去找到一个你愿意去相信，然后对方也可以愿意去信任你的一个partner。 那希望所有人都可以就是找到一段属于自己的关系，属于认为自己认为属于健康的一段关系。好，那这里是 New Salon， 我们下周空中再会了，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2点。
1: 我是哈林于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2: 为您提供及时的重要新闻，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
3: 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我是陈婉瑜。首先带您关心今天的新闻焦点：美伊波斯湾博火，停火面临考验；机车驾训补助，公路局吸手企业名额多1400个；邓凯威中继二局，让大谷翔平非球出局。接下来为您播报详细的新闻内容。

内容。美国和伊朗在四日与波斯湾发生交火，美方表示伊朗对美军军舰和商船发射飞弹，美军则击沉了几艘伊朗小型船只，同时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拦下部分飞弹，但还是有无人机打到当地一个石化园区，海外也有船只起火，让原本脆弱的停火状态变得更紧张。就在前一天，川普才宣布要执行自由计划，协助商船安全通过荷莫兹海峡，但伊朗警告会攻击靠近这条重要的船只，不到一天就发生冲突，让情势快速升温。美方官员透露，川普一方面想面对伊朗施压，另一方面又不希望冲突扩大，让美国再次陷入中东战事。川普表示，目前情势还正在控制中，形容这次冲突只是小规模事件，也没有明确指责伊朗违反停火协议，显示他倾向避免升级冲突。他同时呼吁韩国一起关注海峡安全，并宣布五角大厦将召开记者会，说明接下来的行动。交通部公路局持续推入机车驾训补助计划，今年与和润企业合作，加码投入200万元经费，预计再增加超过1400个补助名额，鼓励更多民众参加正规驾训课程。公路局表示，今年原本规划补助人数约59500人，在民间资源加入后，整体名额进一步扩大，希望透过驾训制度强化机车族的安全意识与防御驾驶能力，降低事故风险，提升道路安全。这项补助从5月起实施，对象分为一般民众与中低收入户两类。一般民众完成机车驾训后考取证照，可获得1300元的补助，中低收入户则提供全额补助，减轻经济负担，也鼓励更多人安心参与训练。美国职棒大联盟中，太空人队投手邓凯威今天对道奇队中继登板，投两局50分，投两次三振，最快球速约155公里，表现稳定，并在对决大谷翔平时让他击出中外野飞球出局。邓凯威全场用31球仅被敲出一次安打，顺利完成投球任务，防御率维持在 2.35。 邓凯威开季以牛棚角色出发，4月底曾短暂先发后再回到中继位置，此战也是近期稳定表现的延续。在今天的新闻的最后，一起来关心今天的天气概况。今天5日华南阴雨区影响，各地降雨几率高，偶有短阵雨出现，其中又以中部地区、以北地区降雨较明显，整日为阴雨的天气，长时间累积下，在北部地区与中部地区有局部的大雨发生，预估这波雨势要到明天清晨才会明显趋缓，外出请记得要携带雨具备用。温度方面，阴云多下雨，各地大多感受湿凉，中部以北及宜花白天各温度仅22度至24度，南部及台东则为27至30度，而夜晚各地低温约20至23度，外出请增添衣物保暖。以上新闻由陈婉瑜编辑播报，感谢您收听这节新闻，祝您有个美好的午后。

0: 欢迎收听意犹未尽，让我们一起嗨翻天。我是主持人恩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第45集，加入校园广播网，让你大学不迷惘。其实呢，我们节目的各个单集中有一些隐藏版的规律。那今天第45集回到了探索世新社团的主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节目的第一、二、三、四、五集都是在探索世新的社团。那今天的来宾呢，来自我们世新大学的校园广播网，也可以说是世新广播电台的前身。因为许多学员都是先来到这个社团学习一些广播相关的技能，帮助随后顺利的甄选上世新广播电台主持人以及实习团队。而我从大一也加入了这个社团，到现在大二也成为了干部的一员。那今天呢，我们邀请的同样是校园广播网的两位干部，目前也都是大二的同学。那在这集来一起聊聊校园广播网这个社团的大小生活。好的，听完主持人简单的介绍今天的节目来宾以及内容，那我们直接进入第一个单元，一二三数。
1: 请你跟我这样说，我会跟你这样说，给我一种才艺，

0: 射，射箭。第一单元，一二三，数。猜猜这集会聊什么才艺呢？让我们一起数，一、二、三，数。答案即将揭晓。
1: 耶、yeah, ！我们现在来到意犹未尽的第一单元，一二三，数。刚才我们有先简单的介绍今天的来宾，那我们现在就直接请逸婷还有思雨来向大家问好。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逸婷，我目前是校广的网管这个干部。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思雨，那我目前是担任校园广播网的总务。
1: 哇，很高兴能在校园广播网认识你们。好，那再来想要请你们用三个形容词来形容自己。
2: 我对我的广播事业抱有热忱 passion， 然后还有开朗yeah， 还有对我是 Adobe 破坏者，哈哈。
3: 那我呢，我给自己的标签吧，会是电竞宅，因为我本人很常在期中考的时候呢不读书，跑去旁边看电竞比赛，然后也是一个跟逸婷一样是一个很有热情的人。再来就是一个算是很稳定永远都不会迟到的人，就是你要找我的话都一直都会在
2: 耶、yeah.
1: 听起来今天的来宾们充满正能量，而且也是做事很脚踏实地的人。好，那我们就进入访谈的环节，先从校园广播网这个部分开始好了。因为看你们应该算是社团的全勤好学生对吧？
2: 对，
3: 绝对
2: 对，刚好就我们两个。对，
1: 那、啊、你们是从大一到现在每一堂社课是都有来？
2: 是，我的话是，
3: 我的话好像有几次有稍微小迟到一点，因为有课刚好卡在前面一个小时，或有时候拖堂的时候。
2: 迟到问题不大，有到就好。
3: 有到有到，
1: 对，比我好很多，
3: 不算饥渴查。
1: 那像我大一就九堂社课，我只来五堂。
2: 没事啊，有超过
3: 一
2: 半也不错、
3: 啊。有一半、啊，
1: 因为就是四堂课就会回本。
3: 哦哦哦，对
1: 对、
3: 哦，
2: 我没有在算那个，反正我就是有就每次都来。
1: 好，那想必你们对整个社团的了解是非常的充足。好，那想先带大家了解世新的校园广播网的课程包含哪些？
3: 像我们这学期。

0: 你的话有请到四堂课，目前就是盆栽学姐、柠檬学姐，然后包含上星期的大白，还有上礼拜的叮当老师。基本上我们课程的安排就是会从广播剧的剧本开始，接着是阿多比或阿多贝 AU 的剪
1: 哎呦。
0: 辑，然后还有音效跟音乐处理，以及最后的配音的课程。大部分通常我们每个学期都是这个脉络去安排。那像去年也是有请到幼珍学姐啊，或是其他的配音老师都有。
1: 哦，就是他刚刚讲的是这学期的嘛？那我们上学期的话，就是我们就会先从广播企划开始去请老师来讲，说企划我们要怎么写，然后再来就是广播剧的入门制作是怎么样做的，让大家认识一下。然后我们就邀请到了泰迪学长来讲，然后再来就会是 podcast 的制作，也是入门。虽然学校的课程也是会有带，但是我们身为校园广播网，我们必定也是要带我们的社员去了解这些相关的事项。那我们就有邀请到子涵老师来回来讲。我觉得上学期最重量级的应该是音
0: 音
1: 箱
0: 箱，
1: 老师，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位很厉害的配音老师，然后他也有回来讲，然后最后就是佑真学姐，她就是来回来讲一些虚拟主播的，
0: VTuber 的一
1: 对，
0: 些像 Live 2D 啊，或是一些应用程式，可以怎么做运用？
1: 对，就是其实蛮多元的，然后也会想说看明年的学弟妹们到时候会能邀请到谁回来讲，因为我们其实每年会不一样，是看我们干部的安排以及去邀请的老师的状况，对。
2: 那通常这些讲师都是哪些职业的人？
0: 通常都会是业界专业的吧，像例如说广播剧的企划的话，那他可能本身像佛哉学姐，她就是在有
1: 很
0: 声
1: 幸
0: 音
1: 福。
0: 无线广播剧团，还有一些短剧的创作啊，所以呢，当然是由业界有经验，甚至是以前我们校园广播网本身的学长姐是回来比较有亲切感，然后大家也不会觉得说啊他是老师，我们距离很远，在校园广播网里面，学生跟老师的界限是很近的，所以大家也就不用太担心彼此的距离，就可以好好的学习。
2: 那你们有哪一堂社课或是老师是让你们印象特别深刻的？
1: 我的话直接讲上礼拜吧，因为我的 Adobe 复活了，
0: 他的
1: 对，我的 AU 复活了，
0: 从 ICU 出院了。
1: 对，反正就是我的 Audition 它就是一直处在一个不太正常的一个状况，然后后来是大白老师跟泰迪学长帮我弄
0: 妙
1: 好了，
0: 手回春。
1: 妙手回春呐、啊，所以我现在是一个拥有左右声道以及可以调整大小声量的人了。以这学期来说，特别最深刻的也是因为我真的有学到很多关于音效设计以及音乐的一些去采样啊或者什么，我觉得有学到很多。
0: 那对我来说也是上星期的大白老师的课，因为我跟大白的缘分呢有点莫名其妙，因为我之前在寒假的时候有参与过，就是可可文化他们有负责的一个广播剧，然后我有幸可以参与配音，虽然我也是到了之后才发现，看到泰迪的时候吓到，又有泰迪，所以我就一直很期待可以再一次看到大白，除了可以学到新的知识之外，那一天其实在上课的时候发现有很多我们以往的讲师啊，像是泰迪学长、袜子，然后柠檬。包含其他配音员，像哲贤，就是有很多很多，我觉得对我来说很大咖的人都出现了，所以真的是众星云集，大家都一起跟你当学生的感觉，真的是我觉得是目前我人生中还没有经历过的，我觉得非常的新奇。
2: 好，那再来好奇你们大学以前就有参加过类似广播相关的社团吗？
1: 我的话是没有，哈哈，我以前都是参加体育的社团，然后我是到大学才参加校园广播网这种有关声音的社团。
0: 那对我来说呢，因为我国中的社团比较像是学校会强迫你要选一个嘛，那我就是选了一个篮球社。到高中之后呢，我就是从头到尾一直住在校刊社都没有动。那像声音类的社团呢，我目前大学以前的学校是都没有任何这些东西的。
1: 有啦，我想到我高中有啦，我加入国乐社，我拉二胡的，哈哈，对，我拉二胡的，有啦，有声音相关的，但不是这种，是
0: 不是这
1: 乐
0: 种声音
1: 器，对。
2: 你们当初大一是透过什么管道去得知校园广播网的？
1: 我在入学前我就知道这个嘞，因为我那个时候就是入学前我做了很多准备，所以那时候就直接锁定，然后就直接直奔这里这样。
0: 那我跟艺婷完全不一样。我来的时候我不知道，其实我对世新没有到很了解，我只知道他们广电系很厉害，但是我也没有读广电系。不过我进来校园广播网是在社团博览会的时候，原本就是听说这种有一个社团，他们好像可以有一个稿子可以在那里练配音，我就跑去念。 然后念一念，就想说，哦，他的课竟然还可以请配音。

0: 人，因为我对于世新的一个想法就是，他对我的印象来说就是声音就是配音员，因为我很喜欢玩某款知名 MOBA 手游，然后我在玩游戏就很喜欢去模仿他们的说话，然后一直被我姐说很吵啊什么的，然后就啊，既然被我姐嫌吵，那我就上来，我就赶快找一个能够让我尽情玩乐的地方，所以我就莫名其妙的就留下来了，但还是很开心了。
1: 对，我记得我好像跟你是一起报的社团博览会。
0: 哦，对对对，赖你的后面备注的那个名字还在那个群组，张玉娟也是。
1: 对 对, 對，那你们除了校园广播网，你们还有参加其他社团吗？
2: 他。
0: 我先讲，我现在还有的。嗯，那个占星社的副社长，但是那个是抽塔罗牌抽到的，我们一个特别的仪式，系学会啊，系学会，因为系学会在学校系统算社团，所以我就把它纳进去了。
1: 再来想要来聊一些我们干部之间的话题，好奇你们现在担任的这个职位都是你们当初自己想要的？
0: 哇，这个好久远哦，当初原本是美萱跟总务一起，然后后来选职位之后就是把这两个分开了嘛，然后我就跑到总务这里了。虽然呢，我本来对美萱跟总务这两个都没有什么自信，其实总务要管钱比较简单，但就是因为大学人来来去去的，也就风险比较高一点，而且金额也比较大。那美萱呢，这就是我纯粹想要练习的地方嘛。但是后来分开之后，我被分到总务这一块。不过呢，我对于我可以顺利的运用 AI 让我们校园广播网成功复兴是一件非常有成就感的事情。
2: 啊，我的话，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剩什么社长、副社、网管，他们选完之后，我是比较后面才被说，欸，要不要当干部，我说哦可以啊，还剩什么，反正就那几个，然后看了一下就
0: 大的不要
2: 就像哦这个感觉有点累耶，我可能做不来，然后就那网管吧，对，那就网管啦，那也不错啊，我现在做起来感觉蛮适合我，欸，其实因为我做了蛮多社团啊或什么，我都是担任这种宣发类的职务，对，所以其实算蛮有经验的。
1: 好，那因为其实我们这届的校园广播网的干部总共有九个嘛，那你们其他就是都广电系，像你也有双主修嘛，
0: 对，
1: 所有里面只有我一个不是广电系。
0: 你不是广电系的？
1: 对啊，就只有我不是啊，你们其他都是，我是公广。然后那时候就想说就当一个比较轻松一点的职位，然后也觉得跟你们合作也是非常的开心。好，那你们目前在这个职位的工作上都还算顺利吗？
2: 挺顺利的，
0: 我觉得我非常顺利，成就感越来越高。
2: 我也觉得思雨很 carry 耶，每次那个有什么社团评价什么东西，可能社长副社都不行，然后他说我来吧，因为他也是其他社的那个干部，有时候他就要去，他就兼也是苹果啊 carry， 就他会提醒我要发文，虽然偶尔有的时候会也不能说忘记，就是我的那个时间可能跟他说的会不太一样，但是他每次都提醒我，非常感谢，
1: 辛苦你们。那你们接下来大三还会想要继续待在校园广播网
2: 待着啊？为什么不待？我们可是永久社员呢，
0: 我们永久会员 VIP。
2: 没错，我们在此宣传，欸，我们这届是啦，就是今年刚进来的学弟妹们是永久社员哦，想回来都可以回来哟。
1: 你们还有在参与这些课程？
2: 会，我应该会，就是应该就是看下一届的学弟妹们他们会请谁回来啊，如果是我喜欢感兴趣就会来啊。
0: 我觉得我应该每堂课都会来，因为我真的好喜欢校园广播网这些老师，我要成为下一个苹果。他人脉太广了，我太羡慕了。
2: Yeah，
1: 好，那我们再来聚焦广播这个主题。好，好奇你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广播或是配音的？
0: 这是一个会让人遗忘初衷的问题。哇，有点对我来说很莫名哎，就是因为配音可以一直凹自己的声音嘛。其实一开始我是喜欢玩自己的声音，但是我并不是很了解那个叫做配音。我就是洗澡的时候，因为我唱歌的时候比较喜欢去模仿歌手的声线嘛，所以久而久之就变成高的也行低的也行，那我在浴室的时候我就可以一直啊来啊去的，然后慢慢就觉得哎，我的声音怎么可以一下这么高变小女生，怎么就可以这么低，就一直试，然后又去玩出某知名 MOBA 手游，就说太无聊，慢慢模仿着就变成这样了。对，
2: 我的话是高三吧，就是我会这算鬼转嘛，就是会来到世新广电，因为我本身原本是念文商组吧，高二的暑假结束之后就是高三了嘛，就是在那个时间段，那个时候想刚开好无聊，然后反正就是一个契机就接触到了，反正一个我可以很简单配音的一个东西，然后呢我就彻底陷进来了，然后就一直到现在了。虽然以前也就是都很喜欢那种配音还有声音，就觉得哈好赞，但是我完全没有一个配音的意识，就是说啊，其实我也可以去玩玩这个角色，我如果我的声音去演它会长什么样子。但是那一次之后，我就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啊，我可以玩配音哎，而且我好像也不能说擅长，就是我很喜欢这个东西，然后我到现在也都还是很喜欢，也是一直在精进。

0: 这方面，然后就一直到现在。没错，
1: 因缘际会了，
0: 是是是，对对对，就是因缘际会。
2: 那可以去你们现场揣摩一些你们擅长的角色配音吗？
1: 把我的日文日文啊，
3: やっと昼だ。
0: 可以啊，可以就这个。
3: 今日は午前中からずっと忙しいな。なんでだろう。まあこのあと午後からの人たちが増えるし、少しは楽になるはず。まずはランチでは元気つけようと。
0: Good good。
3: あれ財布がない？忘れてきた？それ時どこかに落とっちゃった？どうしよう？
4: すごい！
1: 这样就刚好有不同的声音的变化。
0: 对，
2: 这是什么角色？
1: 这是我等一下的期中考题目。日语期中考题目，剖腹型。
0: 哇，好啦，那就哪吒吧。我等一下再配个拉布兰德吧。我觉得
5: 我是小妖怪，逍遥又自在，杀人不眨眼。吃人不放盐，藏好了吗？
0: 对，大概这样。这是哪吒啊，另外一个是拉普兰德，是明日方舟的一个角色。
5: 如果有人借复仇的名义来杀你，不要犹豫，干掉那个人。一旦你决定拿起武器，杀人就不需要什么理由。
2: 哇，太厉害了！
0: 纠结了很久啊，嗯。
2: 哎，那你们未来会想要往配音这方面去发展吗？
0: 肯定是想的啊，谁不想？前仆后继啊，一堆人啊，但是就竞争很强烈啊，尤其在台湾市场又那么小，然后能配音的角色也不是说没有到那么多，应该是说我们有那么多很厉害的老前辈都在，我们就只是个初出茅庐的，可能也没有到特别特别厉害，都是在尝试的路上吧，我觉得。
1: 嗯，我觉得我会想要，但是因为配音员本身要当工作本来就没有那么现实，
0: 吃不饱哦。
1: 对，但是如果本身就吃不饱，那我就可以合理的把它当做一个游戏嘛。
0: 嗯，
1: 所以我觉得我应该有机会就想要去玩了，努力的吃完它。
0: 我也是，我也是，就是努力的有什么 case 就接嘛，
1: 就去玩。重砸特别好玩，
0: 对，重砸很好玩，真的。
2: 好，那最后想要请你们给未来要往广播或配音这方面发展的听众朋友们一些建议还有鼓励。
0: 不要只想着要配音，这是我想讲的。这是一个可以走的路，但它不能是你的唯一一条路。
1: 嗯，我觉得就是如果喜欢配音的话，可以去尝试不同的东西，就不说只待在自己的舒适圈。例如说我很喜欢玩游戏，我很喜欢那种少女的角色，我就一直配少女。那如果你想要往配音这条路的话，你势必会碰到其他角色嘛，像女生可能甚至会碰到什么小男孩啊、少年之类的。那如果真的要认真的去走的话，我觉得多方尝试去跳脱舒适圈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然后最后一个重点就是呢，一定要去尝试啊，就不要怕说自己什么会不会不像啊干嘛的啊，当然要不要发网上就斟酌
0: 但自己配开心嘛。欸，我就是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不要讨厌自己的声音，这很重要，因为很多人会不习惯听到自己的声音从电脑或者是手机播出来，然后就抗拒这个，然后而不去试。我觉得这很重要，不要讨厌自己的声音，拜托要自恋一点，喜欢上自己的声音好不好？真的，
1: 对，要自恋一点，
0: 很重要。而且像我就是，你们就算我们为什么会能够持续保持这个能配音或者一直是持续玩作品的一个心态呢？因为就是够自恋。当我们就算不发在网上，我自己在私底下也会一直听一直听，哦天哪，我配的实在是太好了吧，
1: 对对对。
0: Oh my god， 然后
1: 够不要脸。
0: 对，有够不要脸。但重点就是这个不要脸才能够让你持续的在这方面的尝试持续精进。对，
2: 嗯，好的，那刚才我们聊了许多关于校园广播网还有配音的大小事，别忘了等一下还会有更精彩的内容等着你哦。让我们一起来数一二三数，进行下一个单元。
6: 青春少年美，
7: 我是林美秀 Lady 胖胖，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6: 大世界
7: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林美秀 Lady 胖胖。
8: 典礼开始，现在我们即将进入第二单元 You are the best 颁奖，颁发114学年度意犹未尽才艺大赛得奖的事。
2: 我们回到节目意犹未尽，这集是加入校园广播网让你大学不迷惘，我是主持人恩慈。现在我们来到第二单元 You are the best， 刚才我们聊了许多社团

0: 的共同话题。那这个单元想要来探索彼此的科系。好，来先来问问你们目前是就读什么科系呢？
1: 我是世新广电的广播与声音设计组。
2: 我是世新日文系，然后目前大二有双主修广电系，也是声音设计组。
1: 耶
2: 耶，
0: 那你们都是广电系广播组的学生嘛？那先来探索广播组的学生日常生活好了。好，那想先问你们当初为什么想要读广播组？
1: 我想念广播组是因为很多人会以为是因为什么，因为成绩比较低嘛，或怎样才进来。说我不是，只是单纯我真的对声音比较感兴趣，我对于影像的制作还好。很明显的就是但那个时候我已经进来了，然后我去上了 LVS 的课，然后我就发现幸好我真的是选对了，我选到的是声音相关的组别而不是影像。因为我发现我只是喜欢看他拍得很漂亮，但我并没有想要知道他是怎么拍的。对，我
2: 没有想要拍。
1: 对，我没有想要拍，但是我真的对声音很感兴趣，然后对声音的很多方面都觉得很有趣，像 Foley 啊，或者是配音啊什么，我都觉得很棒，所以我来了广播与声音设计组。
2: 像我是因为世新是大一下学期申请双主修嘛，我当时申请了两个，一个是广电系的声音设计组，这个是序列一，那另外一个是数媒系。那当初呢我会选择双主修，本质上是因为其实还蛮功利主义的，因为我觉得因为以台湾来说，私立大学公立大学它的那个一定学历上是有差的嘛。那像世新大学是以广电系闻名嘛，那像我进来日文系感觉就没什么意思，世新日文系，但如果呢我能够蹭到一个世新广电系，那个感觉就不一样了。而且因为世新本身在业界的资源还有前辈什么都非常多，那如果我能半只脚踏进去，就相当于我可以不用缴那么多学费，但是享有一切的资源，所以我就猛的申请，我就努力的准备了，然后申请我就进来了，然后一进来就可以上肖老师的课。很开心。
0: Yeah. 那你们是透过什么管道进来广播组？
1: 我的话是个人申请进来的，我没有考分科。对，所以就是面试比重占比较大的那个。而且很特别的是我有查过全台，感觉就是世新广电的面试占比是非常非常高的，是占 80%， 非常高。就是我们学测成绩只占了 20%。 世新是很重视大家的实务表现，就是现场给老师们的感觉的。对，
0: 那蛮好奇你当初申请双主修的话要提交哪些资料或者考什么试？
2: 不用另外考试，但是你好像上学期的成绩必须要平均达到80以上，那每个系不一样，广电系算是比较高的那个阶层，所以都是80分以上。此外还要交作品集，纸本的跟电子的，我忘记电子要不要，应该都要。我那个作品集也是很魔幻啦，因为我不是像可能以前有参加过配音班或是自己做过什么，我就是纯粹的把我以前在国高中就是上课像自主学习那个时候伊丽玛克纲的那个东西，我就学习成档案的东西，我做了什么影片，然后我们社团的惩罚做了什么影片，然后我剪影片，然后把这些东西丢到一张纸上，我就寄出去了。所以其实都没有什么很特别，就是学习成档案很重要，真的很重要。对，
1: 自己过去有做什么都是你的来时路。
2: 对，后面就是看面试了啦。
0: 那想知道你们广播组有哪些特色课程？
1: 现在的话尤其是那个大定进来就是配音啊，特别的有，因为他就是业界知名配音演员，你都基本上都是，尤其是实务方面的，还有表演课。虽然表演课
2: 声音表情，
1: 哦对，声音表情也是，
2: 然后有声书啊，
1: 但那个到大三了，我们现在刚进来就是会教很多跟声音有关，就是例如我们现在在录这个 podcast， 我们这些器材要怎么用，然后怎么去使用麦克风的课程都是基础。然后这是我们进来我印象蛮深刻，我们都必须一直会一直听到 review 的东西，
2: 还有企划书要怎么写
1: 啊对对对对对。
0: 那你们有没有特别喜欢的老师或是推荐的课？
1: 大定啊。大定说你不要再说我了，我要被公审了。没有，他就人很好，然后教的东西也都是非常的扎实。我很喜欢他讲话，就他讲话慢慢的，但是就觉得有条不紊，然后我都可以慢慢的去吸收他所授课的内容。还有那个佳琪老师其实也很不错，他其实是做剧场，他是剧场演员，然后他有教表演跟配音专题都有。然后我特别特别喜欢的课就是配音专题研究这个课。我还可以特别讲的是，我那个时候进来，我是有大一的时候去旁听了大二的配音专题研究，然后就是佳琪老师上的。然后呢我现在大二，我现在有再去配听大定的大三的配音专题研究课，就是我一直真的很喜欢这门课，然后不管是哪个老师上的我都会去听，而且每一节课都不会不到，都是全勤。对，
0: 哇，
1: 没错。
0: 那你们通常期中期末的报告比较多，还是作业比较多，还是考试比较多？
2: 对我来说吧，两个系加

0: 在一起的话都一样，都很多，
1: 两个一加起来。
2: 我的话以本科就是不加通识那些的话，基本上都是作业跟报告居多，考试比较少。考试现在都是那个什么日文课，我每次想要找他恶补。上次日文课就是 safe 低空 safe 飞过，72还可以，还可以，
0: 还可以，
2: 还可以，还可以。对，但是我们就是主要还是实作居多啊。老师都会比较希望，就是你考试也没什么用，我们有考试的只有考什么，考器材怎么用而已。对。
1: 人家听说你们的系周会是号称地表上最强悍的广电系系周会嘛？人家好奇你们平常的整个系周会流程都在做什么？
2: 好笑，我们上周才是击鼓才唱完。那流程就是分上班跟下班，上班就会是介绍当场的工作人员，然后系学会还有那个毕业制作小组去宣传一下毕展，因为通常我们这个的宣传都会在毕展之前，为了要宣传我们的广电系的毕展，然后让他们去报告给我们。下半就是击鼓唱歌。
1: 对，真
2: 的、哦、对对对，真的是他唱歌，然后通常都会唱两到三首，然后前面还会有一些学长姐们的跳舞或唱歌表演。对，
0: 欸、你们系周会有那个随机名额可以进去吗？我想看叶主任
2: 能不能进去。哦，然后还有一个非常紧张刺激，就是我们每次都会要抽现场的幸运观众起来跳舞，然后就可以有小礼物可以拿。但是大家每次都跳得很僵硬，这样子。对，
0: 强迫营业。
2: 经过你说我们系周会哦、喔，可是线上有2亿人在观看哎、欸。
0: 叶主任有一个 idol 梦。
1: 那你们上下学期都是这样？
2: 对啊，对啊，对啊，就是基本上的一个节目流程会是这个样子。
1: 就像我们公广系的上下学期的系都会差超多，像我们上学期就是才艺比赛，
2: 嗯嗯，比赛，
1: 对啊，就是我们是大一大二是固定每个班至少要派出一组人上去参加，然后大三大四是自由报名，然后就是混在一起比才艺大赛，嗯，对，然后从大一到大二两届的冠军跟人气奖都是现在在讲话的这个人。
0: 哦，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1: 可以看一下我的 IG 贴文。好，然后下学期我们就是会请外面的来演讲。
0: 我们日文系相较起来看起来非常文静，因为我们基本上啦不会有太多变化，就是我们系主任他会专门邀请可能过去的学长姐，就毕业的可能有去日本留学过回来，去读研究所回来，然后跟我们讲他的一些经验，也是演讲。然后其实主要着重是在于那个双主修跟辅系的事宜啦，对、嗯、或是可能大三他们准备要去留学啊，大二可能要规划大三留学这些事宜，我们比较是用来功能性比较多，不打事宜，就比较没有那么多
2: 娱乐相关
0: 的花俏璀璨的两小时。
1: 看起来每个系的系都会都差蛮多的。嗯，哎，那你们觉得你们科系同学之间彼此竞争算激烈吗？
2: 那你就要看什么样的竞争啦，因为我们就算是我们在广播与声音设计组，虽然我们都统称叫这个，但是我们也有很多分支啊，像我就是属于想要做配音那一块，就是人声那一块，还有人是专门要搞音乐的啊，还有人专门只是进来但是他想去拍片的啊。我觉得如果大家就是互相帮助啊，或者是什么，或者是大家自己在外面有东西，他们可能在学校也不会特别去宣传大肆说着怎样怎样，大家没有这么无聊，所以说竞争或者是排挤什么都是比较没有啦。
0: 日文系也没有，因为如果以日文系来说，你要跟别人竞争不太科学，因为你看你是学测成绩进来世新的嘛，嗯，日文系也是看学测成绩嘛，但是有的人可能一进来他就拿 N1 证照进来的、啊，有的可能高中三年他就是去日本留学回来的呀，嗯嗯，那你要怎么跟这个人竞争？他每天考100分，你要怎么跟他竞争？
2: 哦，对，这个也是一个点，还有就是大家的起点都不一样，像我们的苹果，他就非常厉害，我们能跟他竞争吗？我们要竞争什么？他就是有自己的东西，我们只能说哇，我们也想要成为这样子的人。
0: 遇到厉害的人不要竞争，
2: 你要跟他学习，
0: 当他的朋友，他的朋友就会变成你的朋友。
2: 对，你就跟他当朋友，然后跟他学习，然后对啊，就是你为什么要去？
0: 对
2: 对
0: 对，
1: 嗯，就很正向的思考，
2: 没错。
1: 那看你们好像都是舍我奖的常驻名单嘛、嗯欸？那你们平常都是怎么维持成绩的？
0: 用肝、用心、
2: 用心、用肝、
0: 肺、
2: 哦、用肾哦、用肠哦哦，已经开始全身都痛了，没有了。但是其实也说
0: 用健保卡，
2: 认真肯定是有认真的。但你首先你肯定在学校，你一定要重视老师的课啊！你不去出席，那个出席率肯定难看，你是要怎么得高分？然后就是你就是基本上每一科你平均有个均值，你自然不会太差，
0: 就是学业固然重要，但它不会是你唯一
2: 啊，对对对，
0: 追求的东西。对，
1: 那蛮好奇你们班上同学们的出席率算高吗？
0: 看课，
2: 嗯，对，看课。
0: 对，以日文系来说，日文语法、终极日语、 背单字

0: 课文
1: 都没有人来，
0: 没有，那种一定会来，
1: 哦，一定会来，我也会来。
0: 但是因为我们日文系又在分很多班，像我们可能是看学号，可能例如说你一三五二四六，可能
1: 他们分超小班，然后
0: 甲乙各自又在分两班，然后你有可能是甲班的第一小班跟乙班的第一小班上一堂课，另外一堂课可能是甲班的第一小班跟乙班第二小班上一堂课，是有可能的。
1: 这种排列组合，
0: 所以我到现在都不是很记得 我班到底有谁。有时候你以为他是我们班的，因为每堂课看到他，没有他是另外一个班的。对对对，
1: 他们开了二十几班，那时候我看课表，就是看尾号嘛，
0: 对，看尾号的
1: 这样子。
0: 而且语言这种东西嘛，只要需要到考试的课，大家都会来；反而写作业的课，大家就不太会来。
1: 写作业的课，
0: 例如说作文课啊，你可能写作文交出去，你可能大家就会默认说，我写作文交就好了，那我其他课都不用来啊。虽然说其实有算出题成绩，但是尤其是这学期扣考又没了嘛，所以当然大家的选择就固定下来了。对，
2: 那你们早八的课会准时到的人算多吗？
0: 我只能说学校还是很狠的，把我们最重要的
1: 都
0: 终极日语排在了早八，
1: 逼你起床。
0: 而且我们明天期中考，早八考。
1: 你们期中考怎么这么久？我们已经快结束。我今天那个弄完就没了。
0: 我马拉松，我考了三周，我都习惯7:40就坐在家。
1: 那有点太早了，有点太早了。我就算住附近，我也都是压线到。
2: 那你就是标准的好学生。
1: 就是有出席就好啊！我每次压线，然后就跟老师就老师对不起，算我有到吧，别算我旷课，求你了。
0: 啊，成绩好的秘诀，
2: 好，大家学起来。之前我们节目中就是有出现几个广电系的来宾，但是都没有真正的去聊到这个科系。那今天也是在节目中有初步的探索到广播组学生的生活。好，那我们节目今天也是第一次出现世新日文系的来宾。那其实蛮好奇日文系的课程平常都在学什么。
0: 日文啊，没有啦，是日文没错，但是我们的选修呢，就是很多人一定会想嘛，我为什么要读日文系呢？我不是在家自学日文拿 N1 就好了，为什么我还要进来日文系呢？啊，这个重点就来了，就是日文系本身它的选修有包含日本地理、日本历史，从他们的那种远古的石器时代，那种神文时代一直讲到近现代嘛，然后还有最近的动漫日语，甚至是日本时事。等于说如果日文系它不只是单单的在学日文，他甚至是在学日本这个国家。那不管你前面是喜不喜欢日本这个国家，你可能当完日文系之后都会对这个国家有更深的认知。我认为这是日文系可以带给我们的东西，就跟自学不一样。
2: 那日文系当初是你的第一志愿？
0: 我第一志愿，而且是国小就立下的第一志愿了。对，
2: 那你们日文系两个班嘛，一个年级大概多少人？
0: 其实好像也只有30多个。
2: 那广电系？
1: 广电系一个班通常都70个啊，就一个班70个，所以两个班加就140这样。
2: 因为我们好像是一个班50-60左右，然后4个班。
0: 我们日文系就很像回到国高中的
1: 时候，就是那种小班制啊。
0: 对，小班制，
2: 差蛮多的，
0: 老师也教不来吧？可能就当大家都需要期中关怀的时候，成绩一下来就要期中关怀嘛。
2: 那你们系上的授课老师应该有些都是日本人嘛？就看有好几个都是4个字的名字。
0: 对，
2: 那你们通常这些课都是全日文授课吗？
0: 会看情况。以大一来说，就是因为我大一只有给中村老师教过，那中村老师他是本身就在台湾住很久，所以他的中文很好，然后他发音也不差，所以其实他上课本来就多少会混一点。那按照我们之前，因为学校还有一个资源叫做 Japanese Corner 日语沉浸园，就是里面本来就会有日籍老师坐班，那在聊天的过程好像就是通常日籍老师会在我们大一刚进去的时候会比较偏向用就是中文多一点，但是到大二之后开始绘画课进阶、听力课进阶之后，老师就会普遍使用全日文授课，除非真的有一些比较偏时事的或是我们不太知道的智慧，也可以随时问老师，老师也会用中文给我们解答。
2: 那你听得懂的大概有几成？
0: 你这学校课本有教的东西我大概8-9成听得懂，但是如果再延伸我也没有特别去挑战过。对，
2: 那你们会不会有一些可能日文的零基础的同学？
0: 有，一定有。所以我们系学会在开学之前都会专门办一个新生茶会，会先请像日籍老师来帮我们各位新生先多多少少带一点日本50音，因为后面的教学的进程真的很快，就是差不多你2个礼拜内你50音拼假名拼假名就要全部背好了。
2: 那再来好奇你们日文系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活动？
0: 我们的竞赛吧，有日语朗读暨演讲比赛，其实就很像以前国小、国中、高中会常见的那种国语文朗读、国语文演讲。
2: 你有去比过吗？

0: 我只有大一的时候比过朗读，老师叫我去的，所以我就去了。
1: 那后来有得到什么成果？
0: 没有，但是去也蛮新奇的啦。对对对，因为学校还是会请其他不同大学的教授来当评审，然后因为氛围没有说到很严肃，我真的觉得日文系的各种活动都是很轻松的，然后底下的评审老师也不会说你哪里讲的错，我就一直专门对着这个讲，他也会夸你讲的好的地方，然后比较像是可以一来一回比较轻松聊天的，也不用担心说会不会对老师不敬什么的。
1: 那你有没有去考过一些日文的检定？
0: 还没，但是我是有报今年的、哦、只是时间还没有到。
1: 那你目前的日文程度是可以跟人家对话？
0: 要看对话什么内容。日常的话比较可以啦、哦、对。
1: 那你们可以现场来教我们几句简单的日文
0: 啊、哦、我可以讲几个单字啦、哦、配音的日文单字叫 Afleko。
2: Afleko 我怎么听起来不像
0: 是
2: 日本本地话？
0: 它是片假名 Afleko、
2: 哦、Afleko。
0: 然后他们的配音员的声优嘛叫 Seiyu。
2: Seiyu、
0: 哦、嗯 Seiyu。 几个常见的啦，就例如说你进热炒店的时候，来第一句话会听到什么？
2: 欢迎光临。
0: 日文
2: 提示
0: 热炒店什么伊拉什么
2: 伊拉塞吗？是那个吗？
0: 对对对对对。
2: 我有讲对吗？
0: 没有。
2: 你说吧，我不要再献丑了。
0: 就是日文的发音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学问嘛，像是还有一个东西叫促音。
2: 嗯
0: 例如说一般人可能会下意识的说伊拉塞吗塞吗，但是其实他就有点忽略了里面的促音，像他原本应该是用拍手的话就是伊拉下伊马塞，
2: 它
0: 中间会停一个。对，如果你中间没有停的话呢，它在日本人耳里听起来就会很怪。
2: 哦，
0: 对，所以以后去热炒店的时候，不要伊拉下伊马塞，要伊拉下伊马塞，
2: 伊拉下伊马塞，
0: 有力哦，
2: 要
0: 哦，伊拉下伊马塞。
2: OK，
1: 那大家这样都学会喽。好，那刚才我们分别探索了世新大学广电系广播组还有日文系的大小生活，想必听众朋友们也都还听得意犹未尽，对吧？那我们休息一下，等等进入下一个单元。
3: 大家好，我是杨丞琳。夏天的夜晚，仰望星空，也别忘了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4: 仰望你抱我在胸膛，仰望梦能给我。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每道美食最对你的胃。
1: 节目很快的进入到后半段了，回到我们节目意犹未尽，这集是加入校园广播网，让你大学不迷惘。我是主持人恩慈。紧接着来到我们节目的第三单元，山珍海味。逸婷跟思雨身为世新人，应该在世新附近有一些美食会纳入你们的口袋名单吧？那想请你们分别推荐一下你们认为世新人必吃的周边美食。
2: 首先就和睦吧，你们通常进来就应该会知道这一家。我讲的是往前门走的话，如果往后门走的话，就有一家叫 It's Italy 的意大利面店，然后它里面装潢的很不错。然后很有趣的是它，我明明已经很常去，但它每次我去，它每次的菜单都长不一样，我觉得很神奇。对，它因为它不是扫码的嘛，然后它每次的那个都长不一样，
3: 啊，有时候会少一个什么，有时候会多一个什么。
2: 对，那个排版逻辑也每次都长不一样，我觉得蛮酷的。
3: 找不到餐。
2: 对，
3: 其实我的口袋名单也差不多是这两家啦。通常在以和睦来说，因为它是在世新的山洞口往右边下去，就从那个夜市那一条小巷子一直往捷运站方向走，所以通常如果我要出远门的话，我觉得今天我要好好犒赏我自己，我放大假，我一定要吃，我就会去吃和睦它的牛肉面。那后门的意大利，它是我跟我另外一个同学，因为我们经常下课，我们住在后门附近，所以如果我要回家，我觉得我今天上课，我觉得我上得很棒，我要犒赏一下我自己。
2: 对，都是犒赏一下，
3: 然后就会去吃那一家意大利面。对
2: 对，然后还有一家是思雨之前有带我去吃过的一家石木鱼丸店。
3: 对，
2: 那一家很好吃，然后我觉得蛮划算的。
3: 嗯，那一家很便宜的。
2: 对，
1: 那你们在世新的学餐会吃什么？
3: 嗯，
2: 包子、馒头。
3: 我基本上摩斯跟 7-11

0: 如果我的教室处在舍我楼还有新闻大楼之间的话，那如果是学餐的话，这学期还没有很认真的去那边探，因为我的课表变了。但是包子我也会吃，因为包子我觉得如果小店餐的话，其实第一个它算便宜吧，就也很好吃啦。对，
1: 我的话学餐就是很偶尔很偶尔才会吃那个自助餐的那个学餐，然后拉雅，而且拉雅我也只吃松露菌菇厚牛堡，
0: 一听唯一指定
1: 对，我觉得那个很好吃。然后再来就是包子馒头，哦，包子馒头我喜欢他那一家的豆浆红茶，好喝。
0: 我就喝过红茶，很好喝吗？豆浆红茶，
1: 豆浆红茶好喝，我每次去都是豆浆红茶，豆浆红茶，
0: 下次喝。
1: 哦，但是他隔壁那一家卖松饼跟葱抓饼的那家，松饼跟葱抓饼还不错，但是有一些人好像不太喜欢吃太软的松饼，可能就不太适合，因为他是卖比较软的松饼。
2: 好的，那刚才听完逸婷跟思雨的分享，大家如果有空也都可以来世新附近吃吃看哦。认为真正的好味道不见得是味蕾的感触，更有可能是刻画在灵魂深处的记忆，这就是在生命中丰富的山珍海味。好的，刚才是美食单元，紧接着让我们进入最好玩最刺激的游戏单元。
3: 5 4 3 2 1 Game Starts。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什么？意犹未尽。答对了，那换你问我。请问主持人几公斤？你考倒我了。现在来到游戏环节第四单元，绞尽脑汁猜歌游戏，多元题型，看看你能答对几题。
2: 你们最爱的绞尽脑汁单元来啦！身为教育性与娱乐性兼具的节目，怎么能少了游戏环节呢？好的，废话不多说，现在讲解游戏规则。总共有六道猜歌题目，每次都会有不同的题型，前四题每题一分，最后两题各三分，满分十分，看看谁能成为意犹未尽猜歌王。游戏开始之前，欢迎听众朋友们也一起来跟着我们猜歌答题，看看你们能答对几题吧。好的，那我们游戏开始。第一题，听前奏猜歌名，音乐请下。

0: 知道大概是个西部牛仔风，但就是美国西部牛仔风的音乐，但是我没有听过。
1: 这是中文歌吗？
2: 对，中文。
1: 中文歌。
0: 完蛋了。
2: 欸，刚才说
0: 跟周杰伦有关系吗？
2: 对，有。
0: 该不是牛仔很忙吧？
2: 欸，对，答对了。
1: 欸，我也在想。
2: 对。
0: 我好会猜啊。
1: 欸，
0: 但是其实我没有听过这首歌。
2: 对，
0: 我好棒哦。
1: 这是周杰伦的。
0: 对啊，牛仔很忙是周杰伦。
1: 是哦。
2: 对，这首歌就是周杰伦的《牛仔很忙》，请播放音乐。

0: 第二题，听前奏猜歌名，音乐请下。
1: 我知道这首歌，但我不知道歌名。
2: 我也知道，那我换我Shape of You。
0: 对，答对了啊！
2: 刚刚你知道歌名，我不知道，然后我知道了，
1: 红发爱德
2: 是红发爱德。
1: Yeah，
2: 我都不知道唱的人是谁，
0: 是 Ed Sheeran 的 Shape of You。对，请播放音乐。

0: 第三题 ，Google 小姐念歌词，请播放。
1: 开出了思念的枝芽，我最美的年华，想念是你给我。

0: 啊。
1: 然后这首歌也是一个电影的主题曲。
2: 哪一部电影？
1: 阳光
0: 女子合唱团吗？
2: 那就是那个
0: 我没有看
2: 那个什么上礼拜那个谁简简才唱过，那叫什么离开的时候还是什么、是吗？就这个吗？
1: 什么的时候？
2: 那个哎
0: 开始乱猜，思念的时候，离开的时候，
2: 说吧。
1: 再见
2: 哦，对，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1: 对，这首歌就是洪佩瑜的《再见的时候》，请播放音乐。

0: 第四题 Google 小姐念歌词请播放
1: Heartbreaker's gonna break Break, break, break Break and the faker's gonna fake Fake, fake, fake, fake
2: 是 Shaggy Off 吗？
0: 对，答对了。
3: 怎么厉害？我知道那个 Taylor Swift
2: 对对 对, 对，因为我听到 Break, Break, Break 我想说哎，好像那个有一个电影那个无尾熊的那个里面好像有印象，
3: 好厉害，
0: 是秒答，
3: 太强。
0: 对，这首歌就是 Taylor Swift 的 Shake It Off，请播放音乐。

0: 第五题，听注音猜歌名，请念注音。那一个啵啵，那一个么么，
1: 那
2: 一个啵啵，那一个么么，
0: 蛮经典的一首歌。要提示，
2: 该不是什么听妈妈的话吧？
0: 不是，
1: 就是前面对战嘛。那有什么？那一个，那一个，
0: 不是，这一个是对的。
1: 嗯，什么一个？爸爸妈妈。
0: 对，
1: 真的、
2: 哦，真的是爸爸妈妈、
1: 哦。捏一个啊，捏一个，捏你爸呀、啊。
0: 对，答对了。
2: 天哪，思雨太厉害了，已经答对三题了耶，太强了。
0: 对，这首歌就是悠悠家族的捏泥巴。对，那我刚才念的就是捏一个爸爸。
2: 你这
0: 个
2: 你应该要去考苹果，他一定知道。
0: 对，我到时候应该也会考一些悠悠家族。请播放音乐。

0: 六题，英文翻译我最行，请念英文。Passed by, walked by, never encountered. Turn back, turn around, still wrong.
1: 旋转跳跃我比这严。
0: 不是不是，
2: 是兜圈吗？
0: 欸，不是。
2: 走过，听见冬天的离开。
0: 走过是对的。
1: 走过，不要错过。再一次 ，pass by， 然后
0: walk by，
1: never encountered，never encounter。走过路过没遇过告五人的那个，
0: 对对对，
1: 这是什么、啊？
0: 对，
1: 我只知道你妈没有告诉你什么撞到人要说对不起。
0: 对，
1: 这首叫什么？
0: 这首歌就是告五人的《爱人错过》
1: 哦，爱人就错过。
2: 词语太厉害啦！四杀，我只有一题。
1: 对，
0: 哇！刚才我念的就是走过路过没遇过，回头转头还是错。对，请播放音乐。

0: 游戏环节终于结束啦，那最后你们要不要一起来宣传一下我们校园广播网的活动呢？
1: 在5月20号的时候，我们校园广播网会有一个基本上啦，大家都是可以来参加的一个类似茶具的成果发表会。因为我们这学期呢有一个特别的活动，也算是校园广播网本身每一年都会有的传统，我们会分组去制作广播剧，也是为自己的人生添加一个新的作品，包含累积一些实务经验。所以如果各位对于广播剧有兴趣的话，也可以过来听听，有兴趣的话当然欢迎加入我们，
2: 没错，
1: 我们欢迎你，我们是一个大家庭。
2: 是，
0: 好，那我们节目意犹未尽，即将来到尾声，再次感谢逸婷还有思雨的参与，那大家也要记得多多支持他们，也欢迎对校园广播网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加入这个社团大家庭哦。之后还希望我们节目邀请哪些来宾呢？都可以在我们的 Instagram 上与我们互动哦。意犹未尽，我们下期见，大家拜拜，
2: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3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熊仔。

0: 每首歌背后都有一些寓意，要是把它们连成一篇故事呢？
1: 极美的樱花，难忘的夏日。J-pop 的世界还在等您探知。欢迎收听日牙吐司，我是主持人 Kim。每周二下午三点，给您送上来自日本最精华的热牙吐司。

0: 欢迎收听日牙吐司，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Kim， 又来到了这个星期二的下午三点哦。那我们现在呢，来到了这个五月五日哦，这是 Double Five 的一个时候，还好今天不是2025年，是2026年了。好，那在这个五月五日的这个星期二的下午三点，我们究竟要来听一些什么呢？那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歌手是一个，一开始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个人。可是我仔细去听了他的歌曲啊，我觉得他歌曲还真的是很好听的一个来自岐阜县的一个歌手哦，他叫做 Imase。那 Imase 这个歌手呢，他是一个 Z 世代的歌手，他的歌曲啊也充斥在我们时常会见到的社群平台，包括我们的 IG， 还有我们的 TikTok 等等等等的。事不宜迟，我们现在就来收听这一首来自 Imase 的 Demone Tamaniwa。
1: Demone Tamaniwa。

0: 欢迎回到瑞亚吐司。刚刚你收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 Imase 的 Demone Tamaniwa。 那现在事不宜迟，我们就来进入我们的捕获啦单元。
1: 变粉又我了。
2: 捕获啦，
0: 好像很久没有说明一下这个捕获啦单元。其实捕获啦单元就是一个说明这个歌手的一个单元，就是给我们的这个知识储备还有这个对于 J-POP 的理解再来多一点的这个知识的补充，所以我才叫他捕获啦。所以现在我们就来讲一下关于 Imase 这个歌手吧。 Imase 是一位00年生的一个Z 世代的歌手，他在2000年11月9日的时候出生。而且其实很讶异的是，他在20岁以前是完全没有碰过音乐的哦。他在2020年的11月才购买了他人生的第一把吉他，他是因为看到朋友弹吉他的样子很不错，所以才决定就产生了兴趣，所以才决定就是想要试试看这个音乐。然后他就开始的去动了这个吉他，然后在自己的电脑做了这个一些音乐，然后再用4个月的时间去学怎么去做编曲，怎么去使用这个电脑的这一些 DAW， 还有这个 MIDI 的运作是怎么运作的。所以他就学会了他的这一些音乐，然后就开始创作一些作品啊，然后就慢慢的发布在 TikTok 还有其他 SNS 的这些平台上。在2021年12月的时候，他参加了东京电视台主办的这个 Umeno Audition Variety Dreamer Z， 然后他在这个 TikTok 弹唱歌手电视剧主题曲试镜的环节，在同一天呢通过了这个初审还有复审。然后在2021年的12月29日在环球音乐的旗下的这个维京音乐出道，发布了他的第一张单曲 Have a Nice Day。 那 Have a Nice Day 这个单曲呢，其实也是像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他在这个 SNS 上也有发布他一些作品的其中一首，他就把这个作品给延长给他做完了。那他第二张单曲呢是这个逃避型 Tohiko。 Tohiko 这个单曲啊，其实也给他带来一个很高流量，总播放量呢来到了4亿次的播放哦。然后在2022年的8月19日发布了这个大家就是耳熟能详这个单曲，就是 Night Dancer。 那 Night Dancer 它其实不只是有一个基本的功底，它其实还打破了一个特定的记录，就是在2023年的2月的时候，这个 Night Dancer 啊甚至是打入了南韩的 Melon 的这个那个叫什么 Music Chart 这个音乐排行榜，然后他排上了前100位，也是史上第一位 J-POP 的歌曲达到这个项目。所以这个 Night Dancer 真的是不容小觑。而且 Night Dancer 其实很有趣的是， Night Dancer 这一首歌曲他是先从海外红了，然后才带回他的风潮带到日本，然后再整个一起带红起来。所以这也让 Imase 的这个在互联网或是在社群媒体发歌的这个这个叫什么，这个措施或者是这个尝试吧，得到了一个相应的回报。然后在2025年的时候，他也举办了他自己的这个演唱会，只可惜的是在2025年8月4日演唱会结束过后，这个经纪公司就宣布说Imase 因为这个健康亮红灯的关系，所以医生建议说长期休养，所以就暂停了他的活动。那当然这段时间还是有一两首歌曲有发布，我们等一下也会有讲到。那 Imase 这个歌手其实他厉害的地方是在于他的创作风格哦。 Imase 这个歌手你不能说他的声音就是有如就是很像特定的歌手，比如说他是男生嘛，他的声音不可能像 Vondi 那样的有这个魄力，或者是像 Fujikaze 这样的一个沧桑哦。可是我觉得他的风格很厉害，就是他的歌声跟他的歌曲是十分搭配的。作为一个 Z 世代的歌手呢，其实他声线最有特色的地方在于这个真假音的切换哦。他在这个声线实音的时候，他用这个平腔的方式唱出一种很低低慵懒的这种感觉，就是对于生活一种惬意的感觉。但是他在转假音的时候，他的这个慵懒感觉依旧在，可是也没有给人一种完全没有精神，完全没有精神，而是一种这一种低能量，但是早上唱起来就是很像刚睡醒，但是又有一些不舍得夜晚。

玩的梦这样的一个感觉吧，主要是他的创作也是很厉害哦。就是他在对于创作这个歌曲的态度，他也是觉得就是全部包办的。然后他自己的创作出来的感觉，其实最主要的元素就是 City Pop。其实很常可以听到他的歌曲，因为是在 SNS 给发起，所以他其实用的和弦不会太复杂，就是四个和弦重复去使用。而他的歌曲的编曲上的部分用的 City Pop 的元素很强，尤其是在听到他背景的这个萨克斯风的时候，或者是他的一些旋律线走的是一些FX MIDI 的这一种比较现代音乐或是未来音乐，比较少这种传统乐器的这部分啊，当然除了钢琴除外啦。那它其实跟日本很主流的 J-Rock 的风格真的是差很远，差很远。可是它就是给人一种很完美的 City Pop 的感觉，而且它歌曲就是在 SNS 上发布，所以它也有这个很适合作为这种所谓的TikTok 歌曲，就是难听一点是抖音歌。可是我觉得它没有像所谓的抖音歌那么的低俗，也不像所谓的口水歌那么的口水，它比较像是一个比较新型的音乐状态，然后也没有到很复杂，因为他也是一个自己学创作者嘛，所以他其实创作起来也是蛮简单轻松的。然后他的社群媒体上也有很多的这一种，歌曲的 short version，可能是一种 demo 啊，可能就是一个还没完成的完成品，或者是一个试试做的版本，就 ya demo 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就给大家听听看。就是这个作品，如果大家反响很好的话，那我倒不如就直接给它实体化，做完一整首的单曲哦。那以上就是关于这个 Imase 的基本的介绍哦。那在等一下之前呢，我们先来收听一下他的下一首歌曲，这一首由 Natori 和 Imase 带来的 Melodrama。

0: 我是李美秀 Lady 胖胖，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大西哥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李美秀 Lady 胖胖，
1: 欢迎回到瑞亚吐司。刚刚我们收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我们的这个 Natori 跟 Imase 的这个 Melodrama 这个歌曲哦。诶 Melodrama 这个歌曲我觉得还是蛮酷的，在这个跟 Natori 合作的两首歌曲当中，这个走的比较叫什么，就是那种城市你会在半夜两点开车的时候会听的一个歌曲，但是也不是所有人在都有机会在城市在半夜两点这样开车了。好，那刚刚听到这个 Melodrama 是一个跟 Natori 合作歌曲，等一下我们会来讲到另外一首更好听的一个歌曲哦。好，现在我们就来回来到我们的这个 Imase 的介绍哦。但是呢，我们现在要来讲一下关于 Imase 的一点很冷的日知识，所以现在我们就来进入我们的单元，来点日知识，来点日知识。Yeah， 来点日知识，就是顾名思义，其实来点日知识就是来点冷知识，你知道吗？直接日本的知识这样，我觉得这个单元不太需要多解释啦，哈哈。好，来点日知识，今天要来跟你说的冷知识呢，是其实 Imase 帮过 K-pop 团体写歌哦。哎，这个真的很有趣。那我们刚刚是有提到嘛，就在2023年的2月的时候，那 Dancer 这首歌成功的打进了 Melon 的 Top 100排行榜。而这个创举呢，诶，不知道有没有影响啦，但是反正就是他打进了韩国市场这样。然后在这个2023年7月的时候呢，他就帮 LeSSERAFIM 写了一首歌曲叫 Jewelry， Jewelry， Jewelry， 我觉得 Jewelry， Jewelry 这一首歌曲其实他说的就是这个珠宝，珠宝就是这个 Jewel 嘛，那 Jewelry 就是这个珠宝，然后他也在这首歌里面也有进行演唱，那大家可以去看到他们的这个 MV 哦，就是可以看到就是 Imase 跟一群女团成员就一起唱，而且这首歌很特别的是它是一首日文歌曲，就一般写给 K-pop 团体可能就写韩文歌，就很像 Edir 的歌曲这样子，但是在他这里呢，他就是一个很日的歌手，带来一个很 SNS 的一个歌曲，带到给了一个韩团。我们也可以简单的听一小段这一首 Jewelry 吧。

《Journey》珠宝这一首歌曲，其实它是被收录在这个 Les Sserafim 的这个《Unforgiven》的日文专辑里面哦。

那在这个应该说它算单曲啦，就在这张 single 里面呢，它有收录这个 Unforgiven 的日文版，也就是 Unforgiven 原专辑的这个主打曲，然后还有他们另外一首很红的这首 Anti-Fragile 的日文版，再来就是附加这一首来自 Imase 作为制作人的这个 Jewelry 我真的是很难念的，这个我觉得我英文变差了，如果你自己想要念一下 Jewel 这个字怎么念呢，可以去看这个新加坡樟宜机场的这个 Jewel Changi 这个 Jewel、哦、Jewelry 对，好，所以大家今天又学会了一个英文单词，虽然我们是一个日文节目这样。好，那以上就是关于 Jewelry 这一首歌曲，然后还有关于这个日知识，这个来自这个 Imase 的日知识哦。那事不宜迟，我们接下来呢就要来收听一些我们这个一直以来都一直在 SNS 听到，我甚至是听到有点厌烦，对不起啦的一首歌曲哦。那现在我们就来收听这首来自 Imase 的 Night Dancer。

0: 帮你热好啦。
1: 欢迎来到瑞亚吐司的这个帮你日好啦，帮你日好啦单元。那你刚刚收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 Imase 的 Night Dancer， 在夜晚的舞者哦。那我们来讲一下 Night Dancer 这一首。

首歌曲《Night Dancer》啊，是在2022年8月19日发行的一个单曲。而这首歌曲其实它很厉害的原因，是因为它的旋律很洗脑，然后歌词也很让人朗朗上口。甚至我刚刚不小心吐槽了一个词在里面，甚至是对得上哦。我刚刚吐槽到就是这个我们听的歌好像一直没有变，就这个歌一直播到我已经听到烦。然后结果他歌词的第二段，他的确是说这个一直播的这个歌曲，我一直听，我都听到已经饱了，听到烦了，这样，哈哈，真的是很巧哦。那我们来讲一下这个《Night Dancer》这首歌曲在讲什么。那《Night Dancer》这首歌曲呢，其实他的确是在讲两个人的关系，而他在说的是，就是我跟你的这个人的相处模式啊，其实就已经差不多到个头啊，就是那个模式日复一日，夜复一夜，就长这个样啊。但是就是在这个平白无奇、根本无关紧要的一个夜晚，可是我看着你的时候，你也开始就响彻四周，闪闪发光。这样的一个感觉哦，那其实他讲的就是对于一个日复一日平常一般的生活，你总会在某一个平凡的瞬间去发现到对方的一个美好，而你就希望能留住这一瞬间，哪怕留住到死去都好。可是，当然世界也不是这样子去运作啊。但是，就算今天遇到了一个很大的事情，我还是想跟你待在一起，我还是想要沉溺在这个其中，就算明天是世界末日，明天不会再来也没有关系，这样，所以就请你好好的看着我一个人吧，即使感到头晕目眩、脚步蹒跚，也一起跳舞起来吧。虽然这是个根本无关紧要的夜晚，但是就让我们一起画下这个时刻的美好吧。这样的一个感觉的一首歌曲哦，我觉得它带出来就是一种夜曲平凡的浪漫，而在曲风中呢，它的确就是用了这个夜晚小舞曲的这种感觉，就是这个 City Pop。的确，在每个鼓点打下去的时候，你会觉得它这个有着一步步在夜晚中甩甩肩的跳跳舞这样的一个感觉，而且就很像是穿这个滑板鞋踏在这个夜晚的路上，看着四处的霓虹灯正在闪亮，而属于我自己的光也正在闪亮。哇！我觉得真的是，他的意境其实形容起来是蛮有感觉的，但就是对，听多了会厌烦这样那个，但是就是你一定要有好听的歌，你才听多嘛这样。可是我也不知道，就是各位听众朋友还有粉丝们，就是对于这首歌的想法是什么？因为我觉得《Night Dancer》这一首歌的确是Imase 在这个 TikTok 在各种 SNS 上最红的其中一个歌曲，也是他最出圈的其中一个首歌。可是我不觉得他是 Imase 最厉害、最好听的那一首歌哦。所以我觉得，Night Dancer 这一首歌曲给人的感觉，其实它就是一个很 typical 的 TikTok 的一些流行歌曲，然后含有 City Pop 的元素。其中一个很特别的就是这首歌曲，它的这个编曲是来自这个 Esme Mori。那 Esme Mori 其实在以前呢，我们也有一个作品就提到这个 Esme Mori 哦，是我们的这个 TOTA 的《Kataizon》这个片依存这一首歌曲，在它有一个就是跟 Daoko 一起合作的版本之中，他就请来了这个 Esme Mori 来进行这个 remix 的动作。的确，它给人的感觉就是那种电子感，再加夜晚的力量感，其实是有在on beat 吧，我觉得可以这样说。那这是我对 Esme Mori 的印象。那以上就是关于 Night Dancer 这一个歌曲。那你是否有一些在晚上，就是外出，或者是给一些这个叫什么，给你一些深刻印象的经验？像我自己在今年年初回到吉隆坡的时候啊，有一天晚上，我朋友就问我说："欸，在家吗？"他晚上10点直接打过来，我说："在啊，怎么了？"他说要把我绑架带走，然后10点半就把我带走了，然后我们就漫无目的的就走，然后我们甚至哪一个路口转弯都是用剪刀石头布来决定啊。
我们最后就是有路过这个吉隆坡的城市街头啊。我们一般人很少会开车下去，因为那里真的是十分的堵车。但是就到了这个双峰塔前面啊，然后又看到了滴滴旺沙新开的这个麦当劳，这个设计其实还蛮特别。前面还有一个大月亮，然后最后就到了。

我们朋友家打麻将这样子，因为那时候正逢新年时间。好啦，那以上就是我关于这个城市夜晚的一些回忆，不知道大家的回忆又是什么呢？欢迎来到我们的 IG，跟我们一起互动。我们的 IG 是 JPTOST_SHRS。那以上就是关于 Night Dancer 这一首歌曲。那下一首歌呢，也是我今天想要跟大家讲的一句话哦。在5月5日这一个星期二的这个下午，为什么不能有一个好的下午呢？所以现在我来祝你这个 Have a nice day。所以现在我们就来送上这一首来自 Imase 的 Have a nice day。

0: 我是品冠。
1: 我以为我的温柔能陪你整个宇宙。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帮你热好啦。
1: 欢迎回到瑞亚吐司的帮你日好来单元。刚刚您收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 Imase 的 Have a Nice Day。 那 Have a Nice Day 这首歌呢，也是 Imase 的第一个正式出道一个作品哦，距离现在也快五年的时间。对对对，四年半啦，就四年半的一个时间。那 Have a Nice Day 这首歌它在讲的是什么呢？其实这首歌是 Imase 全首包办，然后在半年前也有释出在这个 SNS 上，就有在 TikTok 上有发布过这个作品。那这首歌曲啊，其实它在讲的就是失恋的故事，这样。其实它整首歌呢，它的这个副歌就是很洗脑，很朗朗上口，就是这个回不去了，不要离开我，就这么无惊无喜的度过日子，这个戻れないね離れないで喜びも

驚きもないままで。这样的一个歌曲，对，他就一直冲，他就副歌的时候也一直不断的就提到这个词啦。那其实，在讲的是这个我们不知道他是男方女方啊，但是反正就是一方失恋了，就在想着另外一方就以前的这个日子，但是就是他把他的那个灯火通明，就看着对方闪闪发光的这个时光，好像可以错过了，好像就这样结束了，就别回不去了，已经这段时间已经回不去了，所以他现在就这样无惊无喜的，就是度过他的日子，这样子一成不变，无可奈何，因为双方都是很疲惫。就在歌曲的一开始就提到，就是这一个，一起都疲惫不堪，这个世界什么都回不去了，无可奈何，这样，就是他不只是对于自己的心态很累哦，而且其实在歌词的第二个 verse 里面就是有提到，就是他也觉得对方也疲惫不堪，就是这个局面好像这样下去也不是，所以他们就分开了，这样，可是就是怀念那段过去的时光，一起就是喝酒啊，还是一起度过欢乐日子的时光。诶，喝酒不好哦，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我们这个世新电台的日牙吐司主持人 Kim 关心你，记得不要喝酒，哈哈。好，那这个是这个 Have a Nice Day 这一首歌曲。我觉得 Have a Nice Day 这一首歌曲很厉害的是，他在编曲上啊，其实他只用这个他自己的歌声，然后再加钢琴，那还有一点点的 beat 来去合成而已，而且这个钢琴也没有很复杂，它就只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这样的一个旋律，然后一直重复，一直重复这样子。然后我觉得《Have a Nice Day》这首歌曲，它回到歌名意义还是在于说，就是不管今天的天气是晴天、雨天还是阴天，不管你今天度过了这个，好的事情、坏的事情，但我还是祝你有一个 nice day。我祝你 have a nice day，有一个好的一天，好好的过，开心的过，这样子。我觉得 have a nice day 这个字，哪怕是那么的平淡，可是被挂到很多歌名去使用的时候，还是觉得哦，这首歌曲有一个平淡的小美好，就很像是我们的娃娃魏如萱的这个 have a nice day，也依旧是如此啊。就是不管今天是 Sunday、Monday、Tuesday，还是什么日子，还是祝你一个 Have a nice day 这样。那以上就是关于这一首 Have a nice day，在这里 Kim 也祝这个听众朋友们，就是大家也 Have a nice day。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收听的这一首歌曲哦，是来自这个 Imase 的其中一个很有名的歌曲，它也让我联想到我在台湾的另外一个朋友，我们等下回来再提一提。我们现在就来收听这一首来自 Imase 的《逃避型 Tohiko》。

0: 帮你热好啦。
1: 欢迎回到瑞亚吐司的帮你日好啦单元。刚刚收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 Imase 的这个 Tohiko 逃避型这个歌曲哦。那 Tohiko 这个歌曲呢是 Imase 在早期的时候发布的其中一个歌曲，在2022年的时候哦。然后这整首歌曲呢一样是由 Imase 整首包办，然后还有多一个这个就是PV 的绘师这个 Kobaku 这一位绘师。然后在这整个歌曲里面，其实他在讲的就是这个，他有点就是因为逃避型嘛，他就是有在讲，就是发生一些事情，可是不想要去面对这样一个感觉。这样，他其实在讲的一个故事啊，还蛮特别的哦。他其实在讲的就是一个鼓励对方或者是鼓励双方，就是不断的向前行。这样就是他副歌其实讲歌词就是这个 Sayonara Tohiko， 然后后面会接很多东西啊。那 Sayonara Tohiko 这个东西就再见逃避行这样，然后他后面就是讲说就是不管是过着怎样的日子啊，我们就带着这个过去的心情，带着这个过去的这些事情一起的往前走，我们毕竟不是已经一路走过来吗，这样的一个感觉。而在 MV 里面呢，很特别的是他是两个类似于半兽人的这个角色哦。一个就是这个男主在推着这个车子，推着这个女主就是走在这个有充满店铺的街上，那男主是他头上有的是一个鹿角，那女主头上有的是羊角，这样他就这样推着走在街上，这是他整个 MV 这样传啦。那印象对我很深的是中间有一段是那个他的衔接部分，他使用的是口哨，哇，他用了口哨来做 solo， 毕竟人家没有用吉他嘛，在这里。而且他这整首歌我觉得依旧就是很有 Imase 的感觉，就是在于他用很简单的这个旋律线来去做基本的搭配，然后后面再来进行一些不会太复杂的编曲。尤其是他的 keyboard 是给人的印象是十分的深刻哦，就是一样啊，重复四个 chord， 但是还是能创造出那么多的花样。那对于这个逃避呢，其实他也有说啊，其实哭这件事情并不是什么一件叫什么，不是一件需避讳的事情，不是一个要避讳不敢讲的事情。就是其实生活中有时候很常遇到累的状况，哭一哭只要没有影响什么东西其实是没关系的，因为哭总比不哭好，总比你身上承载着压力还好。就是有需要的时候就真的是哭，就不用去忍还是什么，不用想太多。因为我觉得人回到本质上，我们也不是一个受负压的载体啦。本质上来说，人就是一个应该要好好的生活，开开心心活在这世上体验人生的一个物种，然后不要做伤天害理的事情，什么都没关系，对得起自己的父母，对得起自己，然后这样就够了，不需要太伟大，不需要太高大，因为我们都要好好的做自己，这样。所以如果你觉得生活中需要逃避的时刻，需要哭泣的时刻，那你可以哭一下没有关系，但是要记得啊，无论是有没有哭，我们在之后依旧生活还是在向前行，因为我们依然

然存在。那以上就是关于 Imase 的 Tohiko 这个歌曲。那在接下来呢，我们要来收听的这个歌曲啊，是我最喜欢的其中一个歌曲哦。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收听这一首 Imase 跟 Natori 合作的这一首 Metro City。

0: 我是 Penny 戴佩妮。
1: 怎么样我们被迫改变它，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

0: 帮你热好啦。
1: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Kim。刚刚收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 Natori 跟 Imase 合作的这一首Imase 跟 Natori，Imase 跟 Natori 合作的这一首 Metro City。那 Metro City 这个字呢，直接翻英文就是 Metro City 啦，或者是我们很常听到说的这个大都会，就是 Metropolitan。但这里用的 Metro City 呢，这个 City 其实它在这个设定里面呢，它设定是这个城市里面的其中一个电台哦，所以他在开始他用的这个风格就是一个开收音机的形式，跟后面也是这个收音机的形式去做收尾哦。那在歌词里面呢，其实这整首歌在讲的一个感觉就是这个就是城市有的属于城市自己的一个味道，然后在城市里面一起去 dating， 一起跳舞

讲哦。那歌词的副歌是这样讲的：我们身处在大都市里面，初次见面，我靠着疯狂的模样敷衍了一切。大都市踩下油门直达 highway city，调音是否有调好呢？哎，我觉得翻译翻的，就是我是说念起来的方式比较奇怪，但是就是对应到歌词里面，其实他在讲的感觉就是，哎，我跟你在大城市见面，然后我们现在就来尬掐，或者我请你上我的车，然后我在车上，我们一起到这个日本的就是这种高架桥，这种高速公路就是 highway 嘛，然后我们就在这个 highway 上，就是踩着我们的油门，然后就到这个调这个 city 这个频道，就把你的电台频道调到 CITY 这个频道，然后就来收听，然后就一起来嗨，我们的夜晚才正要开始这样的感觉哦。那我觉得很高兴的是，在看到 Imase 这一个网络歌手，可以算是了，就是不像是我们一般说中文圈的一般的这种网络歌手，而是日文圈里面这个非 V 加的这一种网络歌手。我觉得他给我调性就很像是其中男生的男版的一个这样叫什么男子 Noah Abrasova 这样子。那我觉得他很特别的是，他跟别人合作起来的感觉是不一样，尤其是另外一位创作型歌手，这位 Natori 也是十分的有才华。我身边也有很多的朋友都有在听 Natori 的歌曲。那两个有才华的人搭上一起合作，当然会有很特别的一个感觉啊。尤其是这一首歌的编曲哦，其实他是请来了这个久保田真吾 Jasmine Parr 来进行编曲，所以就让这整首歌的格调就真的是来到一个 Metro City 这样一个感觉，听起来就很像身处夜晚的东京，哪怕就是很像 Tokyo Flash 的另外一种更叫什么 upbeat 更快一点的这种感觉。那以上是我对这个 Metro City 的一个感觉啦。那就是关于 Metro City 这一首歌曲。那日雅吐司啊，在今天其实也快告一个段落喽。那现在时间也是这个下午的3:53，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会来收听这一首来自 Imase 的这个 Aoba。这个电影的歌曲，它是在2026年的3月推出的一个歌曲哦，但是时间上关系来不及介绍，所以就等一下回来给大家听。那日雅吐司在这5月份呢，我整理了一下，其实我们还有大概这一集会是我们最后第九集，对，最后第九集的时间。那在接下来8集呢，其实我已经把所有的内容给排好了，嘿嘿。在下周呢，不意外的话，我们会来给大家带来我们的这一个离高中生毕业有一段时间的这个曾经的高中生歌姬哦，我们的这个红发歌姬阿斗。那因为我在前阵子做节目的时候，刚好有懂到阿斗的内容，所以我就打算拿他的内容来好好的讲一下，给大家看一看这个最近刚露眼睛的这位阿斗，究竟他有哪些不同的面相？有激昂的面相，也有温柔的面相哦，各个不同的风格。而在后面呢，我们应该会在，我预告一下，我们应该会在5月底的时候会有一个来宾上节目，太感动了！我真是太久没有遇到来宾了。然后我们会在6月底的时候再来请一个这个之前来过我们节目的来宾，再一次给大家一起来带我们的这个年度的总结，还有我们日牙吐司这个节目的总结。那他也会跟我们分享，就是他最近去日本的一些旅程。那不知道这位来宾他会怎么想呢？也不知道他会讲什么。我自己呢，会在8月底的时候去一趟日本，那到时候就也在节目上，就算节目结束了，我也会在这里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这个进度。那也欢迎大家去看我的个人 IG KYNG_2808，在上面呢，我会更新一些 Reels，还有一些关于我们的这个社群媒体的一些动态啦。那还有一些比较要注意的，我想一想哦，有一个很有幸的机会，我们都知道，就是在日本有 AKB48 嘛，那在台湾呢，也有属于我们自己的 TP48，而在不久之后呢，当你收听这个节目的5月5日，在2天之后，就5月7日的下午1点到下午3点，我即将要采访 TP48 的其中

三位成员，分别有我们的 Koharu 刘晓晴、Aki 林忆云，还有我们的这个 Soba 面面蔡雅恩。那这个是我的个人的频道，可以看到，可以到 KYNG 底线2808。有机会的话，可能也许有一天，我就会把它请上世新电台呢。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好了，那以上就是关于今天的内容，大家记得去看 TP48 直播，拜托拜托拜托支持我啦，支持我，谢谢你们。好，那就祝大家就是有 Have a nice day，然后也度假，祝大家可以在属于自己的 Metro City 里面。有自己的 night dance， 然后去找到一个 night dancer 来陪你一起过。好，以上就是关于日牙吐司接下来一些内容，还有记得去看我的主页，还有 TP48。好，那我是你们主持人 Kim， 我们依旧空中再会，我们下周日下午3点再会哦。还有2天过后的星期四的下午1点到3点，我们也是要再会了，再会哦。好了。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4点。
1: 我们是
2: 明先生。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荧幕亮起的瞬间，一场专属电影爱好者的光影盛宴。

0: 好无聊啊，有什么事可以做吗？
1: 不如我们一起聊电影吧。
2: 好耶！
1: 电影开场，
3: 我们开聊，邀请你来一起 playing。
0: 请戴上耳机，
1: 准备好你的爆米花，
3: 让我们用声音聊电影。
1: 你有没有想过，如果这个是……

0: 世界真的需要英雄，那为什么最后被派上场的却是一群坏人？
1: 而且不是普通的坏人，是那种每次看电影的时候都会觉得，哦，拜托不要让他活太久的一些角色。
0: 但今天他们被组成一支队伍，被赋予任务，甚至被期待拯救世界。这种设定本身就很矛盾，却也很迷人。欢迎收听，来一起 playing。我是主持人 Sasa，
1: 我是主持人 Nicole。
0: 今天要聊的这部电影是《Suicide Squad》自杀突击队，
1: 一部把反派当主角、把混乱当风格的电影，
0: 也是一部让人开始思考：好人跟坏人真的有那么绝对吗？
1: 在这部电影里，你会看到一群被社会贴上标签的人，被迫合作、被控制、被利用，
0: 但同时，他们也在某些瞬间展现出比英雄更真实的人性，
1: 像是哈利奎因那种疯狂背后的脆弱，或是死色看似冷血却藏着柔软的一面，
0: 甚至你会在某些片段里突然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开始喜欢这些本来该讨厌的人。
1: 这也是这部电影最有趣的地方，他没有要你分辨谁是对的谁是错，而是把你丢进一个灰色地带。
0: 所以今天这一集，我们不只会聊剧情，也会聊这些角色背后的心理关系，还有那种明明知道不应该但还是会被吸引的情感。
1: 如果世界真的需要被拯救，你会选择相信英雄还是相信一群罪犯？
0: 那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场混乱又迷人的任务， Suicide Squad 自杀突击队。

0: 在我们正式进入讨论之前，先带大家简单认识一下今天的本周精选电影 Suicide Squad 自杀突击队。
1: 这部电影是在2016年上映，是 DC 宇宙里蛮特别的一部作品，因为它不像正义联盟那样是英雄集合，反而是直接把焦点放在一群反派角色身上。
0: 对，而且这群人本来应该是被关在监狱里的，结果政府突然决定，好，那我们来利用他们一下好了，于是就组成了一个执行高风险任务的队伍。
1: 听起来就很不可靠，对不对？
0: 对啊，
1: 但这也是这部电影最吸引人的地方。当你把一群完全不被信任的人放在一起，会发生什么事？
0: 而且每个角色的设定都很鲜明哦，像是刚刚提到的小丑女哈利奎因，她应该算是这部电影里最有记忆点的角色之一。
1: 真的，而且她的造型、个性，甚至是说话方式，都让人很难不注意到她。某种程度上，她已经变成了一种文化符号。
0: 没错，然后还有死色，是一个百发百中的神射手，但同时他也有很强烈的个人原则。
1: 这部电影其实花了不少篇幅在建立角色魅力，你会发现他不是要你喜欢他们做的事，而是让你去理解他们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0: 在制作上其实也蛮有特色的，整个风格偏向比较强烈，比较混乱一点，剪辑音乐都很有节奏感。
1: 对，音乐真的很重要，他用了很多流行歌曲去带动气氛，让整部电影有一种很叛逆、很不按牌理出牌的感觉。
0: 嗯，某种程度上你可以把它当作一部反英雄电影，他不再讲一群坏坏的人去拯救世界有多光荣，反而是在讲如果是这群人来拯救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
1: 而且我觉得很有趣的是，这部电影其实也让观众产生一种矛盾感，你明明知道他们是坏人，但还是会在某些瞬间开始替他们加油。
0: 对呀，那种情绪真的很微妙，有点像是你在看一群黑社会很想努力完成一

0: 件几乎不可能的任务。
1: 所以，如果你平常看电影已经有点看腻完美英雄的设定，那这部《自杀突击队》其实会给你一种不一样的感觉。
0: 它不完美，甚至有点混乱，但也正因为这样，它很有个性。
1: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慢慢聊进去了，从角色关系到这部电影想传达的东西。
0: 也会带大家一起思考一个问题：当坏人成为主角的时候，我们到底是在看一部娱乐电影，还是在重新定义正义？
1: 准备好了吗？那就让我们一起继续往下聊。在这之前，让我们先听听这部原声带中第一首曝光的歌曲《Heathens》。由美国当红超杀夯团 Twenty One Pilots 21名飞行员乐团所演唱。

0: 有些故事不是从光开始的，而是从一群被世界丢进黑暗里的人慢慢说起。
1: 他们没有选择的权利，名字被收走，自由被剥夺，剩下的只是一个个被标记的罪名。
0: 在那个看不见出口的地方，有人选择沉默，有人选择疯狂，也有人早就不相信所谓的救赎。
1: 但偏偏就是这样的一群人被挑中去完成一个拯救世界的任务，
0: 听起来很荒谬，对吧？但故事就是从这个荒谬开始的。
1: 电影一开始，我们看到的不是战斗，是一段段被拆解的人生。
0: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过去，有的是选择错了路，有的是被推着走到这里，但最后他们都来到同一个地方——监狱。
1: 在那里，他们不再是人，而是可以被交换、被利用的资源。
0: 而这时候，一个决定改变了一切。有人认为，与其害怕这

0: 那些危险的人不如把他们当成武器。
1: 于是，一个由犯罪组成的队伍在不情愿之中被迫诞生。
0: 他们没有信任，没有默契，甚至连活着回来的保证都没有。
1: 唯一确定的是，这不会是一场正常的任务。
0: 但也许正因为如此，才会这么让人移不开目光。
1: 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进入这场任务的开始。
0: 看看这群不被期待的人是怎么踏上这条充满混乱与未知的路。
1: 经过超人之矢的浩劫后，美国政府旗下的秘密组织天眼局高层 Amanda Waller 组建起一支由多名极度危险的罪犯组成的 X 特遣队，来为政府承担高风险任务，且阻止下一个侵害社会的强敌。
0: Waller 到美梦监狱招收多名恶名昭彰的罪犯，包括神枪手死射、前精神科医生哈利奎因、控火者焰魔、抢匪回旋镖队长、有鳄鱼外表和习性的杀手二，以及善用绳索的佣兵神鬼，对付由政府指派的军官上校瑞克弗莱格指挥。每人的脖子里都被注射一颗小型纳米炸弹，作为保险措施，以防止他们在任务中造反或是逃跑。
1: Waller 打算招收的其中一人是弗莱格的女友琼·莫恩，一名被古老恶灵魅惑女巫所附身的前考古学家。魅惑女巫侵占琼的一半人格，一直打算借机背叛 Waller 而夺回千年妖力来奴役人类，但由于心脏被 Waller 看管，而只能服从他的命令。
0: 然而，女巫找机会从诅咒人偶中释出哥哥梦魇，让他附身于一名在黑人男性身上后，在中途市地铁站里引发混乱。女巫逃跑后和梦魇会合，得到力量后开始将大多数捕获的市民及士兵转换为全身漆黑、唯命是从的怪物仆人。
1: Waller 命令弗莱格带领特遣队前往中途市，伴随海豹队伍和随行的日本女武术家卡塔娜去救出困在城市里的一个关键人物，并将这次危险称为"恐怖袭击"。与此同时，哈利的爱人小丑透过逼供美梦监狱的保全主管 Grace 找到研发纳米炸弹的科学家后，决定找时机救出哈利。
0: 特遣队坐直升机进入城市途中被击落，所有人靠步行前往。轻信脖子炸弹只是虚张声势的神鬼试图逃跑，却被炸碎头颅。不久，女巫的仆人大军来袭，特遣队开始联手和军方击退他们。而死射透过激怒站在一旁不动的焰魔，让他释放火焰，灿灭所有敌军。
1: 经过一连串的战斗，众人到达指定的安全屋，发现关键人物就是 Waller 本人。其为了掩盖自己牵扯进女巫失控的局面，而被迫留下来清除证据。但撤离过程中，小丑抢先占领直升机，而对屋顶发动攻击。哈利找准时机，抓直升机绳索逃跑。由于哈利体内的纳米炸弹无效，Waller 命令死射杀死他，但死射却头一回选择故意对他射偏了。
0: Waller 最后还是命令军方轰下小丑的直升机，而哈利在爆炸之际掉回楼顶而平安无事，认为小丑已死，而后重回队伍中。
1: Waller 打直升机撤离时，被梦魇击落。女巫从箱子里拿回心脏，而重获法力，成功拼凑出足以毁灭世界的武器。
0: 当特遣队来到坠机地点，准备去救他，但死射从直升机里的机密文件发现弗莱格和女巫的关系，就是他们是情侣嘛。而弗莱格也对所有人如实讲述任务的真相。为此，所有队员皆对弗莱格隐瞒事实感到不满，一同前往到旁边的酒吧休息，互相表达心声。
1: 而对此愧疚的弗莱格走进去摔坏炸弹控制器，

0: 使他们解脱，并将死色最心爱的女儿所写的信件全部还给他。死色为此感动而决定和他前去，其他人也决定用这次任务来证明自己。于是，特遣队集体来到女巫所占领的地铁大楼。
1: 杀手二带领由爱德华兹中尉率领的突击队走被水淹没的地下，游到梦魇下方设置炸弹。由于梦魇过于强大，夜魔释出恶魔形态，将梦魇逼至角落，让爱德华兹引爆炸弹。两人双双陪梦魇在爆炸中同归于尽。
0: 剩下的队伍们开始集中火力攻击女巫，但女巫却用幻觉来给予他们愿望，以换取忠诚。于是哈利先假装合作，而趁机捡起地上的卡塔纳，挖出女巫的心脏。杀手二扔出炸弹，对付女巫制造的毁灭武器。最后，由摆脱幻觉的死色所开的一枪，将武器完全摧毁。
1: 女巫在油尽灯枯之际，弗莱格忍痛捏碎她的心脏，但这刚好让琼彻底从诅咒中解脱，从女巫的尸骸中破壳而出。
0: 弗莱格和琼正式团圆后，死里逃生的沃勒将突击队送回美梦监狱关押，但同意为所有成员减掉10年的刑期。而死色受弗莱格的协助，暂时和女儿团圆几小时，随后回到监狱牢房中，慢慢阅读女儿的信件。除了回旋镖队长以外，所有人都在牢房中得到特殊待遇，而劫后余生的小丑率军攻入美梦监狱，而将哈利带走。
1: 事情过后，瓦勒得知有人在暗中调查中途失灾难的真相，为了寻求庇护而会面蝙蝠侠 Bruce Wayne 来谈条件。Bruce 答应会庇护他，向他索取各地的超人类名单作为交换条件后，称他只是想交点朋友，走前奉劝 Waller 不要再次组建 X 特遣队。
2: 这世界乍看之下有点灰，你微笑的脸有些。
3: 我是王力宏，
4: 我是 GG 梁咏琪，
5: 我是周杰伦，
6: 我是 SHE，
7: 我是光良，
8: 我是小美张美琪，
9: 我是品冠，
10: 我们是 FIR，
11: 我们是五月天，
12: 我是梁静茹，
13: 我是阿杜，
14: 我是易倩张智成，
15: 我是周华健，
16: 我是潘玮柏，
17: 我是 Penny 戴佩妮。
18: 是新广电台 AM729 FM88.1，和你手牵手一起。

0: 但任务结束之后，留下来的好像不只是战斗的痕迹。
1: 还有那些没有说出口的选择，以及连他们自己都没有预料到的改变。
0: 你会发现，这群原本只是被利用的人，在过程中好像慢慢长出了一点点连结。
1: 很奇妙的是，他们没有变成真正的英雄，但好像也不再只是单纯的反派。
0: 那种卡在中间的状态，反而让人更记得他们呢。
1: 也让人开始想问，如果给这些人多一点时间，他们会不会走向完全不同的结局？
0: 好，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关于《Suicide Squad》自杀突击队的剧情分享。
1: 接下来我们会先进入一小段休息时间。
0: 等等回来，我们会继续聊这部电影更有意义的地方。
1: 像是角色之间的关系，为什么坏人当主角会这么吸引人？还有我们在看的时候，其实被触动的那些瞬间。
0: 也会聊聊我们各自最有感的一些片段。
1: 所以先不要转台，让音乐陪你一下。
0: 我们来听听这首 Ava Max 的《Sweet But Psycho》，一个描述疯狂的意境，跟我们今天聊的小丑女很符合。听完这首歌回来，我们继续一起 playing，
1: 马上回。

0: 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1: 想要参与一场专属电影爱好者的观影盛宴，
2: 就要准时收听每周二下午四点，来一起 playing。欢迎回到来一起 playing， 我是 Sasa，
1: 我是 Nicole。
2: 刚刚我们带大家一起走过了 Suicide Squad 自杀突击队的整体剧情。
1: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这部电影，可能会觉得它有点乱，有点疯，但同时又有些地方让人停下来想。
2: 对，因为它不只是动作片，在那些看起来很热闹、很混乱的场面底下，其实藏了很多关于人的东西，
1: 像是关系、选择，还有那种你明明知道不应该，却还是会产生的情感连接。
2: 而且我觉得很有趣的是，这部电影会让你在看的过程中一直切换立场。你一开始可能是用观众的角度在看他们，但到了后面会不自觉开始站在他们那一边。
1: 嗯，甚至会有一点希望他们可以有一个不那么糟糕的结局。
2: 对，那种感觉其实蛮矛盾的，因为他们做过的事情确实不能被合理化。
1: 嗯，
2: 但是你还是会对他们产生某种理解。
1: 对，他们好像有一种正义感。
2: 对，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就是人性本善，我们会愿意去看看他好的那一面。
1: 所以接下来这一段，我们想慢慢来聊这部电影真正有意思的地方，
2: 不只是好不好看，而是它为什么会让人记住。
1: 我们会先从角色开始聊到他们之间的关系，还有那些细微的情绪，
2: 也会聊一个我觉得很关键的问题：当反派变成主角，我们的价值观会不会被改变？
1: 那就从第一个我们都很有感的角色开始好了。
2: 好，我觉得我们一定要先从一个人开始，就是 Harley Quinn， 哈利奎因。
1: 对，女主角啊，这几乎是这部电影最有记忆点的

0: 角色，很多人甚至是因为他才去看这个自杀突击队的。
1: 没错，我自己就是。
0: 嗯，我当时候也是。
1: 对，因为呢，他的外形就很亮眼，他漂亮，然后他的头发又非常的特别，
0: 蓝色、红色的。
1: 对，就很喜欢他这个角色，而且有一种敢爱敢恨的感觉。
0: 哦，
1: 对。那很有趣的就是他一出场，你其实很难用正常去理解他。
0: 对，因为他很疯，
1: 表面就看得出来了。
0: 但是他那种疯不是单纯搞笑或者是夸张的，是有一点让人很不舒服的真实感。
1: 但我觉得他最迷人的地方就是他的失控其实是有来源的。
0: 嗯，对，因为他天生不是这样的。他曾经是一个有专业、有理性的人。他之前是一名才华横溢的精神科医生，但他试图理解混乱，却最终被混乱吞噬。
1: 对，就我现在他才是最需要看精神科的感觉。
0: 对，你有没有发现到很多时候，心理医生，最后也是需要看心理医生。
1: 对，因为就是集结了太多负能量，那他如果本身不够强大的话，久了就会慢慢被吞噬。
0: 对，而且他们也要有一个去放肆自己情绪的出口，所以他们也是需要去看心理医生的。
1: 对，没错。当一段关系慢慢侵蚀一个人的时候，有时候改变不是一瞬间的，而是一点一点的被拉走。
0: 你说到一个关键，就是关系嘛。他和小丑之间的那种连接其实是有一点危险的。
1: 对，那种关系表面上看起来很强烈很浪漫，但其实是失衡的。因为是小丑女仙非常爱慕小丑，然后小丑才愿意回头稍微看一下他这样子。所以可以说呢，是一种不对等的依附。
0: 所以当我们在看哈利奎因的时候，其实会有一种很矛盾的感觉。一方面你会觉得他很有魅力，很自由，好像似乎什么都不 care， 但另一方面你又会隐约感觉到他其实是被困住的，
1: 而且是被一段他自己也放不下的关系困住。这也可以套用在我们现实生活中，一个人他可能平常在学术方面很成功，大有所为，但是呢一到感情，哇，就整个恋爱脑啊，然后没办法控制自己这样。
0: 然后重视亲友。
1: 对对，所以就是跟哈利奎因蛮像的。这也是为什么他的笑有的时候会让人有点心疼，因为你不知道他现在那个笑到底是开心还是习惯。
0: 对，有时候人家说无语的时候也会笑，
1: 对，气的时候也会笑
0: 所以我们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情绪。我觉得这个角色之所以成功呢，是因为他不只是疯狂的反派，他其实是一个很极端版本的人。
1: 对，一个在爱里迷失，在混乱里找出口的人。如果要用一句话形容哈利奎因，我觉得他是看起来最自由却也最不自由的人。
0: 这个形容太贴切了。那接下来我们来聊另一个角色，一个看起来跟他完全相反但其实有同样故事的人， Deadshot 死色。
1: 如果说哈利奎因是感性混乱，那紫色就是理性到有点冷静的那种人。
0: 对，一个几乎不会失手的神射手，他的世界好像永远都很准确很清楚，但其实他的冷静并非是缺乏感情的，是为了要在极端压力下达成目标的职业素养。
1: 哦，对，他做事呢是很有逻辑的，接任务完成任务拿到报酬，很像在执行一套精准的系统。
0: 没有错，但有趣的是在这样一个看起来很机械化的人身上却放了一个很强烈的情感核心，
1: 就是他的女儿。
0: 对，那一条线一出现，整个角色立刻变得不一样了。
1: 因为你会发现

0: 他不是没有感情，而是把所有的温柔都留在那一个人身上。
1: 嗯，某种程度上，他其实很矛盾。一方面，他是杀手，但另一方面，他又想成为一个合格的父亲。
0: 哇，那种想成为好爸爸的心情真的很真实耶。不是什么伟大的理想，就是很单纯的希望自己的孩子不要变成自己这样。
1: 对，我看过很多电影也是这样，就是爸爸可能是黑社会，
0: 嗯，
1: 还是就是做一些像这个杀手一样，但是他们就是有女儿奴的感觉，
0: 嗯，
1: 很喜欢女儿，所以他们会很宠爱女儿，也不会想要让她受到伤害，然后从小就会教她一些为了不要让他的可能仇人来找上门的一些方法，
0: 嗯，
1: 对，怎么防身这样。所以对于这点呢，我觉得很有重量，因为他很清楚知道自己做的事情，也很清楚代表的是什么，所以他会在某些时候出现一种自我拉扯。
0: 对，一边是现实的生存方式，一边是他想守住的价值。这也让他跟哈利形成一个很有趣的对比。哈利比较像是被情感推着走，但死射是明明知道一切还是选择走这条路。
1: 一个是失控，一个是清醒的坠落，因为他不是不知道，他只是没有更好的选择。
0: 而且你会发现在团队里，他其实有点像是一个稳定器。
1: 对，他不一定是领导者，但在关键时刻他会做出决定，
0: 而且情绪相对的稳定一点，因为没有什么高低起伏。
1: 对，冷静派的。
0: 对，那这也让人思考一件事，如果把他的背景抽掉，他其实很接近我们想象中的英雄啊。
1: 嗯，
0: 只是他走的路刚好在另一边而已。所以当你在看死射的时候，你会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你不是在原谅他，但你开始理解他。
2: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3: 我是梁静茹，
2: 我存在在你的存在，
3: 崇拜我的歌，细细品尝当中的感动。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1: 其实除了哈利奎因跟死射之外，自杀突击队里的其他角色也都各自有一种很独特的存在感。他们虽然戏份不一定平均，但每个人都代表一种不同的样子。
0: 像我现在想到的就是 Diablo，
1: 嗯，
0: 夜魔。
1: 嗯，
0: 我自己其实对他也蛮有感的，因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在有一段他为了要消灭梦魇，
1: 嗯，
0: 结果他自己也跟着一起同归于尽。
1: 哦，
0: 就觉得哇，嗯，他虽然可能平常是坏的，但是呢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会牺牲的一个角色。
1: 嗯，我觉得他们可以组成这一对还蛮有趣的，因为他们身上都很有正义感，会互相的帮助对方什么的。
0: 对，
1: 那这个 Diablo 呢，其实一开始看起来是很低调，甚至有点消极的角色。
0: 嗯，他不是不强，而是他不想再用自己的力量，那背后其实就是一种很深的愧疚感。
1: 嗯，
0: 就是有点像是他已经知道自己能力的代价，他也经历过，所以呢他选择压抑甚至是逃避。
1: 嗯，但也是因为这样，当他做出选择的时候会特别有重量。
0: 然后还有一个还蛮反差感的角色 Captain Boomerang 回旋镖队长，
1: 他真的很像那种完全不想认真的人。
0: 对，就是有点吊郎当，
1: 嗯，
0: 好像随时都在想，嗯，怎么偷懒，怎么逃这样子。
1: 但我觉得这个角色其实也很真实耶，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在危险的时候变得很伟大。有些人就会在想，哇，我要先顾好自己，你们去，你们去。
0: 对，而且他也让整个团队的气氛没有那么沉重，
1: 嗯，
0: 有点像是那种不可靠但又少不了的存在。
1: 对，

0: 真的有时候你会发现到一个团队里面，虽然它可能作用性没有很强，但是它是氛围搭档。
1: 哦，对，提供一下情绪价值，那某种程度上也算一个稳定器耶。
0: 对啊，如果他不在了，整个团队就会很消沉。
1: 对，
0: 那还有呢，像是 Killer Croc 杀手二，
1: 他几乎是被外表定义的一个角色。
0: 所以他不像其他人，还有比较明确的人性挣扎，他更像是被当成怪物来看。
1: 对。但也因为这样，你会开始去想，到底他是本来就是怪物，还是因为世界把他当怪物呢？
0: 然后还有一个不能不提的是，Enchantress，魅惑女巫，她算是整个故事里一个很关键的存在。
1: 对，而且他的设定也很有意思，一个身体里住着两种完全不同的状态。
0: 一边是人，一边是力量，而且那个力量是会失控的。
1: 某种程度上，它其实也是一种被控制的象征，只是它的控制比其他人更明显。
0: 这样看下来，其实你会发现，这整个团队很像一个缩小版的世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伤、自己的选择，也有自己不愿意面对的那一面，但偏偏就是这样一群人，被放在同一个地方，被迫一起行动。
1: 一开始是互相怀疑，甚至有点防备，但那只是因为不太认识而
0: 对，
1: 已。
0: 不太了解对方。
1: 没错，但慢慢的会出现一种很微妙的变化，不是变成朋友，而是开始理解彼此。那种理解呢，不需要说出口，但会在某些时刻就很显而易见。
0: 对，也会让这个原本看起来很松散的团队，慢慢长出一点点连接，有那种，
1: 合作 teammate 的感觉
0: 对，We are family。
1: 所以我觉得呢，自杀突击队好看的地方不只是角色本身，而是这些角色放在一起之后产生的化学反应。
0: 那接下来我们可以来聊一个更核心的问题。为什么我们会喜欢看这样的一群人？
1: 当不完美变成主角，我们到底是在看故事？还是在看自己。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听听这首由年仅21岁的美国 R&B 新秀女歌手所演唱的《Gangsta》。

0: 其实聊到这里，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很值得问：为什么我们会喜欢看自杀突击队这样的一群人呢？
1: 对，因为照理上来说，他们并不是应该被喜欢的角色，他们做过错的选择，有些甚至伤害过别人。
0: 对，
1: 但我们在看的时候却会不自觉地开始站在他们那一边。
0: 我觉得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不完美，而且那种不完美不是被包装过的，不是那种有缺点但还是很帅的设定，是那种真的会让人感觉矛盾甚至有一点不舒服的那一种。但也正是因为这样，他们反而会更接近我们。
1: 对，我们可能没有他们那么极端啦，但在某些方面呢，其实也是可以对上的，像是做过后悔的决定，被情绪牵着走，或者在明知道不对的情况下还是选择那条路。所以当我们在看哈利奎因的时候，或是死射，某种程度上其实是在看一种被放大的自己。
0: 对，一个比较极端比较失控版本的自己。
1: 而电影刚好提供了一个很安全的距离，我们可以在荧幕前看着他们做出选择，承担后果，但同时也都偷偷的把自己的情绪投射在里面。
0: 嗯，我觉得就算政府把他们变成一个像是英雄的一个队伍来说，但他们最后还是会进去监牢里面继续服刑。
1: 嗯，
0: 所以我们就会觉得他们也会承担自己的后果啦，就是不完全变成一个不好的队伍。
1: 就是真的其实好像也没那么坏。
0: 对对对对对。
1: 很矛盾啊，看这部的话。
0: 感觉像是原本他是坏人，但是后来他们做了一些对国家有意义的事的时候，他的可能心态啊、行为啊全部改变到完了。
1: 对。就好像他可能原本做错的事情是错了 100%， 但是他对世界有一点贡献，就慢慢一点 10% 补回来。
0: 对，慢慢变成可能我没有那么坏。
1: 对，
0: 所以当不完美变成主角，我们到底是在看故事还是在看自己？
1: 我觉得答案可能是都有。我们一边看故事，一边在确认一件事，原来不完美也可以被理解，甚至在某些瞬间是可以被接住的。
0: 而这种被理解的感觉，其实比单纯看到英雄胜利还要更有力量，因为英雄太遥远了，但这些角色反而让我们觉得好像没有那么孤单。
1: 对，就算你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你还是可以存在，可以被看见，甚至在某些时刻做出选择。
0: 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记住这群人，不是因为他们做了多伟大的事，而是因为他们让我们看到不完美的样子，而那个样子其实很诚实，也很接近我们自己。
2: 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我们是熊宝贝。
3: 是我们改变了吗？是我们
4: 走过了年年岁岁，接下来也要一起迎向每一个 Rockable Day。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2: 世新电台 FM88.1 AM729。

0: 再往下一个问题走，我其实有点好奇，当反派变成主角的时候，我们的价值观会不会被改变呢？
1: 哦，我觉得会，但不一定是变坏，比较像是被打开。
0: 怎么样的打开？
1: 就是原本我们看世界，可能是

0: 是比较二分的，就是好人、坏人，或者是对错。
1: 对，但是像《自杀突击队》这种电影，他直接就把这条线弄得很模糊啊。
0: 嗯，你会开始发现，一个人做错事不代表他就没有其他面向，甚至有时候他做的对的事情，也不是因为他变好了，而是他在某个瞬间做了一种选择。
1: 这其实会让人有点不安呢，因为我们习惯把世界分得很清楚，但这部电影告诉你，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他可能不会照着你想的走。
0: 嗯，所以与其说价值观被改变，我反而觉得是被动摇了，因为你一开始不那么着急的下判断，也不那么确定谁一定是对的。
1: 但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这种改变不等于我们开始认同他的行为，就是像他们过去做那些违法的事情。
0: 对，错就是错。
1: 嗯，我们不是在合理化错误，而是在理解人这件事本来就很复杂，我们可能都搞不懂我们自己
0: 在想什么。
1: 对，就像我们在看哈利奎因的时候，不会觉得他做的事情是对的，但是我们会去理解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0: 嗯，而当我们理解他的时候，讨厌这件事就不再那么单纯了。这其实是一种很微妙的转变，因为你没有放弃你的价值观，但你开始容许更多灰色地带的存在。
1: 我觉得这反而是一种成熟，因为你知道世界不是非黑即白的，
0: 嗯，
1: 而你愿意去看那些不那么好看的部分。
0: 所以回到一开始的问题，当反派变成主角，我们价值观会不会被改变？
1: 也许不是被改变，而是被重新整理。
0: 哦，把原本很简单的答案重新拆开来看。
1: 然后你会发现，有些事情没有标准答案，只有你怎么去理解它。
0: 而电影刚好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在别人的故事里重新看一次自己。
1: 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一边觉得矛盾，一边又离不开这样的故事。
0: 接下来，让我们来听听一首来自鬼才 DJ Skrillex、史奇雷克斯与饶舌大将 Rick Ross 合作的超杀嘻哈单曲《Purple Lamborghini》。

0: 其实聊到最后，我会觉得自杀突击队想传达的，好像不只是一群反派去执行任务这么简单。
1: 对，他比较像是在问我们，如果一个人被贴上标签之后，还有没有机会重新被看见？
0: 对，因为像在这部电影里，每一个角色一开始都是被定义好的，罪犯、危险、不可相信，这就是我们说的给自己三个 hashtag。
1: 对，但当他们被放在同一个情境里的时候，开始做出选择之后，那些标签好像就不再那么的绝对了。
0: 我觉得这部电影就是在讲一个很简单的事情，但也很难做到，就是理解，不是认同，不是原谅，而是试着去看见一个人背后的原因。而当你开始理解的时候，你看待对与错的方式也会慢慢变得不一样。
1: 就是我们平时生活中也要去理解他人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0: 对，就我看很多命案呢。不是到最后都会说哦，这个罪犯为什么之所以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哦，就是因为小时候啊，家庭不温暖，或是家庭本身就有问题之类的，去看他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
1: 对，但有时候就会觉得。我为什么要去理解他？
0: 啊，对，有时候就会觉得你其实有能力可以自己尝试去改变。
1: 对，就我也不知道这个到底是怎么样，到底是可能以好的方面就想要去理解这群人，但是如果不好的方面就是想说他可以自己去改变我，为什么要去理解他这样变坏的人？
0: 对，就是如果说你想要发泄什么的，其实有很多不同的方式可以去做选择，而不是去选一个最极端的方法。
1: 对，那还有一点，我觉得很重要的是选择。虽然他们的起点都不好，但在过程中，他们还是一次一次的在做选择。而那些选择不一定让他们变成英雄，但至少让他们不再只是过去的自己。
0: 所以这部电影某种程度上来说，人也许无法完全摆脱过去，但还是可以在某些时刻决定自己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1: 哪怕那个改变很小，哪怕没有人看见。
0: 还有一个我觉得很有感的就是这些角色之间的关系。一开始他们只是被迫在一起，没有信任，没有连结，但到后面你会发现，即使没有说出口。他们之间还是慢慢长出了一点点的在意。
1: 对，就像一群朋友，一开始成为一个团体的时候，你也会就是觉得，哎，这个人到底怎么样？
0: 开始打量一下，
1: 相处之后就觉得，哎，这个人还蛮不错的，所以你就会去在意他。
0: 对，有时候眼见不一定为凭。
1: 那种在意其实很微小，但就很真实啊。就像是在一个不完美的世界里，人还是会试着靠近彼此。
0: 所以，如果要说自杀突击队想传达什么，也许是在混乱与错误之中，人依然有选择的可能。
1: 也依然有被理解的机会，即使不完美，也还是可以被看见。
0: 有时候，一部电影结束之后，留下来的不一定是剧情，而是那些还没被说完的感觉，还有一些慢慢浮上来的问题。
1: 像是我们怎么看待一个人的过去？
0: 又或者，我们愿不愿意相信一个人可以改变？
1: 自杀突击队没有给答案，但它让我们看见。在最混乱、最不完美的地方，其实还有人在做选择。
0: 哪怕那个选择很小，哪怕不一定被记得。

0: 也许我们都不是英雄，甚至有时候我们也没有那么好。
1: 但如果在某一个瞬间，我们愿意往比较不一样的方向走一步，那也许就已经足够了。这里是来一起 playing，我是 Sasa。
0: 我是 Nicole，
1: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也别忘了持续关注我们哦。
0: 下次我们再一起 playing。

0: 原来平常都听这些，我是徐小媛，
1: 我是 Apple， 五月了，
0: 对，五月了，
1: 这是我们五月的第一集，
0: 没错，劳动节有放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出去玩？
1: 我也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赚大包，这才是大学生该讲的话题。
0: 很怒我的店长没有排我上大包，
1: 我要去 B 展帮忙，所以我没有上。
0: 他说。什么？我后他哦，他说他排 double 那些人是什么后面比较不能上班，时数比较少。然后我就说什么意思？
1: 他们自己不能上班，为什么
0: 关我
1: 害你不能赚钱？
0: 对啊，我做两天，人家做一天，爽爽的。
1: 哎，但是我们来道个歉，因为我们四月的片 我们都没有上。
0: 我们一不小心过得太快，就眼睛一眨，然后那个其中一过，
1: 真的不是不想上，是真的太忙了。
0: 没错，就我们还是有准时录音啦。
1: 对啦，只是我们没有准时给你们听而已。
0: 对，但我觉得还是每一集都有满满的
1: 干货，
0: 没错，
1: 给大家留点念想啊。
0: 对啊，而且说不定你们回去听，发现哦，原来那个时候有发生什么事，然后你没有注意到。
1: 对啊，
0: 我现在我大概从上个礼拜，那个情绪是慢慢这样递进的，然后递进到今天，我现在整个超级紧张，
1: 为什么？
0: 因为明天战争即将打响。
1: 明天要干嘛？
0: 明天防弹釜山常开卖，好哟，我很紧张，我还特别划价呢，
1: 划 价去抢演唱会。
0: 可是我现在超级紧张，因为其实我没有办五 G。
1: 哦，你去网咖抢就好了，
0: 网咖会不会锁？
1: 不会吧？
0: 会被锁？
1: 哦哦，对，那个是韩国会跨区。
0: 对，公园会被锁，然后我就是非常的紧张，你懂那种紧张感，是你。那个机票、住宿都有了，然后没有演唱
1: 会，就差一张票就可以完成。
0: 我就差最后一步了，最后的一大步，我已经完成了前面的好多个小步。对，反正就是这样子。然后最近王一鹏哦，我们上礼拜我跟王一鹏都去参加了一个就是广代的面试，
1: 天哪，不要说了，我觉得很难过。
0: 因为
1: 我觉得我表现很差。
0: 我觉得我。就是，反正他一人最多两场，然后我跟王一博都面了两场，然后我们都觉得就是长得好像不是很好。
1: 没有，你第二场出来的时候笑嘻嘻的，我第二场出来苦哈哈。啊，我
0: 我
1: 真
0: 觉
1: 的
0: 得第
1: 觉
0: 二
1: 得
0: 场
1: 表
0: 笑
1: 现
0: 嘻
1: 很
0: 嘻，我觉得
1: 烂。
0: 快要结束了。
1: 哦。
0: 对，就是，而且我，因为他下面的面试官会不一样，那我觉得第二关的
1: 不
0: 面，
1: 一，哦，对对对，
0: 第
1: 不
0: 二
1: 一
0: 关
1: 样，
0: 的面试官
1: 比较凶。
0: 比较，我们的是比较活跃
1: 可
0: 一
1: 是应
0: 点
1: 该都
0: 点。
1: 是一样吧？
0: 没有，我们人不一样
1: 不是不是，我是说，就是上半场跟下半场面试官会是同一批人，
0: 没有，我们有换。
1: 不是同一批人，就是上半场会是那一群，然后下半场会是那一群，所以我们看到的人应该是一样的，都是里奥的，是吗？
0: 没有，我们有别的。
1: 我们上期里奥都有，对吧？就是有
0: 对，
1: 一
0: 就
1: 个，
0: 是。
1: 就是坐中间的，有一个是戴帽子的，在这边的。然后有一个中间是看起来比较是上期的，然后看起来比较凶的，对吧？
0: 但我觉得我们的有不一样，因为我有一个是业务，然后
1: 哦，我们没有
0: 对
1: 哎，
0: 对，
1: 哦，
0: 就是他会
1: 哦
0: 照你
1: 对，
0: 面试的单位去分配你的主考官是谁这样，
1: 哦，可是其实都会在，只是坐的位置，因为业务是那个女生嘛，就是短头发的
0: 对，
1: 那
0: 就
1: 个，对对对，
0: 坐的
1: 坐的
0: 位
1: 位
0: 置
1: 置会
0: 跟
1: 不一样，
0: 问问题的人啦，
1: 对对，
0: 对，
1: 是哦，然后我们那一场超级可怕，因为我们几乎都是男生，就坐第一排的几乎都是男生，然后他们
0: 你说
1: 的。
0: 面试官吗？
1: 对，他们的脸都很凶，
0: 是不是有一个是什么 Martin？
1: 对，Martin
0: 哎 可是 Martin 被我们这一组一直疯狂逗笑，
1: 真
0: 就
1: 的
0: 是
1: 哦，我不知道
0: 我
1: 哎，
0: 们这组有两，就是我觉得我们这组的女生，就我下午面试的那一场都是女生，而且又比早上的人还多，好像八个吧。
1: 啊，
0: 然后
1: 对，
0: 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这么
1: 能讲。
0: 能讲，就是大家的讲不是平铺直述的讲自己的经验什么什么，他们会融入超级多什么形容
1: 对。
0: 词什么之类的。
1: 对，我那时候听大家讲话，
0: 对
1: 我真是
0: 啊，
1: 啊，
0: 像
1: 死
0: 我们这
1: 定
0: 组
1: 了。
0: 就有一个女生说什么，她觉得还是水，然后什么什么，反正就她讲了一长串，她突然很铿锵有力，然后下面就一直看着她这样点
1: 天哪！
0: 头，然后微笑，然后重点是你知道最紧张的什么吗？她是第一个这样的，
1: 我现在完全不想再回想那一天的
0: 对，
1: 场
0: 但
1: 景，
0: 我
1: 我
0: 那
1: 觉得
0: 天
1: 太可怕。
0: 早上真的是讲的蛮差的，
1: 不
0: 但
1: 知
0: 我
1: 道
0: 后
1: 哎、欸。
0: 来。后来其实我问，就是有在那边打工的学姐，就她可能有听到整场的面试，她跟我说，其实早上的题目，她觉得就是都差不多，所以大家回答出来的东西其实差不多，就有点就会显得好像全部都有点沉闷跟无聊。
1: 我觉得早上跟下午的气氛完全不一样。

0: 你们是早上比较轻松？
1: 没有，我们是就是不是面试氛围，是就是面试的人
0: 哦，
1: 面试的人就是我们的早上是完全不讲话，下午是叽里呱啦。我们讲到就是有那边的工作人员进来跟我们说声音太大了，要小声一点。但他都在疯狂聊天，完全不紧张。我想说，哇塞，这些人是怎么样？
0: 我觉得是因为大家都已经面，就
1: 没有没有，他们都是面第一次而已。
0: 那、大家都这么轻松？
1: 对啊，都超chill。然后一进去，每个人侃侃而谈，就我在那边。死定了，死定了！
0: 对啊，我有很多题都是最后才答。
1: 哎，不讲了，不讲了。我们今天还是来讲一些开心的事情好了。
0: 没错。
1: 好了，今天也是延续我们上一节的主题，21到26年的韩团呢。今天究竟有谁呢？我觉得我们今天塞得满满的，所以我们来
0: 这个系列也是快要走到尾了。
1: 是的，是的。
0: 对，那既然我们塞得满满的，我们就马上来听今天的第一首歌。

0: 欢迎光临，请入座。
1: 刚刚大家听到第一首那首歌叫做《Nune Kosligo Shippo》，英文的话是 Eye Popping，但是大家可能比较不知道这个团，因为他们是去年刚出道的，然后是我最近的心头好，那就是来跟大家
0: 自己
1: 跟
0: 笑得很
1: 大家
0: 开
1: 介
0: 心。
1: 绍一下，然后他们的团叫做 Keep Flip，就是有那种滑板的意思。然后他们是 JYP 旗下的。新出道的男子团体，他们是在2025年的1月20号出道的。然后他们也是继 Stray Kids 之后，时隔7年，JYP 又再度推出的主打韩国的男团。因为大家都知道，可能 Keep Flip 前面还有一个叫做 Next，但是他们是比较偏向日本方向去发展的一个团体，所以以韩团为主来讲的话，Keep Flip 是时隔7年之后。继 Stray Kids 再度推出的一个男团，然后他们是在1月6号的时候，就是有推出先行曲叫做《Ungrad》，可能大家多多少少有听过，你有听过吧？就
0: 我有听过，
1: Ungrad 妈妈 Ungrad，就是那个歌是他们的。那他们就是在1月20号的时候呢正式出道了。那就是他们在1月20号出道的时候是7人制的男团，然后5个是韩国籍，2个是日本籍，但是现在其中一个日本籍的成员。

0: 他因为身体的原因，所以是暂时的休息的。然后，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那么关注选秀，就是在2021年的时候，JYP 跟P Nation，就是 P Nation 是那个鸟叔他创的一个新的经纪公司，然
1: 希
0: 后那
1: 望
0: 是。
1: 大家知道鸟叔是谁，
0: 赛 PSY 那个
1: 对
0: 赛，
1: 啊，我很
0: 对，
1: 怕大家哦，年代不同。
0: 就是鸟叔，他是那个 P Nation 跟 JYP 他们在2021的时候有联合推出了一个选秀节目叫做 Loud，然后那时候结束之后，P Nation 推出了男团叫做 K4，就是叫做 K4，然后 JYP 他们是没有马上推出男团，他们是时隔4年，就是到了2025年才推出了这个团，叫做 K3。然后当初有去参加 LOUD 选秀节目的练习生，总共是有3个成员，分别是东花、主汪还有敏帝。然后他们则是在那个时候，就是有首度进入到大众视野。然后，那我们就是来浅浅跟大家介绍一下他们的成员到底有谁。首先是我们的队长兼大哥，叫做启迅，然后也是我个人的 pick，他也
1: 女
0: 是
1: 单，
0: 我单。然后他是出生在济州岛，他是在 JYP 娱乐第12期公开试镜中获得第一名的成绩进入公司。他是从2016年就开始当练习生了，所以他的练习时长非常长，他的练习时长总共有9年。跟 TWICE 的
1: 超
0: 滞销
1: 久。
0: 超级久，他跟 TWICE 的滞销的练习长度是差不多的。然后启迅还有 FNC 娱乐旗下的男团 PY Harmony，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的其中一个好朋友叫做钟铉，他们两个是超级无敌好朋友。然后钟铉的妈妈在就是 Keefley 出道的时候，她甚至有在 IG 上恭喜启迅，就是他们的关系是好
1: 已经
0: 到
1: 是家
0: 对
1: 人。
0: 已经是家人的程度了。然后启迅最近比较红的原因，是因为他的那种土味情话，就是那种他撩人的功力很厉害。
1: 啊，就是他准备了很
0: 对，他准备
1: 多。
0: 得很充分，就是大家如果有看到一些 reels 片段的话，就可能会看到他在到处撩人啊，一下撩那个 JJ，一下撩吴世文，他吴世文也有撩，就是
1: 吴世文好帅哦。
0: NCT Wish 的那个吴世文，他前几天是跟他上节目的时候也是有撩他。然后再来就是到我们的第二位成员叫做阿玛鲁，阿玛鲁他是日本的成员，然后他就是因为身体不适休团的那一位，然后他会来韩国当练习生，是因为他的妈妈非常喜欢 K-pop，所以他对又是因为妈
1: 又
0: 妈，
1: 是一个替妈妈追星的孩子。
0: 真的，然后他是在10多岁的时候，阿玛鲁曾经是 YG 娱乐日本分团就是 YG Japan 的练习生之一，然后他一起当练习生的朋友，曾经有出演过 Treasure 的宝石盒的那个选秀，对，
1: 啊。
0: 所以就是日本 LIVE 吧，可能是 Asahi、Yoshi、Haruto 那些，他们曾经有一起练习。然后他当时没有去参加这个选秀节目的原因，是因为年纪太小，就是他比较早进入公司，然后去参加选秀的时候年纪还不到，所以他就是没有出演。然后最后也是离开了 YG 来到了 JYP。然后东化的话，他是在2018年的时候进入了 JYP 当练习生，然后他的练习时长也是很长，他的练习时长是7年的时间。
1: 他们其实
0: 他
1: 都练
0: 对，
1: 习非常久欸。
0: 然后他东华他其实没有很喜欢跳舞，所以他都是比较在出道之前，他就是在音乐学院上课的那种。然后只是因为后面就是男生开始变声了嘛，所以他当时只能不得不跳舞，他是被逼着去跳舞的。然后他也是久而久之就开始喜欢上，然后也是成为了队内的舞蹈赖之一。然后东华跟启勋他们两个，就是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韩国的姓，就是姓氏，他们对于姓氏那个是很重视的，就可能说你
1: 对，
0: 是哪来的，
1: 他们
0: 你
1: 会有什
0: 是
1: 么泉州什么事，然
0: 泉
1: 后什么
0: 州
1: 什么
0: 李
1: 事，
0: 氏什么什么李氏
1: 就
0: 这
1: 是
0: 种，
1: 对姓氏的来源跟起头很重
0: 对，就是
1: 视，
0: 很重视祖先啦，比我们台湾文化还
1: 而且
0: 重
1: 他
0: 视
1: 们
0: 的
1: 会
0: 那
1: 超
0: 种，
1: 级就是，
0: 按辈分派那种，
1: 对，就是即使你的年龄比他大，但还是可能在乙
0: 对。
1: 祖籍上面算起来，他
0: 对，
1: 可能是你的舅
0: 所
1: 舅
0: 以
1: 什么
0: 我们
1: 之
0: 就是
1: 类
0: 来
1: 的。
0: 讲这个喽。我们的启迅跟东花，他们两个都姓李，最巧的是什么呢？他们是来自同一支
1: 哦，
0: 李
1: 真的
0: 氏分
1: 哦。
0: 支，所以以族谱来说，东花要叫启迅爷爷，因为以那个族谱来讲的话，启迅是他的爷爷那一辈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之神奇的缘分。 然后再来知道我们第四位成员叫做敏蒂，敏蒂她虽然是出生在首尔，但是是

0: 在水源那边长大的，然后他是在2021年的时候参加了 JYP 的公开试镜，所以他就是成为录取之后，就是进入了 JYP 当练习生。然后最特别的是，他跟云鹤，就是 BoNEXTDOOR 的那个云鹤，他们两个是从国小
1: 金
0: 就
1: 云
0: 认
1: 鹤，
0: 识，对对对，他们是从国小到高中的同学，他们两个超级无敌好，超级超级超级无敌好的那一种。
1: 那好吗，姐？
0: 对，他们是每就是会打电话一起出去玩的那一种，好吗，姐？
1: 好
0: 就
1: 诶、欸。
0: 是娱乐圈很像是一个大染缸，大家什么都认识，就是大家都是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缘分，所以每次讲到这个我都觉得很神奇。然后再来就到我们的第六位，叫做 K 君。K 君他也是日本来的成员，然后他在准备出道之前，他其实是准备当站立式综合搏击选手的。
1: 啊，
0: 他原本是要当运动员的，
1: 好厉害哦，听起来很 厉
0: 听起
1: 害。
0: 来很厉害。然后他2019年的时候参加了 JTBC 的舞蹈比赛，以日本代表队成员出场。然后他就是因为在出道之前，他的妈妈就有曾经帮他上传他的 cover 舞蹈影片，然后就是有帮他经营 IG 账号。虽然在出道之后就删掉了，只不过也是因为这个出道前就有在经营个人账号的关系，让大家多多少少会了解他的存在。那我们就是要来到最后一个我们的忙内，忙内他叫做东选，他是透过 JYP 的舞蹈学院试镜而进入 JYP 的练习生，他虽然年纪很小，但是他非常喜欢讲那种很烂的冷笑话。然后他也是运动选手出身，他是从小学4年级的时候就开始了冰上曲棍球的运动，然后他也曾经为地区代表出赛，获得了很高的成绩。
1: 大家运动细胞都这么好哦，
0: 对，大家运动细胞都是非常好。然
1: 顶
0: 后
1: 尖顶尖。
0: 我觉得值得一提的是，因为他们现在出道时间才1年，大概3个月，但是他们目前发布的2首主打歌，其中有一首是东炫，他有担任编曲之一。然后最近刚刚大家听到的那一首歌是启勋有担任里面的作词之一，所以我觉得他们以新人团来讲，我觉得公司给他们很大的，
1: 空间
0: 对，
1: 吧，
0: 很大的空间，就是毕竟才出道1年，就让你们参与作词作曲，所以可以看
1: 蛮
0: 重，
1: 放心
0: 对，
1: 的
0: 蛮放心的，就是可以看重是，就是公司对他们成员的实力，就是蛮信任的。然后 Keefly 他们的粉丝名称叫做 Weebly，就是代表粉丝永远跟 Keefly 在一起的意思。那我们就是浅浅跟大家介绍完 Keefly 之后，我们就是要来马上听一下我们今天的第二首歌。

0: 这个很好听耶，
1: 你快点去听啦。没错，大家应该都会听过 Rebel's Heart 对吧？我们接下来要讲的第二个团就是 IVE。 你是达伊布吗？我
2: 是
1: 达伊布。
2: 我不是，但我身边有好多人是。
1: 我是达伊布。
2: 众所皆知，徐小媛就是会听女团的歌，会看女团的影片，但不太追女团。
1: 达伊布，本来这次很想要看他们的演唱会，但是我没有抢到，所以
2: 前阵子他们不是有在首尔办？
1: 对啊，有在首尔办
2: Kispo 吗？对吧？
1: 嗯。那没有，不是 Kispo，
2: 是
1: 更大的，是更大的场
2: 啊！我以为是 Kispo， 因为我是看我看人家去看，我一直以为是 Kispo，
1: 还是是我也忘记了。反正我就是没有看演唱会的打一部，然后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IVE 他们是在2021年12月1号的时候出道的，然后他们的粉丝名称就叫做打一部 IVE， 然后现在的成员有秋天、安宇真、雷毅、张元英、栗子还有李瑞，然后他们的出道曲叫做 Eleven， 大家应该有听过。那我们就是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他们究竟是怎么进入新传的故事。最大的大姐叫做金秋天，她是2002年9月24出生的，然后他的昵称粉丝常常会叫他秋天前辈，因为他是韩剧《花样男子》的女主角，就是有同个名字，所以大家都会叫他秋天前辈。然后他入社的契机，其实一开始他的爸妈是很反对秋天的明星梦的，但是秋天他希望自己可以勇敢追梦一次，所以他就是跟父母沟通之后，在2017年参加了仁川舞蹈比赛的预赛，然后就被选中，在现场就是完成试镜之后就成功成为入选，就成为了练习生。然后他虽然是队内的大姐，但是他的个性很温柔体贴，也时常会关注到他的妹妹们就是喜欢的东西啊，然后或者是一些小细节。再来就是要到我们的队长安宇真，队长安宇真他是在2003年9月1号出生的，然后他的昵称很多，像是安狗狗啊、安队长这种。
2: 虽然但是他真的是我觉得他是以女生来看也非常帅气的人，
1: 就是很帅很漂亮很可爱。
2: 对对，就是我觉得他女粉的那个演员应该会很高。
1: 他的入社契机是因为国中的时候和朋友参加了 MMA 的颁奖典礼，然后他那时候就坐在摇滚区第一排，就是感受到了偶像们在夺下大奖之后跟粉丝一起很感动的那种氛围，所以他就是立志要成为偶像，所以他就开始在网络上查要如何成为 idol， 所以就寄信了给了新传，然后受邀公司试镜成为了练习生。再来就是要到我们的雷毅，雷毅他是日本人，然后他的别称叫做 Kim 雷毅，因为他的韩文很好的关系，所以大家都会自动帮他冠上一个 Kim， 就是这个金的姓氏，就是来戏称他说他也几乎是跟韩国人差不多了。然后他的入社原因是因为他小时候跟妈妈一起在东京巨蛋看了 SM Town 的演唱会，然后他就是看到上面的 Red Velvet 的舞台，他就是很希望可以跟他们一样，所以他在2018年的时候通过了试镜来到了韩国成为练习生。大家多多少少应该知道雷毅的偶像是 Red Velvet， 所以他有一次见到他偶像的时候他超级可爱，他就是整个在那里转圈圈的那种感觉。然后再来就是要到我们的张元英，张元英她是参加姐姐毕业典礼的时候被星探发现成为了练习生。然后栗子的话，她是在2019年的时候参加了新传百事夏日试镜邀试镜

0: 然后脱选脱颖而出。然后当时他是 Running Man 的狂粉，所以他就是看到，因为新传他有分演员部跟艺人部，然后演员部旗下就是有金范啊、李栋旭，然后还有李光洙，所以他那时候身为 Running Man 狂粉的例子，他就是看到李光洙是旗下的艺人，所以对，很意外是李光洙吧？但你，然后他就是抱着入选后就能看到李光洙的想法去参加了这个试镜，然后就刚好成为了这个练习生。然后就到我们的忙内李瑞，他小时候在 SM 当过儿童模特，然后进入新传的原因是因为他在2019年在百货公司逛街的时候被星探发现，成为了练习生。然后他们之前在综艺上有讲过，就是有聊到说为什么队长不是大姐来担任，是因为新传他有一个规矩。哦，是因为 Kiki 他们去上综艺，然后刚好聊到队长这件事情，然后他们就说新传有一个规矩是不希望大姐当队长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觉得如果大姐她当队长的话，那她就是什么人都就没有可以依靠的人了，因为她就是最大的那一个姐姐，然后她又要去管理，就是管理底下的妹妹们，可能会让她压力很大，所以新传的队长通常都是第二就是年纪第二大的成员们担任的。然后他们在2021年出道的时候，因为在先前安于贞跟张元英就是有透过 IS ONE 的关系就是出道了，所以他们对大家对他们两个的关注度会比较高。然后在2021年的时候，8月22号，新传就是有宣布，就有新闻就写说他们将会推出新的女团，然后。在2021年12月1号的时候，就正式透过了单曲《Eleven》出道，然后这张单曲也是打破了24小时内观看记录，突破了980万，甚至当日的专辑销量就达到了56200张。那他们的主打歌那首《Eleven》也是实时空降了 Melon 榜的第60位，所以他们 IVE 可以说一出道就是受到了很多大家的关注度，然后他们也是在发行首周就创下了专辑销量最高的纪录。再来就到了2022年，因为他们的单曲《Eleven》在97天内突破了1亿的观看数，也是成为 IVE 首支突破亿的单曲。然后在4月5号的时候，他们又带着第二张单曲专辑《Love Dive》回归，也是透过这首歌，他们空降了 Melon 榜的17位。
1: Love Die 那时候真的蛮
0: 对，
1: 红
0: 真
1: 的，
0: 的超
1: 一直
0: 级
1: 听
0: 火。
1: 到，一直听
0: 对，
1: 到。
0: 然后大家都在那边学，因为他们有一个是下就潜水的
1: 对
0: 动
1: 对对
0: 作嘛，
1: 对对。
0: 然后大家都会用那个特效在那边学。然后在6月15的时候，经历了71天，我们的 Love Die 又突破了破亿的 MV 了。然后 Love Die 这个巅峰结束之后，8月20号，他们又带着 After Like 回归了。After Like 那时候也很红，What's After Like？因为
1: 我
0: 那
1: 觉
0: 个
1: 得是
0: U U
1: 对
0: and
1: 对
0: I S，
1: U。
0: 所以大家都会就超级无敌疯 IVE 的。然后再来就是到了经历了这个时间又更快了，他们从原本的97天、71天到现在，After Like 只用了35天就突破了亿的观看次数，然后也是因凭借了这三支单曲，他们就在年末的时候陆续斩获了很多的奖项，像是他们在2022年的时候获得了妈妈的第5座新人赏、最佳女子舞蹈团体年度歌曲大赏等等，就是是相隔12年，继2009年的 TWICE 还有2010年的 Miss A 之后，史上同时获得新人奖还有年度歌曲大奖的两个大奖项的女团。然后就到了2023年，他们就开始了巡演，就是正式的粉丝演唱会开始，然后也是推出了正规的艺集，然后也有开始发行了日本的单曲。后来就到了2024年，他们发行了首张英语单曲，那时候也是蛮红的英语单曲，因为里面有 Perfect Night 啊，还有什么，还有 All Right 之类的。然后他们也是发行了迷你二辑，再到了2025年，他们也是陆续发行了迷你三辑、迷你四辑，像是大家前面听到的《Rebel Heart》就是在迷你三辑的先行主打曲。然后到了2026年，他们开始发行了正规二辑，就是最近很流行那个《Bang Bang》那个专辑，然后里面也是陆续收录了成员们的 solo 曲，然后他们那些 solo 曲也都有在演唱会的时候就表演给大家看，然后 Bang Bang 他再度获得了 Melon。

0: Island 的日馆，所以 Ive 从出道到现在已经累积了170个日馆，成为了 K-pop 历代女团中的第二，所有艺人中的第五。所以 Ive 的影响力由此可见，是非常之可怕的。而且加上，因为他们的歌曲都有一种很正能量的感觉，所以他们的小学生粉丝非常多，所以大家都会戏称说 Ive 是小学生里面的小学生里面的一个统领的感觉，小学生的总统就是 Ive。然后我朋友去看演唱会的时候，他说确实是在喊应援的时候听到很多很稚嫩的声音，就是那种阿基呆布，真的呆布，就是
1: 比较小朋友的声音，
0: 就是比较稚嫩的声音。然后加上他们 IVE 其实每个人都是蛮敬业的，就像是张元英，他在参加就是来高雄参加 AA 主持的时候，他其实工作时间很长，在接时间很长，但是只要一看到他站上舞台，那就是一个很就是他会立刻把他的状态调整好，所以我觉得 IVE 除了他们的歌曲很好听之外，还有他们自己本身也是很喜欢这一份职业，然后想要努力给观众看到不一样
1: 的，
0: 对，看到最好的他们。那我们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 IVE， 那就马上来听一下他们的下一首歌，是在它是算一个收录曲，它不是特别的主打曲，但是我觉得这首歌是我个人很喜欢的，叫做 Blue Blood。

0: 我是哈林于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 八八点一 AM 七二九。
1: 哎，你听了吗？
2: 哎，你听了吗？
1: 哎，你听了吗？
2: 哎，你听了吗？
1: 哎，你听了吗？
2: 好啦，刚刚急匆匆的听完了两个介绍之后，马上马上马不停蹄的，赶紧赶紧。来介绍下一个，接下来我要介绍这个团体，它被称为近年来就是被称为 K-pop 的复仇者联盟。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漫威，然后知不知道复仇者联盟？就是你想象一下，好，如果没看过的，你就想象。

0: 看一下这个名字带给你什么样的感觉，就是感觉是那种沉浮很久，然后要一举的来就是反击这样子。那为什么这他们叫做复仇者联盟？是因为他们的成员都已经在出道前有非常非常多的经验。好，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猜到，接下来介绍就是 All Day Project。
1: 耶、yeah,！我喜欢我安妮，
0: 哎，我发现好多人都喜欢他哦，就是我身边。就是有追 All Day Project 都超级喜欢 Annie。好，那 All Day Project 它的简称就叫 ADP，对，因为它也是属于就是音节比较长的。那有时候音节比较长，大家就会给它一个简称，所以我们之后就后面也用 ADP 来简称他们。那他们是 The Black Label。于2025年推出了五人男女音乐组合，哇！2025年其实非常非常的，
1: 去年，
0: 对，就是他，我觉得他们也是属于就一出道就接受到了很多关注度。那一方面可能是跟他们成员之前的经历，就是本身就累积一些粉丝基础。那另一方面是我觉得他们在现在的 K-pop 里面是一个蛮特别的存在。就是他们是男女混声团体。那 All Day 这个名字，据说是美国音乐制作人威廉在看到这五位成员之后想到的字，所以呢，就把它用在了团体名称里面。那他们的官方粉丝名叫 Day One，
1: 耶！
0: 你是 Day One
1: 我
0: 吗？
1: 是 Day One。
0: 哦，你是 Day One。好，那他们总共有五个成员嘛？那为什么说他们是复仇者联盟？那要从他们各自的经历开始讲起。那其中，我们现在讲 Annie 好了。非常，我记得我们之前是不是有稍微提到过，
1: 有。
0: 就是提到说他读书吧？对，然后就有提到说他去，边读书边在这个演艺圈发展。那他其实是。就是从小就想要当明星，可是他就是有跟他的家人讲，但他的家人就是不同意，而且他的背景是比较特别的，因为他是财阀背景，就他的外婆
1: 是真
0: 是，
1: 财阀的
0: 对，
1: 财阀。
0: 就是非常有钱。他的外婆是新世界集团会长李明熙，那李明熙是三星集团现任会长李在镕的姑姑，就等于他真的是，大家都知道三星吧？
1: 就是 Samsung，就是那个
0: 对。
1: Samsung。
0: 对，就是你们想的那个 Samsung。对，如果你不知道新世界的话，那你也知道三星吧？对，那他妈妈郑有庆则是新世界百货的会长，所以可以说他真的是完全是含着金汤匙出生。那 Annie 在7岁的时候，其实就看到了 BigBang 跟 2NE1 的合作曲《Lollipop》，然后他就让他觉得，哦，天哪，这是一个新世界，然后他就下定决心说。他想要当歌手，那他就跟他妈妈提说他想要当歌手的想法之后，他就遭到了他的家人们坚决反对他的梦想。但是 Annie 就是完全没有想要放弃，所以最终他妈妈就开出了一个条件是，如果他可以成功考上大学，他就会帮他说服其他家人让他去做这
1: 不
0: 件事
1: 是
0: 情。
1: 一般大学，是常春藤的大学，是常春藤
0: 对。
1: 系列的那种大学。
0: 对，就是不是说韩国大学这样。那从那之后，就是 Annie 说她自己几乎就是放弃了她的睡觉时间，每天一边当练习生，一边全力准备考试。那最终顺利考上哥伦比亚。好，反正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虽然
1: 对。
0: 不要看我笑笑的讲，就是大家都知道韩国练习生是需要非常非常多的精力去上很多课程，然后练习舞蹈，然后去我觉得练习生有点像是赌博，因为你可能花了非常非常多的时间在那边，但你其实连你最终有没有办法出
1: 有
0: 道
1: 没有站上舞台都是一个
0: 都是
1: 未
0: 未知
1: 知。
0: 数。对，就等于你拿你的青春去拼搏这件事情。好，那接下来介绍他们第二位成员 Belly。那 Belly 出生于2004年，哇，跟我一样大，天呐、啊！每次就是现在介绍就是新生代的韩国演艺圈的人都会觉得，跳、啊、我真的老了、欸。那这个成员他在2岁半的时候就开始跳舞，2岁半、欸，2岁半不是刚学会走路没多久。对，因为我的表妹就是现在才1岁多，然后就是正值刚学会走路的期间，然后讲话也不太会讲，你知道吗？
1: 结果就开始跳舞了。
0: 对，就是 好，他在两岁半的时候就开始跳舞，然后六岁就开始参与各种的舞蹈比赛。
2: 嗯，
0: 六岁还没上小学，七岁才上小学。好，那14岁的时候，他就已经在各国当起舞蹈老师，并且是开班授课

0: 的那种。
1: 嗯，
0: 然后十五岁的时候，他以参与 Red Velvet 的 Cycle 编舞为起点，就进入了 K-pop 领域，然后开始在就是帮 K-pop 的一些团体或者是 solo 就是参与他们的编舞。那其中就是有参与过了像 Lisa、Jimmy、泰明，然后 Kai、王嘉尔等等艺人的团体的编舞，或者是他们各自编舞这样。那在参与这个 K-pop 编舞的过程中，其实他 Bailey 逐渐就是对 K-pop 有更深的了解跟兴趣。然后他是韩裔美籍，然后他这个称就是韩裔美籍编舞师，他这个称呼其实在 K-pop 编舞界里面是越来越知名的。那也是因为他从事了这样子的工作，所以他也会想象说，如果自己就是一名艺人的话，他是不是也可以做除了编舞工作以外更多的事情？那也是因为这样子的想法，他最终成为了练习生，并以团体出道。好，那第三位成员是荣叔。那荣叔出生于2005年11月13号，哇，比我小。可能曾经有人会觉得他的名字非常的耳熟。
1: 艾莉的，
0: 对，他是前艾莉的一员。嗯、那他曾经在 SM 啊、Social Music 还有 Other 担任过，哦天啊，我怎么卡住？担任过练习生。然后他其实也是经历了蛮长的练习生生活，就是6年。
1: 嗯，
0: 然后在2023年选秀节目《Are You Next》以第二名成为了女团艾莉的一员。那可是比较可惜的是，他就在隔年，就是选秀节目的隔年1月，他就宣告要退出团体跟公司。然后那时候也算是令粉丝们蛮错愕的吧，因为那时候是艾莉刚成立没多久这样子，对。然后，但是其实也可以发现说，他其实现在在 All That Project 里面，我觉得也是蛮舒服的定位，
1: 风格蛮适合的。
0: 对对，就是感觉出来他是自己是蛮喜欢的。
1: 嗯，
0: 那第四位成员终于要介绍到男性成员啦，就是赵宇灿。那他也是出生于2005年1月20日。那比较特别是，他从小是以儿童模特的身份出道，然后他拍过一些杂志啊、广告，甚至参演过电影。那他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就开始学习舞蹈。那在学习舞蹈的过程中，他就对 hip hop 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在2017年，才13岁的时候，他就参加了非常知名韩国非常知名的一档饶舌节目，叫做《Show Me the Money》。那时候是第6季，哎，他是目前为止就是最年轻的参赛者，
1: 嗯，
0: 就是《Show Me the Money》。就是这么多季以来，
1: 对，
0: 因为他那时候才13岁，超级年轻，国小6年级。
1: 嗯，
0: 对。那我觉得比起年纪，让大家更惊讶的是他的实力，因为他在那一季中获得了第6名。
1: 欸，他有一个梗，就是现在还流行，就是因为那时候他不是才12岁嘛，然后那些大人就会用那个，就有一句 rap 词，就呛他说什么"你现在还是在相信圣诞老公公的年纪吧？"
0: 对对对。
1: 所以他出道之后，大家都会叫他是圣诞老公公。
0: 对，就是。因为确实他那时候年纪真的还蛮小的，
1: 嗯，
0: 但我真的觉得很厉害。那他这小小年纪其实就成为了算是说唱界的星星吧。那其实在《Show Me the Money》结束之后，就节目结束之后，他从 Cube 转往 Hype 当练习生，并在2022年以6人练习生团体 Training A 出道，但最终其实没有算。不算是正式出道了，
1: 对，就是有公开发布
0: 过
1: 有这些人，
0: 对，有公开发布说这个团体可能有这些人，但
1: 那个 Jack 也是去 SM 的 SM 团体发的那个，
0: 没错。然后呢，但即使他年仅21岁，但他其实已经，我觉得算是在这个圈子里面已经体验过了蛮多的，不管职业啊，不管是饶舌歌手还是练习生等等等等。那所以也是因为这样子，他也引发了那时候韩网上非常热烈讨论这个人，不过幸好他最后还是在就是 ADP 出道了。
1: 嗯，
0: 没错。好，那最后一位成员也是非常特别，我觉得他跟前面几个成员差蛮多的，就是不管是经历吗？因为他其实完全，如果你看他的经历，你完全不会想象得到这个人之后会在K-pop 以团体的身份出道。好，那他的名字叫做 Tessa， 然后呢，他以前是 K-plus 的模特，然后比较特别是他是现代舞者，而且他不是， 他是得过非常多奖的现代舞，
1: 不是开玩笑的那种。
0: 对，因为我在查他资料的时候发现他有参加了2017跟2020的首尔国际舞蹈大赛，然后他都获得了第一名。

0: 然后2018年他也是获得了什么韩国国际现代舞比赛也是第一名、嗯、那他甚至有去参加一些什么跨国际的什么东亚舞蹈比赛呀、啊、或者是亚洲现代舞高级男子高级类别，他都是获得最大奖跟金奖。
1: 嗯嗯，他很厉害。
0: 对，完全就是算专精了吧，非常专精现代舞。那他其实在除了跳舞之外，他其实有出演过一些 MV 的男主角，是 NewJeans 的以及 IDU 的。
1: 嗯，
0: 他就是都当了 MV 男主角。然后我觉得他比较让人感到特别的是，比起其他成员，他感觉完全是以一个舞者的身份去转变吗？
1: 嗯，
0: 就是转进了一个，我就
1: 是一个，
0: 我觉得很斜杠、欸、
1: 新的路线。
0: 对，我觉得听起来就是超级斜杠的。然后那其实就是这个团体那时候推出的时候其实也引起了蛮大的讨论度吧、
1: 嗯、
0: 因为还没有听过，嗯，也不是、
1: 就是、也不是还没有听过，就是韩国的混声团体更早之前是中明，就是
0: 对对对 对
1: 大概在198几年的时候，
0: 就是非常久以前，
1: 对，非常久以前
0: 已经有
1: 混声团体，
0: 对，已经有非常久的时间没有推出，
1: 对对对
0: 对。那其实这个团体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制作人，就是
1: Teddy。
0: 对，那大家不一定知道 Teddy 是谁，那我来讲一下 Teddy， 就是曾经操办了哪一些团体 ，Big Bang 啊、
1: 嗯，
0: 然后 Blackpink， 就是反正他是 YG 的王牌制作人。那他其实后来像The Black Label 是他脱离母公司 YG 后独立运营的，然后有签下了像是 Somi 啊、Rose 太阳的艺人、就是，
1: 然后还有喵也是他操刀的，
0: 对，因为他是他们的第一个女团，
1: 对，
0: 对对对对。然后也是因为这样子的原因，他其实在 K-pop 界就是逐渐站稳了脚步。那 All That Project 是 Teddy 就是亲自操刀的推出了另外一个组合，嗯、对，然后。也就是因为刚刚有介绍，就是大家他的成员们的经历，大家才会说他们是 K-pop 界的复仇者们。
1: 而且在文安宁去年的时候，就是有宣布说他会暂时回归学业，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厉害的一点，就是他同时可以兼顾自己的事业，然后也可以把
0: 他
1: 的学业。
0: 哎，他的学校是那种很强的学校，
1: 对，所以他就是会回美国读书，但是又会回韩国跑行程，就是他的生活是连轴转的。
0: 而且其实美国离韩国那个
1: 距离真的蛮远的，
0: 就是你们就想想台湾飞到美国，
1: 对，
0: 都要十几个小时，韩国一定也是要十几个小时，毕、嗯、竟我们离韩国那么近嘛。
1: 对 啊
0: 那讲了那么多，其实我们马上来听一下他们刚出道的作品 Famous。

Time。好啦，那我们今天也是暴风式的塞入了非常非常多的资讯量。

0: 值得炫耀的事情。
1: 什么？
0: 哈哈哈哈！那个图巴图回归 OKIO，哦吼！
1: 哦，以为。
0: 对，我快乐死了，疯狂投票。好，没有，就是浅浅的讲一下我的快乐时光。对，然后最近，5月了，算接近期末吗？
1: 还没吧？五
0: 即
1: 月，
0: 将期末，
1: 对，
0: 只是我们系比较特别，
1: 对，
0: 就是期中后就是开始进行一个期末的铺陈，
1: 完全没有一个
0: 然
1: 喘息
0: 后
1: 的机
0: 对，就
1: 会。
0: 在前天吧，我终于下定决心按下了停休。
1: 哎，我停休的第一天，我就马上停了一堂
0: 哦，真的哦，
1: 课。
0: 我以为你没有停诶，我想说大家都很厉害，但我撑不住了。
1: 没有，因为我大四会把辅系，我应该会停掉，我觉得修不完，我不想要延毕，所以那刚好可以去补我的外系学分，所以我就不用这么多学分。
0: 哦，虽然他如果你辅系没有辅完，那些可以变成
1: 对，它就
0: 就
1: 会
0: 是
1: 变
0: 外
1: 成外
0: 系
1: 系
0: 学，
1: 学分，
0: 啊，这样也是蛮好的，
1: 对啊，
0: 就是你学了一些，然后又
1: 对对对，
0: 蛮好的，好聪明哦。
1: 还是不然延毕也可以啦，看我爸妈要不要让我延毕啊，为了那个辅系学分。
0: 哎 欸，但是如果你是，但我觉得那个还行，就是不知道，反正我觉得1年后的事情，1年后再说。
1: 啊，好可怕啊，
0: 对，然
1: 要毕
0: 后
1: 业了。
0: 啊，别说了，别说了，姐妹，别说了啊！而且我一想到，你知道，从下学期开始，就是要差不多开始买一个什么学士袍什么之类的，哦，就
1: 哦，
0: 觉得自己离毕业好
1: 对，
0: 近
1: 好可怕哦，但没办法。
0: 哦，可怕哦！对，如果听众朋友们就是年纪比我们小的话，就是
1: 好好珍
0: 好
1: 惜
0: 好
1: 大
0: 珍
1: 学
0: 惜
1: 时刻。
0: 哦，我现在都觉得自己超级 老
1: 对，
0: 诶，
1: 我现
0: 天
1: 在，你知道，我看1年前的照片，我会觉得哇塞，我们怎么还笑得出来？那是还每天半夜讨论去哪里，还去什么竹围渔港，去大鼓山那里
0: 然
1: 拍
0: 后
1: 照。
0: 今年完全没有任
1: 对，完
0: 何
1: 全没有
0: 业
1: 人
0: 外行
1: 提。
0: 程。
1: 对，真的，那
0: 大
1: 种
0: 家都累到
1: 完
0: 说不
1: 全
0: 出
1: 没有人
0: 话。
1: 提说今天晚上要不要出去玩，大家完全都没有讲，
0: 对，之前，
1: 真
0: 然后
1: 的。
0: 之前偶尔真的还是会大，哎，
1: 就
0: 晚上
1: 可
0: 要不
1: 能，
0: 要去干嘛？要不要吃生鱼
1: 对，
0: 片什么什么之类？现
1: 哇，
0: 在
1: 这学期完全
0: 大
1: 没
0: 家
1: 有哎。
0: 完全像断联一样，我要
1: 对，
0: 笑死。
1: 而且还在那里说什么要野餐，野了一次之后就没
0: 再
1: 了，
0: 也没有野过。
1: 真的是太累了，好累哦。
0: 对，就是大家要把握可以好好玩的时间。现在是就是
1: 真
0: 你叫
1: 的，
0: 我出去玩，我都觉得好
1: 好
0: 累，
1: 累，我想
0: 就
1: 在
0: 是
1: 家躺
0: 还是
1: 着。
0: 会觉得哦，感觉很好玩，但是又觉得
1: 好累，
0: 玩回来的修复成本好
1: 对，
0: 高，
1: 你会想到明天早上还要起来上课，
0: 你要躺2天什么之类
1: 真
0: 的，
1: 的。
0: 然后还要打就是打工的打工啊，然后拼报告拼报告，实习的实习。
1: 我觉得大一、大二最好就是真的是尽情的玩，
0: 我
1: 因
0: 自
1: 为
0: 己是 prefer 大二啦，我觉得大一还在一个熟悉期。
1: 对，就是我觉得大一、大二你可以尝试很多事情，但是你
0: 对，
1: 还是要知道你未来的方向就好，就是你不可以玩
0: 全
1: 一
0: 部
1: 玩
0: 放掉
1: 把
0: 了，
1: 自己
0: 完
1: 玩，
0: 没了。
1: 对，玩没了，就是你还是要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但是你
0: 对，
1: 可以很尽情的享受那些夜生活。我
0: 对，
1: 觉得什么去夜店那些，我也觉得是一个
0: 体
1: 需
0: 验
1: 要体
0: 呢？
1: 验的事情。
0: 虽然我还没去过，我已经快大四毕业，还没去过，听起来超可怜的。
1: 但我觉得很多体验都是只有，因为我看过一句话是说，22岁跟30岁最大的差别是你的年纪，就是你有很多时间可以去试错，那你就是要在这一段的试错期间里，好好的找到你想要什么，边玩边找，就是
0: 对，
1: 不用给自己这么大的压力，因为我
0: 当
1: 们
0: 然就是不是要你们去做一些，
1: 违法的事
0: 对，
1: 情，就是你可以去从那些玩乐之中找到自己的兴趣。
0: 对，我觉得有时候发觉自己想要什么，不一定是你做了非常多的实习，或者是
1: 对，
0: 做了非常多很认真的作业，还是怎样，就是其实也可以从一些生活日常或者是玩乐途中发觉说，哦，这个好像我蛮有兴趣的哦，
1: 毕
0: 对。
1: 竟我们以后还要工作个5、60年，
0: 对啊，以后要当社畜
1: 那我们也只有10年的时间可以玩，那为什么要这么的去害怕缺少的这10年呢？
0: 没错，而且我觉得玩跟生活之间又不是要你非得放弃其中一个东西，
1: 对。
0: 就是去做一个平衡，然后对得起自己就好
1: 是
0: 喽。
1: 的，哇，结
0: 那
1: 尾变成心灵鸡汤。
0: 对啊，然后接下来其实我们可能会有新的计划，因为。
1: 这个系列也差不
0: 到
1: 多
0: 结
1: 了，
0: 尾了，然后其实我们整个节目哇，不知不觉其实也快做1年了。
1: 我们也要跟大家说拜拜了。
0: 对啊，
1: 耶，2学分，
0: 不是4学分，
1: 是没有，它是年度的，它一年制的，
0: 啊、哦、是哦，我以为是4学分，
1: 没有，是2学分。
0: 太不幸了。
1: 没关系，我们跟你们聊天很开心。
0: 其实我们自己也算是做得蛮快乐的。
1: 对啊，我觉得也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跟其他人比起来。
0: 对，就是虽然有时候录音的时候。 有点像是在自说自话。
1: 对
0: 对，因为一直没有收到一些 feedback， 所以我们也不知道。
1: 可是我们上个月的

0: 三月的还不错哎、欸。
1: 对啊，就是有发现好像蛮多人收听到，
0: 我们有乖乖，我们有乖乖上传的话。
1: 对啦，哎，大家还是要去补听一下前面，
0: 我们会乖乖上传的啦，对不起。
1: 对，那大家也是，就是可以期待一下我们接近结尾季的一些
0: 节目。
1: 没错，那今天就到这边结束了，我们下周见，我是徐小元，
0: 我是安鹏，
1: 拜拜。
0: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6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何美。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来到黑胶时代，我是今天的 DJ 小时。那么要带给各位听众朋友们的，就是在1980年代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月亮歌后李佩金。在那个电视台还只有三台的年代，李佩金拿下了电视节目五等奖的歌唱冠军，开启了他的演艺生涯。今天推荐的就是在1985年当中所推出的歌曲《哽咽的歌声》。

李佩金当时以《我爱月亮》这首经典之作点燃了全台湾观众对他的喜爱。据说呢，当时的李佩金只要一登台，就会有超过10,000人的观众涌进体育场。然而命运就是爱开玩笑，事业如日中天，23岁的他居然因为肿瘤手术失败而半身不遂，下半辈子都只能依靠轮椅行动了。

幸运的是，歌迷朋友始终对他不离不弃，他还是那个月亮歌后万人迷。在他接下来的人生当中，他也不被众多的负面新闻所打倒，持续坚强的活着。他就是李佩金。我是小时，美好年代就是现在。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去感觉我感觉的空洞。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 Jason。

0: 小时间，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7点。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邓福如。世新广播电台 FM 88.1 AM 729。聆听动人的音符，轻松的旋律。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

0: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1: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0: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的李道勇。今天每日一句台湾俗谚跟各位介绍第60句，台湾人无声，食饱就惊。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人知，今日要介绍第60节，台湾人无声，食饱就惊。啊，有人讲台湾人无声，亲家食饱就惊啊，食饱就起惊。哦，那个是说的比较近一点的自己的亲戚啊。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话呢？第一个是因为基隆这个地方它是靠海很近，靠海很近的过去呢的时代呢，常常有海贼出现。这海产呢，船啊坐咧，弄个港的来底来抢，抢耍伊就要绕跑，你才不会用压着嘛。哦，那他就没有办法长久的居住啊，因为他抢了就跑嘛，所以食饱就惊，抢饱就惊。啊，等到基隆的这个工业、矿业发达了以后呢，又有很多外地的基隆人，外地的人呢到基隆来赚钱。那赚钱赚久了以后呢，他觉得基隆也不是久居之地，因为什么？基隆雨水太多了，受不了。啊，既然有钱赚了，好了，我都到别的地方去了。那还有一种是这些基隆人的朋友，有的住在金山啊，有的住在山雕啦，有的住在石碇啦，那这样的朋友或者亲戚呢，他们到基隆来，基隆算是繁华的地方嘛，到基隆来那

佣人总是要请他吃饭的，可是经过去吃饭的时候就千万注意，尤其是到下午，下午吃饭吃完了以后赶紧就要走路了，因为再不走路了搭车子都不可能搭不到了，还有搭车就搭到了，到了车站下了车离家还有一段路了，这个时候摸黑回家都不容易了，哎，沙漠辽阿蒙就是这样啊，天黑黑得太厉害了，他们超辽阿蒙都摸不掉了，沙漠辽阿蒙啊，就是这样的情形发生的啊。所以今天各位介绍的鬼人无声，吃饱就惊，介绍到这里，谢谢各位。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0: 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1: 每个人都缺乏什么？
0: 每天打开收音机，转到 FM88.1 AM729，你就会有意想不到的美妙生活哟。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我是林宥嘉。

还算是舒服的一个安排啊，就是原下车地点集合，然后上车地点呢，就是可以自己，应该说上车他们都会有一个集合点，然后下车的话，我自己是回到板桥，所以就是都算是在家里附近，所以我觉得算蛮安全的啦。对，然后在第一天就应该说早上出门的时候呢，我其实就是有点抱，就是一个极致 P 人的状态，就是有点小小的侥幸心态，这样就是想说，住这么近，就是从府中板桥府中一路到西门，差不多也只要10多分钟，15分钟左右。我想说，好，那我应该是可能我们假设我们今天7点半要集合好了，我可能7点再出门就差不多了。结果呢，就是我那个时候要集合的时候，我看错我的集合地点，就是他应该是要在西门的某一号出口集合，然后我就是不小心一个没有注意到集合地点，所以就是一路就是跑到了他们专辑店门口。那想当然就是完全没有人，也没有游览车在那边等，然后我就一度就是觉得蛮崩溃的，就是有点难过。然后我就是在西门町跑马拉松，这样就是从横跨一整个大马路，然后跑最后跑到集合地点。我到那个集合地点的时候，差不多在2分钟后就要发车了，对，就是一个非常压线的状态来到集合地点，所以我现在就是期许自己，下一次的活动呢，就是不会这么的压线，对，就是我们还是要告诉自己，就是不能这么压线，对，然后我们就是到游览车上面，我们就开始算是可以补眠啊，因为其实蛮早出发，我们早上是7点半集合，8点发车，就是7点40几分发车，然后我们就出发，然后其实那个时候真的蛮早，就是我早上也没有吃几口，然后就是在车上就先吃东西，然后补个觉，因为我算是前一天晚上就是非常兴奋，耶，兴奋兴奋兴奋，然后就是有点睡不太着觉，啊，就是我记得好像是凌晨2点多才睡着，然后所以其实6点起床对我来说其实真的是没有睡多久，然后就是一直在那个游览车上面补眠，就是睡一觉又起来，睡一觉又起来，然后最后呢就是中间有停休息站，然后就赶快去买个咖啡提神这样子，对，就是整个活动整个早上我就是有点算是紧张跟兴奋都是同时并存啦，就是算是非常期待演唱会的状态，对，然后当然就是到巨蛋那边的时候，就是也是很紧张，因为就是人山人海都是人，就是我觉得那边因为除了有百货公司，就是除了要去看演唱会的粉丝以外呢，其实百货公司里面也是有日常的一些游客什么的，所以当时候到那边一踏到高雄巨蛋那边，真的是非常多人，就是放眼望去，全部都是一坨一坨的人在那边集合，对，然后我就觉得哦，这是第一次自己一个人下到高雄去看演唱会，然后觉得非常紧张，然后也是同时间也是觉得哦，也是蛮开心自己有这个机会到这边的。那我们今天呢，就是也是算是歌单的分享，就是在演唱会，我觉得蛮算是蛮吸引我的一些歌单。对，那当然有一些是可能音源没有出来，所以就是没有在今天的歌单里面，像可能崔胜哲的《蜜》啊，或者是金明奎的《一如初见》，就是这些歌就是演唱会限定啦。那如果大家想要影片的话呢，我也有拍几个影片，然后也可以跟大家分享。对对对，那我们接下来要放的这一首歌呢是金明奎的 solo 曲《Shake It Off》。那这一首歌呢，也可以说是就是整个演唱会里面大家最期待的桥段啊，就是因为他每一场演出呢，几乎都是会变不一样的妆，像可能第一天会是红色的皮衣，忘记第一天什么，就是我看那一天呢，他是牛仔套装，就是牛仔上衣啊，然后跟牛仔裤，然后跟牛仔外套，然后他其实每一天都会有不一样的妆造这样子，所以其实大家都会很期待说，哦，今天的这个时装秀呢，到底又会是什么样的造型？对，然后这首歌我也觉得非常适合 runway show，就是如果你今天就是走在路上，就是你耳机如果只要播放这首歌呢，我觉得你的脚步就会不自觉的突然加快，因为这首歌它的那个节奏真的是

0: 非常适合用来走路，所以我自己在应该说回来的时候，就是我要整个结束回到家的时候呢，走在路上我都放这首歌，就整个走起来非常的健步如飞，然后完全可以忘记就是已经站了非常久的时间。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一首金敏奎的 solo 曲《Shake It Off》。
1: Shake it off.

OK， 你刚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由金敏奎的 solo 曲 Shake It Off。 那各位刚刚说的这首歌呢，真的很适合 runway show， 就是他在每一天的每一场这个桥段呢，其实都会有不一样的服装展示。然后我们那一天就是应该说他的出场方式都是我们那边舞台上去设计，就是有两根柱子，然后那个柱子里面呢就是他们的出场方式啊。然后金敏奎就会从我那一区就是 B1 靠 B1 那一区的柱子，然后里面这样走出来。然后在这里面呢，他就是会有一点像是更衣间的方式，然后就是看当天他的妆造是什么，就会拿相对应的衣服穿起来，然后对着镜头这样子摆动作。对，我就觉得哦非常的酷，就是他那个灯一亮的时候，你就觉得哇非常值得，非常值得在现场里面欣赏这样。对，然后呢，那我们今天又回来就是我们的这个流水账，就是大概就是如果在 YouTube 上面看呢，应该说我前几哦，虽然今天是我主持啊，但是在上个礼拜的时候其实已经有客串几场的直播。对，就是像上个礼拜的瑜伽的直播，然后跟上个礼拜四布兰登的直播。对，就是布兰登突然叫我来唱歌这样。对，就是也是蛮酷的，然后大家应该也看到新发色，呜，就是对，就是又染回来金发了。对，那我那个时候呢就是想说，好，在演唱会前肯定要做出一点什么样的改变这样子。然后我想，哎，好像可以再染个

头发这样，因为我自己 我自己是摇滚区，所以我就想说好，我觉得黑发怎么说，就是想要被看到这样，对，我是希望他们可以记住我，对，然后呢我就想说，哎，那我要染个发色，然后我就想说好，我要看他们染什么颜色我就跟着染，然后结果好，不出意料，就是他们真的都是黑发的状态来到台湾。然后我想说好吧，那本来就是设定，如果他们今天是黑发的话呢，我就染金，那如果今天他们有可能染一个特殊色，我就会想要染粉，因为我自己一直很想要试试看粉色的头发，就是不知道看起来会怎么样。然后我自己也是有请这个 ChatGPT 帮我生成粉色头发的样子，那我自己是觉得也是算是好，就是好看的颜色啦，但就是问过很多人，他们都说看起来会变得比较黑一点，那我自己是不太喜欢，对，就是希望可以自己看起来白一点这样子，对，所以后来就决定好，那就维持金发这个造型。那我是什么时候染的呢？我是在演唱会前一天染的，就是完全就是为了演唱会去染头发这样子，对，所以其实也蛮惊险的，就是我当天染头发的时候，我真的是坐在那个椅子上面，也是快四个小时，五个小时，三到四个小时左右，对，就是其实跟那个大家游览车的时间是差不多的，对，就是花了很多时间在做这个头发的工作，因为听设计师是说啦，就是我的头发真的是非常的黑，然后非常的粗，非常的硬，就是有点像是鬃毛一样，就是很难过色，就是漂的话我也要漂个至少三次才可以到普通人染那个一次的样子，对，就是非常的特别，也是第一次知道我自己的发质原来是这么的坚挺，对，就是希望下一次染头发的时候可以再染得更浅一点，因为我觉得其实这一次还是偏深一点的金，对，希望下次可以到可能全白一点，对，也是我比较希望的颜色啦，对。那刚才说到就是染头发是在前一天嘛，然后我想想，就是在前一个礼拜，就是我就一直在跟旁边人讨论说，哎，他们到底会染什么颜色，染什么颜色，所以其实我有给出很多版本，就是蓝色啊、粉色跟金色这三个，然后最后真的就是因为他们就是没有染头发，就黑发来到这边，所以就是最后决定是金发呈现给大家看，对。然后当时候也是在现场拍了蛮多好看的照片，我自己是蛮喜欢的，如果大家有看到封面图的话呢，也是就是那个画面，对，然后我自己是觉得那个封面图还蛮好看的，大家可以去多看一下。对，那下一首歌呢，我想要分享的是一样就是这个S Coops 的 solo 曲 Jungle。 那这一首歌呢，它是接在 Shake It Off 的后面，就是金敏奎走完这个 runway show 之后呢，他们就到另外一面的柱子，然后呢他就走进去要换场的时候呢，崔顺泽就会就是坐在那个非常霸气的椅子上面，就是一个有点像是皮草的那种造型的椅子，就是有点像是国王的那种椅子，然后他就坐在上面准备开场，然后就是一整个就是丛林大王的感觉，对，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就是那个灯也是一打开的时候，你会觉得为之惊艳，就有点像是最近华翠很常会看到，就是有人会揭露那个沈玉琳的一段话，就是哇，他真是太可爱了，真是太萌了 ，OMG，OMG，OMG， 就是你看到当下，你会真的是会忘记尖叫，但是你下一秒会反应过来了，对，就是还是非常推荐大家，如果有机会可以去现场看的话呢，一定要看，因为他们是线下的神。好，那我们就来听这一首由 S Coops 的 solo 曲《Jungle》。

你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呢，是由 S Coops 的 solo 曲 Jungle。那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M729FM88.1。那今天的主题呢是人生不会一直完蛋，有时候也会在高雄巨蛋。OK， 那刚刚说到就是，前置作业就是去染了头发，然后置办一些行头这样子。那当天呢，就是我可以算是特种兵的行程，因为其实我是摇滚区，所以它是站坑。理论上整个演唱会呢都是一直在站着。那除了演唱会的期间呢，因为我当时候到的时间是算是早上中午11点多左右，对，然后就是从11点多一路站到晚上的快10点，对，就是将近12个小时呢都是在站着啊或是走路的状态，对，算是整个脚底板的考验，对，然后也算是真的就是特种兵的行程啊，因为从11点一到那边就是开始就是算是要领纵卡，或者是你要去逛一下周边，因为难得到高雄巨蛋，总是要看一下周边的环境啊什么的，对，然后就是去到这个地方，然后就是开始看那个环境，然后我就是一开始是先，我是跟同学约可能1点多的时候，所以前面2个小时呢，我就是开始去领纵排队领纵卡，因为但是其实出乎意料的，其实领纵卡蛮快的，它就是差不多整个流程差不多10分钟、15分钟就完成的，对。然后呢，我就是排队的时候，其实真的很紧张，因为它这一次是在室内，然后动线安排什么都很顺利，但是总是会觉得说啊，终于是要看到他们，所以就是在领到之前呢，就是很快的，就是有点也是有点手忙脚乱准备护照啊，然后门票，然后跟领纵卡需要的条码。那为什么会需要护照呢？因为他们是韩国的团体嘛，总是需要看国际的证件。那个时候身份证跟可能一些台湾常用的证件其实是真的不能用的，对，然后也现场几乎没有看到有人就是想要用别的方式进行啊，对，大家还是拿护照，就非常的顺利。然后就是拿到纵卡之后呢，我就开始逛周边，那刚好旁边就是百货公司，所以就是我就是一层一层逛，因为我想说难得来到这个地方，想说我要把每一个地方都看完，然后再加上外面天气真的太热了，就是那一天虽然说没有到可能30几度的温度，但其实也算是闷闷热热的，然后走在外面真的是会蛮不舒服的，所以就是我就开始逛整个百货。

但其实百货公司里面真的也是蛮多人的，就是到处都可以看到有克拉的标记。对，就是大家就是可能会挂一些玩偶啊、小卡什么的。其实走在路上真的是没事，一个人大概有9个人都是粉丝。对，就是大家也是在避避暑这样。然后我就是一路从应该说最高楼层，就是我从最高楼开始往下逛，然后每一层都是觉得就是大家都可以看到粉丝的样子啊，对。然后就是，我算是在那边就是走了一整天，然后就是逛完整个楼层，然后其实口渴，我就去买买水啊，买买饮料什么的。然后我觉得最最重要就是我一直在百货公司里面找厕所这件事情，因为真的是，我不知道它的那个。它的标志在哪里？所以我就是一直绕路，一直绕路，然后就最后绕到，哦，终于是找到了。然后我还差点走进去人家的员工通道里面，对，所以就是有点小小的尴尬。对，就是整个演唱会呢，我就是一直在走路。那在1点的时候，就是终于是跟同学见面，然后我们就一起去，虽然我们有找到其他的，就是算是粉丝们的应援什么的，然后我们就一起去领啊，或者是一起去拍照什么。对，然后大家最想要、最期待就是在那个看板底下拍照，然后就可以记录在这个场馆里面的样子。对，然后我们就是也算是速速拍，因为他也是要赶着回来台北这样子，因为他就是，他的票其实是在第一天的时候，对，然后他是因为我在最后一天，所以他还特别留到最后一天，然后就一起拍完照，然后再一起结束，然后他就提早回来台北，对，然后还是有见到面，然后就是有拍到一些不错的照片，然后就有发，对，然后整个演唱会呢，真的是从早站到尾，走到尾。我们在排入场的时候也是需要站着，然后跟走路。对，我们是2点半开始整队，4点半入场，然后所以我是从早上11点一路一直走到我是。差不多3点半、4点的时候才进去整队，所以就是，在这段期间呢，就是不断的用走百货公司逛逛周边这样子的方式去消磨这个时间，因为我觉得就是周边的景物真的是蛮有趣的，就是你会看到有一些人就是在交换应援啊，或者是在拍照，或者是就单纯就是去那边的观光客，然后我也是。听到有一些贵哥贵姐就在讨论，哎，今天是谁谁谁的演唱会啊？然后是哪一天啊？是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吗？什么？然后我就觉得，哦，好有趣，因为我没有注意过，就是旁边的一些店家也是还蛮关注这一次的活动，因为就是大家都会聚在那边，就是突然涌现这么多人，然后跟这么多人都聚集在。这个百货公司里面其实也是蛮惊人、蛮恐怖的。我自己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很多人都会坐在百货公司的地板上面。那我自己是觉得这个就是有点怪，就是因为百货公司，我觉得坐在地板上面其实真的是蛮诡异的。但就是也是看到很多人都坐在地板上，然后看起来我觉得虽然没有影响到动线啦，但就是整体来说还算是。不太，也算是有造成到店家的影响，对，这是整个活动里面我觉得比较稍微可惜的地方。对，那马上要回来这首歌呢是，一样是小分队的《Earth》。那这一首歌我也是觉得，非常的惊人，因为在这首歌的时候，我们最后一天刚好是有一个算是联合应援的活动，就是要抛彩带啊，然后。在整个活动里面，算是迎来一个最高潮的阶段。然后在当下的时候，我一直记得这首歌有一个什么东西，但是我就是忘记啊要抛彩带这件事情。那我在摇滚区，我就想说，虽然没有办法抛彩带，但是我一定就是在去演唱会之前啊，就是我告诉自己说，虽然我没办法抛彩带，但是我一定要录到整个彩带这样子。涌出来的画面，对，然后我想说，我一定要拍到，我一定要拍到，我一定要拍到。结果在这首歌的时候，因为真的是整个现场氛围啊什么的，真的是太热闹、太开心了，所以我真的一度忘记这首歌有彩带的环节。然后我是一直到回来，然后在整。

理片段的时候，就是整理我的拍照影片的片段的时候，才发现啊，原来我有录到，然后其实也算是蛮清楚的。那会发现这件事情呢，其实也不是我自己发现，就是因为我同学就问我说，他应该说这件事情的起因是因为大家在拍影片的时候呢，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调手机的录制的格式，然后就发现 4K 啊，然后可能60格可能会比较容易造成热档，然后你的声音就会没办法收进去。但我们是在猜这个原因啦。然后就是我为了这个事情呢，我就是不录 4K，就是直接放弃录 4K 比较画质比较好的，选择下一档。然后呢，就是完整保留了声音，但其实画质可能有点稍微的差强人意。对，然后我就传给他，因为他这首歌，我朋友这首歌呢，刚好就是没有声音的段落，所以我就想，好，那我就寄给他。然后结果我就想说，哎，怎么办？我都没有录到彩带，然后我就本来就很难过什么的。结果我同学就往一直看，一直看，他说原来我有录到彩带。然后后来才把那一段整个截出来，然后就是再重新的算是帮他调颜色啊，然后跟画质什么的。对，就是要谢谢我同学，就是发现啊，原来我有拍到。因为当下你真的会想要用眼睛去看完整个表演，其实录影什么的，真的就是你整个演唱会结束之后用来回忆的一个辅助的东西。因为真的你当下会忘记，就是应该说你结束的时候你会忘记你好像参与过这场演唱会。因为到现在我自己是觉得说啊，真的已经过2个礼拜了吗？就是也没有到，就是真的已经过1个礼拜了吗？就是我已经距离他们已经至少7天以上，或是就是现在已经到快第10天了，我到现在还卡在高雄巨蛋。对，然后这首歌呢，也是我最后整个回来整理影片的时候呢，唯一有录完一整段，那就是一整首歌，然后从头到尾的，然后就是非常的开心，在最后一天可以参与到这个联合应援的活动，然后也有录下这个珍贵的彩带画面。然后当时候呢，他们也说，以为这一首歌的这个彩带环节是公司出钱的，我没有想到是粉丝做的一个应援活动，所以他们其实也蛮开心的，感觉出来他们蛮开心的。虽然金敏慧没有看到，对，那我们现在来听这一首，一样是小分队的《Earth》，然后来感受一下当时的氛围。

你现在收听的是实行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你刚才收听的这首歌呢是 Earth， 然后我们可以先看一下聊天室。Hello 静豪 ，Hello 小葵，好久不见，小葵。然后嗨，这首歌好听。其实我刚才没有看到那个聊天室的内容，所以我只不确定到底是哪一首歌好听。那我自己，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些歌曲呢，第一首歌是 Fiesta。那第二首歌呢是 Shake It Off， 那第三首歌是 Jungle， 第四首歌呢是 Earth， 那接下来要播的这首歌呢是 Game Boy。 那在播这首歌之前，为什么要放 Game Boy 呢？因为 Game Boy 是我在这个是 Seventeen 的 Hip Hop Team 的算是小分队的歌，然后呢我自己觉得这首歌非常的好听，因为我会当初入坑 Hip Hop Team 之后呢，就是有找到这一首歌，然后我就觉得哇真的太酷。然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就是可能 K-pop 的那个Hype 家的有一个游戏，就是它是节奏游戏，就是你要按按钮啊，就是按就是那个游戏，就是你要音乐打击游戏。然后呢这一首歌是我喜欢听完之后，然后去玩这一首歌，然后这首歌我是玩的算是蛮淋漓尽致的。对，就是这首歌的节奏，无论是节奏什么的，也是让我算是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体验感非常的丰富，非常的好玩。对，然后也是因为游戏啊，然后听到这首歌，然后在演唱会上面终于听到现场。虽然就是 Hip Hop Team 只有来两个嘛，但就是另外两个虽然没有在这场演唱会听到，但是也是终于是听到 Game Boy 的就是现场版，就是非常感动。因为这首歌也算是我入坑 Hip Hop Team 的很重要的一首歌。对，然后我也是从这一首歌开始正式的踏入 Hip Hop Team 这四个人的坑位这样子。对，然后Game Boy 这首歌其实在应援的时候蛮紧张的，因为我看到那个就是我们其实在决定很多的应援的时候，这次就会有那个联映团队帮忙一起处理啊什么。像我今天穿的就是当时候的 dress code， 那当时候 dress code 就是说要一个复古的风格。那我在想复古风格到底有哪一些，总不可能真的穿什么就是什么皮草大衣什么，因为真的好热好热啊。然后我想说啊，复古那可能就是格子衬衫，可能大家会比较有印象，就是比较偏那个时候的复古。对，所以我就选择以这个方式去搭配。那当时候联映团队是说 Game Boy 这首歌呢要唱原有的那一段，就是一开场那边。然后所以就是我那个时候一直在背空耳，就是因为那个空耳真的是非常的快，然后非常的难。然后我自己当时候也有印一本小本的算是应援用的歌词本。对，所以就是当时呢我就是在除了要一边看舞台，因为这首歌真的是我的爱，然后就是一边要看舞台，然后一边要记那个应援词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难啦。对，就是一边录音就是一心多用一心多用，完全就是一心多用。然后最后就是有点稍微放弃应援的部分，还是专心来看舞台跟就是留下这个画面。对，所以马上来听

好的，你刚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由 Seventeen 小分队的 Game Boy， 就是 Hip Hop 的 Game Boy。那我觉得这首歌呢，就是非常的有趣，然后它的节奏感也是很强，所以我就会很喜欢这种歌曲。那接下来要播的这首歌呢，是一样是小分队，就是在前阵子的专辑里面这首 Water。那为什么会想要播这首歌呢？因为是在演唱会的时候，刚才前面说到，可能都是歌比较让我期待，就是可以看到现场演出。那这一首 Water 呢，是因为现场的整个氛围跟活动是我最最最期待，因为 Water 嘛就是水，所以呢在这个表演的期间呢，他们两个就会拿着这个水瓶，然后变成高压水枪，有点像消防车的感觉，就是不断的洒水啊，然后什么的。对，然后就是我记得我们那一区 B1 这一区呢，就是两个人都有来，然后就有在我们那边洒水啊，然后什么的。我听说我旁边的粉丝是克拉，就是真的是有被喷到，但是大家都是在推测说，说不定是被其他人汗喷到。但是我们大家把它想的美好一点，就是他们的那个就是在洒水车、消防车的这个期间呢，是真的有喷到我们。对，就是非常开心，因为虽然我是摇滚区，可但是我是400多号。就是距离杆子那边也算是有6、7、8排左右，就是有点小可惜，但是还是蛮开心，就是肉眼可以看到他们的五官啊什么的。对，就是也是有时候会放下手机，就是应该说也不是放下手机，就是手机会被你转到某一个不知道拍在哪个角度，然后用眼睛在看他们脸。对，然后就是真的是可以肉眼看。

到。然后这一首歌《Water》就是，在现场的时候就是，整个是像洒水车一样，就是所有地方的粉丝都有照顾到，就是摇滚区只要是在杆，我猜啦，应该是杆子前面可能四排左右都可以被喷到水。对，我就觉得，哦天哪，就是有机会的话，一定是要进去再玩水乐园。对，那 Water 这一首歌呢，我觉得也是蛮适合最近就是天气，就是炎热的天气。那今天是下大雨的天气嘛，那也是希望大家就是没有被水这样淋湿。对，然后这首歌 Water 呢，就是也算是在演唱会里面就是大家会非常期待的一个环节，因为真的就是洒水车，就是你亲眼看到，你会想说他们到底是怎么把这个水平完成这么疯狂的。对，那我们就来听这一首 Water。

好的，你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 Seventeen 的 Water。 那刚才就想说，就是他们整场呢，就是在 Water 的这个时候，大家就是会一起喊 Water 那个单字嘛。然后在这个期间呢，他们就开始化身人间消防车，然后就开始帮各位客人们洒水，然后消暑。对，因为在其实在现场就是虽然冷气是蛮强的，但是因为大家都是一直在跳嘛，因为就是崔顺哲希望大家不要坐着，然后就是一起大家跳起来，所以整场其实真的是有点像是大型的有氧活动，就是其实真的是也不用跑超慢跑，你整个就是腿就是非常踢腿这样子，就是除了又站，然后又要跳，然后又要喊出来，所以其实我回到家的时候，真的就是声音是有点稍微哑掉，然后就是全身酸痛哦，然后真的是站坑，真的是千万不要背斜背包，因为我那个时候一回到家，就是我右边肩膀就是完全就是举不起来，就很酸痛，很酸痛，就是我贴了酸痛贴不两天，然后跟就是有那个电疗，就是稍微电了两天这样子，对，就是修复期真的是蛮久的，但是就是有这些长浪漫一点，可能就是有这些酸痛才可以记得当下真的是有那个参与在这个其中啦，对，就是也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体验这种就是大家一起派对的感觉，然后就是又现场可以去现场看，因为真的跟线上完全不一样。那今天 Hello 午安呢，时间也差不多，就是分享了这么多流水账的东西，然后也推荐了一些演唱会的歌单，那这些歌呢都是在串流平台上面都有的歌曲哦。那如果有一些可能别人翻拍，然后就是像刚才说到Me啊，或者是来的Beginning呢，就是真的就是你要去找 YouTube 可能会有才会有那种特别的影片版本。对，那今天最后一首歌想要分享的是 For You， 然后就是这首歌是前上个礼拜有分享到，就是 For You 这首歌呢其实是要整首歌一起唱一起应援的，那在Uncle 的时候就是要把他们喊出来的时候就是唱这一首歌，然后就是要跟他们一起唱完整首啊，然后他们就会换好衣服然后出来玩。对，所以我觉得这首歌也算是大家一个在演唱会结束之后的一个共同回忆，然后也很开心，就是在这个高雄的三天就是他们玩得很开心，然后也算是有留下不少的回忆。那我自己就像大家都说的，你自己看的那一场是最好的，然后不要跟其他场次的人比较，然后我就觉得最后一场真的是非常的完美，然后也很开心在最后一场就是画下一个完美的句点，然后跟他们一起享受在整个现场里面真的是非常的值得，然后真的完全跟 线上看那些 YouTube 影片啊完全都不一样。那最后一首歌 For You 呢就要送给大家，那 Hello 午安差不多也到这边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也要持续锁定 Hello 午安，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Egan， 那我们最后一首歌 For You 送给大家。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9点。我所渴
1: 望的生活，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们是 PZ Back。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0: 欢迎光临 New Salon。
1: 每周二
2: 下午一点
3: 准时收听。欢迎收听今天的 New Salon， 我是主持人武林。这个礼拜呢，我们要讲一些很特别的一个东西，就是，有些人喜欢被控制。我们在听到这句的时候，可能第一反应会觉得很奇怪，甚至觉得会不会有一个，就是对方是不是有什么问题？但是换一个角度想的话，在现实生活中，明明大家都想要得到自由，但是却还是有些人会在某些关系里面觉得被带领，或者是被规范，甚至被控制的时候，是觉得开心、觉得舒适的。但这集并不是要评价对错，而是要就是问一个比较深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人在权力不对等的关系里面反而会感觉到安全呢？那如果听众对这集感兴趣的话呢，那就进入我们接下来的第一单元。

0: New week, new things, new salon.
1: 首先要先把我们的刻板印象先拆除。很多人听到被控制的时候，会联想到极端或者是不健康。但是其实在心理学中，这在背后是这在背后的核心其实不一定是暴力，而是放下决策的压力，以及明确自己的角色分工，以及对于对方的信任感和可以预测的这个互动会是一个怎样子的进行。例如可能我们在平常的工作会需要一直做决定，但是在一段亲密关系里面会想有人帮我做决定是一种放松的感觉。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想要的不是一种自由，而是一种不需要再负责的那种感觉一样。那其实我最近呢也看了一部电影是跟这个有关的，然后它的中文名称叫做后坐力，就是听起来好像没什么特别大的关联，但是其实这一部我觉得它的剧情写得蛮好的。因为我其实对于它里面的 BDSM 这其实没有到特别的了解是什么意思，但是在看完这部电影之后呢，我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就是 BDSM 它通常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关系。那可以先介绍一下什么是 BDSM。 BDSM 的话它其实是一个统称，它不是一种单纯的行为，它包含着很多种互动方式。例如 B 跟 D 呢，它代表的是束缚以及调教，那 D 跟 S 呢则是代表主导以及服从，就是权力的关系。那 S 和 M 的话则是代表受虐以及施虐。但是其实它重点的并不是所谓的它重点的意思并不是什么束缚或者调教这些字面上的，或者是受虐或者是施虐这些字面上的意思，而它背后的一些原则。例如它的核心是自愿以及同意。在 BDSM 中最重要的是双方清楚同意。有很多人会误认为就是BDSM 就是一定是暴力或者是控制，但事实上他们所有的行为都会先在事前沟通好。第二点的话只是他们会有一个明确的界限，例如常见的规则就是他们会有一个安全词来避免在这个过程中造成心灵的伤害或者是身体上不可逆转的伤害。还有一个是理性，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以及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还有另外一个第三个最重要的就是双方的同意。那也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要自愿承担这个风险。那刚刚提到的安全词的话呢，只是在有一方提出约定好的安全词了之后呢，就一定要立刻停止这个行为，代表说这个主导人其实在尊重规则。所以它的本质其实是一种信任以及沟通，表面上看起来是控制以及服从，但实际上则是服从方选择了相信，而主导方愿意承担照顾对方的一个责任。第五点，这并不一定就是跟性有关，有些人会因为心理的层面以及权力的互动，喜欢自己被对方安排以及指导安排一些事情，而不涉及与性有关的事情。所以 BDSD 呢，我认为其实是在规则内去扮演好双方的角色，然后去实施BDSM 当中的一些双方所需要的权力交换，去满足彼此的一个心理需求这样。那 BDSD 呢，为什么会就是讲到 BDSD， 是因为我就是最近看的那一部电影嘛。那一部电影的话呢，其实还蛮有趣的一个点，就是它让我了解到了 BDSD 这个群体的故事。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因为在看这部电影之前呢，其实我有大概的知道 BDSD 这一个群体，但是当时我会认为说BDSD 是有一点怎么说，感觉会让我觉得说是不是会有什么心理上的因素才会想要去 BDSD， 所以当时我其实不太了解这个事情，然后会有一点妖魔化他的感觉。可是在看完这部电影之后呢，开始理解了 BDSD 存在的原因，以及为什么故事

是主角会有 BDSD 的原因。那讲错是 BDSM， 刚一直口误。那也在看完了之后呢，会了解说为什么故事的主角会有 BDSM 的原因。那接下来的话就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个单元，要开始介绍一下所谓的 BDSM。

0: 我们是
1: 苏打绿，
0: 让好听的歌声围绕身旁。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1: 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话题不设限，
1: 思辨不打烊。
0: New Salon 聊出你的新视角。那在电影的一开始呢，我认为说 BDSM 是一个属于权力交换的一个模式，可是这部电影的话并不是这个样子，所以这也正是为什么我会觉得说 BDSM 一开始我在看完这部电影的时候会觉得说可能是一个不健康的关系，但是在它勾起了我的好奇心之后呢，去搜索才发现原来 BDSM 其实是一套相当严谨的一个流程啦。好，那这部电影的话呢，它的主角是两位嘛，就是两位男主，一位控制者的话我们就叫他 Ray， 那另外一位的话我们叫他哈利好了，因为他们直接写他是哈利波特的表哥，那我们就叫他哈利。好，那哈利呢，他其实是一个怎么说，样貌比较普普通通，然后从来都没有跟任何人交往过，所以呢人格的话，角色看起来就角色的话是一个属于比较可能自卑一点的，那就是会一个想要下意识的去迎合别人，去满足对方要求的一个人。那 Ray 的话呢，他是一个

机车的重机骑士，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帅，非常可能很多人天才的那种类型。那他们两个是怎么走到一起的呢？故事的一开始，哈利他在一个酒馆就是唱歌表演，然后之后呢就开始和父母亲介绍的对象开始约会，应该说是相亲。就在相亲的过程当中呢，他就注意到了瑞在酒吧里面喝酒。那一开始的话呢，他就是在远处上看看，因为觉得说彼此可能不会有什么不会有什么就是机会就讲的话或者是见到面怎样怎样的。但是呢后面就是他在和自己相亲对象相亲完之后呢，他在柜台的时候，瑞就帮他可能买了一些东西给他吃，就是试出一下自己的善意这样。于是呢他就开始对这个人抱有了一丝的想法，就是可能哇这个人竟然主动给我买东西。然后瑞也不负所托的呢，就是写出了一张纸条留给了哈利，那上面写着就是第二天到公园见。哈利拿到这个纸条也当然是开心死啦，就是哇一眼天才的人竟然邀请我就是去公园一起去散步怎样怎样怎样的。但是其实大家都知道那个其实并不是散步，它是一个邀约。好，那哈利就接 catch 到这个信号了之后呢，他就回家和自己的父母分享这件事情。然后父母就说是谁会在圣诞夜的时候邀请对方去公园，就是听起来就很危险，但是哈利呢就是还是去了。那去了之后呢，其实就是也没发生什么危险，可是到了地方之后呢，瑞什么都没说，就是走在前面，然后哈利呢就屁颠屁颠的跟在他后面，他们就一起走到了小巷子。这时候呢瑞他就开始施展他的怎么说在 BDSM 当中属于控制者的一个压迫感嘛。其实当他看的时候我觉得有点可怕。对，瑞呢他就开始要求哈利让他跪下，就是去舔他的靴子。那这件事情我觉得说我认为就是去把别人的鞋子舔干净其实是件很羞辱的事情，可是在电影的情节当中呢，瑞在要求哈利做这件事情的时候，瑞明显的感觉得出他是处于一个非常开心的一个状态。当哈利去照做的时候，我认为他瑞在获得开心快感的这个媒介并不是哈利去舔他的靴子，而是哈利顺从了他去做他指定的这个荒唐的事情之后，他所感觉到的那个征服感是瑞所想要的，处于一个瑞所想要的一个样子。但哈利呢他就在照做这件事情，然后他发现自己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可以让瑞感觉到开心，可以让瑞感觉到就是非常的愉悦。那哈利在潜意识当中我认为他就觉得说这样子的讨好的方式呢是他可以获得关注会获得关爱的一个方法，所以呢我认为这是哈利第一次在BDSM 当中尝到了这个甜头，于是他在后面开始一步一步的就是去探索 BDSM 当中的关系。那在经过了这一晚之后呢，哈利他就再也没有办法联系到瑞，然后瑞也就是像是消失了一样。可是哈利还是会不断的传讯息给瑞，然后瑞呢也是应该是有看但是没有回复这样。我认为瑞在这段时间当中应该是慢慢的观察哈利是一个怎样的人，当他渐渐的发现哈利不断的传讯息给他问他就是什么时候可以一起约出去之后呢，再结合他第一次经验发现哈利其实是一个就是可以去选择试一试的对象。那至于是试什么呢，就是去尝试 BDSM 关系。于是他就在过了几个月当中呢，过了几个月当之后就询问哈利，就是明天晚上6点就是在你家门口见面。那哈利看到说哇当然开心死啦，就是自己问了这么久天才终于回复讯息了，而且还是要去他家，他就抱持着一些想法这样。到了第二天之后呢，他也准时的在门口出现，然后我们就去了瑞的家。但是到瑞的家之后呢，一系列的服从性测试就来了。首先正常如果我们是到别人家做客的话，可能对方都会先煮饭吧，但是瑞不一样。瑞的话就是到让就是瑞在到家的时候呢就要求哈利让哈利去煮饭，但是哈利跟他说我不会煮，但是瑞就还是非常就是一副

自我为中心的态度，说煮意大利面就好了，就是来煮点简单的。那哈利的话呢，就是没有办法拒绝，于是继续煮了意大利面。在煮完了之后呢，他就是拿给了Ray， 发现Ray 就说在这里吃就好了。然后他就看到 Ray 旁边还有个位置，就正准备要过去的时候呢， Ray 就突然拍了拍两下的沙发，结果沙发的位置是属于这小狗的，也就是说在这个家里面并没有任何是哈利的位置。然后哈利就像一个奴隶一样默默的站在后面去等待 Ray 的指示。那他就站在后面整整的站了一整个晚餐时间，他就站在后面默默的去吃意大利面。那他站完了之后呢，他就把盘子给了哈利，让哈利去洗，就是我第一次来到你家，你让我去洗碗，让我去煮饭。然后最后在睡觉的时间呢，以为就是看他们两个睡在同间床，但是这时候 Ray 就问了哈利一个问题，你晚上会打呼吗？哈利还以为说就是可能如果打呼的话晚上睡在一起会比较不方便这样，但是瑞这时候就说了一件很傻眼的事情，就是如果你会打呼的话呢，你就要睡在走廊上，但是如果你不会打呼的话呢，你可以睡在卧室的地板上。对，这两个选项听起来都很匪夷所思，对吧？但是我认为这是瑞对于哈利的服从性测试。怎么说呢，他在慢慢的测试哈利的底线在哪里，他可以就是慢慢的去在驯化哈利成为他的私人奴隶。我认为这是瑞想要去尝试的一件事情。那哈利呢，也就不负所托的，就是睡在了卧室地板上，因为他不会打呼。其实看到这边的时候，我其实蛮傻眼的，就是一个人怎么可以就是心甘情愿的被别人控制成这个样子？但是其实慢慢的看到后面之后，会开始共感哈利的所作所为，就是为什么他会选择被瑞给控制，为什么他会就是觉得自己这样做是没有关系，可能就是他觉得也是正常这样。因为呢，就像我前面所讲的 BDSM 关系当中呢，所追求的是把自己给全心全意的交托给对方，然后自己让对方去引导去做这件事情。然后再加上我自己个人的想法，是我认为哈利他认为自己难得找到了一个这么帅的一个天才当自己的可以说 partner 或者是怎样，因为他们并没有交往，他们就只是属于一个约会的状态，很难得找到这样，他想要把握住这个机会，于是就慢慢的就是去服从他，去顺从他。他也渐渐的发现自己只要去顺从他，对方就很开心，他也慢慢的适应了这种思考方式，于是呢他就开始不假思索的去依赖对方的指示，对方让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这样子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就发现了一件事情，就是哈利在自己生日那一天的时候呢，他的父母在帮他庆生的时候，瑞突然打电话过来，然后哈利不顾正在过生日当中，就是不顾自己父母在一旁呢为他庆祝的当中呢，就接起了瑞的电话，就是瑞说要他买什么什么东西，这样的问他让他什么时候买回来，然后哈利就在那边像一个仆人一样，就是说好就买，就怎么样，就是不停的就是像是一个仆人这样。那他的父母亲看到的时候当然是很伤心的，就是自己的儿子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被别人所指挥着。那当然身为一个父母一定不会开心啊，自己的小孩子是自己的宝贝，就是怎么可以被这样子指使。于是哈利的母亲就问哈利，你可不可以把这个瑞带回家吃一顿饭？因为他从来没有就是见过瑞，只有第二天约会的时候就见过几秒钟而已，而且是晚上，就没有看清楚。他希望自己知道自己的儿子在跟一个怎么样子的人相处。那哈利呢也就答应了。回去了之后呢，他就问瑞说可不可以去见他的父母。那瑞就说是你想要的吗？但是我认为哈利其实想要，但是哈利这个时候怯懦的说不是他的父母想要的。于是瑞就说他不觉得这是一个好点子，但是哈利其实还是在坚持说他希望他可以去见他的父母，因为说可能是他的生日啊，他希望他有所表示之类的。所以从这边可以发现，其实哈利很希望瑞可以去见自己的父母，只是他是一个不善于表达，然后把自己的需求就是藏在心底的一个人。那我认为这属于哈利的一个这属于哈利的一个弱点，然后这也是瑞为什么会选择哈利的原因，因为他觉得哈利是一个好控制的人，刚好属于他的一个 BDSM 的
一个非常容易去控制的一个角色，所以他选择了哈利。那想当然，这就是一个比较不好的一个争吵的过程发生了。那哈利在这个当中呢，就是很希望就是瑞可以去，但是瑞就不去嘛。于是他就决定说，就是去闹一闹。但是闹完了之后呢，就是哈利也是选择就是。原本就是选择默默接受，结果第二天呢，瑞就答应了要去哈利的家。所以其实这边我觉得哈利第一次发现，人家只要自己闹一闹就可以让自己的在这段关系当中升级这样。但是在吃饭的过程中其实并不顺利，因为瑞在哈利家的时候呢，对于哈利也是像仆人一样指挥他去让他去做事。但是身为一个母亲，身为哈利的父母，怎么会？就是眼睁睁的看自己小孩被对方像是仆人、像是狗一样那样使唤呢，于是他们在他们家爆发了争吵。但是哈利呢，秉持着帮外人不帮家里人的一个原则，就很生气。

就是自顾自的回去睡觉了。那哈利就晚上偷偷的爬上了瑞的床，那瑞发现之后就把他赶了出去，赶出了卧室。哈利为了引起他的注意呢，于是就在客厅弄很多噪音啊，试图把瑞给唤醒。那瑞呢也是不为所动，于是哈利就想到了一个办法，就是他要去楼下把他的机车给骑出去，因为机车是瑞很注重的一个财产。那瑞听到之后也是勃然大怒，立刻冲到楼下，但是因为机车就是比人快嘛，于是哈利呢就骑着机车冲了出去。这也是哈利第一次以这种方式离开了这个地方。那在路上的时候

哈利其实我认为他是久违的展现了出那种自由的感觉。哈利他在街上骑行的时候，一开始展现的是那种非常开心、自由、活泼的气息，但是到了后面之后呢，哈利开始变得不安。这也是我认为就是电影的一个很巧妙的一个剧情设计，因为哈利在这段关系中久了，他在第一次逃出这段关系当中呢，会觉得说自己解放，会觉得开心。但是到了后面，哈利慢慢发现，这种感觉好像并不是他特别想要的。他希望的是一种自己可以一眼看到头的未来，可以自己有人帮忙去兜底啊，希望自己可以有人可以就是去，承担这些。当他发现自己逃出那地方，自己没有人可以去依靠的时候，开始害怕，开始迷惘，开始不想去面对这个世界。于是呢，他最后还是选择折返回 Ray 的家。到了第二天早上，Ray 就是在楼梯口发现了哈利，就是睡倒在那边。于是他就过去轻轻地把他拍起来，说：“我想了一想，我认为，我们可以就是一个礼拜放一天假，这样子，我觉得应该会还不错的。”然后他就问他说：“他想要怎样？”那哈利呢，也是不知道该怎么玩，所以他就跟他就是出去看电影啊，去外面放松。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开始像一个情侣一样，就是很单纯的情侣，在外面玩啊、看电影啊，然后彼此喂爆米花吃啊之类的。到了最后，就是他们约会结束的时候呢，他们情不自禁的在公园的草坪上拥吻。我们可以其实可以知道，其实哈利是非常的爱瑞，但是瑞爱哈利吗？但是，这边我们是不从得知，但是到了最后的这个拥吻的环节呢，我们得知瑞其实发现自己爱上了哈利，在最后这个拥吻的这个环节上，他发现自己爱上了哈利。但是在剧情处理当中，瑞发现自己爱上了哈利之后呢，他开始惊慌失措，也不是惊慌失措，他就是错愕的盯着哈利的脸看。但是哈利呢，则是一脸爱意的眼神看着瑞。而自从他们拥吻的这一天之后呢，瑞就人间蒸发了，他搬离了自己的家，然后他，再也没有回过哈利的讯息之类的，他就比人间蒸发在这个城市了。在这边的话，我自己的个人见解是认为，瑞在发现自己爱上了哈利的之后呢，他发现自己的未来多了很多种不可控因素。因为之所以在 BDSM 当中有人会想要当控制者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想要自己制定规则，想要自己去主导这一切，想要让未来的不确定因素变少，但当瑞发现自己爱上了哈利之后，再加上哈利可能之后都会发现说，只要自己闹的话，就可以去改变一些处境。他觉得说这样子未来太多不可控因素，就决定想要离开这段关系。于是呢，就导致他们后面的不了了之。那哈利就是在找瑞找了一段时间之后就放弃了，他也决定就是展开一段自己新的人生，这样在自己的交友软件上面呢，就写下了一段话：我是一个曾经有人说我是一个充满奉献精神的一个人。其实这一段的话，我会觉得说，这整个剧情，因为这最后一段去升华，因为哈利在脱离这段关系之后呢，他还是陷在了 BDSM 这段关系当中，他还是希望自己未来找的一个人是一个 S，希望他可以就是去掌控自己。那结尾呢？他找到了一个新的交往对象，也不是交往对象，就是找到一个新的约会对象。当他们去约会的时候呢，哈利稍微早了一点到现场，于是那个交往对象就约会对象就问他说，就跟他说你来的有点早，但是他然后有一点不耐烦的那种表情。但是哈利这时候就下意识的说，对，不好意思，就是跟他道歉，跟他抱歉。当那个约会对象听到了之后呢，他就开心的侧过头对他笑。这边的话，我认为我自己见解是认为说，他的新的约会对象也是属于 BDSM 关系当中的 S，然后他发现原来哈利看起来是一个就是很好控制的一个血包的一个角色，就是他感觉知道哈利应该也是一个 M，于是他就对他笑了一笑，因为发现自己可能找到了一个就是 M，就是可以去掌控这样，所以我认为这是电影最后的神来一笔。好，那电影到这边的话，其实就结束。那接下来的话就是我们第三单元。

好，那第三单元的时候呢，就是要跟大家讲，今天是 BDSM 的话呢，其实是在看这部电影当中有感而发，想要去多多了解这样子的一个

在现实生活中，我认为每个人都应该要有就是可以决定自身的一个权利。那在电影当中的话呢，则是我认为电影当中并不是这样子一个价值观。所以如果听众处于目前有听众或者是谁处在于这种不健康的 BDSM 当中呢，希望你可以去抽离。然后如果你现在正在这种关系当中呢，希望你可以就是去找到一个你愿意去相信，然后对方也可以愿意去信任你的一个partner。 那希望所有人都可以就是找到一段属于自己的关系，属于认为自己认为属于健康的一段关系。好，那这里是 New Salon， 我们下周空中再会了，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十点，
1: 我们是 Energy。
2: 熬过了分分合合，变成最适合的人。
3: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Hello,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安安。今天要来为大家介绍的歌曲是陈黎中收录在1987年的第三张专辑，与专辑同名的歌曲《当你决定要走》。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收听。

听着晨黎中的歌声，我的脑海里不禁浮现出一位女子默默凝望着爱人离去的背影。不知道现在听众朋友们，你脑海里浮现的画面又是什么？

0: 虽然陈黎中的歌坛生涯并不长，但是他的动人嗓音却永远回荡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今天的黑胶时代来到尾声，我是安安，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会。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2: 您现在收听的是《意犹未尽》，Talents in All Walks of Life。

0: 欢迎收听意犹未尽，让我们一起嗨翻天。我是主持人恩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第45集，加入校园广播网，让你大学不迷惘。其实呢，我们节目的各个单集中有一些隐藏版的规律，那今天第45集回到了探索世新社团的主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节目的第一二三四五集都是在探索世新的社团。那今天的来宾呢，来自我们世新大学的校园广播网，也可以说是世新广播电台的前身。因为许多学员都是先来到这个社团学习一些广播相关的技能，帮助随后顺利的甄选上世新广播电台主持人以及实习团队。而我从大一也加入了这个社团，到现在大二也成为了干部的一员。那今天呢，我们邀请的同样是校园广播网的两位干部，目前也都是大二的同学，那在这集来一起聊聊校园广播网这个社团的大小生活。好的，听完主持人简单的介绍今天的节目来宾以及内容，那我们直接进入第一个单元，一二三数。
1: 请你跟我这样说，我会跟你这样说，给我一种才艺，钢琴、吉他、饶舌、芭蕾舞、长笛、脱口秀、射箭。第一单元，一二三数，猜猜这集会聊什么才艺呢？让我们一起数，一二三数，答案即将揭晓。
0: 耶、yeah, 我们现在来到意犹未尽的第一单元，一二三数。刚才我们有先简单的介绍今天的来宾，那我们现在就直接请逸婷还有思雨来向大家问好。
2: Hello Hello 大家好，我是逸婷，我目前是校广的网管这个干部。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思雨，那我目前是担任校园广播网的总务。
0: 哇，很高兴能在校园广播网认识你们。好，那再来想要请你们用三个形容词来形容自己。
2: 我对我的广播事业抱有热忱 passion， 然后还有

0: 哦，开朗耶、yeah ！还有，对，我是 Adobe 破坏者，哈哈。
1: 那我呢？我给自己的标签吧，会是电竞宅，因为我本人很常在期中考的时候呢，不读书跑去旁边看电竞比赛，然后也是一个跟逸婷一样是一个很有热情的人。再来就是一个算是很稳定，永远都不会迟到的人，就是你要找我的话，都一直都会在。
0: 耶、yeah ，
2: 听起来今天的来宾们充满正能量，而且也是做事很脚踏实地的人。好，那我们就进入访谈的环节，先从校园广播网这个部分开始好了。因为看你们应该算是社团的全勤好学生对吧？
0: 对，
1: 绝对
0: 对，刚好就我们两个。对，
2: 那、啊、你们是从大一到现在每一堂社课是都有来？
0: 是，我的话是，
1: 我的话好像有几次有稍微小迟到一点，因为有课刚好卡在前面一个小时，或有时候拖堂的时候。
0: 迟到问题不大，有到就好。
1: 有到，
2: 哎，比我好很多，
1: 算机可查。
2: 那、啊、像我大一就九堂社课，我只来五堂。
0: 没事啊，有超过
1: 一
0: 半也不错、
1: 啊。有
0: 一
1: 半、啊，有一半、啊，
2: 因为就是四堂课就会回本。
1: 哦，对
2: 对，
0: 我没有在算那个，反正我就是有就每次都来。
2: 好，那想必你们对整个社团的了解是非常的充足。好，那。想先带大家了解世新的校园广播网的课程包含哪些。
1: 像我们这学期的话有请到四堂课，目前就是盆栽学姐、柠檬学姐，然后包含上星期的大白，还有上礼拜的叮当老师、基本上我们课程的安排就是会从广播剧的剧本开始、接着是 Adobe 或 Adobe AU 的剪辑、然后还有音效跟音乐处理以及最后的配音的课程，大部分通常我们每个学期都是这个脉络去安排。
0: 是，
1: 那像去年也是有请到幼珍学姐啊，或是其他的配音老师都有。
0: 哦，就是他刚刚讲的是这学期的嘛？那我们上学期的话，就是我们就会先从广播企划开始去请老师来讲，说企划我们要怎么写，然后再来就是广播剧的入门制作是怎么样做的，让大家认识一下。然后我们就邀请到了泰迪学长来讲，然后再来就会是 podcast 的制作，也是入门。虽然学校的课程也是会有带，但是我们身为校园广播网，我们必定也是要带我们的社员去了解这些相关的事项。那我们就有邀请到子涵老师来回来讲。我觉得上学期最重量级的应该是音箱老师，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位很厉害的配音老师，然后他也有回来讲。然后最后就是幼珍学姐，她就是来回来讲一些虚拟主播的
1: VTuber 的一些像 Live 2D 啊，或是一些应用程式可以怎么做运用。
0: 对，就是其实蛮多元的，然后也会想说看明年的学弟妹们到时候会能邀请到谁回来讲，因为我们其实每年会不一样，是看我们干部的安排以及去邀请的老师的状况。对，
2: 那通常这些讲师都是哪些职业的人？
1: 通常都会是业界专业的吧，像例如说广播剧的企划的话，那他可能本身像佛哉学姐，她就是在无线广播剧团，还有一些短剧的创作啊，所以呢当然是由业界有经验，甚至是以前我们校园广播网本身的学长姐是回来比较有亲切感、然后大家也不会觉得说啊他是老师，我们距离很远，在校园广播网里面学生跟老师的界限是很近的，所以大家也就不用太担心彼此的距离，就可以好好的学习。
2: 那你们有哪一堂社课或是老师是让你们印象特别深刻的？
0: 我的话直接讲上礼拜吧，因为我的 Adobe 复活了。对，我的 AU 复活了，
1: 从 ICU 出院了。
0: 对，反正就是我的 Audition 它就是一直处在一个不太正常的一个状况，然后后来是大白老师跟泰迪学长帮我弄好了，
1: 妙手回春，
0: 妙手回春啊，所以我现在是一个拥有左右声道以及可以调整大小声量的人了。以这学期来说特别最深刻的也是因为我真的有学到很多关于音效设计以及音乐的一些去采样啊或者什么，我觉得有学到很多。
1: 那对我来说也是上星期的大白老师的课，因为我跟大白的缘分呢有点莫名其妙，因为我之前在寒假的时候有参与过就是可可文化他们有负责的一个广播剧，然后我有幸可以参与配音，虽然我也是到了之后才发现看到泰迪的时候吓到，因为有泰迪。所以我就一直很期待可以再一次看到大白，除了可以学到新的知识之外，那一天其实在上课的时候发现有很多我们以往的讲师啊，像是泰迪学长、袜子，然后柠檬，包含其他配音员像哲贤，就是有很多很多我觉得 对我来说很大咖的人都出现了，所以真的是众星云集，大家都一起跟你当学生的感觉，真的是我觉得是目前我人生中还没有经历过的，我觉得非常的新奇。

0: 那再来好奇你们大学以前就有参加过类似广播相关的社团吗？
1: 我的话是没有，哈哈，我以前都是参加体育的社团，然后我是到大学才参加校园广播网这种有关声音的社团。
2: 那对我来说呢，因为我国高中的社团，国中的社团比较像是学校会强迫你要选一个嘛，那我就是选了一个篮球社。到高中之后呢，我就是从头到尾一直住在校刊社都没有动。那像声音类的社团呢、啊，我目前大学以前的学校是都没有任何这些东西的。
1: 哦、啊，有啦，我想到我高中有啦，我加入国乐社，我拉二胡的。对，我拉二胡的，有啦，有声音相关的，但不是这种，是
2: 不是这种声音？
1: 对。
0: 你们当初大一是透过什么管道去得知校园广播网？
1: 我在入学前我就知道这个了，因为我那个时候就是入学前我做了很多准备，所以那时候就直接锁定，然后就直接直奔这里这样。
2: 那我跟逸婷完全不一样，我来的时候我不知道，其实我对世新没有到很了解，我只知道他们广电系很厉害，但是我也没有读广电系。不过我进来校园广播网是在社团博览会的时候，原本就是听说这种有一个社团，他们好像可以有一个稿子可以在那里练配音，我就跑去念，然后念一念念一念，就想说哦，他的课竟然还可以请配音员。因为我对于世新的一个想法就是，他对我的印象来说就是声音就是配音员，因为我很喜欢玩某款知名 MOBA 手游，然后我在玩游戏就很喜欢去模仿他们的说话，然后一直被我姐说很吵啊什么的，然后就啊，既然被我姐嫌吵，那我就上来，我就赶快找一个能够让我尽情玩乐的地方，所以我就莫名其妙的就留下来了，但还是很开心了。
0: 对，我记得忘跟你是一起报的社团博览会。
2: 哦，对对对，赖你的后面备注的那个名字还在那个群组，张玉轩也是。
0: 对 对, 对，那你们除了校园广播网，你们还有参加其他社团吗？
1: 他。
2: 我先讲，我现在还有的。
1: 嗯，
2: 那个占星社的副社长，但是那个是抽塔罗牌抽到的，我们一个特别的仪式，系学会啦，系学会，因为系学会在学校系统算社团，所以我就把它纳进去了。
0: 再来想要来聊一些我们干部之间的话题，
1: 嗯，
0: 好奇你们现在担任的这个职位都是你们当初自己想要的？
2: 哇，这个好久远哦，当初原本是美萱跟总务一起，
0: 嗯，
2: 然后后来选职位之后就是把这两个分开了嘛，然后我就跑到总务这里了。虽然呢，我本来对美萱跟总务这两个都没有什么自信。其实总务要管钱比较简单，但就是因为大学人来来去去的，也就风险比较高一点，而且金额也比较大。那美萱呢，这就是我纯粹想要练习的地方嘛。但是后来分开之后，我被分到总务这一块。不过呢，我对于我可以顺利的运用 AI 让我们校园广播网成功复兴是一件非常有成就感的事情。
1: 啊，我的话，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剩什么社长、副社、网管，他们选完之后，我是比较后面才被说、欸、要不要当干部，我说 OK 啊，还剩什么，反正就那几个，然后我看了一下
2: 大都不要
1: 就像哦，这个感觉有点累耶，嗯，我可能做不来，然后讲那网管吧，对，那就网管啦，那也不错啊，我现在做起来感觉蛮适合我、欸、其实因为我做了蛮多社团啊或什么，我都是担任这种宣发类的职务，对，所以其实算蛮有经验的。
0: 好，那因为其实我们这届的校园广播网的干部总共有九个嘛，
1: 那、
0: 嗯、你们其他就是都广电系，像你也有双主修嘛，
2: 对，
0: 所有里面只有我一个不是广电系。
2: 你不是广电系的？
0: 对啊，就只有我不是、啊、你们其他都是，我是公广。然后那时候就想说就当一个比较轻松一点的职位，然后也觉得跟你们合作也是非常的开心。好，那你们目前在这个职位的工作上都还算顺利吗？
1: 挺顺利的，
2: 我觉得我非常顺利，成就感越来越高。
1: 我也觉得思雨很 carry 耶，每次那个有什么社团评价什么东西，可能社长副社都不行，然后他说我来吧，因为他也是其他社的那个干部，有时候他就要去，他就兼也是苹果、啊、carry， 就他会提醒我要发文，虽然偶尔有的时候会也不能说忘记，就是我的那个时间可能跟他说的会不太一样，但是他每次都提醒我，非常感谢，
0: 辛苦你们。那你们接下来大三还会想要继续待在校园广播网
1: 待着啊？为什么不待？我们可是永久社员呢、欸，
2: 我们永久会员 VIP。
1: 没错，我们在此宣传，哎、欸，我们这届是啦，就是今年刚进来的学弟妹们是永久社员哦、喔，想回来都可以回来哟。
0: 你们还有在参与这些课程？
1: 会，我应该会，就是应该就是看下一届的学弟妹们他们会请谁回来啊？啊，如果是我喜欢感兴趣就会来啊。嗯，
2: 我觉得我应该每堂课都会来，因为我真的好喜欢校园广播网这些老师，我要成为下一个苹果。他人脉太广了，我太羡慕了。
1: Yeah，
0: 好，那我们再来聚焦广播这个主题。好奇你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广播或是配音的？
2: 这是一个会让人

0: 遗忘初衷的问题，哇，有点对我来说很莫名哎，就是因为配音可以一直凹自己的声音嘛。其实一开始我是喜欢管自己的声音，但是我并不是很了解那个叫做配音。我就是洗澡的时候，因为我唱歌的时候比较喜欢去模仿歌手的声线嘛，所以久而久之就变成高的也行，低的也行。那我在浴室的时候，我就可以一直啊来啊去的，然后慢慢就觉得，诶，我的声音怎么可以一下这么高，变小女生，怎么就可以这么低？就一直试试试试，然后又去玩出某知名 MOBA 手游，就说太无聊，慢慢模仿着就变成这样了。对。
1: 我的话是高三吧，就是我会，这算鬼转嘛，就是会来到世新广电，因为我本身原本是念文商组吧。高二的暑假结束之后就是高三了嘛，就是在那个时间段，那个时候想，刚刚好无聊，然后反正就是一个契机，就接触到了，反正一个我可以很简单配音的一个东西，然后呢，我就彻底陷进来了，然后就一直到现在了。虽然以前也就是很喜欢那种配音还有声音，就觉得哈好赞，但是我完全没有一个配
0: 目
1: 音的意
0: 标，
1: 识，就是说啊，其实我也可以去玩玩这个角色，我如果我的声音去演它会长什么样子。但是这那一次之后，我就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啊，我可以玩配音哎，而且我好像也不能说擅长，就是我很喜欢这个东西，然后我到现在也都还是很喜欢，也是一直在精进这方面，然后就一直到现在，没错，
0: 对，因缘际会
1: 是是是，对对对，就是
2: 啦。
1: 因缘际会。
2: 那可以请你们现场揣摩一些你们擅长的角色配音吗？
0: 哇，我的日文啊，
3: やっと昼だ。
1: 可以啊，可以就这
3: 今日
1: 个。
3: は午前中からずっと忙しいな。なんでだろう。まあこの後午後からの人たちが増えるし、少しは楽になるはず。まずはランチでは元気つけようと。
1: good good。
3: あれ？財布がない？忘れてきた？それ時どこかに落としちゃった？どうしよう。
0: すごい。这样就刚好有不同的声音的变化。
1: 对，
2: 这是什么角色？
0: 这是我等一下的期中考题目，日语期中考题目，托复习。
1: 哇，好了，那就哪吒吧。我等下再配个拉布兰德吧，我觉得。
4: 我是小妖怪，逍遥又自在，杀人不眨眼，吃人不放盐，藏好了吗？
1: 对，大概这样。这是哪吒啊，另外一个是拉普兰德，是明日方舟的一个角色。
4: 如果有人借复仇的名义来杀你，不要犹豫，干掉那个人。一旦你决定拿起武器，杀人就不需要什么理由。
2: 哇，太厉害了！
1: 纠结了很久啊，嗯，
2: 哎，那你们未来会想要往配音这方面去发展吗？
1: 肯定是想的啊，谁不想？前仆后继啊，一堆人啊，但是就竞争很强烈啊，尤其在台湾市场又那么小，然后能配音的角色也不是说没有到那么多，应该是说我们有那么多很厉害的老前辈都在，我们就只是个初出茅庐的，可能也没有到特别厉害，都是在尝试的路上吧，我觉得。
0: 我觉得我会想要，但是因为配音员本身要当工作本来就没有那么
1: 吃
0: 现
1: 不饱
0: 实，
1: 哦。
0: 对。但是如果本身就吃不饱，那我就可以合理的把它当做一个游戏嘛。所以我觉得我应该有机会，我就想要去玩了，努力的去玩它。
1: 我也是，我也是，就是努力的，有什么 case 就接嘛。
0: 就去玩，中杂特别好玩。
1: 对，中杂很好玩，真的。
2: 好，那最后想要请你们给未来要往广播或配音这方面发展的听众朋友们一些建议还有鼓励。
1: 不要只想着要配音，这是我想讲的。这是一个可以走的路，但它不能是你的唯一一条路。
0: 我觉得就是，如果喜欢配音的话，可以去尝试不同的东西，就不说只待在自己的舒适圈。例如说，我很喜欢玩游戏，我很喜欢那种少女的角色，我就一直配少女。那如果你想要往配音这条路的话，你势必会碰到其他角色嘛，像女生可能甚至会碰到什么小男孩呀、少年之类的。那如果真的要认真的去走的话，我觉得多方尝试去跳脱舒适圈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然后最后一个重点就是呢，一定要去尝试啊，就不要怕说自己什么会不会不像啊、干嘛的啊。当然要不要发网上就斟酌，
1: 但自己配开心嘛。哎，我就是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不要讨厌自己的声音，这很重要，因为很多人会不习惯听到自己的声音从电脑或者是手机播出来，然后就抗拒这个，然后而不去试。我觉得这很重要，不要讨厌自己的声音，拜托要自恋一点，喜欢上自己的声音，好不好？真的
0: 对，要
1: 很
0: 自
1: 重
0: 恋
1: 要。
0: 一点。
1: 而且像我，就是你们，就算我们为什么会能够持续保持这个能配音，或者一直是持续玩作品的一个心态呢？因为 就是够自恋。当我们就算不发在网上，我自己在私底下也会一直听，一直听。哦，天哪，我配的实在是太好了吧！Oh my god！

0: 有够不要脸。
1: 对，有够不要脸。但重点就是这个不要脸才能够让你持续的在这方面的尝试持续精进。对，嗯，
2: 好的，那刚才我们聊了许多关于校园广播网还有配音的大小事，别忘了等一下还会有更精彩的内容等着你哦。让我们一起来数一二三数进行下一个单元。
3: 青春少年美，
4: 我是林美秀 Lady 胖胖，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3: 大世界条条，行咱白听行来听。
4: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林美秀 Lady 胖胖。
5: 典礼开始。现在我们即将进入第二单元 You are the best 颁奖，颁发114学年度意犹未尽才艺大赛得奖的事。
2: 我们回到节目意犹未尽，这集是加入校园广播网让你大学不迷惘，我是主持人恩慈。现在我们来到第二单元 You are the best。刚才我们聊了许多社团的共同话题，那这个单元想要来探索彼此的科系。好，来先来问问你们目前是就读什么科系呢？
1: 我是世新广电的广播与声音设计组。
0: 我是世新日文系，然后目前大二有双主修广电系，也是声音设计组。
1: 耶
0: 耶！
2: 哎，那你们都是广电系广播组的学生嘛？那先来探索广播组的学生日常生活好了。好，那想先问你们当初为什么想要读广播组？
1: 我想念广播组是因为很多人会以为是因为什么，因为成绩比较低嘛，或怎样才进来。说我不是，只是单纯我真的对声音比较感兴趣，我对于影像的制作还好。很明显的就是但那个时候我已经进来了，然后我去上了 LVS 的课，然后我就发现幸好我真的是选对了，我选到的是声音相关的组别而不是影像。因为我发现我只是喜欢看他拍得很漂亮，但我并没有想要知道他是怎么拍的。对，我
0: 没有想要拍。
1: 对，我没有想要拍，但是我真的对声音很感兴趣，然后对声音的很多方面都觉得很有趣，像 Foley 啊，或者是配音啊什么，我都觉得很棒，所以我来了广播与声音设计组。
0: 像我是因为世新是大一下学期申请双主修嘛，我当时申请了两个，一个是广电系的声音设计组，这个是序列一，那另外一个是数媒系。那当初呢我会选择双主修，本质上是因为其实还蛮功利主义的，因为我觉得因为以台湾来说，私立大学公立大学它的那个一定学历上是有差的嘛，那像世新大学是以广电系闻名嘛，那像我进来日文系感觉都没什么意思，世新日文系，但如果呢我能够蹭到一个世新广电系，那个感觉就不一样了。而且因为世新本身在业界的资源还有前辈什么都非常多，那如果我能半只脚踏进去，就相当于我可以不用缴那么多学费，但是享有一切的资源，所以我就猛的申请，我就努力的准备了，然后申请我就进来了，然后一进来就可以上肖老师的课。很开心。
2: Yeah. 那你们是透过什么管道进来广播组？
1: 我的话是个人申请进来的，我没有考分科。对，所以就是面试比重占比较大的那个。而且很特别的是我有查过全台，感觉就是世新广电的面试占比是非常非常高的，是占 80%， 非常高。就是我们学测成绩只占了 20%。 世新是很重视大家的实务表现，就是现场给老师们的感觉的。对，
2: 那蛮好奇你当初申请双主修的话要提交哪些资料或者考什么试？
0: 不用另外考试，但是你好像上学期的成绩必须要平均达到80以上，那每个系不一样，广电系算是比较高的那个阶层，所以都是80分以上。此外还要交作品集，纸本的跟电子的，我忘记电子要不要，应该都要。我那个作品集也是很魔幻啦，因为我不是像可能以前有参加过配音班或是自己做过什么，我就是纯粹的把我以前在国高中就是上课像自主学习那个时候108课纲的那个东西，我就学习成档案的东西，我做了什么影片，然后我们社团的惩罚做了什么影片，然后我剪影片，然后把这些东西丢到一张纸上，我就寄出去了。所以其实都没有什么很特别的，就是学习成档案很重要，真的很重要。对，
1: 自己过去有做什么都是你的来时路。
0: 对，后面就是看面试了啦。
2: 那想知道你们广播组有哪些特色课程？
1: 现在的话尤其是那个大定进来就是配音啊，特别的有，因为它就是业界知名配音

0: 演员，你都基本上都是，尤其是食物方面的，还有表演课。虽然表演课
1: 声音表情，
0: 哦，对，声音表情也是，
1: 然后有声书啊，
0: 嗯，在那个到大三了啦，我们现在刚进来就是会教很多跟声音有关，就是例如我们现在在录这个 podcast， 我们这些器材要怎么用，然后怎么去使用麦克风的课程都是基础，然后这是我们进来我印象蛮深刻，我们都必须一直会一直听到 review 的东西，
1: 还有企划书要怎么写
0: 啊？对对对对对。
2: 那你们有没有特别喜欢的老师或是推荐的课？
0: 大丁啊，大丁说你不要再说我了，我要被公审了。没有，他就人很好，然后教的东西也都是非常的扎实。我很喜欢他讲话，就他讲话慢慢的，但是就觉得有条不紊，然后我都可以慢慢的去吸收他所授课的内容。还有那个佳琪老师其实也很不错，他其实是做剧场，他是剧场演员，然后他有教表演跟配音专题都有。然后我特别特别喜欢的课就是配音专题研究这个课。我还可以特别讲的是，我那个时候进来，我是有大一的时候去旁听了大二的配音专题研究，然后就是佳琪老师上的。然后呢，我现在大二，我现在有再去配听大定的大三的配音专题研究课，就是我一直真的很喜欢这门课，然后不管是哪个老师上的，我都会去听，而且每一节课都不会不到，都是全勤。对，哇，没错。
2: 那你们通常期中期末的报告比较多，还是作业比较多，还是考试比较多？
1: 对我来说吧，两个系加在一起的话都一样，都很多。
0: 两个系加起来，我的话以本课就是不加通识那些的话，基本上都是作业跟报告居多，考试比较少。考试现在都是那个什么日文课，我每次都想要找他恶补。上次日文课就是 safe 低空 safe 飞过72，还可以。对，但是我们就是主要还是实作居多啊。老师都会比较希望，就是你考试也没什么用，我们有考试的只有考什么，考器材怎么用而已。对，
2: 人家听说你们的系周会是号称地表上最强悍的广电系系周会嘛？那好奇你们平常的整个系周会流程都在做什么？
0: 好笑，我们上周才是击鼓才唱完。那流程就是分上半跟下半，上半就会是介绍当场的工作人员，然后系学会还有那个毕业制作小组去宣传一下毕展，因为通常我们这个的宣传都会在毕展之前，为了要宣传我们的广电系的毕展，然后让他们去报告给我们。下半就是击鼓唱歌。
2: 对，真
0: 的，对对对，真的是他唱歌，然后通常都会唱2到3首，然后前面还会有一些学长姐们的跳舞或唱歌表演。对，
1: 欸，你们系周会有那个随机名额可以进去吗？欸，我想看叶主任唱歌，
0: 不知道能不能进去。哦，然后还有一个非常紧张刺激，就是我们每次都会要抽现场的幸运观众起来跳舞，然后就可以有小礼物可以拿，但是大家每次都跳得很僵硬这样子。对，
1: 强迫营业。
0: 经过每次都说我们系周会哦，可是线上有2亿人在观看耶。
1: 叶主任有一个 idol 梦。
2: 那你们上下学期都是这样？
0: 对啊对啊对啊，就是基本上的一个节目流程会是这个样子。
2: 就像我们公广系的上下学期的系周会差超多，像我们上学期就是才艺比赛。
0: 嗯嗯，比赛。
2: 对啊，就是我们是大一大二是固定每个班至少要派出一组人上去参加，然后大三大四是自由报名，然后就是混在一起比才艺大赛。嗯，对，然后从大一到大二两届的冠军跟人气奖都是现在在讲话的这个人。
1: 哦，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2: 可以看一下我的 IG 贴文。好，然后下学期我们就是会请外面的来演讲。
1: 我们日文系相较起来看起来非常文静，因为我们基本上啦不会有太多变化，就是我们系主任他会专门邀请可能过去的学长姐，就毕业的可能有去日本留学过回来，去读研究所回来，然后跟我们讲他的一些经验，也是演讲。然后其实主要着重是在于那个双主修跟辅系的事宜啦，对，或是可能大三他们准备要去留学啊，大二可能要规划大三留学那些事宜，我们比较是用来功能性比较多，不打事宜，就比较没有那么多
0: 娱乐相关
1: 花俏璀璨的2小时。
2: 看起来每个系的系周会都差蛮多的。哎，那你们觉得你们科系同学之间彼此竞争算激烈吗？
0: 那你就要看什么样的竞争啦，因为我们就算是我们在广播与声音设计组，虽然我们都统称叫这个，但是我们也有很多分支啊。像我就是属于想要做配音那一块，就是人声那一块，还有人是专门要搞音乐的啊，还有人专门只是进来但是他想去拍片的啊。我觉得如果大家就是互相帮助啊，或者是什么，或者是大家自己在外面有东西，他们可能在学校也不会特别去宣传大肆说着怎样怎样，大家没有这么无聊，所以说竞争或者是排挤什么都是比较没有啦。
1: 日文系也没有，因为如果以日文系来说，你要跟别人

0: 严谨真不太科学，因为你看你是学测成绩进来世新的嘛，嗯，日文系也是看学测成绩嘛，但是有的人可能一进来他就拿 N1 证照进来的、啊、有的可能高中三年他就是去日本留学回来的呀，嗯嗯，那你要怎么跟这个人竞争，他每天考100分、嗯、你要怎么跟他竞争、
1: 嗯、哦，对，这个也是一个点。还有就是大家的起点都不一样，像我们的苹果他就非常厉害，我们能跟他竞争吗？我们要竞争什么？他就是有自己的东西，我们只能说哇，我们也想要成为这样子的人。
0: 遇到厉害的人不要竞争，
1: 你要跟他学习，
0: 当他的朋友，他的朋友就会变成你的朋友。
1: 对，你就跟他当朋友，然后跟他学习，然后对啊，就是你为什么要去？
0: 对对对，
2: 嗯，很正向的思考，
1: 没错。
2: 那看你们好像都是舍我奖的常驻名单嘛、嗯、那你们平常都是怎么维持成绩的？
0: 用肝、用心、
1: 用心、用肝、
0: 用肺、
1: 哦、用肾、哦、用肠、哦哦、已经开始全身都痛了没有了。但是其实也说
0: 用健保卡，
1: 认真肯定是有认真的，但你首先你肯定在学校你一定要重视老师的课、啊、你不去出席，那个出席率肯定难看，你是要怎么得高分？然后就是你就是基本上每一科你平均有个均值，你自然不会太差，
0: 就是学业固然重要，但它不会是你唯一
1: 啊，对对对，
0: 追求的东西。对，
2: 那蛮好奇你们班上同学们的出席率算高吗？
0: 看课，
1: 嗯、对，看课。
0: 对，以日文系来说，日文语法、终极日语、背单字、课文
1: 都没有人来，
0: 没有，那种一定会来，
1: 哦、一定会来，
0: 因为
1: 我也会来。
0: 但是因为我们日文系又在分很多班，像我们可能是看学号，可能例如说你135、246，可能
1: 他们分超小班，
0: 甲乙各自又在分两班，然后你有可能是甲班的第一小班跟乙班的第一小班上一堂课、嗯，另外一堂课可能是甲班的第一小班跟乙班第二小班上一堂课、嗯，是有可能的。
1: 这种排列组合，
0: 所以我到现在都不是很记得我班到底有谁。有时候你以为他是我们班的，因为每堂课看到他，没有，他是另外一个班的。对对对，
1: 他们开了20几班，那时候我看课表，哦，就是看尾号嘛，
0: 对，看尾号的
1: 这样子。
0: 而且语言这种东西嘛，只要需要到考试的课，大家都会来；反而写作业的课，大家就不太会来。
1: 写作业的课，
0: 例如说作文课啊，你可能写作文交出去，你可能大家就会默认说，哦，我写作文交就好了，那我其他课都不用来啊。虽然说其实有算出席成绩，但是尤其是这学期扣考又没了嘛，所以当然大家的选择就固定下来了。对，
2: 那你们早八的课会准时到的人算多吗？
0: 我只能说学校还是很狠的，把我们最重要的
1: 都
0: 终极日语排在了早八，
1: 逼你起床。
0: 而且我们明天期中考，早八考。
1: 你们期中考怎么这么久？我们已经快结束。我今天那个弄完就没了。
0: 我马拉松，我考了3周，我都习惯7:40就坐在教
1: 室、哦。那有点太早了，
0: 有
1: 点太早了。我就算住附近，我也都是压线到。
2: 那你就是标准的好学生。
1: 就是有出席就好啊！我每次压线，然后就跟老师就老师对不起，算我有到吧，别算我旷课，求你了。
0: 啊、成绩好的秘诀，
2: 好，大家学起来。之前我们节目中就是有出现几个广电系的来宾，但是都没有真正的去聊到这个科系。那今天也是在节目中有初步的探索到广播组学生的生活。好，那我们节目今天也是第一次出现世新日文系的来宾。那其实蛮好奇日文系的课程平常都在学什么。
0: 日文啊，没有了，是日文没错，但是我们的选修呢，就是很多人一定会想嘛，我为什么要读日文系呢？我不是在家自学日文拿 N1 就好了，为什么我还要进来日文系呢？啊，这个重点就来了，就是日文系本身它的选修有包含日本地理、日本历史，从他们的那种远古的石器时代，那种神文时代一直讲到近现代嘛，然后还有最近的动漫日语，甚至是日本时事，等于说如果日文系它不只是单单的在学日文，他甚至是在学日本这个国家，那不管你前面是喜不喜欢日本这个国家，你可能到完日文系之后都会对这个国家有更深的认知，我认为这是日文系可以带给我们的东西，就跟自学不一样。
2: 那日文系当初是你的第一志愿？
0: 我第一志愿，而且是国小就立下的第一志愿了。对，
2: 那你们日文系两个班嘛，一个年级大概多少人？
0: 其实好像也只有30多个。
2: 那广电系？
1: 广电系一个班通常都70个啊，就一个班70个，所以两个班加就140这样。
2: 因为我们好像是一个班50-60左右，然后4个班。
0: 我们日文系就很像回到国高中的
1: 时候，就是那种小班制啊。
0: 对，小班制
2: 差蛮多的，
0: 老师也教不来吧？可能就当大家都需要期中关怀的时候，成绩一下来就要期中关怀嘛。
2: 那你们系上的授课老师应该有些都是日本人嘛？就看有好几个都是4个字的名字。
0: 对，
2: 那你们通常这些课都是全日文授课吗？
0: 会看情况。以大一来说，就是因为我大一只有给中村老师教过，那中村老师他是本身就在台湾住很久，所以他的中文 很好

0: 然后他发音也不差，所以其实他上课本来就多少会混一点。那按照我们之前，因为学校还有一个资源叫做 Japanese Corner 日语沉浸园，就是里面本来就会有日籍老师坐班。那在聊天的过程，好像就是通常日籍老师会在我们大一刚进去的时候会比较偏向用就是中文多一点，但是到大二之后开始绘画课进阶、听力课进阶之后，老师就会普遍使用全日文授课，除非真的有一些比较偏时事的或是我们不太知道的智慧，也可以随时问老师，老师也会用中文给我们解答。
1: 那你听得懂的大概有几成？
0: 你这种 学校课本有教的东西，我大概八九成听得懂，但是如果再延伸，我也没有特别去挑战过。对，
1: 那你们会不会有一些可能日文的零基础的同学？
0: 有，一定有。所以我们系学会在开学之前都会专门办一个新生茶会，会先请像日籍老师来帮我们各位新生先多多少少带一点日本五十音，因为后面的教学的进程真的很快，就是差不多你2个礼拜内你五十音平假名片假名就要全部背好了。
1: 那再来好奇你们日文系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活动？
0: 我们的竞赛吧，有日语朗读暨演讲比赛，其实就很像以前国小、国中、高中会常见的那种国语文朗读、国语文演讲。
1: 那你有去比过吗？
0: 我只有大一的时候比过朗读，老师叫我去的，所以我就去了。
1: 那后来有得到什么成果？
0: 没有，但是去也蛮新奇的啦。对对对，因为学校还是会请其他不同大学的教授来当评审。然后因为氛围没有说到很严肃，我真的觉得日文系的各种活动都是很轻松的。然后底下的评审老师也不会说你哪里讲的错，我就一直专门对着这个讲。他也会夸你讲的好的地方，然后比较像是可以一来一回比较轻松聊天的，也不用担心说会不会对老师不敬什么的。
1: 那你有没有去考过一些日文的检定？
0: 还没，但是我是有报今年的，只是时间还没有到。
1: 那你目前的日文程度是可以跟人家对话？
0: 要看对话什么内容。日常的话比较可以了，对。
1: 那你们可以现场来教我们几句简单的日文
0: 啊，我可以讲几个单字啦。配音的日文单字叫 Afflecko，
2: 吗？Afflecko，我怎么听
0: 对，
2: 起来不像是日本本地
0: 它
2: 话？
0: 是片假名 Afflecko。
2: 哦，Afflecko。
0: 然后他们的配音员的声优嘛叫 Seiyu，
2: Say you，
0: Seiyu 几个常见的啦。就例如说你进热炒店的时候，来第一句话会听到什么？
2: 欢迎光临。
0: 日文，
2: 那提示，
0: 热炒店什么伊拉什么？
2: いらっしゃいませ，是那个吗？
0: 对对对对对，
2: 我有讲对吗？
0: 没有，
2: 你说吧，我不要再献丑了。
0: 就是日文的发音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学问嘛。像是还有一个东西叫促音，例如说一般人可能会下意识的说いらっしゃいませ嘛，但是其实他就有点忽略了里面的促音。像他原本应该是用拍手的话，就是いらっしゃいませ，他
2: 啦，
0: 中间会
2: 下一
0: 停一
2: 马
0: 个。
2: 赛。
0: 对，如果你中间没有停的话呢，他在日本人耳里听起来就会很怪。
2: 哦，
0: 对。所以以后去热炒店的时候，不要いらっしゃいませ，要いらっしゃいませ，
2: い
0: や
2: らっしゃいませ。
0: 有力哦，要
2: 哦
0: いらっしゃいませ。
2: ，OK。
1: 那大家这样都学会喽。好，好，那刚才我们分别探索了世新大学广电系广播组，还有日文系的大小生活，想必听众朋友们也都还听得意犹未尽，对吧？那我们休息一下，等等进入下一个单元。
3: 大家好，我是杨丞琳。夏天的夜晚，仰望星空，也别忘了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4: 仰望你，抱我在胸膛，仰望梦，能给我。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看看哪一道美食最对你的胃。
1: 节目很快的进入到后半段了，回到我们节目意犹未尽，这集是加入校园广播网，让你大学不迷惘。我是主持人恩慈。紧接着来到我们节目的第三单元，山珍海味。逸婷跟思雨身为世新人，应该在世新附近有一些美食会纳入你们的口袋名单吧？那想请你们分别推荐一下你们认为世新人必吃的。

0: 边美食，
1: 首先就和睦吧。你们通常进来就应该会知道这一家。我讲的是往前门走的话，如果往后门走的话，就有一家叫 It's Italy 的意大利面店，然后它里面装潢的很不错。然后很有趣的是它，我明明已经很常去，但它每次我去，它每次的菜单都长不一样，我觉得很神奇。对，它因为它不是扫码的嘛，然后它每次的那个都长不一样，
2: 啊，有时候会少一个什么，有时候会多一个什么。
1: 对，那个排版逻辑也每次都长不一样，我觉得蛮酷的。
2: 也找不到餐。
1: 对，
2: 其实我的口袋名单也差不多是这两家啦。通常在以和睦来说，因为它是在市心的山洞口往右边下去，就从那个夜市那一条小巷子一直往捷运站方向走，所以通常如果我要出远门的话，我觉得今天我要好好犒赏我自己，我放大假，我一定要吃，我就会去吃和睦它的牛肉面。那后门的意大利，它是我跟我另外一个同学，因为我们经常下课，我们住在后门附近，所以如果我要回家，我觉得我今天上课，我觉得我上得很棒，我要犒赏一下我自己。
1: 对，都是犒赏一下，
2: 然后就会去吃那一家意大利面。对
1: 对，然后还有一家是思雨之前有带我去吃过的一家石木鱼丸店。
2: 对，
1: 那一家很好吃，然后我觉得蛮划算的。
2: 嗯，那一家很便宜的。
1: 对，
0: 那你们在世新的学餐会吃什么？
1: 包子、馒头。
2: 我基本上摩斯跟 7-11， 如果我的教室处在舍我楼还有新闻大楼之间的话，那如果是学餐的话，这学期还没有很认真的去那边探，因为我的课表变了。但是包子我也会吃，因为包子我觉得如果小店餐的话，其实第一个它算便宜吧，就也很好吃的。对，
1: 我的话学餐就是很偶尔才会吃那个自助餐的那个学餐，然后拉雅，而且拉雅我也只吃松露菌菇厚牛堡，
2: 一听唯一指定。
1: 对，我觉得那个很好吃。然后再来就是包子馒头。哦，包子馒头我喜欢他那一家的豆浆红茶，好喝。
2: 我就喝过红茶，很好喝吗？豆浆
1: 豆浆红茶好喝，我每次去都是豆浆红茶。豆浆红茶
2: 下次喝下次喝。
1: 哦，但是他隔壁那一家卖松饼跟葱抓饼的那家，松饼跟葱抓饼还不错，但是有一些人好像不太喜欢吃太软的松饼，可能就不太适合，因为他是卖比较软的松饼。
0: 好的，那刚才听完逸婷跟思雨的分享，大家如果有空也都可以来世新附近吃吃看哦。认为真正的好味道不见得是味蕾的感触，更有可能是刻画在灵魂深处的记忆，这就是在生命中丰富的山珍海味。好的，刚才是美食单元，紧接着让我们进入最好玩最刺激的游戏单元。
3: 5 4 3 2 1 Game Start。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什么？意犹未尽。答对了，那换你问我。请问主持人几公斤？你考倒我了。现在来到游戏环节第四单元，绞尽脑汁猜歌游戏，多元题型，看看你能答对几题。
0: 你们最爱的绞尽脑汁单元来啦！身为教育性与娱乐性兼具的节目，怎么能少了游戏环节呢？好的，废话不多说，现在讲解游戏规则。总共有六道猜歌题目，每次都会有不同的题型，前四题每题一分，最后两题各三分，满分十分，看看谁能成为意犹未尽猜歌王。游戏开始之前，欢迎听众朋友们也一起来跟着我们猜歌答题，看看你们能答对几题吧。好的，那我们游戏开始。第一题，听前奏猜歌名，音乐请下。

0: 只知道大概是个西部牛仔风，但就是美国西部牛仔风的音乐，但是我没有听过。
1: 这是中文歌吗？
2: 对，中文。
1: 中文歌。
0: 完蛋了。
2: 欸，刚才说
0: 跟周杰伦有关系吗？
2: 对，有。
0: 该不是牛仔很忙吧？
2: 欸，对，答对了。
1: 欸，我也在想。
2: 对。
0: 我好会猜啊，
1: 欸，
0: 但是其实我没有听过这首歌。
2: 对，
1: 哦，我好棒哦！
0: 这
1: 是周杰伦的，
0: 哦，对，牛仔很忙是周杰伦。
1: 是哦，
2: 对，这首歌就是周杰伦的《牛仔很忙》，请播放音乐。

0: 第二题，听前奏猜歌名，音乐请下。
1: 我知道这首歌，但我不知道歌名。
2: 我也知道，那我换我Shape of You。
0: 对，答对了啊！
2: 刚刚你知道歌名，我不知道，现在我知道了。
1: 红发爱德
2: 是红发爱德
1: 吗？ Yeah.
2: 我都不知道唱的人是谁。
0: 是 Ed Sheeran 的 Shape of You。对，请播放音乐。

0: 第三题 ，Google 小姐念歌词，请播放。
1: 开出了思念的枝芽，我最美的年华，想念是你给我的承诺，说好的啊。
2: 啊啊！有听过这首，一定有听过。
3: 哎，可以再放一次吗？我想确认一下。
0: 那我们再播放一次。
1: 开出了思念的枝芽，我最美的年华，想念是你给我的承诺，说好的啊。
3: 千年之恋吗？
0: 不是，
3: 不是。
0: 歌名五个字，
3: 五个字，
2: 离开的思念，我已经开始随便乱猜了。
0: 对，大概是这个方向的歌。
3: 是呀，
0: 然后这首歌也是一个电影的主题曲。
2: 哪一部电影？
0: 阳光
3: 女子合唱团吗？
2: 那就是那个
3: 我没有看
2: 那个什么，上礼拜那个谁简简才唱过，那叫什么？离开的时候还是什么？是吗？就这个吗？
0: 什么的时候？
2: 那个，哎，
3: 开始乱猜。思念的时候，离开的时候，
2: 说吧。
0: 再见。
2: 哦，对。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0: 对，这首歌就是洪佩瑜的《再见的时候》，请播放音乐。

0: 第四题 ，Google 小姐念歌词，请播放。
1: Heartbreakers gonna break, break, break, break, break, and the fakers gonna fake, fake, fake, fake, fake.
2: 是 Shake It Off 吗？
0: 对，答对了。
2: 怎么这么厉害？
3: 我知道那个 Taylor Swift。
2: 对对 对，因为我听到 Break, Break, Break， 我想说，哎，好像那个有一个电影，那个无尾熊的。那个里面好像有印象，
3: 好厉害，
0: 是秒答，
3: 太强。
0: 对，这首歌就是 Taylor Swift 的 Shake It Off，请播放音乐。

0: 第五题，听注音猜歌名，请念注音。那一个啵啵，那一个么么，
1: 那
2: 一个啵啵，那一个么么。
0: 蛮经典的一首歌，要提示。
2: 它不是什么听妈妈的话吧？
0: 那不是，
1: 就是前面对战嘛。那那有什么？那一个，那一个，
0: 不是，是一个是对的。
1: 嗯，什么一个？爸爸妈妈。
0: 对，
1: 真的、啊，
2: 真的是爸爸妈妈、
1: 啊。捏一个啊，捏一个，捏你爸呀、啊。
0: 对，答对了。
2: 天哪，思雨太厉害了，已经答对三题了耶，太强了。
0: 对，这首歌就是悠悠家族的捏泥巴。对，那我刚才念的就是捏一个爸爸。
2: 你这个你应该要去考苹果，他一定知道。
0: 对，我到时候应该也会考一些悠悠家族。请播放音乐。捏泥巴。

0: 耶！我们的游戏环节终于结束啦。那最后你们要不要一起来宣传一下我们校园广播网的活动呢？
1: 在5月20号的时候，我们校园广播网会有一个基本上啦，大家都是可以来参加的一个类似茶具的成果发表会。因为我们这学期呢有一个特别的活动，也算是校园广播网本身每一年都会有的传统，我们会分组去制作广播剧，也是为自己的人生添加一个新的作品，包含累积一些实务经验。所以如果各位对于广播剧有兴趣的话，也可以过来听听，有兴趣的话当然欢迎加入我们，
2: 没错，
1: 我们欢迎你，我们是一个大家庭。
2: 是，
0: 好，那我们节目意犹未尽，即将来到尾声，再次感谢逸婷还有思雨的参与，那大家也要记得多多支持他们，也欢迎对校园广播网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加入这个社团大家庭哦。之后还希望我们节目邀请哪些来宾呢？都可以在我们的 Instagram 上与我们互动哦。意犹未尽，我们下期见，大家拜拜，
2: 拜拜。

0: 每首歌背后都有一些寓意，要是把它们连成一篇故事呢？
1: 奇美的樱花，难忘的夏日。J-pop 的世界还在等您探知。欢迎收听日牙吐司，我是主持人 Kim。每周二下午三点，给您送上来自日本最精华的热牙吐司。

0: 欢迎收听日牙吐司，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Kim， 又来到了这个星期二的下午三点哦。那我们现在呢，来到了这个五月五日哦，这是 Double Five 的一个时候啊。还好今天不是2025年，是2026年了。好，那在这个五月五日的这个星期二的下午三点，我们究竟要来听一些什么呢？那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歌手是一个，我一开始我觉得哦很有趣的一个人。可是我仔细去听了他的歌曲啊，我觉得他歌曲还真的是很好听的一个来自岐阜县的一个歌手哦，他叫做 Imase。那 Imase 这个歌手呢，他是一个 Z 世代的歌手，他的歌曲啊也充斥在我们时常会见到的社群平台，包括我们的 IG， 还有我们的 TikTok 等等等等的。事不宜迟，我们现在就来收听这首来自 Imase 的 Demone Tamaniwa。
1: Demone。

0: 欢迎回到瑞亚吐司。刚刚你收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 Imase 的 Demone Tamaniwa。 那现在事不宜迟，我们就来进入我们的捕获啦单元。
1: 面粉又完了。
2: 捕获啦，
0: 好像很久没有说明一下这个捕获啦单元。其实捕获啦单元就是一个说明这个歌手的一个单元，就是给我们的这个知识储备还有这个对于 J-POP 的理解再来多一点的这个知识的补充，所以我才叫他捕获啦。所以现在我们就来讲一下关于 Imase 这个歌手吧。 Imase 是一位00年生的一个Z 世代的歌手，他在2000年11月9日的时候出生。而且其实很讶异的是，他在20岁以前是完全没有碰过音乐的哦。他在2020年的11月才购买了他人生的第一把吉他，他是因为看到朋友弹吉他的样子很不错，所以才决定就产生了兴趣，所以才决定就是想要试试看这个音乐。然后他就开始的去动了这个吉他，然后在自己的电脑做了这个一些音乐，然后再用4个月的时间去学怎么去做编曲，怎么去使用这个电脑的这一些 DAW， 还有这个 MIDI 的运作是怎么运作的。所以他就学会了他的这一些音乐，然后就开始创作一些作品啊，然后就慢慢的发布在 TikTok 还有其他 SNS 的这些平台上。在2021年12月的时候，他参加了东京电视台主办的这个 Umeno Audition Variety Dreamer Z， 然后他在这个 TikTok 弹唱歌手电视剧主题曲试镜的环节，在同一天呢通过了这个初审还有复审。然后在2021年的12月29日在环球音乐的旗下的这个维京音乐出道，发布了他的第一张单曲 Have a Nice Day。 那 Have a Nice Day 这个单曲呢，其实也是像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他在这个 SNS 上也有发布他一些作品的其中一首，他就把这个作品给演唱给他做完了。那他第二张单曲呢是这个逃避型 Tohiko。 Tohiko 这个单曲啊，其实也给他带来一个很高流量，总播放量呢来到了4亿次的播放哦。然后在2022年的8月19日发布了这个大家就是耳熟能详这个单曲，就是 Night Dancer。 那 Night Dancer 它其实不只是有一个基本的功底，它其实还打破了一个特定的记录，就是在2023年的2月的时候，这个 Night Dancer 啊甚至是打入了南韩的 Melon 的这个那个叫什么 Music Chart 这个音乐排行榜，然后他排上了前100位，也是史上第一位 J-POP 的歌曲达到这个项目。所以这个 Night Dancer 真的是不容小觑。而且 Night Dancer 其实很有趣的是， Night Dancer 这一首歌曲他是先从海外红了，然后才带回他的风潮带到日本，然后再整个一起带红起来。所以这也让 Imase 的这个在互联网或是在社群媒体发歌的这个这个叫什么，这个措施或者是这个尝试吧，得到了一个相应的回报。然后在2025年的时候，他也举办了他自己的这个演唱会，只可惜的是在2025年8月4日演唱会结束过后，这个经纪公司就宣布说Imase 因为这个健康亮红灯的关系，所以医生建议说长期休养，所以就暂停了他的活动。那当然这段时间还是有一两首歌曲有发布，我们等一下也会有讲到。那 Imase 这个歌手其实他厉害的地方是在于他的创作风格哦。 Imase 这个歌手你不能说他的声音就是有如就是很像特定的歌手，比如说他是男生嘛，他的声音不可能像 Vondi 那样的有这个魄力，或者是像 Fujikaze 这样的一个沧桑哦。可是我觉得他的风格很厉害，就是他的歌声跟他的歌曲是十分搭配的。作为一个 Z 世代的歌手呢，其实他声线最有特色的地方在于这个真假音的切换哦。他在这个声线实音的时候，他用这个平腔的方式唱出一种很低低慵懒的这种感觉，就是对于生活一种惬意的感觉。但是他在转假音的时候，他的这个慵懒感觉依旧在，可是也没有给人一种完全没有精神，完全没有精神，而是一种这一种低能量，但是早上唱起来就是很像

刚睡醒，但是又有一些不舍得夜晚的梦，这样的一个感觉吧。主要是他的创作也是很厉害哦，就是他在对于创作这个歌曲的态度，他也是觉得就是全部包办的。然后他自己的创作出来的感觉，其实最主要的元素就是 City Pop。其实很常可以听到他的歌曲，因为是在 SNS 给发机，所以它其实用的和弦不会太复杂，就是四个和弦重复去使用。而他的歌曲的编曲上的部分用的 City Pop 的元素很强，尤其是在听到他背景的这个萨克斯风的时候，或者是他的一些旋律线走的是一些FX MIDI 的这一种比较现代音乐或是未来音乐，比较少这种传统乐器的这部分啊，当然除了钢琴除外啦。那它其实跟日本很主流的 J-Rock 的风格真的是差很远，差很远。可是它就是给人一种很完美的 City Pop 的感觉，而且它歌曲就是在 SNS 上发布，所以它也有这个很适合作为这种所谓的TikTok 歌曲，就是难听一点是抖音歌。可是我觉得它没有像所谓的抖音歌那么的低俗，也不像所谓的口水歌那么的口水，它比较像是一个比较新型的音乐状态，然后也没有到很复杂，因为他也是一个自己学创作者嘛，所以他其实创作起来也是蛮简单轻松的。然后他的社群媒体上也有很多的这一种，歌曲的 short version，可能是一种 demo 啊，可能就是一个还没完成的完成品，或者是一个试试做的版本，就 ya demo 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就给大家听听看。就是这个作品，如果大家反响很好的话，那我倒不如就直接给它实体化，做完一整首的单曲哦。那以上就是关于这个 Imase 的基本的介绍哦。那在等一下之前呢，我们先来收听一下他的下一首歌曲，这一首由 Natori 和 Imase 带来的 Melodrama。

0: 我是李美秀 Lady 胖胖，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李美秀 Lady 胖胖。
1: 欢迎回到瑞亚吐司。刚刚我们收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我们的这个 Natori 跟 Imase 的这个 Melodrama 这个歌曲哦。Melodrama 这个歌曲我觉得还是蛮酷的，在这个跟 Natori 合作的两首歌曲当中，这个走的比较叫什么，就是那种城市你会在半夜两点开车的时候会听的一个歌曲，但是也不是所有人在都有机会在城市在半夜两点这样开车了。好，那刚刚听到这个 Melodrama 是一个跟 Natori 合作的歌曲，等一下我们会来讲到另外一首更好听的一个歌曲哦。好，现在我们就来回来到我们的这个 Imase 的介绍哦。但是呢，我们现在要来讲一下关于 Imase 的一点很冷的日知识，所以现在我们就来进入我们的单元，来点日知识，来点日知识。Yeah， 来点日知识，就是顾名思义，其实来点日知识就是来点冷知识，你知道吗？只是日本的知识这样。我觉得这个单元不太需要多解释啦，哈哈。好，来点日知识，今天要来跟你说的冷知识呢，是其实 Imase 帮过 K-pop 团体写歌哦。哎，这个真的很有趣。那我们刚刚是有提到嘛，就在2023年的2月的时候，那 Dancer 这首歌成功的打进了 Melon 的 Top 100排行榜。而这个创举呢，不知道有没有影响啦，但是反正就是他打进了韩国市场这样。然后在这个2023年7月的时候呢，他就帮 LeSSERAFIM 写了一首歌曲叫 Jewelry， Jewelry， Jewelry， 我觉得 Jewelry， Jewelry 这一首歌曲其实他说的就是这个珠宝，珠宝就是这个 Jewel 嘛，那 Jewelry 就是这个珠宝，然后他也在这首歌里面也有进行演唱，那大家可以去看到他们的这个 MV 哦，就是可以看到就是 Imase 跟一群女团成员就一起唱，而且这首歌很特别的是它是一首日文歌曲，就一般写给 K-pop 团体可能就写韩文歌，就很像 Edir 的歌曲这样子，但是在他这里呢，他就是一个很日的歌手带来一个很 SNS 的一个歌曲带到给了一个韩团，我们也可以简单的听一小段这一首 Jewelry 吧。

Unforgiven 的日文专辑里面哦，那在这个应该说它算单曲啦，就在这张 single 里面呢，它有收录这个 Unforgiven 的日文版，也就是 Unforgiven 原专辑的这个主打曲，然后还有他们另外一首很红的这首 Anti-Fragile 的日文版，再来就是附加这一首来自 Imase 作为制作人的这个 Jewelry我真的是很难念的这个，我觉得我英文变差了。如果你自己想要念一下 Jewel 这个字怎么念呢，可以去看这个新加坡樟宜机场的这个 Jewel Changi 这个 Jewel、哦、Jewelry 对，好，所以大家今天又学会了一个英文单词，虽然我们是一个日文节目这样。好，那以上就是关于 Jewelry 这一首歌曲，然后还有关于这个日知识，这个来自这个 Imase 的日知识哦。那事不宜迟，我们接下来呢就要来收听一些我们这个一直以来都一直在 SNS 听到，我甚至是听到有点厌烦，对不起啦的一首歌曲哦。那现在我们就来收听这首来自 Imase 的 Night Dancer。

帮你问好啦。欢迎来瑞亚吐司的这个帮你日好啦，帮你日好啦单元。那你刚刚收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 Imase 的 Night Dancer， 在夜

玩的舞者哦。那我们来讲一下 Night Dancer 这一首歌曲。 Night Dancer 啊，是在2022年8月19日发行的一个单曲，而这首歌曲其实它很厉害的原因是因为它的旋律很洗脑，然后歌词也很让人朗朗上口，甚至我刚刚不小心吐槽了一个词在里面，甚至是对得上哦。我刚刚吐槽到就是这个我们听的歌好像一直没有变，就是这个歌一直播到我已经听到烦。然后结果他歌词的第二段，他的确是说这个一直播的这个歌曲，我一直听，我都听到已经饱了，听到烦了，这样，哈哈，真的是很巧哦。那我们来讲一下这个 Night Dancer 这首歌曲在讲什么。那 Night Dancer 这首歌曲呢，其实他的确是在讲两个人的关系，而他在说的是，就是我跟你这个人的相处模式啊，其实就已经差不多到个头啊，就是那个模式日复一日，夜复一夜，就长这个样啊。但是就是在这个平白无奇、根本无关紧要的一个夜晚，可是我看着你的时候，你也开始就响彻四周，闪闪发光。这样的一个感觉哦。那其实他讲的就是对于一个日复一日平常一般的生活，你总会在某一个平凡的瞬间去发现到对方的一个美好，而你就希望能留住这一瞬间，哪怕留住到死去都好。可是当然世界也不是这样子去运作啊，但是就算今天遇到了一个很大的事情，我还是想跟你待在一起，我还是想要沉溺在这个其中，就算明天是世界末日，明天不会再来也没有关系，这样，所以就请你好好的看着我一个人吧，即使感到头晕目眩、脚步满山，也一起跳舞起来吧。虽然这是个根本无关紧要的夜晚，但是就让我们一起画下这个时刻的美好吧。这样的一个感觉的一首歌曲哦，我觉得它带出来就是一种夜曲平凡的浪漫，而在曲风中呢，它的确就是用了这个夜晚小舞曲的这种感觉，就是这个 City Pop 的确在每个鼓点打下去的时候，你会觉得它这个有着一步步在夜晚中甩甩肩的跳跳舞这样的一个感觉，而且就很像是穿这个滑板鞋踏在这个夜晚的路上，看着四处的霓虹灯正在闪亮，而属于我自己的光也正在闪亮。哇，我觉得真的是他的意境其实形容起来是蛮有感觉的，但就是对听多了会厌烦这样，那个但是就是你一定要有好听的歌你才听多嘛，这样。可是我也不知道就是各位听众朋友还有粉丝们就是对于这首歌的想法是什么，因为我觉得 Night Dancer 这一首歌的确是Imase 在这个 TikTok 在各种 SNS 上最红的其中一个歌曲，也是他最出圈的其中一个首歌，可是我不觉得他是 Imase 最厉害最好听的那一首歌、哦、所以我觉得Night Dancer 这一首歌曲给人的感觉其实他就是一个很 typical 的 TikTok 的一些流行歌曲，然后含有 City Pop 的元素。其中一个很特别的就是这首歌曲它的这个编曲是来自这个 Esme Mori。 那 Esme Mori 其实在以前呢，我们也有一个作品就提到这个 Esme Mori、哦、是我们的这个 TOTA 的 Kataizon Kataizon 这个片依存这一首歌曲，在他有一个就是跟 Daoko 一起合作的版本之中，他就请来了这个 Esme Mori 来进行这个 remix 的动作。的确他给人的感觉就是那种电子感再加夜晚的力量感，其实是有在on beat 吧，我觉得可以这样说。那这是我对 Esme Mori 的印象。那以上就是关于 Night Dancer 这一个歌曲。那你是否有一些在晚上就是外出，或者是给一些这个叫什么，给你一些深刻印象的经验？像我自己在今年年初回到吉隆坡的时候啊，有一天晚上我朋友就问我说在家吗？他晚上10点直接打过来，我说在啊，怎么了？他说要把我绑架带走，然后10点半就把我带走了，然后我们就漫无目的的就走，然后我们甚至哪一个路口转弯都是用剪刀石头布来决定了。
我们最后就是有路过这个吉隆坡的城市街头啊。我们一般人很少会开车下去，因为那里真的是十分的堵车。但是就到了这个双峰塔前面啊，然后又看到了地地旺沙新开的这个麦当劳，这个设计其实还蛮。

0: 特别，前面还有一个大月亮，然后最后就到了我们朋友家，打麻将这样子，因为那时候正逢新年时间。好啦，那以上就是我关于这个城市夜晚的一些回忆，不知道大家的回忆又是什么呢？欢迎来到我们的 IG，跟我们一起互动，我们的 IG 是 JPTOST_SHRS。那以上就是关于 Night Dancer 这一首歌曲，那下一首歌呢，也是我今天想要跟大家讲的一句话哦。在5月5日这一个星期二的这个下午，为什么不能有一个好的下午呢？所以现在我来祝你这个 Have a nice day。所以现在我们就来送上这一首来自 Imase 的 Have a nice day。
1: 一直都

0: 我是品冠。
1: 我以为我的温柔能陪你整个宇宙。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帮你热好啦。
1: 欢迎回到瑞亚吐司的帮你日好啦单元。刚刚你收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 Imase 的 Have a Nice Day。 那 Have a Nice Day 这首歌呢，也是 Imase 的第一个正式出道一个作品哦，距离现在也快五年的时间。对对对，四年半啦，是四年半的一个时间。那 Have a Nice Day 这首歌它在讲的是什么呢？其实这首歌是 Imase 全首包办，然后在半年前也有释出在这个 SNS 上，就有在他 TikTok 上有发布过这个作品。那这首歌曲啊，其实它在讲的就是失恋的故事，这样。其实它整首歌呢，它的这个副歌就是很洗脑，很朗朗上口，就是这个回不去了，不要离开我，就这么无惊无喜的度过日子，这个

戻れないね離れないで喜びも驚きもないままで这样的一个 歌曲，对，他就一直从他就副歌的时候也一直不断的就提到这个词啦。那其实在讲的是这个我们不知道他是男方女方，但是反正就是一方失恋了，就在想着另外一方就以前的这个日子。但是就是他把他的那个灯火通明，就看着对方闪闪发光的这个时光，好像可以错过了，好像就这样结束了，就别回不去了，已经这段时间已经回不去了，所以他现在就这样无惊无喜的，就是度过他的日子，这样子一成不变，无可奈何。因为双方都是很疲惫，就在歌曲的一开始就提到，就是这一个一起都疲惫不堪，这个世界什么都回不去了，无可奈何这样。就是他不只是对于自己的心态很累哦，而且其实在歌词的第二个 verse 里面就是有提到，就是他也觉得对方也疲惫不堪，就是这个局面好像这样下去也不是，所以他们就分开了这样。可是就是怀念那段过去的时光，一起就是喝酒啊，还是一起度过欢乐日子的时光。诶，喝酒不好哦，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我们这个世新电台的日雅吐司主持人 Kim 关心你，记得不要喝酒，哈哈。好，那这个是这个 Have a Nice Day 这一首歌曲。我觉得 Have a Nice Day 这一首歌曲很厉害的是，他在编曲上啊，其实他只用这个他自己的歌声，然后再加钢琴，然后还有一点点的 beat 来去合成而已。而且这个钢琴也没有很复杂，他就只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这样的一个旋律，然后一直重复，一直重复这样子。然后我觉得 Have a Nice Day 这一首歌曲，他回到歌名的意义还是在于说，就是不管今天的天气是晴天雨天还是阴天，不管你今天度过了这个好的事情坏的事情，但我还是祝你有一个 nice day， 我祝你 have a nice day， 有一个好的一天，好好的过，开心的过这样子。我觉得 have a nice day 这个字哪怕是那么的平淡，可是被挂到很多歌名去使用的时候，还是觉得哦，这首歌曲有一个平淡的小美好，就很像是我们的娃娃魏如萱的这个 Have a Nice Day 也依旧是如此啊。就是不管今天是 Sunday Monday Tuesday 还是什么日子，还是祝你一个 Have a Nice Day 这样。那以上就是关于这一首 Have a Nice Day， 在这里 Kim 也祝这个听众朋友们，就是大家也 Have a Nice Day。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收听的这一首歌曲哦，是来自这个 Imase 的其中一个很有名的歌曲，他也让我联想到我在台湾的另外一个朋友，我们等一下回来再提一提。我们现在就来收听这一首来自 Imase 的逃避型 Tohiko。

0: 帮你热好啦。
1: 欢迎回到瑞亚吐司的帮你日好来单元。刚刚收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 Imase 的这个 Tohiko 逃避型这个歌曲哦。那 Tohiko 这个歌曲呢是 Imase 在早期的时候发布的其中一个歌曲，在2022年的时候哦。然后这整首歌曲呢一样是由 Imase 整首包办，然后还有多一个这个就是PV 的会师这个 Kobaku 这一位会师。然后在这整个歌曲里面，其实他在讲的就是这个，他有点就是因为逃避型嘛，他就是有在讲就是发生一些事情可是不想要去面对这样一个感觉。这样他其实在讲的一个故事啊还蛮特别的哦。他其实在讲的就是一个鼓励对方或者是鼓励双方就是不断的向前行。这样就是他副歌其实讲歌词就是这个 Sayonara Tohiko， 然后后面会接很多东西啊。那 Sayonara Tohiko 这个东西就再见逃避型这样，然后他后面就是讲说就是不管是过着怎样的日子啊，我们就带着这个过去的心情，带着这个过去的这些事情一起的往前走，我们毕竟不是已经一路走过来吗，这样的一个感觉。而在 MV 里面呢很特别的是，他是两个类似于半兽人的这个角色哦。一个就是这个男主在推着这个车子，推着这个女主就是走在这个有充满店铺的街上。那男主是他头上有的是一个鹿角，那女主头上有的是羊角，这样他就这样推着走在街上，这是他整个 MV 这样传啦。那印象对我很深的是中间有一段是那个他的衔接部分他使用的是口哨，哇，他用了口哨来做 solo， 毕竟人家没有用吉他嘛在这里。而且他这整首歌我觉得依旧就是很有 Imase 的感觉，就是在于他用很简单的这个旋律线来去做基本的搭配，然后后面再来进行一些不会太复杂的编曲。尤其是他的 keyboard 是给人的印象是十分的深刻哦，就是一样的重复四个 chord， 但是还是能创造出那么多的花样。那对于这个逃避呢，其实他也有说啊，其实哭这件事情并不是什么一件叫什么，不是一件需避讳的事情，不是一个要避讳不敢讲的事情。就是其实生活中有时候很常遇到累的状况，哭一哭只要没有影响什么东西其实是没关系的，因为哭总比不哭好，总比你身上承载着压力还好。就是有需要的时候就真的是哭，就不用去忍还什么，不用想太多。因为我觉得人回到本质上，我们也不是一个受负压的载体啦。本质上来说，人就是一个应该要好好的生活，开开心心活在这世上体验人生的一个物种，然后不要做伤天害理的事情，什么都没关系，对得起自己的父母，对得起自己，然后这样就够了，不需要太伟大，不需要太高大，因为我们都要好好的做自己，这样。所以如果你觉得生活中需要逃避的时刻，需要哭泣的时刻，那你可以哭一下没有关系。但是要记得啊，无论是有没有哭，我们在之后

后，依旧生活还是在向前行，因为我们依然存在。那以上就是关于 Imase 的 Tohiko 这个歌曲。那在接下来呢，我们要来收听的这个歌曲啊，是我最喜欢的其中一个歌曲哦。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收听这一首 Imase 跟 Natori 合作的这一首 Metro City。

我是 Penny 戴佩妮。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您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

0: 帮你热好啦。
1: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Kim。刚刚收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 Natori 跟 Imase 合作的这一首Imase 跟 Natori，Imase 跟 Natori 合作的这一首 Metro City。那 Metro City 这个字呢，直接翻英文就是 Metro City 啦，或者是我们很常听到说的这个大都会，就是 Metropolitan。但这里用的 Metro City 呢，这个 City 其实它在这个设定里面呢、它设定是这个城市里面的其中一个电台哦，所以他在开始他用的这个风格就是一个开收音机的形式，跟后面也是这个收音机的形式去做收尾哦。那在歌词里面呢，其实这整首歌在讲的一个感觉就是这个就是城市有的属于城市自己的一个味道，然后

然后在城市里面一起去 dating，一起跳舞这样的一个感觉哦，所以我觉得他很好的就做到，就是因为他是两个人的合作曲，所以他真的是有在中间的时候，就是有做到那个叫什么，一起人声鼎沸，或者是热闹，或者是一起跳舞互动的感觉，它就很像是你今天一起去了一个咖啡厅，然后你遇到了一个素未相识的朋友，然后你们就这样认识了，然后在里面就展开了你们的这个对话旅程，这样哦。那歌词的副歌是这样讲的：我们身处在大都市里面，初次见面，我靠着疯狂的模样敷衍了一切。大都市踩下油门直达 highway city，调音是否有调好呢？哎，我觉得翻译翻的，就是我是说念起来方式比较奇怪，但是就是对应到歌词里面，其实他在讲的感觉就是，哎，我跟你在大城市见面，然后我们现在就来尬掐，或者我请你上我的车，然后我在车上，我们一起到这个日本的。这个日本的，就是这种高架桥，这种高速公路就是 highway 嘛。然后我们就在这个 highway 上，就是踩着我们的油门，然后就到这个调这个 city 这个频道，就把你的电台频道调到 CITY 这个频道，然后就来收听，然后就一起来嗨，我们的夜晚才正要开始这样的感觉哦。那我觉得很高兴的是，在看到 Imase 这一个网络歌手，可以算是啦。就是不像是我们一般说中文圈的一般的这种网络歌手，而是日文圈里面这个非 V 加的这一种网络歌手。我觉得他给我调性就很像是其中男生的男版的一个这样叫什么男子 Noah Abrasova 这样子。那我觉得他很特别的是，他跟别人合作起来感觉是不一样，尤其是另外一位创作型歌手，这位 Natori 也是十分的有才华。我身边也有很多的朋友都有在听 Natori 的歌曲。那两个有才华的人搭上一起合作，当然会有很特别的一个感觉啊。尤其是这一首歌的编曲哦，其实他是请来了这个久保田真悟 Jasmine Parr 来进行编曲，所以就让这整首歌的格调就真的是来到一个 Metro City 这样一个感觉，听起来就很像身处夜晚的东京，哪怕就是很像 Tokyo Flash 的另外一种更叫什么 upbeat 更快一点的这种感觉。那以上是我对这个 Metro City 的一个感觉啦。那就是关于 Metro City 这一首歌曲。那日雅吐司啊，在今天其实也快告一个段落喽。那现在时间也是这个下午的3:53，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会来收听这一首来自 Imase 的这个 Aoba。这个电影的歌曲，它是在2026年的3月推出的一个歌曲哦，但是时间上关系来不及介绍，所以就等一下回来给大家听。那日雅吐司在这5月份呢，我整理了一下，其实我们还有大概这一集会是我们最后第九集，对，最后第九集的时间。那在接下来8集呢，其实我已经把所有的内容给排好了，嘿嘿。在下周呢，不意外的话，我们会来给大家带来我们的这一个离高中生毕业有一段时间的这个曾经的高中生歌姬哦，我们的这个红发歌姬阿豆。那因为我在前阵子做节目的时候，刚好有懂到阿豆的内容，所以我就打算拿他的内容来好好的讲一下，给大家看一看这个最近刚露眼睛的这位阿豆，究竟他有哪些不同的面相？有激昂的面相，也有温柔的面相哦，各个不同的风格。而在后面呢，我们应该会在，我预告一下，我们应该会在5月底的时候会有一个

再次给大家一起来带我们的这个年度的总结，还有我们日牙吐司这个节目的总结。那他也会跟我们分享，就是他最近去日本的一些旅程。那不知道这位来宾他会怎么想呢？也不知道他会讲什么。我自己呢，会在8月底的时候去一趟日本，那到时候就也在节目上，就算节目结束了，我也会在这里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这个进度。那也欢迎大家去看我的个人 IG KYNG 底线2808，在上面呢，我会更新一些 Reels，还有一些关于我们的这个社群媒体的一些动态啦。那还有一些比较要注意的，我想一想哦，有一个很有幸的机会，我们都知道，就是在日本有 AKB48 嘛，那在台湾呢，也有属于我们自己的 TP48，而在不久之后呢，当你收听这个节目的5月5日，在2天之后，就5月7日的下午1点到下午3点，我即将要采访 TP48 的其中3位成员，分别有我们的 Koharu 刘晓晴、Aki 林忆云，还有我们的这个 Soba 面面蔡雅恩，那这个是我的个人的频道，可以看到，可以到 KYNG 底线2808。有机会的话，可能也许有一天，我就会把它请上世新电台呢。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好了，那以上就是关于今天的内容，大家记得去看 TP48 直播，拜托拜托拜托支持我啦，支持我，谢谢你们。好，那就祝大家就是有 Have a nice day，然后也度假，祝大家可以在属于自己的 Metro City 里面有自己的Night Dance，然后去找到一个 Night Dancer 来陪你一起过。好，以上就是关于日牙吐司，接下来一些内容，还有记得去看我的主页，还有 TP48。好，那我是你们主持人 Kim，我们依旧空中再会，我们下周日下午3点再会哦。还有2天过后的星期四的下午1点到3点，我们也是要再会了，再会了。好了。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午夜零点整。
1: 我是 Hush，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轻轻唱，轻轻唱。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0: FM 88.1。
1: 他唱自己的歌。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荧幕亮起的瞬间，一场专属电影爱好者的光影盛宴。

0: 好无聊啊，有什么事可以做吗？
1: 不如我们一起聊电影吧。
0: 好耶！
1: 电影开场，
2: 我们开聊，邀请你来一起 playing，
0: 请戴上耳机，
1: 准备好你的爆米花，
2: 让我们用声音聊电影。
3: 你有没有想过，如果这个世界真的需要英雄，那为什么最后被派上场的却是一群坏人？
0: 而且不是普通的坏人，是那种每次看电影的时候都会觉得，哦，拜托不要让他活太久的一些角色。
3: 但今天他们被组成一支队伍，被赋予任务，甚至被期待拯救世界。这种设定本身就很矛盾，却也很迷人。欢迎收听，来一起 playing，我是主持人 Sasa。
0: 我是主持人 Nicole。
3: 今天要聊的这部电影是《Suicide Squad》，自杀突击队。
0: 一部把反派当主角、把混乱当风格的电影，
3: 也是一部让人开始思考，好人跟坏人真的有那么绝对吗？
0: 在这部电影里，你会看到一群被社会贴上标签的人，被迫合作、被控制、被利用。
3: 但同时，他们也在某些瞬间展现出比英雄更真实的人性。
0: 像是哈利奎因那种疯狂背后的脆弱，或是死色，看似冷血，却藏着柔软的一面。
3: 甚至你会在某些片段里，突然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开始喜欢这些本来该讨厌的人。
0: 这也是这部电影最有趣的地方。他没有要你分辨谁是对的，谁是错，而是把你丢进一个灰色地带。
3: 所以今天这一集，我们不只会聊剧情，也会聊这些角色背后的心理关系，还有那种明明知道不应该，但还是会被吸引的情感。
0: 如果世界真的需要被拯救，你会选择相信英雄，还是相信一群罪犯？
3: 那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场混乱又迷人的任务，《Suicide Squad》自杀突击队。

0: 在我们正式进入讨论之前，先带大家简单认识一下今天的本周精选电影 Suicide Squad 自杀突击队。
1: 这部电影是在2016年上映，是 DC 宇宙里蛮特别的一部作品，因为它不像正义联盟那样是英雄集合，反而是直接把焦点放在一群反派角色身上。
0: 对，而且这群人本来应该是被关在监狱里的，结果政府突然决定，好，那我们来利用他们一下好了，于是就组成了一个执行高风险任务的队伍。
1: 听起来就很不可靠，对不对？
0: 对啊，
1: 但这也是这部电影最吸引人的地方。当你把一群完全不被信任的人放在一起，会发生什么事？
0: 而且每个角色的设定都很鲜明哦，像是刚刚提到的小丑女哈利奎因，她应该算是这部电影里最有记忆点的角色之一。
1: 真的，而且她的造型、个性，甚至是说话方式，都让人很难不注意到她。
0: 嗯，
1: 某种程度上，她已经变成了一种文化符号。
0: 没错，然后还有死色，是一个百发百中的神射手，但同时他也有

0: 很强烈的个人原则。
1: 这部电影其实花了不少篇幅在建立角色魅力，你会发现它不是要你喜欢他们做的事，而是让你去理解他们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0: 在制作上其实也蛮有特色的，整个风格偏向比较强烈，比较混乱一点，剪辑音乐都很有节奏感。
1: 对，音乐真的很重要，他用了很多流行歌曲去带动气氛，让整部电影有一种很叛逆，很不按牌理出牌的感觉。
0: 某种程度上你可以把它当作一部反英雄电影，它不再讲一群坏坏的人去拯救世界有多光荣，反而是在讲如果是这群人来拯救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
1: 而且我觉得很有趣的是，这部电影其实也让观众产生一种矛盾感，你明明知道他们是坏人，但还是会在某些瞬间开始替他们加油。
0: 对呀，那种情绪真的很微妙，有点像是你在看一群黑社会很想努力完成一件几乎不可能的任务。
1: 所以如果你平常看电影已经有点看腻完美英雄的设定，那这部自杀突击队其实会给你一种不一样的感觉。
0: 它不完美，甚至有点混乱，但也正因为这样它很有个性。
1: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慢慢聊进去了，从角色关系到这部电影想传达的东西，
0: 也会带大家一起思考一个问题，当坏人成为主角的时候，我们到底是在看一部娱乐电影，还是在重新定义正义？
1: 准备好了吗？那就让我们一起继续往下聊。在这之前，让我们先听听这部原声带中第一首曝光的歌曲《Heathens》，由美国当红超杀夯团21 Pilots 21名飞行员乐团所演唱。

0: 有些故事不是从光开始的，而是从一群被世界丢进黑暗里的人慢慢说起。
1: 他们没有选择的权利，名字被收走，自由被剥夺，剩下的只是一个个被标记的罪名。
0: 在那个看不见出口的地方，有人选择沉默，有人选择疯狂，也有人早就不相信所谓的救赎。
1: 但偏偏就是这样的一群人被挑中去完成一个拯救世界的任务。
0: 听起来很荒谬，对吧？
1: 嗯，
0: 但故事就是从这个荒谬开始的。
1: 电影一开始我们看到的不是战斗，是一段段被拆解的人生。
0: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过去，有的是选择错了路，有的是被推着走到这里，但最后他们都来到同一个地方，监狱。
1: 在那里他们不再是人，而是可以被交换、被利用的资源。
0: 而这时候，一个决定改变了一切。有人认为，与其害怕这些危险的人，不如把他们当成武器。
1: 于是，一个由犯罪组成的队伍，在不情愿之中被迫诞生。
0: 他们没有信任，没有默契，甚至连活着回来的保证都没有。
1: 唯一确定的是，这不会是一场正常的任务。
0: 但也许正因为如此，才会这么让人移不开目光。
1: 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进入这场任务的开始，
0: 看看这群不被期待的人是怎么踏上这条充满混乱与未知的路。
1: 经过超人之石的浩劫后，美国政府旗下的秘密组织天眼局高层 Amanda Waller组建起一支由多名极度危险的罪犯组成的 X 特遣队，来为政府承担高风险任务，且阻止下一个侵害社会的强敌。
0: Waller 到美梦监狱招收多名恶名昭彰的罪犯，包括神枪手死射、前精神科医生哈利奎因、控火者焰魔、抢匪回旋镖队长、有鳄鱼外表和习性的杀手二，以及善用绳索的佣兵神鬼。队伍由政府指派的军官上校瑞克·弗莱格指挥，每人的脖子里都被注射一颗小型纳米炸弹作为保险措施，以防止他们在任务中造反或是逃跑。
1: 沃勒打算招收的其中一人是弗莱格的女友琼·莫恩，一名被古老恶灵魅惑女巫所附身的前考古学家。魅惑女巫侵占熊的一半人格，一直打算借机背叛 Waller 而夺回千年妖力来奴役人类，但由于心脏被 Waller 看管，而只能服从他的命令。
0: 然而女巫找机会从诅咒人偶中释出哥哥梦魇，让他附身于一名在黑人男性身上后，在中途市地铁站里引发混乱。女巫逃跑后和梦魇会合，得到力量后开始将大多数捕获的市民及士兵转换为全身漆黑唯命是从的怪物仆人。
1: 沃勒命令弗莱格带领特遣队前往中途市，伴随海豹队伍和随行的日本女武术家卡塔纳去救出困在城市里的一个关键人物，并将这次危险称为恐怖袭击。与此同时，哈利的爱人小丑透过逼供美梦监狱的保全主管 Grace 找到研发纳米炸弹的科学家后，决定找时机救出哈利。
0: 特遣队坐直升机进入城市途中被击落，所有人靠步行前往。轻信脖子炸弹只是虚张声势的神鬼试图逃跑，却被炸碎头颅。不久，女巫的仆人大军来袭，特遣队开始联手和军方击退他们，而死射透过激怒站在一旁不动的焰魔，让他释放火焰灿灭所有敌军。
1: 经过一连串的战斗，众人到达指定的安全屋，发现关键人物就是 Waller 本人。其为了掩盖自己牵扯进女巫失控的局面而被迫留下来清除证据，但撤离过程中，小丑抢先占领直升机而对屋顶发动攻击。哈利找准时机抓直升机

0: 恩基绳索逃跑。由于哈利体内的纳米炸弹无效，沃伦命令史瑟杀死他，但史瑟却头一回选择故意对他射偏了。
1: 嗯，沃伦最后还是命令军方轰下小丑的直升机，而哈利在爆炸之际掉回楼顶而平安无事，认为小丑已死，而后重回队伍中。
0: 沃勒达直升机撤离时被梦魇击落，女巫从箱子里拿回心脏而重获法力，成功拼凑出足以毁灭世界的武器。
1: 当特遣队来到坠机地点准备去救他，但死射从直升机里的机密文件发现弗莱格和女巫的关系，就是他们是情侣嘛。
0: 嗯，
1: 而弗莱格也对所有人如实讲述任务的真相，为此所有队员皆对弗莱格隐瞒事实感到不满，一同前往到旁边的酒吧休息，互相表达心声。
0: 而对此愧疚的弗莱格走进去摔坏炸弹控制器，使他们解脱，并将死射最心爱的女儿所写的信件全部还给他。死射为此感动而决定和他前去，其他人也决定用这次任务来证明自己。于是特遣队集体来到女巫所占领的地铁大楼，
1: 杀手二带领由爱德华兹中尉率领的突击队走被水淹没的地下，游到梦魇下方设置炸弹。由于梦魇过于强大，夜魔释出恶魔形态将梦魇逼至角落，让爱德华兹引爆炸弹，两人双双陪梦魇在爆炸中同归于尽。
0: 剩下的队伍们开始集中火力攻击女巫，但女巫却用幻觉来给予他们愿望以换取忠诚。于是哈利先假装合作，而趁机捡起地上的卡塔纳，挖出女巫的心脏。杀手二扔出炸弹对付女巫制造的毁灭武器，最后由摆脱幻觉的死射所开的一枪将武器完全摧毁。
1: 女巫在油尽灯枯之际，弗莱格忍痛捏碎她的心脏，但这刚好让琼彻底从诅咒中解脱，从女巫的尸骸中破壳而出。
0: 弗莱格和琼正式团圆后，死里逃生的沃勒将突击队送回美梦监狱关押，但同意为所有成员减掉10年的刑期，而死射受弗莱格的协助，暂时和女儿团圆几小时，随后回到监狱牢房中慢慢阅读女儿的信件。除了回旋镖队长以外，所有人都在牢房中得到特殊待遇，而劫后余生的小丑率军攻入美梦监狱而将哈利带走。
1: 事情过后，瓦勒得知有人在暗中调查中途是灾难的真相，为了寻求庇护而会面蝙蝠侠 Bruce Wayne 来谈条件。 Bruce 答应会庇护他，向他索取各地的超人类名单作为交换条件后，称他只是想交点朋友，走前奉劝 Waller 不要再次组建 X 特遣队。
2: 这世界乍看之下有点灰，你微笑的脸有些。
3: 我是王力宏。
4: 我是 Gigi 梁咏琪。
5: 我是周杰伦。
6: 我是 SHE。
7: 我是光良。
8: 我是小美江美琪。
9: 我是品冠。
10: 我们是 FIR。
11: 我们是五月天。
12: 我是梁静茹。
13: 我是阿杜。
14: 我是易倩张志成。
15: 我是周华健。
16: 我是潘玮柏。
17: 我是 Penny 戴佩妮。
18: 之星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和你手牵手一起

0: 当任务结束之后，留下来的好像不只是战斗的痕迹。
1: 还有那些没有说出口的选择，以及连他们自己都没有预料到的改变。
0: 你会发现，这群原本只是被利用的人，在过程中好像慢慢长出了一点点连结。
1: 很奇妙的是，他们没有变成真正的英雄，但好像也不再只是单纯的反派。

0: 那种卡在中间的状态，反而让人更记得他们呢。
1: 也让人开始想问，如果给这些人多一点时间，他们会不会走向完全不同的结局？
0: 好，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关于 Suicide Squad 自杀突击队的剧情分享。
1: 接下来我们会先进入一小段休息时间。
0: 等等回来，我们会继续聊这部电影更有意义的地方。
1: 像是角色之间的关系，为什么坏人当主角会这么吸引人？还有我们在看的时候，其实被触动的那些瞬间。
0: 也会聊聊我们各自最有感的一些片段。
1: 所以先不要转台，让音乐陪你一下。
0: 我们来听听这首 Ava Max 的《Sweet But Psycho》。一个描述疯狂的意境，跟我们今天聊的小丑女很符合。听完这首歌回来，我们继续一起 playing。

0: 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1: 想要参与一场专属电影爱好者的光影盛宴，
2: 就要准时收听每周二下午四点来一起 playing。 欢迎回到来一起 playing， 我是 Sasa，
1: 我是 Nicole。
2: 刚刚我们带大家一起走过了 Suicide Squad 自杀突击队的整体剧情。
1: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这部电影，可能会觉得它有点乱，有点疯，但同时又有些地方让人停下来想。
2: 对，因为它不只是动作片，在那些看起来很热闹很混乱的场面底下，其实藏了很多关于人的东西，
1: 像是关系、选择，还有那种你明明知道不应该却还是会产生的情感连接。
2: 而且我觉得很有趣的是，这部电影会让你在看的过程中一直切换立场。你一开始可能是用观众的角度在看他们，但到了后面会不自觉

0: 也开始站在他们那一边。
1: 甚至会有一点希望他们可以有一个不那么糟糕的结局。
0: 对，那种感觉其实蛮矛盾的，因为他们做过的事情确实不能被合理化，但是你还是会对他们产生某种理解。
1: 对，他们好像有一种正义感。
0: 对，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就是人性本善，我们会愿意去看看他好的那一面。
1: 所以接下来这一段，我们想慢慢来聊这部电影真正有意思的地方。
0: 不只是好不好看，而是它为什么会让人记住。
1: 我们会先从角色开始聊到他们之间的关系，还有那些细微的情绪。
0: 也会聊一个我觉得很关键的问题：当反派变成主角，我们的价值观会不会被改变？
1: 那就从第一个我们都很有感的角色开始好了。
0: 好，我觉得我们一定要先从一个人开始，就是 Harley Quinn，哈利奎因。
1: 对，女主角啊，这几乎是这部电影最有记忆点的角色。很多人甚至是因为他才去看这个自杀突击队的。
0: 没错，我自己就是。
1: 我当时候也是。
0: 对，因为呢，她的外形就很亮眼，她漂亮，然后她的头发又非常的特别。
1: 蓝色、红色的。
0: 对，就很喜欢她这个角色，而且有一种敢爱敢恨的感觉。对，那很有趣的就是她一出场，你其实很难用正常去理解她，
1: 对，因为他很疯，
0: 表面就看得出来了。
1: 但是他那种疯不是单纯搞笑或者是夸张的，是有一点让人很不舒服的真实感。
0: 但我觉得他最迷人的地方就是他的失控其实是有来源的。
1: 对，因为他天生不是这样的，他曾经是一个有专业、有理性的人，他之前是一名才华横溢的精神科医生，但他试图理解混乱，却最终被混乱吞噬。
0: 对，结果现在他才是最需要看精神科的感觉。
1: 对，你有没有发现到很多时候，心理医生最后也是需要看心理医生。
0: 对，因为就是集结太多负能量，那他如果本身不够强大的话，久了就会慢慢被吞噬。
1: 对，而且他们也要有一个去放肆自己情绪的出口，所以他们也是需要去看心理医生的。
0: 对，没错，当一段关系慢慢侵蚀一个人的时候。有时候改变不是一瞬间的，而是一点一点的被拉走。
1: 你说到一个关键，就是关系嘛，他和小丑之间的那种连接，其实是有一点危险的。
0: 对，那种关系表面上看起来很强烈、很浪漫，但其实是失衡的，因为是小丑女先非常爱慕小丑，然后小丑才愿意回头。稍微看一下他这样子，所以可以说呢，是一种不对等的依附。
1: 所以当我们在看哈利奎因的时候，其实会有一种很矛盾的感觉。一方面，你会觉得他很有魅力、很自由，好像似乎什么都不 care；但另一方面，你又会隐约感觉到他其实是被困住的。
0: 而且是被一段他自己也放不下的关系困住。这也可以套用在我们现实生活中，一个人他可能平常在学术方面
1: 成
0: 很
1: 就，
0: 成功，大有所为，但是呢，一到感情，哇，就整个恋爱脑啊，然后没办法控制自己这样。
1: 然后重色轻友。
0: 对对，所以就是跟哈利奎因蛮像的，这也是为什么他的笑有的时候会让人有点心疼。因为你不知道他现在那个笑到底是开心还是习惯。
1: 对，有时候人家说无语的时候也会笑，
0: 啊，对，气的时候也 会
1: 也
0: 气
1: 会
0: 到笑。
1: 笑，所以我们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情绪。我觉得这个角色之所以成功呢，是因为他不只是疯狂的反派，他其实是一个很极端版本的人。
0: 对，一个在爱里迷失。在混乱里找出口的人，如果要用一句话形容哈利奎因，我觉得他是看起来最自由， 却也最

0: 不自由的人。
1: 这个形容太贴切了。那接下来我们来聊另一个角色，一个看起来跟他完全相反，但其实有同样故事的人 ,Deadshot, 死色。
0: 如果说哈利奎因是感性混乱，那死色就是理性到有点冷静的那种人。
1: 对，一个几乎不会失手的神射手，他的世界好像永远都很准确很清楚，但其实他的冷静并非是缺乏感情的，是为了要在极端压力下达成目标的职业素养。
0: 哦，对，他做事呢是很有逻辑的，接任务完成任务拿到报酬，很像在执行一套精准的系统。
1: 没有错，但有趣的是，在这样一个看起来很机械化的人身上，却放了一个很强烈的情感核心，
0: 就是他的女儿。
1: 对，那一条线一出现，整个角色立刻变得不一样了。
0: 因为你会发现，他不是没有感情，而是把所有的温柔都留在那一个人身上。
1: 嗯，某种程度上，他其实很矛盾，一方面他是杀手，但另一方面他又想成为一个合格的父亲。
0: 哇，那种想成为好爸爸的心情真的很真实耶。不是什么伟大的理想，就是很单纯的希望自己的孩子不要变成自己这样。
1: 对，我看过很多电影也是这样，就是爸爸可能是黑社会，还是就是做一些像这个杀手一样，但是他们就是有女儿奴的感觉，很喜欢女儿，所以他们会很宠爱女儿，也不会想要让她受到伤害，然后从小就会教她一些为了不要让她的可能仇人来找上门的一些方法，对，怎么防身这样。所以对于这点呢，我觉得很有重量，因为她很清楚知道自己做的事情，也很清楚代表的是什么，所以他会在某些时候出现一种自我拉扯。
0: 对，一边是现实的生存方式，一边是他想守住的价值，这也让他跟哈利形成一个很有趣的对比。哈利比较像是被情感推着走，但死射是明明知道一切还是选择走这条路。
1: 一个是失控，一个是清醒的坠落，因为他不是不知道，他只是没有更好的选择。
0: 而且你会发现，在团队里，他其实有点像是一个稳定器。
1: 对，他不一定是领导者，但在关键时刻，他会做出决定。
0: 而且情绪相对的稳定一点，因为没有什么高低起伏。
1: 对，冷静派的。
0: 对，那这也让人思考一件事，如果把他的背景抽掉，他其实很接近我们想象中的英雄啊，只是他走的路刚好在另一边而已。所以当你在看死射的时候，你会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你不是在原谅他，但你开始理解他。
2: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3: 我是梁静茹，
2: 我存在在你的存在，
3: 崇拜我的歌，细细品尝当中的感动。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1: 其实除了哈利奎因跟死色之外，自杀突击队里的其他角色也都各自有一种很独特的存在感。他们虽然戏份不一定平均，但每个人都代表一种不同的样子。
0: 像我现在想到的就是 Diablo， 夜魔。我自己其实对他也蛮有感的，因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在有一段他为了要消灭梦魇，结果他自己也跟着一起同归于尽。
1: 哦，
0: 就觉得哇，他虽然可能平常是坏的，但是呢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会牺牲的一个角色。
1: 我觉得他们可以组成这一对还蛮有趣的，因为他们身上都很有正义感，会互相的帮助对方什么的。
0: 对，
1: 那这个 Diablo 呢，其实一开始看起来是很低调甚至有点消极的角色，

0: 对，
1: 他不是不强，而是他不想再用自己的力量。那背后其实就是一种很深的愧疚感，就是有点像是他已经知道自己能力的代价，他也经历过，所以呢，他选择压抑，甚至是逃避。
2: 但也是因为这样，当他做出选择的时候，会特别有重量。
1: 然后还有一个还蛮反差感的角色，Captain Boomerang，回旋镖队长。
2: 他真的很像那种完全不想认真的人。
1: 对，就是有点吊郎当，
2: 嗯，
1: 好像随时都在想，怎么偷懒，怎么逃，这样子。
2: 但我觉得这个角色其实也很真实诶，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在危险的时候变得很伟大。有些人就会在想，我要先顾好自己。你们去，你们去。
1: 对，而且他也让整个团队的气氛没有那么沉重，有点像是那种不可靠，但又少不了的存在。
2: 对，真的有时候你会发现到一个团队里面，虽然他可能作用性没有很强，但是他是氛围搭档。
1: 哦，对，提供一下情绪价值，那某种程度上也算一个稳定器耶。
2: 对啊，如果他不在了，整个团队就会很消沉。
1: 对，
2: 那还有呢，像是 Killer Croc 杀手二，
1: 他几乎是被外表定义的一个角色。
2: 所以他不像其他人，还有比较明确的人性挣扎，他更像是被当成怪物来看。
1: 对，但也因为这样，你会开始去想，到底他是本来就是怪物，还是因为世界把他当怪物呢？
2: 然后还有一个不能不提的是 Enchantress 魅惑女巫，她算是整个故事里一个很关键的存在。
1: 对，而且它的设定也很有意思，一个身体里住着两种完全不同的状态。
2: 一边是人，一边是力量，而且那个力量是会失控的。
1: 某种程度上，它其实也是一种被控制的象征，只是它的控制比其他人更明显。
2: 这样看下来，其实你会发现，这整个团队很像一个缩小版的世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伤、自己的选择，也有自己不愿意面对的那一面。但偏偏就是这样一群人，被放在同一个地方，被迫一起行动。
1: 一开始是互相怀疑，甚至有点防备，但那只是因为不太认识而
2: 对，
1: 已。
2: 不太了解对方。
1: 没错，但慢慢的会出现一种很微妙的变化，不是变成朋友，而是开始理解彼此。那种理解呢，不需要说出口，但会在某些时刻就很显而易见。
2: 对，也会让这个原本看起来很松散的团队，慢慢长出一点点连接，有那种，
1: 合作 teammate 的感觉
2: 对，We are family。
1: 所以我觉得呢，自杀突击队好看的地方不只是角色本身，而是这些角色放在一起之后产生的化学反应。
2: 那接下来我们可以来聊一个更核心的问题。为什么我们会喜欢看这样的一群人？
1: 当不完美变成主角，我们到底是在看故事？还是在看自己。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听听这首由年仅21岁的美国 R&B 新秀女歌手所演唱的《Gangsta》。

0: 其实聊到这里，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很值得问：为什么我们会喜欢看自杀突击队这样的一群人呢？
1: 对，因为照理上来说，他们并不是应该被喜欢的角色。他们做过错的选择，有些甚至伤害过别人。
0: 对，
1: 但我们在看的时候，却会不自觉的开始站在他们那一边。
0: 我觉得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不完美，而且那种不完美，不是被包装过的，不是那种有缺点但还是很帅的设定，是那种真的会让人感觉矛盾，甚至有一点不舒服的那一种。但也正是因为这样，他们反而会更接近我们。
1: 对，我们可能没有他们那么极端啦，但
0: 对，
1: 在某些方面呢，其实也是可以对上的，像是做过后悔的决定，被情绪牵着走，或者在明知道不对的情况下，还是选择那条路。所以当我们在看哈利奎因的时候，或是死射，某种程度上其实是在看一种被放大的自己。
0: 对，一个比较极端、比较失控版本的自己。
1: 而电影刚好提供了一个很安全的距离，我们可以在荧幕前看着他们做出选择、承担后果，但同时也都偷偷的把自己的情绪投射在里面。
0: 我觉得就算政府把他们变成一个像是英雄的一个队伍来说，但他们最后还是会进去监牢里面继续服刑，所以我们就会觉得，他们也会承担自己的后果啦，就是不完全变成一个不好的队
1: 对，
0: 伍。
1: 这次真的其实好像也没那么坏，
0: 对对对对
1: 很
0: 对，
1: 矛盾啊，看这部的话。
0: 感觉像是原本他是坏人，但是后来他们做了一些对国家有意义的事的时候，他的可能心态啊、行为啊，全部改变到完了。
1: 对，就好像他可能原本做错的事情是错了100%，但是他对世界有一点贡献，诶，就慢慢一点10%、10% 补回来。
0: 对，慢慢变成，可能我没有那么坏。
1: 对。
0: 所以，当不完美变成主角，我们到底是在看故事，还是在看自己？
1: 我觉得答案可能是都有。我们一边看故事，一边在确认一件事。原来不完美也可以被理解，甚至在某些瞬间是可以被接住的。
0: 而这种被理解的感觉，其实比单纯看到英雄胜利还要更有力量，因为英雄太遥远了，但这些角色反而让我们觉得好像没有那么孤单。
1: 对，就算你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你还是可以存在，可以被看见，甚至在某些时刻做出选择。
0: 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记住这群人，不是因为他们做了多伟大的事，而是因为他们让我们看到不完美的样子，而那个样子其实很诚实，也很接近我们自己。
2: 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我们是熊宝贝。
3: 走过了年年岁岁，接下来也要一起迎向每一个 Rockable Day。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2: 世新电台 FM 88.1 AM 729。

0: 再往下一个问题走，我其实有点好奇，当反派变成主角的时候，我们的价值观会不会被改变呢？
1: 哦，我觉得会，但不一定是变坏，比较像是被打开。
0: 怎么样的打开？
1: 就是原本我们看世界可能是比较二分的，就是好人、坏人，或者是对错。
0: 对，但是像《自杀突击队》这种电影，他直接就把这条线弄得很模糊啊。
1: 嗯，你会开始发现一个人做错事不代表他就没有其他面向，甚至有时候他做的对的事情也不是因为他变好了，而是他在某个瞬间做了一种选择。
0: 这其实会让人有点不安呢，因为我们习惯把世界分得很清楚，但这部电影告诉你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他可能不会照着你想的走。
1: 嗯，所以与其说价值观被改变，我反而觉得是被动摇了，因为你一开始不那么着急的下判断，也不那么确定谁一定是对的。
0: 但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这种改变不等于我们开始认同他的行为，就是像他们过去做那些违法的事情。
1: 对，错就是错。
0: 嗯，我们不是在合理化错误，而是在理解人这件事本来就很复杂，我们可能都搞不懂我们自己
1: 在想什么。
0: 对，就像我们在看哈利奎因的时候，不会觉得他做的事情是对的，但是我们会去理解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1: 嗯，而当我们理解他的时候，讨厌这件事就不再那么单纯了。这其实是一种很微妙的转变，因为你没有放弃你的价值观，但你开始容许更多灰色地带的存在。
0: 我觉得这反而是一种成熟，因为你知道世界不是非黑即白的。
1: 嗯，
0: 而你愿意去看那些不那么好看的部分。
1: 所以回到一开始的问题，当反派变成主角，我们价值观会不会被改变？
0: 也许不是被改变，而是被重新整理。
1: 哦，把原本很简单的答案重新拆开来看，
0: 然后你会发现有些事情没有标准答案，只有你怎么去理解它。
1: 而电影刚好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在别人的故事里重新看一次自己。
0: 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一边觉得矛盾，一边又离不开这样的故事。
1: 接下来让我们来听听一首来自鬼才 DJ Skrillex、史奇雷克斯与饶舌大将 Rick Ross 合作的超杀嘻哈单曲 Purple Lamborghini。

0: 其实聊到最后，我会觉得自杀突击队想传达的，好像不只是一群反派去执行任务这么简单。
1: 对，他比较像是在问我们，如果一个人被贴上标签之后，还有没有机会重新被看见？
0: 对，因为像在这部电影里，每一个角色一开始都是被定义好的，罪犯、危险、不可相信，这就是我们说的给自己三个 hashtag。
1: 对，但当他们被放在同一个情境里的时候，开始做出选择之后，那些标签好像就不再那么的绝对了。
0: 我觉得这部电影就是在讲一个很简单的事情，但也很难做到，就是理解，不是认同，不是原谅，而是试着去看见一个人背后的原因。而当你开始理解的时候，你看待对与错的方式也会慢慢变得不一样。
1: 就是我们平时生活中也要去理解他人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0: 对，就我看很多命案呢。不是到最后都会说哦，这个罪犯为什么之所以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哦，就是因为小时候啊，家庭不温暖，或是家庭本身就有问题之类的，去看他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
1: 对，但有时候就会觉得。我为什么要去理解他？
0: 啊，对，有时候就会觉得你其实有能力可以自己尝试去改变。
1: 对，就我也不知道这个到底是怎么样，到底是可能以好的方面就想要去理解这群人，但是如果不好的方面就是想说他可以自己去改变我，为什么要去理解他这样变坏的人？
0: 对，就是如果说你想要发泄什么的，其实有很多不同的方式可以去做选择，而不是去选一个最极端的方法。
1: 对，那还有一点，我觉得很重要的是选择。虽然他们的起点都不好，但在过程中，他们还是一次一次的在做选择。而那些选择不一定让他们变成英雄，但至少让他们不再只是过去的自己。
0: 所以这部电影某种程度上来说，人也许无法完全摆脱过去，但还是可以在某些时刻决定自己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0: 打量一下，
1: 相处之后就觉得，哎，这个人还蛮不错的，所以你就会去在意他。
0: 对，有时候眼见不一定为凭。
1: 那种在意其实很微小，但就很真实啊。就像是在一个不完美的世界里，人还是会试着靠近彼此。
0: 所以，如果要说自杀突击队想传达什么，也许是在混乱与错误之中，人依然有选择的可能。
1: 也依然有被理解的机会，即使不完美，也还是可以被看见。
0: 有时候，一部电影结束之后，留下来的不一定是剧情，而是那些还没被说完的感觉，还有一些慢慢浮上来的问题。
1: 像是我们怎么看待一个人的过去？
0: 又或者，我们愿不愿意相信一个人可以改变？
1: 自杀突击队没有给答案，但它让我们看见。在最混乱、最不完美的地方，其实还有人在做选择。
0: 哪怕那个选择很小，哪怕不一定被记得。
1: 也许我们都不是英雄，甚至有时候我们也没有那么好。
0: 但如果在某一个瞬间，我们愿意往比较不一样的方向走一步。那也许就已经足够了。这里是来一起 playing，我是 Sasa。
1: 我是 Nicole。
0: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也别忘了持续关注我们哦。
1: 下次我们再一起 playing。

0: 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
1: 我是谢和弦，不过是想唱歌给你听。我的情歌虽然很拔辣，但是请你不要嫌弃我。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AM729。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

0: 哎，徐小蕊，你在干嘛啊？
1: 我在听歌啊。
0: 原来你平常都在听这些哦。
2: 欢迎大家收听本周的。
1: 原来平常都听这些，我是徐小蕊，
2: 我是 Apple。
0: 五月了，
1: 对，五月了，
2: 这是我们五月的第一集。
1: 没错，劳动节有放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出去玩？
0: 我也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赚 double， 这才是大学生该讲的话题。
1: 欸、很怒哎、欸，我的店长没有排我上 double，、
0: 哦、我要去 B 展帮忙，所以我
1: 没有上。他说什么？他说他排 double， 那些人是什么后面比较不能上班，时数比较少。然后我就说什么意思？
0: 他们自己不能上班，为什么
1: 跟我
0: 害你不能赚钱？
1: 对啊，我做两天，人家做一天，爽爽的。
0: 哎、欸，但是我们来道个歉，因为我们四月的片。我们都没有上、
1: 啊、我们一不小心过得太快，就眼睛一眨，然后那个其中一过
0: 真 的不是不想上，是真的太忙了。
1: 没错，就我们还是有准时录音啦。
0: 对啦，只是我们没有准时给你们听而已。
1: 对，但我觉得还是每一集都有满满的
0: 干货。
1: 没错，
0: 给大家留点念想啊。
1: 对啊，而且说不定你们回去听发现哦，原来那个时候有发生什么事，然后你没有注意到。
0: 对啊，
1: 我现在从上个礼拜，那个情绪是慢慢这样递进的，然后递进到今天，我现在整个超级紧张。
0: 为什么？
1: 因为明天战争即将打响。
0: 明天要干嘛？
1: 明天防弹釜山场开幕。好哟，我很紧张，我还特别画架呢，
0: 画架去抢演唱会。
1: 可是我现在超级紧张，因为其实我没有办5G。
0: 哦，你去网咖抢就好了。
1: 网咖会不会锁？
0: 不会吧？
1: 会被锁？
0: 哦哦，对，那个是韩国会跨区，
1: 对，公园会被锁。然后我就是非常的紧张，你懂那种紧张感，是你那个机票住宿都有了，然后没有演唱会，
0: 就差一张票就可以完成。
1: 我就差最后一步了，最后的一大步，我已经完成了前面的好多个小步。对，反正就是这样子。然后最近玩一会哦。我们上礼拜，我跟王一朋友都去参加了一个就是广代的面试。
0: 天哪，不要说了，我觉得很难过，因为 我觉得我表现很差。
1: 我觉得我就是，反正他一人最多两场，然后我跟王一朋友都面了两场，然后我们都觉得就是长得好像不是很好。
0: 没有，你第二场出来的时候笑嘻嘻的，我第二场出来苦哈哈。啊、哦，
1: 我觉
0: 得
1: 第二场笑嘻嘻是因为我觉得快要结束了。
0: 哦、oh. ，
1: 对，就是，而且我，因为他下面的面试官会不一样，那我觉得第二关的面，
0: 哦，对对对，
1: 第二关的面试官
0: 比较凶，
1: 比较，我们的是比较活跃一点点，
0: 可是应该都是一样吧？
1: 没有没有，我们人不一样、欸，
0: 不是不是，我是说，就是上半场跟下半场的面试官会是同一批人，
1: 没有，我们有换。
0: 不是同一天，就是上半场会是那一群，然后下半场会是那一群，所以我们看到的人应该是一样的。
1: 啊、
0: 都是里奥的是吗？
1: 没有，我们有别的。
0: 我们上期里奥都有，对吧？就是有一个，就是坐中间的，有一个是戴帽子的，在这边的，然后有一个中间是看起来比较是上期的，然后看起来比较凶的、嗯，对吧？
1: 但我觉得我们的有不一样，因为我有一个是业务。然后
0: 哦，我们没有、欸。
1: 对、
0: 哦、
1: 对，就是他会照你面试的单位去分配你的主考官是谁这样。
0: 哦，可是其实都会在，只是坐的位置，因为业务是那个女生嘛，
1: 对
0: 就是短头发的、那个，
1: 对，就坐的
0: 对对
1: 坐
0: 的
1: 位置
0: 会不一样，
1: 问问题的人啦。
0: 对对，是啊、哦，然后我们那一场超级可怕，因为我们几乎都是男生，就坐第一排的几乎都是男生，那他们
1: 你说面试官吗？
0: 对，他们的脸都很凶，
1: 是不是有一个是什么 Martin？
0: 对 ，Martin 很。
1: 哎、欸，可是 Martin 被我们这一组一直疯狂逗笑，
0: 真的、哦。
1: 就是我们这组有两，就是我觉得我们这组的女生，就我下午面试的那一场都是女生，而且又比早上的人还多，好像八个吧。
0: 哦、
1: 然后我不知道什么大家都这么能讲，就是大家的讲不是平铺直述的讲自己的经验什么什么，他们会融入超级多什么形容词什么之类的。
0: 对，我那时候听大家讲话，
1: 对、
0: 就是、
1: 啊，像我们这组就有一个女生说什么，她觉得她是水，然后什么什么。反正就他讲了一长串，他突然很铿锵有力，然后下面就一直看着他这样点头，然后微笑，然后重点是你知道最紧张的什么吗？他是第一个这样的。
0: 我现在完全不想再回想那一天的
1: 对
0: 场景。
1: 那我那天早上真的是讲的蛮差的，但我后来

0: 来其实我有问就是有在那边打工的学姐，就她可能有听到整场的面试，她跟我说其实早上的题目她觉得就是都差不多，所以大家回答出来的东西其实差不多，就有点就会显得好像全部都有点沉闷跟无聊。
1: 我觉得早上跟下午的气氛完全不一样。
0: 你们是早上比较轻松？
1: 没有，我们是就是不是面试氛围，是就是面试的人
0: 哦，
1: 面试的人就是我们的早上是完全不讲话，下午是叽里呱啦。我们讲到就是有那边的工作人员进来跟我们说声音太大了要小声一点，大家都在疯狂聊天、完全不紧张。我想说哇塞这些人是怎么样，
0: 我觉得是因为大家都已经面就
1: 没有没有他们都是面第一次而已、
0: 大家都这么轻松，
1: 对啊，都超 chill， 然后一进去每个人侃侃而谈，就我在那边死定了死定了。
0: 对啊，我有很多题都是最后才答。
1: 唉，不讲了不讲了，我们今天还是来讲一些开心的事情好了。
0: 没错，
1: 好了，今天也是延续我们上一节的主题，21到26年的韩团呢，今天究竟有谁呢？我觉得我们今天塞得满满的，所以我们来
0: 这个系列也是快要走到尾了。
1: 是的是的，
0: 对，那既然我们塞得满满的，我们就马上来听今天的第一首歌。

0: 欢迎光临，请入座。
1: 刚刚大家听到第一首那首歌叫做《Nune Kosligo Shippo》，英文的话是 Eye Popping，但是大家可能比较不知道这个团，因为他们是去年刚出道的，然后是我最近的心头好，那就是来跟大家
0: 自己
1: 跟
0: 笑得很
1: 大家
0: 开
1: 介
0: 心。
1: 绍一下，然后他们的团叫做 Keep Flip，就是有那种滑板的意思，然后他们是 JYP 旗下的。新出道的男子团体，他们是在2025年的1月20号出道的。然后他们也是继 Stray Kids 之后，时隔7年，JYP 又再度推出的主打韩国的男团。因为大家都知道，可能 Keep Flip 前面还有一个叫做 Next，但是他们是比较偏向日本方向去发展的一个团体，所以以韩团为主来讲的话，Keep Flip 是时隔7年之后。继 Stray Kids 再度推出的一个男团，然后他们是在1月6号的时候，就是有推出先行曲，叫做《Ungrad》，可能大家多多少少有听过，你有听过吧？就
0: 我有听过。
1: 《Ungrad》吗？

0: Mongrain，就是那个歌是他们的。那他们就是在1月20号的时候呢正式出道了。那就是他们在1月20号出道的时候是7人制的男团，然后5个是韩国籍，2个是日本籍。但是现在其中一个日本籍的成员他因为身体的原因，所以是暂时的休息了。然后，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那么关注选秀，就是在2021年的时候，JYP 跟P Nation，就是 P Nation 是那个鸟叔他创的一个新的经纪公司，然
1: 希
0: 后
1: 望
0: 那
1: 大
0: 是
1: 家知道鸟叔是谁。
0: PSY 那个
1: 对
0: PSY，
1: 啊，我很怕大家哦，年代不同。
0: 对，就是鸟叔他是那个 P Nation 跟 JYP 他们在2021的时候有联合推出了一个选秀节目叫做 Loud，然后那时候结束之后，P Nation 推出了男团叫做 K4，就是叫做 K4，然后 JYP 他们是没有马上推出男团，他们是时隔4年，就是到了2025年才推出了这个团，叫做 K3。然后当初有去参加 LOUD 的选秀节目的练习生，总共是有3个成员，分别是东花、主汪还有敏帝。然后他们则是在那个时候就是有首度进入到大众视野。然后，那我们就是来浅浅跟大家介绍一下他们的成员到底有谁。首先是我们的队长兼大哥，叫做启迅，然后也是我个人的 pick，他也
1: 你
0: 是
1: 单
0: 我单。然后他是出生在济州岛，他是在 JYP 娱乐第12期公开试镜中获得第一名的成绩进入公司。他是从2016年就开始当练习生了，所以他的练习时长非常长，他的练习时长总共有9年。跟 TWICE 的次
1: 超
0: 校
1: 久。
0: 超级久，他跟 TWICE 的次校的练习长度是差不多的。然后启迅还有 FNC 娱乐旗下的男团 PY Harmony，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的其中一个好朋友叫做钟铉，他们两个是超级无敌好朋友。然后钟铉的妈妈在就是 Keep 在 Keepley 出道的时候，她甚至有在 IG 上恭喜启迅，就是他们的关系是好
1: 已
0: 到
1: 经是家人。
0: 对已经是家人的程度了。然后启迅最近比较红的原因，是因为他的那种土味情话，就是那种他撩人的功力很厉害。
1: 啊，就是他准备了很
0: 对，他准备
1: 多。
0: 得很充分，就是大家如果有看到一些 Reels 片段的话，就可能会看到他在到处撩人啊，一下撩那个 JJ，一下撩吴世文。他吴世文有撩，就是
1: 吴世文好帅哦。
0: NCT Wish 的那个吴世文。他前几天是跟他上节目的时候也是有撩他。然后再来就是到我们的第二位成员叫做阿玛鲁，阿玛鲁他是日本的成员，然后他就是因为身体不适休团的那一位，然后他会来韩国当练习生，是因为他的妈妈非常喜欢 K-pop，所以他 对又是因为妈
1: 又
0: 妈，
1: 是一个替妈妈追星的孩子。
0: 真的，然后他是在10多岁的时候，阿玛鲁曾经是 YG 娱乐日本分团就是 YG Japan 的练习生之一，然后他一起当练习生的朋友，曾经有出演过 Treasure 的宝石盒的那个选秀，对，所以就是日本 LIVE 吧，可能是 Asahi、Yoshi、Haruto 那些，他们曾经有一起练习。然后他当时没有去参加这个选秀节目的原因，是因为年纪太小，就是他比较早进入公司，然后去参加选秀的时候年纪还不到，所以他就是没有出演。然后最后也是离开了 YG 来到了 JYP。然后东化的话，他是在2018年的时候进入了 JYP 当练习生，然后他的练习时长也是很长，他的练习时长是7年的时间。
1: 他们其实
0: 他
1: 都练
0: 对，
1: 习非常久哎。
0: 然后他东化他其实没有很喜欢跳舞，所以他都是比较在出道之前，他就是在音乐学院上课的那种。然后只是因为后面就是男生开始变身了嘛，所以他当时只能不得不跳舞，他是被逼着去跳舞的。然后他也是久而久之就开始喜欢上，然后也是成为了队内的舞蹈赖之一。然后东化跟启勋他们两个，就是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韩国的姓氏，他们对于姓氏那个是很重视的，就可能说你是
1: 对，
0: 哪来的，
1: 他们
0: 你
1: 会有什
0: 是
1: 么泉州什么市，然
0: 泉
1: 后什么
0: 州
1: 什么
0: 李
1: 市，
0: 氏什么什么李氏
1: 就
0: 这
1: 是
0: 种，
1: 对姓氏的来源跟起头很重
0: 对，就是
1: 视。
0: 很重视祖先啦，比我们台湾文化还
1: 而且
0: 重
1: 他
0: 视
1: 们
0: 的
1: 会
0: 那
1: 超
0: 种，
1: 级就是，
0: 按辈分派那种。
1: 对，就是 即使你的年龄比他大，但还是可能在遗嘱籍上面算一下，他可能是你的舅舅什么之类的。
0: 所以我们就是来讲这个咯，我们的启训跟东花他们两个都姓李，最巧的是什么呢？他们是来自同一支李氏分支，
1: 哦
0: 哦，所以以族谱来说

0: 通话要加要叫启训爷爷，因为以那个族谱来讲的话，启训是他的爷爷那一辈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之神奇的缘分。然后再来知道我们第四位成员叫做敏蒂，敏蒂她虽然是出生在首尔，但是是在水源那边长大的。然后她是在2021年的时候参加了 JYP 的公开试镜，所以她就是成为录取之后就是进入了 JYP 当练习生。然后最特别的是，她跟云鹤，就是 BoNEXTDOOR 的那个云鹤，他们两个是从国小
1: 金
0: 就
1: 银
0: 认
1: 河，
0: 识，对对对，他们是从国小到高中的同学，他们两个超级无敌好，超级超级超级无敌好的那一种，
1: 那好吗姐？
0: 对，他们是每就是会打电话一起出去玩的那一种好妈吉，
1: 好
0: 就
1: 诶、欸。
0: 是娱乐圈很像是一个大染缸，大家什么都认识，就是大家都是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缘分，所以每次讲到这个我都觉得很神奇。然后再来就到我们的第六位，叫做 K 君。K 君他也是日本来的成员。然后他在准备出道之前，他其实是准备当站立式综合搏击选手的。
1: 哈，
0: 他原本是要当运动员的，
1: 好厉害哦，听起来很 厉
0: 听起
1: 害。
0: 来很厉害。然后他2019年的时候参加了 JTBC 的舞蹈比赛，以日本代表队成员出场。然后他就是因为在出道之前，他的妈妈就有曾经帮他上传他的 cover 舞蹈影片，然后就是有帮他经营 IG 账号。虽然在出道之后就删掉了，只不过也是因为这个出道前就有在经营个人账号的关系，让大家多多少少会了解他的存在。那我们就是要来到最后一个我们的忙内，忙内他叫做东选，他是透过 JYP 的舞蹈学院试镜而进入 JYP 的练习生，他虽然年纪很小，但是他非常喜欢讲那种很烂的冷笑话。然后他也是运动选手出身，他是从小学4年级的时候就开始了冰上曲棍球的运动，然后他也曾经为地区代表出赛，获得了很高的成绩。
1: 大家运动细胞都这么好哦，
0: 对，大家运动细胞都是非常好。然
1: 顶
0: 后
1: 尖顶尖。
0: 我觉得值得一提的是，因为他们现在出道时间才1年，大概3个月，但是他们目前发布的2首主打歌，其中有一首是东炫，他有担任编曲之一。然后最近刚刚大家听到的那一首歌是启迅有担任里面的作词之一，所以我觉得他们以新人团来讲，我觉得公司给他们很大的，
1: 空间
0: 对，
1: 吧，
0: 很大的空间，就是毕竟才出道1年，就让你们参与作词作曲，所以可以看
1: 蛮
0: 重，
1: 放心
0: 对，
1: 的
0: 蛮放心的，就是可以看重是，就是公司对他们成员的实力，就是蛮信任的。然后 Keefly 他们的粉丝名称叫做 Weebly，就是代表粉丝永远跟 Keefly 在一起的意思。那我们就是浅浅跟大家介绍完 Keefly 之后，我们就是要来马上听一下我们今天的第二首歌。

0: 这个很好听耶，
1: 你快点去听啦。没错，大家应该都会听过 Rebel's Heart 对吧？我们接下来要讲的第二个团就是 IBE。 你是达伊布吗？我
2: 是
1: 达伊布。
2: 我不是，但我身边有好多人是。
1: 我是达伊布，
2: 众所皆知，徐小媛就是会听女团的歌，会看女团的影片，但不太追女团。
1: 达伊布本来就是很想要看他们的演唱会，但是我没有抢到，所以
2: 前阵子他们不是有在首尔办？
1: 对啊，有在首尔办
2: Kispo 嘛，对吧？
1: 那没有，不是 Kispo，
2: 是
1: 更大的，是更大的场
2: 啊！我以为是 Kispo， 因为我看人家去看，我一直以为是 Kispo，
1: 还是是我也忘记了。反正我就是没有看演唱会的打一部。然后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IVE， 他们是在2021年12月1号的时候出道的。然后他们的粉丝名称就叫做打一部 IVE。然后现在的成员有秋天、安宇真、雷毅、张元英、栗子还有李瑞。然后他们的出道曲叫做 Eleven， 大家应该有听过。那我们就是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他们究竟是怎么进入新团的故事。最大的大姐叫做金秋天，她是2002年9月24出生的。然后他的昵称粉丝常常会叫他秋天前辈，因为他是韩剧《花样男子》的女主角，就是有同个名字，所以大家都会叫他秋天前辈。然后他入社的契机，其实一开始他的爸妈是很反对秋天的明星梦的，但是秋天他希望自己可以勇敢追梦一次，所以他就是跟父母沟通之后，在2017年参加了仁川舞蹈比赛的预赛，然后就被选中，在现场就是完成试镜之后就成功成为入选，就成为了练习生。然后他虽然是队内的大姐，但是他的个性很温柔体贴，也时常会关注到他的妹妹们就是喜欢的东西啊，然后或者是一些小细节。再来就是要到我们的队长安宇真，队长安宇真他是在2003年9月1号出生的，然后他的昵称很多，像是安狗狗啊、安队长这种。
2: 虽然但是他真的是我觉得他是以女生来看也非常帅气的人，
1: 就是很帅、很漂亮、很可爱。
2: 对对，就是我觉得他女粉的那个演员应该会很高。
1: 他的入社契机是因为国中的时候和朋友参加了 MMA 的颁奖典礼，然后他那时候就坐在摇滚区第一排，就是感受到了偶像们在夺下大奖之后跟粉丝一起很感动的那种氛围，所以他就是立志要成为偶像，所以他就开始在网络上查要如何成为 idol， 所以就寄信了给了新传，然后受邀公司试镜成为了练习生。再来就是要到我们的雷毅，雷毅他是日本人，然后他的别称叫做 Kim 雷毅，因为他的韩文很好的关系，所以大家都会自动帮他冠上一个 Kim， 就是这个金的姓氏，就是来戏称他说他也几乎是跟韩国人差不多了。然后他的入社原因是因为他小时候跟妈妈一起在东京巨蛋看了 SM Town 的演唱会，然后他就是看到上面的 Red Velvet 的舞台，他就是很希望可以跟他们一样，所以他在2018年的时候通过了试镜来到了韩国成为练习生。大家多多少少应该知道雷毅的偶像是 Red Velvet， 所以他有一次见到他偶像的时候他超级可爱，他就是整个在那里转圈圈的那种感觉。然后再来就是

0: 要到我们的张元英。张元英她是参加姐姐毕业典礼的时候被星探发现，成为了练习生。然后栗子的话，她是在2019年的时候参加了新传百事夏日试镜邀脱试镜，然后脱选脱颖而出。然后当时她是 Running Man 的狂粉，所以她就是看到，因为新传它有分演员部跟艺人部，然后演员部旗下就是有金范啊、李栋旭，然后还有李光洙。所以她那时候身为 Running Man 狂粉的栗子，她就是看到李光洙是旗下的艺人，所以对，很意外是李光洙吧？然后她就是抱着入选后就能看到李光洙的想法去参加了这个试镜，然后就刚好成为了这个练习生。然后就到我们的忙内李瑞，他小时候在 SM 当过儿童模特，然后进入新传的原因是因为他在2019年在百货公司逛街的时候被星探发现，成为了练习生。然后他们之前在综艺上有讲过，就是有聊到说为什么队长不是大姐来担任，是因为新传他有一个规矩。哦，是因为 Kiki 他们去上综艺，然后刚好聊到队长这件事情，然后他们就说新传有一个规矩是不希望大姐当队长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觉得如果大姐她当队长的话，那她就是什么人都就没有可以依靠的人了，因为她就是最大的那一个姐姐，然后她又要去管理，就是管理底下的妹妹们，可能会让她压力很大，所以新传的队长通常都是第二就是年纪第二大的成员们担任的。然后他们在2021年出道的时候，因为在先前安于贞跟张元英就是有透过 IS ONE 的关系就是出道了，所以他们对大家对他们两个的关注度会比较高。然后在2021年的时候，8月22号，新传就是有宣布，就有新闻就写说他们将会推出新的女团，然后。在2021年12月1号的时候，就正式透过了单曲《Eleven》出道，然后这张单曲也是打破了24小时内观看记录，突破了980万，甚至当日的专辑销量就达到了56200张。然后他们的主打歌那首《Eleven》也是实时空降了 Melon 榜的第60位，所以他们 IVE 可以说一出道就是受到了很多大家的关注度。然后他们也是在发行首周就创下了专辑销量最高的纪录。再来就到了2022年，因为他们的单曲《Eleven》在97天内突破了1亿的观看数，也是成为 IVE 首支破亿的单曲。然后在4月5号的时候，他们又带着第二张单曲专辑《Love Dive》回归，也是透过这首歌，他们空降了 Melon 榜的实7位。
1: Love Die 那时候真的蛮
0: 对，
1: 红
0: 真
1: 的，
0: 的
1: 一
0: 超
1: 直听
0: 级
1: 到，
0: 火。
1: 一直听
0: 对，
1: 到。
0: 然后大家都在那边学，因为他们有一个是下就潜水
1: 对
0: 动
1: 对对
0: 作
1: 对
0: 嘛，
1: 对。
0: 然后大家都会有那个特效在那边学。然后在6月15的时候，经历了71天，我们的 Love Die 又突破了破亿的 MV 了。然后 Love Die 这个巅峰结束之后，8月20号，他们又带着 After Like 回归了。After Like 那时候也很红，What's After Like？因为
1: 我
0: 那
1: 觉
0: 个
1: 得是
0: U U
1: 对
0: N
1: 对
0: I S，
1: U。
0: 所以大家都会就超级无敌疯 IVE 的。然后再来就是到了经历了这个时间又更快了，他们从原本的97天、71天到现在，After Like 只用了35天就突破了亿的观看次数，然后也是因凭借了这三支单曲，他们就在年末的时候陆续斩获了很多的奖项，像是他们在2022年的时候获得了妈妈的第5座新人赏、最佳女子舞蹈团体年度歌曲大赏等等，就是是相隔12年，继2009年的 TWICE 还有2010年的 Miss A 之后，史上同时获得新人奖还有年度歌曲大奖的两个大奖项的女团。然后就到了2023年，他们就开始了巡演，就是正式的粉丝演唱会开始，然后也是推出了正规的艺集，然后也有开始发行了日本的单曲。后来就到了2024年，他们发行了首张英语单曲，那时候也是蛮红的英语单曲，因为里面有 Perfect Night 啊，还有什么，还有 All Right 之类的。然后他们也是发行了迷你2辑，再到了2025年，他们也是陆续发行了迷你3辑、迷你4辑，像是大家前面听到的《Rebel Heart》就是在迷你3辑的先行主打曲。然后 到了2026年，他们

0: 开始发行的正规二辑，就是最近很流行那个 Bang Bang 那个专辑、哦、然后里面也是陆续收录了成员们的 solo 曲，然后他们那些 solo 曲也都有在演唱会的时候就表演给大家看。然后 Bang Bang 他再度获得了 Melon 的日冠，所以 IVE 到从出道到现在已经累积了170个日冠，成为了 K-pop 历代女团中的第二，所有艺人中的第五，所以 IVE 的影响力由此可见是非常之可怕的。而且加上因为他们的歌曲都有一种很正能量的感觉，所以他们的小学生粉丝非常多，所以大家都会戏称说 IVE 是小学生里面的一个统领的感觉，小学生的总统叫做 IVE。然后我朋友去看演唱会的时候，他说确实是在喊应援的时候听到很多很稚嫩的声音，就是那种阿基大布，真的大布，就是
1: 比较小朋友的声音，
0: 就是比较稚嫩的声音。然后加上他们 IVE 其实每个人都是蛮敬业的，就像是张元英他在参加就是来高雄参加 AA 主持的时候，他其实工作时间很长，在接时间很长，但是只要一看到他站上舞台，那就是一个很就是他会立刻把他的状态调整好，所以我觉得 IVE 除了他们的歌曲很好听之外，还有他们自己本身也是很喜欢这一份职业，然后想要努力给观众看到不一样
1: 的，
0: 对，看到最好的他们。那我们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 IVE， 那就马上来听一下他们的下一首歌，是在它是算一个收录曲，它不是特别的主打曲，但是我觉得这首歌是我个人很喜欢的，叫做 Blue Blood。

0: 我是哈林庾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1: 哎，你听了吗？
2: 哎，你听了吗？
1: 哎，你听了吗？
2: 哎，你听了吗？
1: 哎，你听了吗？
2: 好啦，刚刚急匆匆的听完了两个介绍之后，马上马不停蹄的赶紧来介绍下一个。接下来我要介绍这个团体，它被称为近年来就是被称为 K-pop 的复仇者联盟。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漫威，然后知不知道复仇者联盟，就是你想象一下，好，如果没看过的你就想象一下这个名字带给你什么样的感觉，就是感觉是那种沉浮很久然后要一举的来就是反击这样子。那为什么他们叫做复仇者联盟，是因为他们的成员都已经在出道前有非常非常多的经验。好，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猜到，接下来介绍就是 All Day Project。
3: 耶、yeah, ，我喜欢我安妮。
2: 哎，我发现好多人都喜欢他哦，就是我身边就是有追 All Day Project 都超级喜欢安妮。好，那 All Day Project 它的简称就叫 ADP。对，因为它也是属于就是音节比较长的，那有时候音节比较长，大家就会给它一个简称，所以我们之后就后面也用 ADP 来简称他们。那他们是 The Black Label 于2025年推出了五人男女音乐组合。哇，2025年其实非常非常的、
3: 去年。
2: 对，就是他，我觉得他们也是属于就一出道就接受到了很多关注度。那一方面可能是跟他们成员之前的经历就是本身就累积一些粉丝基础，那另一方面是我觉得他们在现在的 K-pop 里面是一个蛮特别的存在，就是他们是男女混声团体。那 All Day 这个名字据说是美国音乐制作人威廉在看到这五位成员之后想到的字，所以呢就把它用在了团体名称里面。那他们的官方粉丝名叫 Day One。
3: 耶，
2: 你是 Day One 吗？
3: 我是 Day One。
2: 哦，你是 Day One。 好，那他们总共有五个成员嘛，那为什么说他们是复仇者联盟？那要从他们各自的经历开始讲起。那其中我们现在讲 Annie 好了。非常，我记得我们之前是不是有稍微提到过，
3: 有，
2: 就是提到说他读书吧，对，然后就有提到说他去边读书边在这个演艺圈发展。那他其实是就是从小就想要当明星，可是他就是有跟他的家人讲，但他的家人就是不同意，而且他的背景是比较特别的，因为他是财阀背景，就他的外婆
3: 是财阀，对，财阀
2: 就是非常有钱。他的外婆是新世界集团会长李明熙，那李明熙是三星集团现任会长李在镕的姑姑，就等于他真的是大家都知道三星吧，
3: 就是 Samsung， 就是那个 Samsung，
2: 对，就是你们想的那个 Samsung。对，如果你不知道新世界的话，那你也知道三星吧。对，那他妈妈郑有庆则是新世界百货的会长，所以可以说他真的是完全是含着金汤匙出生。那 Annie 在七岁的时候其实就看到了 Big Bang 跟 2NE1 的合作曲 Lollipop， 然后他就让他觉得哦天哪，这是一个新世界，然后他就下定决心说他想要当歌手。那他就跟他妈妈提说他想要当歌手的想法之后，他就遭到了他的家人们坚决反对他的梦想，但是 Annie 就是完全没有想要放弃，所以最终他妈妈就开出一个条件是，如果他可以成功考上大学，他就会帮他说服其他家人让他去做这件事情。
3: 不是一般大学，是常春藤的大学，是常春藤系列的那种大学。
2: 对，就是不是说韩国大学这样。那从那之后，就是 Annie 说他自己几乎就是放弃了他的睡觉时间，每天一边当练习生一边全力准备考试，那最终顺利考上哥伦比亚。好，反正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虽然不要看我笑笑的讲，就是大家都知道韩国练习生是需要非常非常多的精力去上很多课程，然后练习舞蹈，然后去我觉得练习生有点像是赌博，因为你可能花了非常非常多的时间在那边，但你其实连你最终有没有办法出道，
3: 有没有站上舞台都是一个
2: 都是未知数，对，就等于你拿你的青春去拼搏，这件事情。好，那 接下来介绍他们第二位成员 Bailey。 那 Bailey 出生于2004年，哇，跟我一样大，天哪、啊、每次就是现在介绍就是新生代的韩国演艺圈的人都会觉得跳舞真的老了、欸、那这个成员他在2岁半的时候就开始跳舞，两岁半不是刚学会走路没多久对，因为我的表妹就是现在才1岁多，然后就是正值刚学会走路的期间呢、啊。

0: 他讲话也不太会讲，你知道吗？
1: 结果就开始跳舞了。
0: 对，就是好，他在2岁半的时候就开始跳舞，然后6岁就开始参与各种的舞蹈比赛。
1: 嗯，
0: 6岁还没上小学，7岁才上小学。好，那14岁的时候，他就已经在各国当起舞蹈老师，并且是开班授课的那种。然后15岁的时候，他以参与 Red Velvet 的 Cycle 编舞为起点，就进入了 K-pop 领域，然后开始在就是帮 K-pop 的一些团体或者是 solo，就是参与他们的编舞。那其中就是有参与过了像 Lisa、Jimmy、泰明，然后 Kai、王嘉尔等等艺人的团体的编舞，或者是他们各自的编舞这样。那在参与这个 K-pop 编舞的过程中，其实他 Belly 逐渐就是对 K-pop 有更深的了解跟兴趣。然后他是韩裔美籍，然后他这个称就是韩裔美籍编舞师，他这个称呼其实在 K-pop 编舞界里面是越来越知名的。那也是因为他从事了这样子的工作，所以他也会想象说，如果自己就是一名艺人的话，他是不是也可以做除了编舞工作以外更多的事情？那也是因为这样子的想法，他最终成为了练习生，并以团体出道。好，那第三位成员是荣叔，那荣叔出生于2005年11月13号，哇，比我小。可能曾经有人会觉得他的名字非常的耳熟，因为
1: 艾莉的，
0: 对，他是前 ILLY 的一员。那他曾经在 SM 啊、Source Music 还有 Other 担任过，哦天啊，我怎么卡住？担任过练习生。然后他其实也是经历了蛮长的练习生生活，就是6年。然后在2023年选秀节目《Are You Next》以第二名成为了女团 ILLY 的一员。那可是比较可惜的是，他就在隔年，就是选秀节目的隔年1月，他就宣告要退出团体跟公司。然后那时候也算是令粉丝们蛮错愕的吧，因为那时候是 ILLY 刚成立没多久这样子。对，然后但是其实也可以发现说，他其实现在在 All That Project 里面，我觉得也是蛮舒服的定
1: 风格
0: 位。
1: 蛮适合
0: 对
1: 的。
0: 对，就是感觉出来他是自己是蛮喜欢的。那第四位成员终于要介绍到男性成员啦，就是赵宇灿。那他也是出生于2005年1月20日。那比较特别是，他从小是以儿童模特的身份出道，然后他拍过一些杂志啊、广告，甚至参演过电影。那他在小学3年级的时候就开始学习舞蹈。那在学习舞蹈的过程中，他就对 hip hop 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在2017年，才13岁的时候，他就参加了非常知名韩国非常知名的一档饶舌节目，叫做《Show Me the Money》。那时候是第6季，哎，他是目前为止就是最年轻的参赛者，就是《Show Me the Money》。就是这么多季以来，
1: 对，
0: 因为他那时候才真的才13岁，超级超级年轻，国小6年级。对，那我觉得比起年纪，让大家更惊讶的是他的实力，因为他在那一季中获得了第6名。
1: 哎，他有一个梗，就是现在还流行，就是因为那时候他不是才12岁嘛，然后那些大人就会用那个，就有一句 rap 词，就呛他说什么"你现在还是在相信圣诞老公公的年纪吧"，所以他出道之后，大家都会叫他是圣诞老公公。
0: 对，就是因为确实他那时候年纪真的还蛮小的，但我真的觉得很厉害。那他这小小年纪，其实就成为了算是说唱界的新星吧。那其实，在《Show Me the Money》结束之后，就节目结束之后，他从 Cube 转往 HYBE 当练习生，并在2022年以6人练习生团体 Trainee A 出道，但最终其实没有算不算是正式出道了，
1: 对，就是
0: 对。
1: 有公开发布
0: 对
1: 过
0: 对
1: 有这些人，
0: 对对对对，有公开发布说这个团体可能有这些人，
1: 像
0: 但
1: 那
0: 最终还
1: 个
0: 没有。
1: Jack 也是去 SM 的，SM
0: 对对
1: Twenty
0: 对
1: Five
0: 对，
1: 那个。
0: 没错。然后呢，但即使他年仅21岁，但他其实已经，我觉得算是在这个圈子里面已经体验过了蛮多的，不管职业啊，不管是饶舌歌手还是练习生等等等等。那所以也是因为这样子，他也引发了那时候韩网上非常热烈讨论这个人，不过幸好他最后还是在就是 ADP 出道了，没错。好，那最后一位成员也是非常特别，我觉得他跟前面几个成员差蛮多的，就是不管是经历吗？因为他其实完全，如果你看他的经历，你完全不会想象得到这个人之后会在K-pop 以团体的身份出道。好，那 他的名字

0: 叫做 Tessa， 然后呢，他以前是 K Plus 的模特，然后比较特别是他是现代舞者，而且他不是，他是得过非常多奖的现代舞，
1: 不是开玩笑的那种。
0: 对，因为我在查他资料时候，发现他有参加了2017跟2020的首尔国际舞蹈大赛，然后他都获得了第一名。然后2018年他也是获得了什么韩国国际现代舞比赛也是第一名，那他甚至有去参加一些什么跨国际的什么东亚舞蹈比赛呀、啊、或者是亚洲现代舞高级男子高级类别，他都是获得最大奖跟金奖。
1: 嗯嗯，他很厉害。
0: 对，完全就是算专精了吧，非常专精现代舞。那他其实在除了跳舞之外，他其实有出演过一些 MV 的男主角，是 New Jeans 的以及 IDU 的。
1: 嗯，
0: 他就是都当了 MV 男主角。然后我觉得他比较让人感到特别的是，比起其他成员，他感觉完全是以一个舞者的身份去转变吗？
1: 嗯，
0: 就是转进了一个，我
1: 就是一个，
0: 我觉得很斜杠、欸、
1: 新的路线。
0: 对，我觉得听起来就是超级斜杠的。然后那其实就是这个团体那时候推出的时候其实也引起了蛮大的讨论度吧、
1: 嗯、
0: 因为还没有听过，
1: 就是也不是还没有听过，就是韩国的混声团体更早之前是中明，就是
0: 对对对对，
1: 大概在198几年的时候，
0: 就是非常久以前，
1: 对，非常久以前
0: 已经有
1: 混声团体，
0: 对，已经有非常久的时间没有推出，
1: 对对对
0: 对。那其实这个团体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制作人，就是
1: Teddy。
0: 对，那大家不一定知道 Teddy 是谁，那我来讲一下 Teddy， 就是曾经操办了哪一些团体 ，Big Bang 啊、
1: 嗯，
0: 然后 Blackpink， 就是反正他是 YG 的王牌制作人。那他其实后来像The Black Label 是他脱离母公司 YG 后独立运营的，然后有签下了像是 Somi 啊、Rose 太阳的艺人，
1: 然后还有喵也是他操刀的，
0: 对，因为他是他们的第一个女团，
1: 对
0: 对对对。然后也是因为这样子的原因，他其实在 K-pop 界就是逐渐站稳了脚步。那 All That Projects 是 Teddy 就是亲自操刀的推出了另外一个组合、嗯、对。然后也就是因为刚刚有介绍就是大家他的成员们的经历，大家才会说他们是 K-pop 界的复仇者们。對，
1: 而且在文安宁去年的时候就是有宣布说他会暂时回归学业，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厉害的一点，就是他同时可以兼顾自己的事业，然后也可以把
0: 他
1: 的学业，
0: 而且他的学校是那种很强的学校，
1: 对，所以他就是会回美国读书，但是又会回韩国跑行程，就是他的生活是连轴转的。
0: 而且其实美国离韩国那个
1: 距离真的蛮远的，
0: 就是你们就想想、啊、台湾飞到美国，
1: 对，
0: 都要十几个小时，韩国一定也是要十几个小时，毕、嗯、竟我们离韩国那么近嘛。
1: 对啊，
0: 那讲了那么多，其实我们马上来听一下他们刚出道的作品《Famous》。

0: Time。好啦，那我们今天也是暴风式的塞入了非常非常多的资讯量。
1: 是的，
0: 没错。然后，其实我自己是觉得近年来的不管是团体还是 solo 都非常的强势。
1: 对，真的太多了，
0: 就是超级多星星的，
1: 真的是太多了，
0: 没错。然后这有一件非常值得炫耀的事情，
1: 什么？
0: 哈哈哈哈！那个图巴图回归 OK
1: 哦，以为
0: 对我快乐死了，疯狂投票。好，没有，就是浅浅的讲一下我的快乐时光。对，然后最近，五月了，算接近期末吗？
1: 还没吧，
0: 即将期末。
1: 对，
0: 只是我们系比较特别。
1: 对，
0: 就是期中后就是开始进行一个期末的铺陈，
1: 完全没有一个喘息的机会。
0: 对，就在前天吧，我终于下定决心按下了停休。
1: 我停休第一天我就马上停了一堂课。
0: 哦，真的哦？我以为你没有停耶，我想说大家都很厉害，但我撑不住了。
1: 没有，因为我大四会把辅系，我应该会停掉，我觉得修不完，我不想要延毕，所以那刚好可以去补我的外系学分，所以我就不用这么多学分。
0: 哦，虽然他如果你辅系没有辅完，那些可以变成，
1: 对，他就会变成外系学分。
0: 哦，这样也是蛮好的。
1: 对啊，
0: 就是你学了一些，然后又
1: 对对对，
0: 蛮好的，好聪明哦。
1: 还是不然延毕也可以啦，看我爸妈要不要让我延毕啊，为了那个辅系学分。
0: 但是如果你是，但我觉得那个还行，就是。不知道，反正我觉得一年后的事情，一年后再说。
1: 啊，好可怕啊！
0: 对，
1: 要毕业了
0: 啊！别说了，别说了，姐妹，别说了啊！而且我一想到，你知道，从下学期开始，就是要差不多开始买一个什么学士袍什么之类的，
1: 哦，
0: 就觉得自己离毕业好近啊，好
1: 可
0: 怕！
1: 但没办法。
0: 对，如果听众朋友们就是年纪比我们小的话，就是
1: 好好珍惜大学时刻。
0: 我现在都觉得自己超级老。
1: 对，我现在，你知道，我看一年前的照片，我会觉得哇塞，我们怎么还笑得出来？那他还每天半夜讨论去哪里，还去什么竹围渔港，去大鼓山那里拍照。
0: 今年完全没有任何
1: 对，完全没有人提，对，真的。
0: 大家都累到
1: 完全没有人提说今天晚上要不要出去玩，大家完全都没有讲。
0: 对，之前然后之前偶尔真的还是会大家晚上要不要去干嘛，要不要试摄影片什么什么之类。现在
1: 这学期完全没有，
0: 大家完全像断联一样，我笑死。
1: 而且还在那里说什么要野餐，野了一次之后就没了，
0: 再也没有野过，
1: 真的是太累了，好累哦。
0: 对，就是大家要把握可以好好玩的时间。现在是就是你叫我出去玩，我觉得好累
1: ，我想在家躺着，
0: 就是、还是会觉得哦，感觉很好玩，但是又觉得玩回来的修复成本好高。
1: 对，你会想到明天早上还要起来上课，
0: 要躺两天什么之类
1: 的，真
0: 的，然后还要打就是打工的打工啊，然后拼报告，实习的实习。
1: 我觉得大一大二最好就是真的是尽情的玩，
0: 我自己是 prefer 大二啦，我觉得大一还在一个熟悉期。
1: 对，就是我觉得大一大二你可以尝试很多事情，但是你还是要知道你未来的方向就好，就是你不可以玩一玩把自己
0: 玩没了。
1: 对，玩没了，就是你还是要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但是你可以很尽情的享受那些夜生活。
0: 对，
1: 我觉得什么去夜店那些我也觉得是一个需要体验的事情，
0: 虽然我还没去过，我已经快大四毕业还没去过，听起来超可怜的。
1: 但我觉得很多体验都是只有，因为我看过一句话是说，22岁跟30岁最大的差别是你的年纪，就是你有很多时间可以去试错，那你

0: 多实习，或者是做了非常多很认真的作业，还是怎样，就是其实也可以从一些生活日常或者是玩乐途中发觉说，哦，这个好像我蛮有兴趣的哦。对，
1: 毕竟我们以后还要工作个五六十年，
0: 对啊，以后还要当社畜，
1: 那我们也只有十年的时间可以玩，那为什么要这么的去害怕缺少的这十年呢？
0: 没错，而且我觉得玩跟生活之间又不是要你非得放弃其中一个东西，
1: 对，
0: 就是去做一个平衡，然后对得起自己就好咯。
1: 是的，哇，结尾变成心灵鸡汤。
0: 对啊，然后接下来其实我们可能会有新的企划，因为
1: 这个系列也差不多了，
0: 结尾了。然后其实我们整个节目，哇，不知不觉其实也快做一年了，
1: 我们也要跟大家说拜拜了。
0: 对啊，
1: 耶，两学分。
0: 不是四学分，
1: 而是没有，它是年度的，它一年制的。
0: 哦，是哦。
1: 嗯，
0: 我以为是四学分。
1: 没有，是两学分，
0: 太不幸了。
1: 没关系，我们跟你们聊天很开心。
0: 其实我们自己也算是做的蛮快乐的。
1: 对啊，我觉得也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跟其他人比起来。
0: 对，就是虽然有时候录音的时候有点像是在自说自话。
1: 对
0: 对，因为一直没有收到一些 feedback， 所以我们也不
1: 知道。欸，可是我们上个月的三月的还不错。欸，
0: 对啊，就是有发现好像蛮多
1: 人收听到，我们有乖乖上传的话。
0: 对啦，欸，大家还是要去补听一下前面，
1: 我们会乖乖上传的啦，对不起。
0: 对，那大家也是就是可以期待一下我们接近结尾季的一些
1: 节目。
0: 没错，那今天就到这边结束了，我们下周见。我是徐小元，
1: 我是安鹏，
0: 拜拜
1: 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2: 我是梁静茹。
1: 我存在在你的存在，
2: 崇拜我的歌，细细品尝当中的感动。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搭乘音乐时光机，让我们一起回到过去。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你们的主持人彩彤。今天要带着大家回味的歌曲是收录自李亚明在1983年所发行的首张专辑《正面冲突》中 B 面的第二首歌《是不是》。那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歌吧。

说到正面冲突这张专辑，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专辑封面李亚明大哥的发型，顶着当年最流行的那颗浪子头，坐在本田机车上，散发着霸气痞痞的气息，却又能深情地唱着情歌，真的是很帅耶。正面冲突这张专辑的曲风是以摇滚为主，这对于当时的音乐市场来说是一个非常创新的作品哦。

今天播放的这首歌给我的感觉就像专辑封面所散发出的气质一样，坏坏的男生有点胆怯，却又想守护对方的心境。你们应该也有这种经验吧？这首是不是送给你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咯。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再会。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我是 J 周杰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 周杰伦。

我是 JJ 林俊杰，怎么学就是学不会吗？赶快听 FM88.1 AM729，让你一学就会。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陈林九。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三点钟。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邓福如。世新广播电台 FM 八八点一 ，AM 七二九。聆听动人的音符，轻松的旋律。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

0: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1: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0: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的李道勇。每日一句台湾俗谚，今天介绍59句。鸡人人会种河旁，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恁知。今日要介绍59句，鸡人人会种河旁。我们这个从58则以后，就是按台湾头公气，所以我们把基隆当作台湾头。好，那么鸡人人遐厉害，伊有武功哟，啊，无奈种河旁，河里路伊我都按河旁种去。嗯，是啦，啊，是讲哦，这个鸡人常常咧落雨，啊，落个脏水。

生池池，啊，落个涨水生沙无。那个下雨下了这么多，结果呢，鸡人人有法到正火房，伊唔是讲有武功咧，是雨落水落嘛。啊，伊那中午无落的时阵嘛，无落我就光阴最是啦。哦，那趁着雨停的时候，赶紧把事情做好。所以这个就是正火房，啊、哦，那这个功夫也不简单呐、啊。因为雨下得那么长，下到200天，那很多事情要雨停才能做事。那这个时候呢，能够看着办，能够适应环境，能够自我去应变，那么像这样子能够去顺应环境，这样的功夫的确也不简单、所以说鸡人人会正火帮，介绍到这里，谢谢各位。

0: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1: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2: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0: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我是 JJ 林俊杰。
1: 怎么学就是学不会吗？赶快听 FM88.1 AM729，让你一学就会。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0: 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柯志堂。
1: 是你，我没有忘记。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0: 我是王力宏，
1: 我是 GG 梁咏琪，
2: 我是周杰伦，
3: 我是 SHE，
4: 我是光良，
5: 我是小美江美琪，
6: 我是品冠，
7: 我们是 FIR，
8: 我们是五月天，
9: 我是梁静茹，
10: 我是阿杜，
11: 我是易倩，张智晨，
12: 我是周华健，
13: 我是潘玮柏，
14: 我是 Penny 戴佩妮。
15: 之星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和你手牵手，一起迎向更好。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4点钟。
1: 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我们是熊宝贝。
2: 是我们改变了吗？是我们改变了呀。
3: 陪你走过了年年岁岁，接下来也要一起迎向每一个 Rockable Day。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1: 世新电台 FM88.1 AM729。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欢迎收听今天的黑胶时代，我是主持人孟月。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歌是来自黄莺1979年的专辑里的同名歌曲《爱的泪珠》。黄莺莺早年为台湾雷鸟合唱团的主唱，1974年时获得刘家昌的赏识，开启了他的歌唱事业，随即远嫁新加坡。今天要介绍的这首《爱的泪珠》是黄莺莺投身国语流行乐团的重要代表作品。感性的曲调，音域宽广高亢，再配合婉转的歌词，不得不让听众坠入感性的深渊。那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黄莺莺的《爱的泪珠》。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哎，你好，
2: 你好
3: ，Hello，
1: 哎 ，Hello， 午安，
3: 안녕，午安
2: ，Hello， 午安。
1: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3: 耶！
2: 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先听这一首由 CXM 小分队带来的 Fiesta。Hey, dude, you get yours, get yours, get yours and get out.

好的，你刚刚听到这首歌呢，是由 Six N 小分队，来自 Seventeen 的 Fiesta。那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欢迎收听今天的 Hello 午安，我是主持人 Egan。好的，没有错。那今天的主题呢，就是人生不会一直完蛋，有时候你也会在高雄巨蛋。对，没错，就是，Egan，我就是在上上周的时候呢，就是到了高雄，然后。参加这个 CXM 小分队 Double Up 的这个演唱会，对，然后到现在呢，目前来说是还没有正式的走出这个高雄巨蛋，就是还算是在这个整个演唱会的氛围里面持续的进行，对，然后今天就是一个算是那一天的一日之旅的一个流水账跟大家分享，因为这也是我第一次就是这样自己一个人。从台北这样下高雄去看演唱会，所以我自己是觉得哦，还蛮有趣，然后也还蛮深刻的一个体验的。对，那刚刚这首歌《Fiesta》呢，就是在6M 的这一场演唱会里面的一个开场曲，那我觉得也很适合作为今天的整个节目的开场。那如果大家可以看到 YouTube 上面的画面的话呢，我今天跑马灯是 Hello 安，让你不孤单，走不出高雄巨蛋怎么办？没有，走出演唱会的最快方法就是前进下一场演唱会。对，下一场演唱会是在7月26号的时候，即将在一样是高雄巨蛋，然后同样是 Seventeen 的成员李硕敏跟傅盛宽的演唱会。这一场 Blue 的这一场演唱会呢，也是相当的期待。那应该是在哦，对，就是这一周，就是5月8号要准备抢票了，所以就是也希望大家这个有机会呢，都可以抢得到票。那我应该一定会抢到票，对，我一定会抢到票。OK，那像刚才说到，就是今天要讲的是这个流水账嘛，就是也是非常开心，就是今天可以算是在整个演唱会结束之后呢，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就是一整天的行程。那我这一次去演唱会呢，我是走一个懒人的路线，其实也没有说到很懒人，就是我是参加一个就是专辑店的包车，然后就是从台北西门町那边发车，然后直接带我们到高雄巨蛋那边去，会场那边。对，然后其实我自己是觉得说，哦，好像蛮有趣的，就是我要搭车，然后。5个小时，哎，应该是快5个小时，四五个小时，然后在车子上面休息啊、睡觉、补眠这样子，然后就是一觉醒来，哎，我们就到我们那个高雄会场，所以我自己是觉得，哦，好，蛮懒人的，对，那然后就是去也都是搭包车的方式，所以我自己是觉得还算是舒服的一个安排啊，就是原下车地。

点集合，然后上车地点呢就是可以自己应该说上车他们都会有一个集合点，然后下车的话我自己是回到板桥，所以就是都算是在家里附近，所以我觉得算蛮安全的啦。对，然后在第一天就应该说早上出门的时候呢，我其实就是有点抱就是一个极致批人的状态，就是有点小小的侥幸心态，这样就是想说住这么近，就是从府中板桥府中一路到西门差不多也只要10多分钟15分钟左右，我想说好，那我应该是可能我们假设我们今天7点半要集合好了，我可能7点再出门就差不多了。结果呢就是我那个时候要集合的时候，我看错我的集合地点，就是他应该是要在西门的某一号出口集合，然后我就是不小心一个没有注意到集合地点，所以就是一路就是跑到了他们专辑店门口，那想当然就是完全没有人也没有游览车在那边等，然后我就一度就是觉得蛮崩溃的，就是有点难过然后我就是在西门町跑马拉松，这样就是从横跨一整个大马路，然后跑最后跑到集合地点。我到那个集合地点的时候差不多在2分钟后就要发车了，对，就是一个非常压线的状态来到集合地点。所以我现在就是期许自己下一次的活动呢就是不会这么的压线，对，就是我们还是要告诉自己就是不能这么压线。对，然后我们就是到游览车上面，我们就开始算是可以补眠啊，因为其实蛮早出发，我们早上是7点半集合，8点发车，就是7点40几分发车，然后我们就出发，然后其实那个时候真的蛮早，就是我早上也没有吃几口，然后就是在车上就先吃东西，然后补个觉，因为我算是前一天晚上就是非常兴奋，耶、yeah, ，兴奋，然后就是有点睡不太着觉，就是我记得好像是凌晨2点多才睡着，然后所以其实6点起床对我来说其实真的是没有睡多久，然后就是一直在那个游览车上面补眠，就是睡一觉又起来，睡一觉又起来，然后最后呢就是中间有停休息站，然后就赶快去买个咖啡提提神这样子，对，就是整个活动整个早上我就是有点算是紧张跟兴奋都是同时并存啦，就是算是非常期待演唱会的状态，对，然后当然就是到巨蛋那边的时候就是也是很紧张，因为就是人山人海都是人，就是我觉得那边因为除了有百货公司，就是除了要去看演唱会的粉丝以外呢，其实百货公司里面也是有日常的一些游客什么的，所以当时候到那边一踏到高雄巨蛋那边真的是非常多人，就是放眼望去全部都是一坨一坨的人在那边集合，对，然后我就觉得这是第一次自己一个人下到高雄去看演唱会，然后觉得非常紧张，然后也是同时间也是觉得也是蛮开心自己有这个机会到这边的。那我们今天呢就是也是算是歌单的分享，就是在演唱会我觉得蛮吸引我的一些歌单，对，那当然有一些是可能音源没有出来，所以就是没有在今天的歌单里面，像可能崔顺哲的蜜啊，或者是纪明奎的一如初见，就是这些歌就是演唱会限定啦，那如果大家想要影片的话呢，我也有拍几个影片，然后也可以跟大家分享，对对对。那我们接下来要放的这一首歌呢是纪明奎的 solo 曲 Shake It Off， 那这一首歌呢也可以说是就是整个演唱会里面大家最期待的桥段啊，就是因为他每一场演出呢几乎都是会变不一样的妆，像可能第一天会是红色的皮衣忘记第一天什么，就是我看那一天呢他是牛仔套装，就是牛仔上衣啊，然后跟牛仔裤，然后跟牛仔外套，然后他其实每一天都会有不一样的妆造这样子，所以其实大家都会很期待说今天这个时装秀呢到底又会是什么样的造型，对，然后这首歌我也觉得非常适合 runway show， 就是如果你今天就是走在路上，就是你耳机如果只要播放这首歌呢，我觉得你的脚步就会不自觉的突然加快，因为这首歌它的那个节奏真的是非常适合用来走路，所以我自己在

0: 应该说回来的时候，就是我要，整个结束回去回到家的时候呢，走在路上我都放这首歌，就整个走起来非常的健步如飞，然后完全可以忘记就是已经站了非常久的时间。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一首金敏奎的 solo 曲《Shake It Off》。
1: Shake it off.

OK， 你刚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由金敏奎的 solo 曲 Shake It Off。 那就刚刚说的这首歌呢，真的很适合 Runway Show， 就是他在每一天的每一场这个桥段呢，其实都会有不一样的服装展示。然后我们那一天就是应该说他的出场方式都是我们那边舞台上去设计，就是有两根柱子，然后那个柱子里面呢就是他们的出场方式啊。然后金敏奎就会从我那一区就是 B1 靠 B1 那一区的柱子，然后里面这样走出来。然后在这里面呢，它就是会有一点像是更衣间的方式，然后就是看当天他的妆造是什么，就会拿相对应的衣服穿起来，然后对着镜头这样子摆动作。对，我就觉得哦非常的酷，就是他那个灯一亮的时候，你就觉得哇非常值得，非常值得在现场里面欣赏这样。对，然后呢，那我们今天又回来就是我们的这个流水账，就是大概就是如果在 YouTube 上面看呢，应该说我前几哦，虽然今天是我主持啊，但是在上个礼拜的时候其实已经有客串几场的直播。对，就是像上个礼拜的瑜伽的直播，然后跟上个礼拜四布兰登的直播。对，就是布兰登突然叫我来唱歌这样。对，就是也是蛮酷的，然后大家应该也看到新发色，呜，就是对，就是又染回来金发了。对，那我那个时候呢就是想说，好，在演唱会前肯定要做出一点什么样的改变这样子。然后我想哎，好像可以再染个头发这样，因为我自己是摇滚区，所以我就想说好，

我觉得黑发，怎么说，就是想要被看到这样子。对，我是希望他们可以记住。对，然后呢，我就想说，哎，那我要染个发色。然后，我就想说，好，我要看他们染什么颜色，我就跟着染。然后结果好，不出意料，就是他们真的都是黑发的状态来到台湾。然后我想说，好吧，那本来就是设定，如果他们今天是黑发的话呢，我就染金。那如果今天他们有可能染一个特殊色，我就想要染粉，因为我自己一直很想要试试看粉色的头发，就是不知道看起来会怎么样。然后我自己也是有请这个 ChatGPT 帮我生成粉色头发的样子。那我自己是觉得，也是算是好，就是好看的颜色啦。但就是问过很多人，他们都说看起来会变得比较黑一点。那我自己是不太喜欢，对，就是希望可以自己看起来白一点这样子。对，所以后来就决定好，那就维持金发这个造型。那我是什么时候染的呢？我是在演唱会前一天染的，就是完全就是为了演唱会去染头发这样子。对，所以其实也蛮惊险的，就是我当天染头发的时候，我真的是坐在那个椅子上面，也是快4个小时，3到4个小时左右。对，就是其实跟那个搭游览车的时间是差不多的。对，就是花了很多时间在做这个头发的工作，因为听设计师是说了，就是我的头发真的是非常的黑，然后非常粗，非常的硬，就是有点像是鬃毛一样，就是很难过色。就是漂的话，我也要漂个至少3次才可以到普通人染那个一次的样子。对，就是非常的特别，也是第一次知道我自己的发质原来是这么的坚挺。对，就是希望下一次染头发的时候可以再染得更浅一点，因为我觉得其实这一次还是偏深一点的金。对，希望下次可以到可能全白一点。对，也是我比较希望的颜色啦。对，那刚才说到就是染头发是在前一天嘛，然后我想想，就是在前一个礼拜，就是我就会一直在跟旁边人讨论说，哎，他们到底会染什么颜色，染什么颜色。所以其实我有给出很多版本，就是蓝色啊、粉色跟金色这3个，然后最后真的就是因为他们就是没有染头发，就是黑发来到我这边，所以就是最后决定是金发呈现给大家看。对，然后当时候也是在现场拍了蛮多好看的照片，我自己是蛮喜欢的。如果大家有看到封面图的话呢，也是就是那个画面。对，然后我自己是觉得那个封面图还蛮好看的，大家可以去多看一下。对，那下一首歌呢，我想要分享的是一样就是这个S.Coups 的 solo 曲《Jungle》。那这一首歌呢，它是接在《Shake It Off》的后面，就是金敏奎走完整个 runway show 之后呢，他们就到另外一面的柱子，然后呢，他就走进去要换场的时候呢，崔顺泽就会就是坐在那个非常霸气的椅子上面，就是一个有点像是皮草的那种造型的椅子，就是有点像是国王的那种椅子，然后他就坐在上面准备开场，然后就是一整个就是丛林大王的感觉。对，所以我希望，我觉得这首歌就是那个灯也是一打开的时候，你会觉得为之惊艳，就有点像是最近华萃很常会看到，就是有人会截录那个沈玉琳的一段话，就是哇，她真是太可爱了，真是太萌了，OMG OMG OMG，就是你看到当下你会真的是会忘记尖叫，但是你下一秒会反应过来了。对，就是还是非常推荐大家，如果有机会可以去现场看的话呢，一定要看，因为他们是线下的神。好，那我们就来听这一首由 S.Coups 的 solo 曲《Jungle》。

你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呢，是由 S Coops 的 solo 曲 Jungle。那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M729FM88.1。那今天的主题呢是人生不会一直完蛋，有时候也会在高雄巨蛋。OK， 那刚刚说到就是，前置作业就是去染了头发，然后置办一些行头这样子。那当天呢，就是我可以算是特种兵的行程，因为其实我是摇滚区，所以它是站坑，理论上整个演唱会呢都是一直在站着。那除了演唱会的期间呢，因为我当时候到的时间是算是早上中午11点多左右，对，然后就是从11点多一路一路站到晚上的快10点，对，就是将近12个小时呢都是在站着啊，或是走路的状态，对，算是整个脚底板的考验，对，然后也，算是真的就是特种兵的行程啦，因为从11点一到那边就是开始就是算是要领纵卡啊，或者是你要去逛一下周边，因为难得到高雄巨蛋，总是要看一下周边的环境啊什么的，对，然后就是去到这个地方，然后就是开始看那个环境，然后。我就是一开始是先，我是跟同学约，可能1点多的时候，所以前面2个小时呢，我就是开始去领纵排队领纵卡，因为但是其实出乎意料的，其实领纵卡蛮快的，它就是差不多整个流程差不多10分钟、15分钟就完成的，对。然后呢，我就是排队的时候，其实真的很紧张，因为它这一次是在室内，然后动线安排什么都很顺利，但是总是会觉得说啊，终于是要看到他们，所以就是在领到之前呢，就是很快的，就是手有点也是有点手忙脚乱，准备护照啊，然后门票，然后跟领众卡需要的条码。那为什么会需要护照呢？因为他们是韩国的团体嘛，总是需要看国际的证件。那个时候身份证跟可能一些台湾常用的证件其实是真的不能用的，对。然后也现场几乎没有看到有人就是想要用别的方式进行啊，对，大家还是拿护照，对，非常的顺利。然后就是拿到证卡之后呢，我就开始逛周边。那刚好旁边就是百货公司，所以就是我就是一层一层逛，因为我想说，哎，难得来到这个地方，想说我要把每一个地方都看完。然后再加上外面天气真的太热了，就是那一天虽然说没有到可能30几度的温度，但其实也算是闷闷热热的。然后走在外面真的是会蛮不舒服的，所以就是我就开始逛整个百货。那其实百货公司里面真的也是蛮多人的，就是到处都可以看。

有克拉的标记，对，就是大家就是可能会挂一些玩偶啊、小卡什么的。其实走在路上真的是没事，一个人大概有九个人都是粉丝，对，就是大家也是在避避暑这样。然后我就是一路从应该说最高楼层，就是我从最高楼层往下逛，然后每一层都是觉得哦，就是大家都可以看到粉丝的样子啊，对。然后就是，我算是在那边就是走了一整天，然后就是逛完整个楼层，然后其实口渴，我就是买水啊，买饮料什么的。然后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我一直在百货公司里面找厕所这件事情，因为真的是，我不知道它的那个，它的标志在哪里，所以我就是一直绕路，然后就最后绕到哦，终于是找到了，然后我还差点走进去人家的员工通道里面，对，所以就是有点小小的尴尬，对，就是整个演唱会呢，我就是一直在走路。那在一点的时候，就是终于是跟同学见面，然后我们就一起去，算是我们有找到其他的，就是算是粉丝们的应援什么的，然后我们就一起去领啊，或者是一起去拍照什么。对，然后大家最想要、最期待就是在那个看板底下拍照，然后就可以记录在这个场馆里面的样子。对，然后我们就是也算是速速拍，因为他也是要赶着回来台北这样子，因为他就是，他的票其实是在第一天的时候，对，然后他是因为我在最后一天，所以他还特别留到最后一天，然后就一起拍完照，然后再一起结束，然后，他就提早回来台北，对，然后还是有见到面，然后就是有拍到一些不错的照片，然后就有发，对，然后整个演唱会呢真的是从早站到尾走到尾，我们在排入场的时候也是需要站着然后跟走路，我们是2:30开始整队，4:30入场，然后所以我是从早上11:00一路一直走到我是。差不多3:30、4:00的时候才进去整队，所以就是，在这段期间呢，就是不断的用走百货公司、逛逛周边这样子的方式去消磨这个时间，因为我觉得就是周边的景物真的是蛮有趣的，就是你会看到有一些人就是在交换应援啊，或者是在拍照，或者是就单纯就是去那边的观光客，然后我也是。听到有一些贵哥贵姐就在讨论，哎，今天是谁谁谁的演唱会啊？然后是哪一天啊？是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吗？什么？然后我就觉得，哦，好有趣，因为我没有注意过，就是旁边的一些店家也是还蛮关注这一次的活动，因为就是大家都会聚在那边，就是突然涌现这么多人，然后跟这么多人都聚集在。这个百货公司里面其实也是蛮惊人蛮恐怖的，我自己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很多人都会坐在百货公司的地板上面，那我自己是觉得这个就是有点怪，就是因为百货公司我觉得坐在地板上面其实真的是蛮诡异的，但就是也是看到很多人都坐在地板上，然后看起来我觉得虽然没有影响到动线啦，但就是整体来说还算是不太，也算是有造成到店家的影响，对，这就是整个活动里面我觉得比较稍微可惜的地方，对。那马上要回来这首歌呢是，一样是小分队的 Earth， 那这一首歌我也是觉得，非常的惊人，因为在这首歌的时候，我们最后一天刚好是有一个算是联合应援的活动，就是要抛彩带啊，然后。在整个活动里面算是迎来一个最高潮的阶段，然后在当下的时候我一直记得这首歌有一个什么东西，但是我就是忘记啊要抛彩带这件事情，那我在摇滚区我就想说虽然没有办法抛彩带，但是我一定就是在去演唱会之前啊，就是我告诉自己说虽然我没办法抛彩带，但是我一定要录到整个彩带这样子涌出来的画面，对，然后我想说我一定要拍到，结果在这首歌的时候，因为真的是整个现场氛围啊什么的真的是太热闹太开心了，所以我真的一度忘记这首歌有彩带的环节，然后我是一直到回来，然后在整理片段的时候，就是整理我的拍照影片的片段的时候，

发现啊，原来我有录到，然后其实也算是蛮清楚的。那会发现这件事情呢，其实也不是我自己发现，就是因为我同学就问我说，他应该说这件事情的起因是因为大家在拍影片的时候呢，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调手机的录制的格式，然后就发现 4K 啊，然后可能60格可能会比较容易造成热档，然后你的声音就会没办法收进去。但我们是在猜这个原因啦。然后就是我为了这个事情呢，我就是不录 4K，就是直接放弃录 4K 比较画质比较好的，选择下一档。然后呢，就是完整保留了声音，但其实画质可能有点稍微的差强人意。对，然后我就传给他，因为他这首歌，我朋友这首歌呢，刚好就是没有声音的段落，所以我就想，好，那我就寄给他。然后结果我就想说，哎，怎么办？我都没有录到彩带，然后我就本来就很难过什么的。结果我同学就往一直看，一直看，他说原来我有录到彩带。然后后来才把那一段整个截出来，然后就是再重新的算是帮他调颜色啊，然后跟画质什么的。对，就是要谢谢我同学，就是发现啊，原来我有拍到。因为当下你真的会想要用眼睛去看完整个表演，其实录影什么的，真的就是你整个演唱会结束之后用来回忆的一个辅助的东西。因为真的，你当下会忘记，就是应该说你结束的时候，你会忘记你好像参与过这场演唱会。因为到现在，我自己是觉得说啊，真的已经过2个礼拜了吗？就是也没有到，就是真的已经过1个礼拜了吗？就是我已经距离他们已经至少7天以上，或是就是现在已经到快第10天了，我到现在还卡在高雄巨蛋。对，然后这首歌呢，也是我最后整个回来整理影片的时候呢，唯一有录完一整段，就是一整首歌，然后从头到尾的，然后就是非常的开心，在最后一天可以参与到这个联合应援的活动，然后也有录下这个珍贵的彩带画面。然后当时候呢，他们也说，以为这一首歌的这个彩带环节是公司出钱的，我没有想到是粉丝做的一个应援活动，所以他们其实也蛮开心的，感觉出来他们也蛮开心的。虽然金敏慧没有看到，对，那我们现在来听这一首，一样是小分队的《Earth》，然后来感受一下当时的氛围。

你现在收听的是实行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你刚才收听的这首歌呢是 Earth， 然后我们可以先看一下聊天室。Hello， 静豪。Hello， 小葵。好久不见，小葵。然后嗨，这首歌好听。其实我刚才没有看到那个聊天室的内容，所以我只不确定到底是哪一首歌好听。那我自己，我们现在听到这些歌曲呢，第一首歌是 Fiesta。那第二首歌呢是 Shake It Off， 那第三首歌是 Jungle， 第四首歌呢是 Earth， 那接下来要播的这首歌呢是 Game Boy。 那在播这首歌之前，为什么要放 Game Boy 呢？因为 Game Boy 是我在这个是 Seventeen 的 Hip Hop Team 的算是小分队的歌，然后呢我自己觉得这首歌非常的好听，因为我会当初入坑 Hip Hop Team 之后呢，就是有找到这一首歌，然后我就觉得哇真的太酷。然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就是可能 K-pop 的那个Hype 家的有一个游戏，就是它是节奏游戏，就是你要按按钮啊，就是按，就是那个游戏，就是你要音乐打击游戏。然后呢这一首歌是我喜欢听完之后，然后去玩这一首歌，然后这首歌我是玩的算是蛮淋漓尽致的。对，就是这首歌的节奏，无论是节奏什么的，也是让我算是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体验感非常的丰富，非常的好玩。对，然后也是因为游戏啊，然后听到这首歌，然后在演唱会上面终于听到现场。虽然就是 Hip Hop Team 只有来两个嘛，但就是另外两个虽然没有在这场演唱会听到，但是也是终于是听到 Game Boy 的就是现场版，就是非常感动。因为这首歌也算是我入坑 Hip Hop Team 的很重要的一首歌。对，然后我也是从这一首歌开始正式的踏入 Hip Hop Team 这四个人的坑位这样子。对，然后Game Boy 这首歌其实在应援的时候蛮紧张的，因为我看到那个就是我们其实在决定很多的应援的时候，这次就会有那个联映团队帮忙一起处理啊什么。像我今天穿的就是当时候的 dress code， 那当时候 dress code 就是说要一个复古的风格。那我在想复古风格到底有哪一些，总不可能真的穿什么就是什么皮草大衣什么，因为真的好热好热啊。然后我想说啊，复古那可能就是格子衬衫，可能大家会比较有印象，就是比较偏那个时候的复古。对，所以我就选择以这个方式去搭配。那当时候联映团队是说 Game Boy 这首歌呢要唱原有的那一段，就是一开场那边。然后所以就是我那个时候一直在背空耳，就是因为那个空耳真的是非常的快，然后非常的难。然后我自己当时候也有印一本小本的算是应援用的歌词本。对，所以就是当时呢我就是在除了要一边看舞台，因为这首歌真的是我的爱，然后就是一边要看舞台，然后一边要记那个应援词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难啦。对，就是一边录音，就是一心多用一心多用，完全就是一心多用。然后最后就是有点稍微放弃应援的部分，还是专心来看舞台跟就是留下这个画面。对，所以马上来听这一首 Hip Hop Team 的 Game Boy。

好的，你刚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由 Seventeen 小分队的 Game Boy， 就是 Hip Hop 的 Game Boy。那我觉得这首歌呢，就是非常的有趣，然后那节奏感也是很强，所以我就会很喜欢这种歌曲。那接下来要播的这首歌呢，是一样是小分队，就是在前阵子的专辑里面这首 Water。那为什么会想要播这首歌呢？因为是在演唱会的时候，刚才前面说到，可能都是歌比较让我期待，就是可以看到现场演出。那这一首 Water 呢，是因为现场的整个氛围跟活动是我最最最期待，因为 Water 嘛，就是水，所以呢，在这个表演的期间呢，他们两个就会拿着这个水瓶，然后变成高压水枪，有点像消防车的感觉，就是不断的洒水啊，然后什么的。对，然后就是我记得我们那一区 B1 这一区呢，就是我有两个人都有来，然后就有在我们那边洒水啊，然后什么的。我听说我旁边的粉丝是克拉，就是真的是有被喷到，但是大家都是在推测说，说不定是被其他人汗喷到，但是我们大家把它想的美好一点，就是他们的那个就是在洒水车、消防车这个期间呢，是真的有喷到我们。对，就是非常开心，因为虽然我是摇滚区，可当然我是400多号。就是距离杆子那边也算是有6、7、8排左右，就是有点小可惜，但是还是蛮开心，就是肉眼可以看到他们的五官啊什么的。对，就是也是有时候会放下手机，就是应该说也不是放下手机，就是手机会被你转到某一个不知道拍在哪个角度，然后用眼睛在看他们脸。对，然后就是真的是可以肉眼看得到。然后这一首歌 Water 就是在现场的时候就

是整个是像洒水车一样，就是所有地方的粉丝都有照顾到，就是摇滚区只要是在杆，我猜啦，应该是杆子前面可能四排左右都可以被喷到水。对，我就觉得哦天哪，就是有机会的话一定是要进去再玩水乐园。对，那 Water 这一首歌呢，我觉得也是蛮适合最近就是天气，就是炎热的天气，那今天是下大雨的天气嘛，那也是希望大家就是没有被水这样淋湿。对，然后这首歌 Water 呢，就是也算是在演唱会里面就是大家会非常期待的一个环节，因为真的就是洒水车，就是你亲眼看到你会想说他们到底是怎么把这个水瓶完成这么疯狂的。对，那我们就来听这一首 Water。

好的，你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 Seventeen 的 Water。 那刚才就想说，就是他们整场呢，就是在 Water 的这个时候，大家就是会一起喊 Water 那个单字嘛。然后在这个期间呢，他们就开始化身人间消防车，然后就开始帮各位客人们洒水，然后消暑。对，因为在其实在现场就是虽然人气是蛮强的，但是因为大家都是一直在跳嘛，因为就是周俊哲希望大家不要坐着，然后就是一起大家跳起来，所以整场其实真的是有点像是大型的有氧活动，就是其实真的是也不用跑超慢跑，你整个就是腿就是非常踢腿这样子，就是除了又站，然后又要跳，然后又要喊出来，所以其实我回到家的时候，真的就是声音是有点稍微哑掉，然后就是全身酸痛哦，然后真的是站坑，真的是千万不要背斜背包，因为我那个时候一回到家，就是我右边肩膀就是完全就是举不起来，就很酸痛很酸痛，就是我贴了酸痛贴不两天，然后跟就是有那个电疗，就是稍微电了两天这样子，对，就是修复期真的是蛮久的，但是就是有这些，讲浪漫一点，可能就是有这些酸痛才可以记得当下，真的是有那个参与在这个其中啦，对，就是也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体验这种就是大家一起派对的感觉，然后就是又现场可以去现场看，因为真的跟线上完全不一样。那今天 Hello 午安呢，时间也差不多，就是分享了这么多流水账的东西，然后也推荐了一些演唱会的歌单，那这些歌呢都是在串流平台上面都有的歌曲哦。那如果有一些可能别人翻拍，然后就是像刚才说到Me啊，或者是来的Beginning呢，就是真的就是你要去找 YouTube 可能会有才会有那种特别。

之后的一个共同回忆，然后也很开心，就是在这个高雄的三天，就是他们玩得很开心，然后也算是有留下不少的回忆。那我自己就像大家都说的，你自己看的那一场是最好的，然后不要跟其他场次的人比较。那我就觉得最后一场真的是非常的完美，然后也很开心在最后一场就是画下一个完美的句点，然后跟他们一起享受在整个现场里面，真的是非常的值得。然后真的完全跟 线上看那些 YouTube 影片啊完全都不一样。那最后一首歌 For You 呢，就要送给大家。那 Hello 午安差不多也到这边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也要持续锁定 Hello 午安。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Egan， 那我们最后一首歌 For You 送给大家。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5点。
1: 世界魅力无限，世新广播电台带你体验。大家好，我是 Vanessa 吴建豪。
2: 爱我每分每秒钟，
1: 这里是 FM88.1 AM729，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欢迎光临 New Salon。
1: 每周二
2: 下午一点，
3: 准时收听。
4: 欢迎收听今天的 New Salon， 我是主持人武林。这个礼拜呢，我们要讲一些很特别的一个东西，就是，有些人喜欢被控制。我们在听到这句的时候，可能第一反应会觉得很奇怪，甚至觉得会不会有一个，就是对方是不是有什么问题？但是换一个角度想的话，在现实生活中，明明大家都想要得到自由，但是却还是有些人会在某些关系里面觉得被带领，或者是被规范，甚至被控制的时候，是觉得开心、觉得舒适的。但这集并不是要评价对错，而是要就是问一个比较深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人在权力不对等的关系里面反而会感觉到安全呢？那如果听众对这集感兴趣的话呢，那就进入我们接下来的第一单元。

0: New week, new things, new salon.
1: 首先要先把我们的刻板印象先拆除。很多人听到被控制的时候，会联想到极端或者是不健康。但是其实在心理学中，这在背后是这在背后的核心其实不一定是暴力，而是放下决策的压力，以及明确自己的角色分工，以及对于对方的信任感和可以预测的这个互动会是一个怎样子的进行。例如可能我们在平常的工作会需要一直做决定，但是在一段亲密关系里面会想有人帮我做决定是一种放松的感觉。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想要的不是一种自由，而是一种不需要再负责的那种感觉一样。那其实我最近呢也看了一部电影是跟这个有关的，然后它的中文名称叫做后坐力，就是听起来好像没什么特别大的关联，但是其实这一部我觉得它的剧情写得蛮好的。因为我其实对于它里面的 BDSM 这其实没有到特别的了解是什么意思，但是在看完了这部电影之后呢，我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就是BDSM 它通常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关系。那可以先介绍一下什么是 BDSM。 BDSM 的话它其实是一个统称，它不是一种单纯的行为，它包含着很多种互动方式。例如 B 跟 D 呢，它代表的是束缚以及调教，那 D 跟 S 呢则是代表主导以及服从，就是权力的关系。那 S 和 M 的话则是代表受虐以及施虐。但是其实它重点的并不是所谓的它的重点的意思并不是什么束缚或者调教这些字面上的，或者是受虐或者是施虐这些字面上的意思，而是它背后的一些原则。例如它的核心是自愿以及同意，在 BDSM 中最重要的是双方清楚同意。有很多人会误认为就是 BDSM 就是一定是暴力或者是控制，但事实上他们所有的行为都会先在事前沟通好。第二点的话只是他们会有一个明确的界限，例如常见的规则就是他们会有一个安全词来避免在这个过程中造成心灵的伤害或者是身体上不可逆转的伤害。还有一个是理性，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以及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还有另外一个第三个最重要的就是双方的同意。那也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要自愿承担这个风险。那刚刚提到的安全词的话呢，则是在有一方提出约定好的安全词了之后呢，就一定要立刻停止这个行为，代表说这个主导人其实在尊重规则。所以它的本质其实是一种信任以及沟通，表面上看起来是控制以及服从，但实际上则是服从方选择了相信，而主导方愿意承担照顾对方的一个责任。第五点，这并不一定就是跟性有关，有些人会因为心理的层面以及权力的互动喜欢自己被对方安排以及指导安排一些事情，而不涉及与性有关的事情。所以 BDSD 呢，我认为其实是在规则内去

扮演好双方的角色，然后去实施 BDSM 当中的一些双方所需要的权力交换，去满足彼此的一个心理需求这样。那 BDSD 呢，为什么会就是讲到 BDSD， 是因为我就是最近看的那一部电影嘛。那部电影的话呢，其实还蛮有趣的一个点，就是它让我了解到了 BDSD 这个群体的故事。为什么会这么说？因为在看这部电影之前呢，其实我有大概的知道 BDSD 这一个群体，但是当时我会认为说BDSD 是有一点怎么说，感觉会让我觉得说是不是会有什么心理上的因素才会想要去 BDSD， 所以当时我其实不太了解这个事情，然后会有一点妖魔化它的感觉。可是在看完这部电影之后呢，开始理解了 BDSD 存在的原因，以及为什么故事主角会有 BDSD 的原因。那讲错是 BDSM， 刚一直口误。那也在看完了之后呢，会了解说为什么故事的主角会有 BDSM 的原因。那接下来的话就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个单元，要开始介绍一下所谓的 BDSM。

0: 我们是
1: 苏打绿，
0: 让好听的歌声围绕身旁。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1: 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话题不设限，
1: 思辨不打烊。
0: New Salon 聊出你的新视角。那在电影的一开始呢，我认为说 BDSM 是一个

属于权力交换的一个模式。可是这部电影的话并不是这个样子，所以这也正是为什么我会觉得说 BDSM 一开始我在看完这部电影的时候会觉得说可能是一个不健康的关系，但是在它勾起了我的好奇心之后呢，去搜索才发现原来 BDSM 其实是一套相当严谨的一个流程啦。好，那这部电影的话呢，它的主角是两位嘛，就是两位男主，一位控制者的话我们就叫他 Ray， 那另外一位的话我们叫他哈利好了，因为他们直接写他是哈利波特的表哥，那我们就叫他哈利。好，那哈利呢，他其实是一个怎么说，样貌比较普普通通，然后从来都没有跟任何人交往过，所以呢人格的话，角色看起来就角色的话是一个属于比较可能自卑一点的，那就是会一个想要下意识的去迎合别人，去满足对方要求的一个人。那 Ray 的话呢，他是一个机车的重机骑士，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帅，非常可能很多人天才的那种类型。那他们两个是怎么走到一起的呢？故事的一开始，哈利他在一个酒馆就是唱歌表演，然后之后呢就开始和父母亲介绍的对象开始约会，应该说是相亲。就在相亲的过程当中呢，他就注意到了Ray 在酒吧里面喝酒。那一开始的话呢，他就是在远处上看看，因为觉得说彼此可能不会有什么就是机会就讲的话或者是见到面怎样怎样的。但是呢后面就是他在和自己相亲对象相亲完之后呢，他在柜台的时候 Ray 就帮他可能买了一些东西给他吃，就是试出一下自己的善意这样。于是呢他就开始对这个人抱有了一丝的想法，就是可能哇这个人竟然主动给我买东西。然后 Ray 也不负所托的呢，就是写出了一张纸条留给了哈利，那上面写着就是第二天到公园见。哈利拿到这个纸条也当然是开心死啦，就是哇一眼天才的人竟然邀请我就是去公园一起去散步怎样怎样怎样的。但是其实大家都知道那个其实并不是散步，它是一个邀约。好，那哈利就接 catch 到这个信号了之后呢，他就回家了自己的父母分享这件事情，然后父母就说是谁会在圣诞夜的时候邀请对方去公园，就是听起来就很危险，但是哈利呢就是还是去了。那去了之后呢，其实就是也没发生什么危险，可是到了地方之后呢Ray 什么都没说，就是走在前面，然后哈利呢就屁颠屁颠的跟在他后面，他们就一起走到了小巷子。这时候呢 Ray 他就开始施展他的怎么说在 BDSM 当中属于控制者的一个压迫感嘛。其实当他看的时候我觉得有点可怕。对，Ray 呢他就开始要求哈利让他跪下，就是去舔他的靴子。那这件事情我觉得说我认为就是去把别人的鞋子舔干净其实是件很羞辱的事情，可是在电影的情节当中呢， Ray 在要求哈利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Ray 明显的感觉得出他是处于一个非常开心的一个状态。当哈利去照做的时候，我认为他Ray 在获得开心快感的这个媒介并不是哈利去舔他的靴子，而是哈利顺从了他去做他指定的这个荒唐的事情之后，他所感觉到的那个征服感是Ray 所想要的，处于一个Ray 所想要的一个样子。但哈利呢他就在照做这件事情，然后他发现自己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可以让 Ray 感觉到开心，可以让 Ray 感觉到就是非常的愉悦。那哈利在潜意识当中我认为他就觉得说这样子的讨好的方式呢是他可以获得关注会获得关爱的一个方法，所以呢我认为这是哈利第一次在BDSM 当中尝到了这个甜头，于是他在后面开始一步一步的就是去探索 BDSM 当中的关系。那在经过了这一晚之后呢，哈利他就再也没有办法联系到 Ray， 然后 Ray 也就是像是消失了一样。可是哈利还是会不断的传讯息给 Ray， 然后 Ray 呢也是应该是有看但是没有回复这样。我认为 Ray 在这段时间当中应该是慢慢的观察哈利是一个怎样的人，

当他渐渐的发现哈利不断的传讯息给他，问他就是什么时候可以一起约出去之后呢，再结合他第一次经验，发现哈利其实是一个就是可以去选择试一试的对象。那至于去试什么呢，就是去尝试 BDSM 关系。于是他就在过了几个月当中呢，过了几个月当之后就询问哈利，就是明天晚上六点就是在你家门口见面。那哈利看到说哇当然开心死啦，就是自己问了这么久天才终于回复讯息了，而且还是要去他家。他就抱持着一些想法，这样到了第二天之后呢，他也准时的在门口出现，然后我们就去了瑞的家。但是到瑞的家之后呢，一系列的服从性测试就来了。首先正常如果我们是到别人家做客的话，可能对方都会先煮饭吧，但是瑞不一样。瑞的话就是到让就是瑞在到家的时候呢，就要求哈利让哈利去煮饭，但是哈利跟他说我不会煮，但是瑞就还是非常就是一副自我为中心的态度说煮意大利面就好了，就是来煮点简单的。那哈利的话呢就是没有办法拒绝，于是继续煮了意大利面。在煮完了之后呢，他就是拿给了瑞，发现瑞就说在这里吃就好了。然后他就看到瑞旁边还有个位置，就正准备要过去的时候呢，瑞就突然拍了拍两下的沙发，结果沙发的位置是属于一只小狗的，也就是说在这个家里面并没有任何是哈利的位置。然后哈利就像一个奴隶一样默默的站在后面去等待瑞的指示。那他就站在后面整整的站了一整个晚餐时间，他就站在后面默默的去吃意大利面。那他站完了之后呢，他就把盘子给了哈利，让哈利去洗，就是我第一次来到你家，你让我去洗碗，让我去煮饭。然后最后在睡觉的时间呢，以为就是可能他们两个睡在同间床，但是这时候瑞就问了哈利一个问题，你晚上会打呼吗？哈利还以为说就是可能如果打呼的话晚上睡在一起会比较不方便这样。但是瑞这时候就说了一件很傻眼的事情，就是如果你会打呼的话呢，你就要睡在走廊上，但是如果你不会打呼的话呢，你可以睡在卧室的地板上。对，这两个选项听起来都很匪夷所思，对吧？但是我认为这是瑞对于哈利的服从性测试。怎么说呢，他在慢慢的测试哈利的底线在哪里，他可以就是慢慢的去在驯化哈利成为他的私人奴隶。我认为这是瑞想要去尝试的一件事情。那哈利呢也就不负所托的就是睡在了卧室地板上，因为他不会打呼。其实看到这边的时候我其实蛮傻眼的，就是一个人怎么可以就是心甘情愿的被别人控制成这个样子。但是其实慢慢的看到后面之后会开始共感哈利的所作所为，就是为什么他会选择被瑞给控制，为什么他会就是觉得自己这样做是没有关系，可能就是他觉得也是正常这样。因为呢就像我前面所讲的 BDSM 关系当中呢所追求的是把自己给全心全意的交托给对方，然后自己让对方去引导去做这些事情。然后再加上我自己个人的想法是，我认为哈利他认为自己难得找到了一个这么帅的一个天才当自己的可以说 partner 或者是怎样，因为他们并没有交往，他们就只是属于一个约会的状态，很难得找到这样，他想要把握住这个机会，于是就慢慢的就是去服从他，去顺从他。他也渐渐的发现自己只要去顺从他，对方就很开心，他也慢慢的适应了这种思考方式。于是呢他就开始不假思索的去依赖对方的指示，对方让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这样子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就发现了一件事情，就是哈利在自己生日那一天的时候呢，他的父母在帮他庆生的时候，瑞突然打电话过来，然后哈利不顾正在过生日当中，就是不顾自己父母在一旁呢为他庆祝的当中呢，就接起了瑞的电话，就是瑞说要他买什么什么东西，这样问他让他什么时候买回来。然后哈利就在那边像一个仆人一样，就是说好就买，就怎么样，就是不停的就是像一个仆人这样。那他的父母亲看到的时候当然是很伤心的，就是自己的儿子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被别人所指挥着。那当然身为一个父母一定不会开心啊，自己的小孩

孩子是自己的宝贝，就是怎么可以被这样子指使。于是哈利的母亲就问哈利，你可不可以把这个瑞带回家吃一顿饭，因为他从来没有就是见过瑞，只有第二天约会的时候就见过几秒钟而已，而且是晚上，就没有看清楚。他希望自己知道自己的儿子在跟一个怎么样子的人相处。那哈利呢也就答应了。回去了之后呢，他就问瑞说可不可以去见他的父母。那瑞就说，是你想要的吗？但是我认为哈利其实想要，但是哈利这个时候怯懦的说，不是他的父母想要的。于是瑞就说他不觉得这是一个好点子，但是哈利其实还是在坚持说他希望他可以去见他的父母，因为说可能是他的生日啊，他希望他有所表示之类的。所以从这边可以发现，其实哈利很希望瑞可以去见自己的父母，只是他是一个不善于表达，然后把自己的需求就是藏在心底的一个人。那我认为这属于哈利的一个这属于哈利的一个弱点，然后这也是瑞为什么会选择哈利的原因，因为他觉得哈利是一个好控制的人，刚好属于他的一个 BDSM 的一个非常容易去控制的一个角色，所以他选择了哈利。那想当然这就是一个比较不好的一个争吵的过程发生了。那哈利在这个当中呢，就是很希望就是瑞可以去，但是瑞就不去嘛。于是他就决定说就是去闹一闹，但是闹完了之后呢，就是哈利也是选择就是原本就是选择默默接受，结果第二天呢瑞就答应了要去哈利的家。所以其实这边我觉得哈利第一次发现了，只要自己闹一闹就可以让自己的在这段关系当中升级这样。但是在吃饭的过程中其实并不顺利，因为瑞在哈利家的时候呢，对于哈利也是像仆人一样指挥他去让他去做事。但是身为一个母亲，身为哈利的父母，怎么会就是眼睁睁的看自己小孩被对方像是仆人像是狗一样那样使唤呢？于是他们在他们家爆发了争吵。但是哈利呢秉持着帮外人不帮家里人的一个原则，就很生气。

就是自顾自的回去睡觉了。那哈利就晚上偷偷的爬上了瑞的床，那瑞发现之后就把他赶了出去，赶出了卧室。哈利为了引起他的注意呢，于是就在客厅弄很多噪音啊，试图把瑞给唤醒。那瑞呢也是不为所动，于是哈利就想到了一个办法，就是他要去楼下把他的机车给骑出去，因为机车是瑞很注重的一个财产。那瑞听到之后也是勃然大怒，立刻冲到楼下，但是因为机车就是比人快嘛，于是哈利呢就骑着机车冲了出去。这也是哈利第一次以这种方式离开了这个地方。那在路上的时候呢，哈利其实我认为他是久违的展现了出那种自由的感觉。哈利他在街上骑行的时候，一开始展现的是那种非常开心自由活泼的气息，但是到了后面之后呢，哈利开始变得不安。这也是我认为就是电影的一个很巧妙的一个剧情设计，因为哈利在这段关系中久了，他在第一次逃出这段关系当中呢，会觉得说自己解放，会觉得开心，但是到了后面，哈利慢慢发现这种感觉好像并不是他特别想要的，他希望的是一种自己可以一眼看到头的未来，可以自己有人帮忙去兜底啊，希望自己可以有人可以就是去承担这些。当他发现自己逃出的那地方自己没有人可以去依靠的时候，开始害怕，开始迷惘，开始不想去面对这个世界。于是呢，他最后还是选择折返回瑞的家。到了第二天早上，瑞就是在楼梯口发现了哈利就是睡倒在那边，于是他就过去轻轻的把他拍起来说，我想了一想，我认为我们可以就是一个礼拜放一天假，这样子我觉得应该会还不错的。然后他就问他说他想要怎样。那哈利呢也是不知道该怎么玩，所以他就跟他就是出去看电影啊，去外面放松。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开始像一个情侣一样，就是很单纯的情侣在外面玩啊，看电影啊，然后彼此喂爆米花吃啊之类的。到了最后就是他们约会结束的时候呢，他们情不自禁的在公园的草坪上拥吻。我们可以知道，其实哈利是非常的爱瑞，但是瑞爱哈利吗？但是这边我们是不从得知，但是到了最后的这个拥吻的环节呢，我们得知瑞其实发现自己爱上了哈利，在最后这个拥吻的这个环节上，他发现自己爱上了哈利。但是在剧情处理当中，瑞发现自己爱上了哈利之后呢，他开始惊慌失措，也不是惊慌失措，他就是错愕的盯着哈利的脸看。但是哈利呢则是一脸爱意的眼神看着瑞。而自从他们拥吻的这一天之后呢，瑞就人间蒸发了，他搬离了自己的家，然后他再也没有回过哈利的讯息之类的，他就人间蒸发在这个城市了。在这边的话，我自己的个人见解是认为，瑞在发现自己爱上了哈利的之后呢，他发现自己的未来多了很多种不可控因素。因为之所以在 BDSM 当中有人会想要当控制者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想要自己制定规则，想要自己去主导这一切，想要让未来的不确定因素变少。但当瑞发现自己爱上了哈利之后，再加上哈利可能之后都会发现说只要自己闹的话就可以去改变一些处境，他觉得说这样子未来太多不可控因素，就决定想要离开这段关系。于是呢就导致他们后面的不了了之。那哈利在找瑞找了一段时间之后就放弃了，他也决定就是展开一段自己新的人生。这样在自己的交软体上面呢就写下了一段话，我是一个曾经有人说我是一个充满奉献精神的一个人。其实这一段的话我会觉得说这整个剧情因为这最后一段去升华，因为哈利在脱离这段关系之后呢，他还是陷在了 BDSM 这段关系当中，他还是希望自己未来找的一个是一个 S， 希望他可以就是去掌控自己。那结尾呢他找到了一个新的交往对象，

象，也不是交往对象，就是找到一个新的约会对象。当他们去约会的时候呢，哈利稍微早了一点到了现场，于是那个交往对象就约会对象就问他说，就跟他说你来的有点早，但是他然后有一点不耐烦的那种表情。但是哈利这时候就下意识的说，对，不好意思，就是跟他道歉，跟他抱歉。当那个约会对象听到了之后呢，他就开心的侧过头对他笑。这边的话，我认为我自己见解是认为说，他的新的约会对象也是属于 BDSM 关系当中的 S， 然后他发现原来哈利看起来是一个就是很好控制的一个血包的一个角色，就是他感觉知道哈利应该也是一个 M， 于是他就对他笑了一笑，因为发现自己可能找到了一个就是 M， 就是可以去掌控这样，所以我认为这是电影最后的神来一笔。好，那电影到这边的话其实就结束，那接下来的话就是我们第三单元。

好，那在第三单元的时候呢，就是要跟大家讲，今天是 BDSM 的话呢，其实是在看这部电影当中有感而发，想要去多多了解这样子的一个模式。那今天要讲的话，就是我不认为 BDSM 有什么很糟糕的事情，因为在深入了解 BDSM 之后呢，会发现说其实 BDSM 有一套自己的规则，然后他们之间的。都会有安全词啊，或者是怎样怎样的，而且这并不一定会包含到性，而是可能任何事情都可以出在 BDSM 当中。但是我并不鼓励电影当中的 BDSM 发生在现实生活中。我认为每个人都应该要有，就是可以决定自身的一个权利。那在电影当中的话呢，则是我认为电影当中并不是这样子一个价值观。所以如果听众处于目前有听众或者是谁处在于这种不健康的 BDSM 当中呢？希望你可以去抽离。然后，如果你现在正在这种关系当中呢，希望你可以就是去找到一个你愿意去相信，然后对方也可以愿意去信任你的一个partner。那希望所有人都可以就是找到一段属于自己的关系，属于认为自己认自己认为属于关呃属于健康的一段关系。好。那这里是 New Salon，我们下周空中再会了，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不管你睡得多晚，起得多晚，才姊妹永远在这里，欢迎光临你。对啊对啊对啊对啊，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卢广仲。
0: 搭乘音乐时光机，让我们一起回到过去，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黑胶时代，我是建瑜。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张专辑呢，是1991年由伍思凯所演唱的《谁懂》。这张专辑在当初是和《少年张三丰》这部电视剧做一个搭配。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这首歌呢，是《谁懂》，是以低小调写成，那里面会有一个木鱼的声音在副歌的部分，请大家欣赏看看咯。

0: 这首歌呢充满了浓浓的武侠味。少年张三丰这部电视剧是在1991年开播，主要是在讲述武林宗师张三丰的英雄事迹。从他小时候呢被父母送去了清风观修行，学了很多的武功，后来自创了太极拳还有太极剑，并创立了武当派，成为了一名赫赫有名的武学大师。
1: 让我看很久花开时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您现在收听的是《意犹未尽》Talents in All Walks of Life。

0: 迎收听意犹未尽，让我们一起嗨翻天。我是主持人恩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第45集，加入校园广播网，让你大学不迷惘。其实呢，我们节目的各个单集中有一些隐藏版的规律。那今天第45集回到了探索世新社团的主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节目的第一、二、三、四、五集都是在探索世新的社团。那今天的来宾呢，来自我们世新大学的校园广播网，也可以说是世新广播电台的前身。因为许多学员都是先来到这个社团学习一些广播相关的技能，帮助随后顺利的甄选上世新广播电台主持人以及实习团队。而我从大一也加入了这个社团，到现在大二也成为了干部的一员。那今天呢，我们邀请的同样是校园广播网的两位干部，目前也都是大二的同学。那在这集来一起聊聊校园广播网这个社团的大小生活。好的，听完主持人简单的介绍今天的节目来宾以及内容，那我们直接进入第一个单元，一二三数。
1: 请你跟我这样说，我会跟你这样说，给我一种才艺，

0: 兽，射箭。第一单元，一二三，树。猜猜这集会聊什么才艺呢？让我们一起数，一、二、三，数。答案即将揭晓。
1: 耶、yeah, ！我们现在来到意犹未尽的第一单元，一二三，数。刚才我们有先简单的介绍今天的来宾，那我们现在就直接请逸婷还有思雨来向大家问好。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逸婷，我目前是校广的网管这个干部。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思雨，那我目前是担任校园广播网的总务。
1: 哇，很高兴能在校园广播网认识你们。好，那再来想要请你们用三个形容词来形容自己。
2: 我对我的广播事业抱有热忱 passion， 然后还有开朗耶、yeah, 还有对，我是 Adobe 破坏者，哈哈。
3: 那我呢，我给自己的标签吧，会是电竞宅，因为我本人很常在期中考的时候呢不读书，跑去旁边看电竞比赛，然后也是一个跟逸婷一样是一个很有热情的人。再来就是一个算是很稳定永远都不会迟到的人，就是你要找我的话都一直都会在。
2: 耶、yeah.
1: 听起来今天的来宾们充满正能量，而且也是做事很脚踏实地的人。好，那我们就进入访谈的环节，先从校园广播网这个部分开始好了。因为看你们应该算是社团的全勤好学生，对吧？
2: 对，
3: 绝对。
2: 对，刚好就我们两个。对，
1: 那你们是从大一到现在每一堂社课是都有来？
2: 是，我的话是，
3: 我的话好像有几次有稍微小迟到一点，因为有课刚好卡在前面一个小时，或有时候拖堂的时候。
2: 迟到问题不大，有到就好。
3: 有到，
1: 哎，比我好很多，
3: 算机可查。
1: 那像我大一就九堂社课，我只来五堂。
2: 没事啊，有超过一半也不错、
3: 啊。有一半、啊，
1: 因为就是四堂课就会回本。
3: 哦，对
1: 对，
2: 我没有在算那个，反正我就是有就每次都来。
1: 好，那想必你们对整个社团的了解是非常的充足。好，那想先带大家了解世新的校园广播网的课程包含哪些。
3: 像我们这学期的话有请到四堂课，目前就是盆栽学姐、柠檬学姐，然后包含上星期的大白，还有上礼拜的叮当老师、基本上我们课程的安排就是会从广播剧的剧本开始、接着是 Adobe 或 Adobe AU 的剪辑、然后还有音效跟音乐处理，以及最后的配音的课程。大部分通常我们每个学期都是这个脉络去安排。
2: 是，
3: 那像去年也是有请到幼珍学姐啊，或是其他的配音老师都有。
2: 哦，就是他刚刚讲的是这学期的嘛。那我们上学期的话，就是我们就会先从广播企划开始去请老师来讲说企划我们要怎么写、然后再来就是广播剧的入门制作是怎么样做的，让大家认识一下。然后我们就邀请到了泰迪学长来讲，然后再来就会是 podcast 的制作，也是入门。虽然学校的课程也是会有带，但是我们身为校园广播网，我们必定也是要带我们的社员去了解这些相关的事项。那我们就有邀请到子涵老师来回来讲。我觉得上学期最重量级的应该是音箱老师，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位很厉害的配音老师，然后他也有回来讲。然后最后就是佑珍学姐，她就是来回来讲一些虚拟主播的
3: VTuber 的一些像 Live 2D 啊，或是一些应用程式可以怎么做运用。
2: 对，就是其实蛮多元的，然后也会想说看明年的学弟妹们到时候会能邀请到谁回来讲，因为我们其实每年会不一样，是看我们干部的安排以及去邀请的老师的状况。对，
1: 那通常这些讲师都是哪些职业的人？
3: 通常都会是业界专业的吧，像例如说广播剧的企划的话，那他可能本身像佛哉学姐，她就是在声音无线广播剧团，还有一些短剧的创作啊，所以呢当然是由业界有经验，甚至是以前我们校园广播网本身的学长姐是回来比较有亲切感、然后大家也不会觉得说啊他是老师，我们距离很远，在校园广播网里面学生跟老师的界限是很近的，所以大家也就不用太担心彼此的距离，就可以好好的学习。
1: 那你们有哪一堂社课或是老师是让你们印象特别深刻的？
2: 我的话直接讲上礼拜吧，因为我的 Adobe 复活了。对，我的 AU 复活了，
3: 从 ICU 出院了。
2: 对，反正就是我的 Audition 它就是一直处在一个不太正常的一个状况，然后后来是大白老师跟泰迪学长帮我弄好了，
3: 妙手回春。

0: 妙手回春啊，所以我现在是一个拥有左右声道以及可以调整大小声量的人了。以这学期来说，特别最深刻的也是因为我真的有学到很多关于音效设计以及音乐的一些去采样啊或者什么，我觉得有学到很多。
1: 那对我来说也是上星期的大白老师的课，因为我跟大白的缘分呢有点莫名其妙，因为我之前在寒假的时候有参与过，就是可可文化他们有负责的一个广播剧，然后我有幸可以参与配音，虽然我也是到了之后才发现，看到泰迪的时候吓到，因为有泰迪，所以我就一直很期待可以再一次看到大白。除了可以学到新的知识之外，那一天其实在上课的时候发现有很多我们以往的讲师啊，像是泰迪学长、袜子，然后柠檬，包含其他配音员像哲贤，就是有很多很多我觉得对我来说很大咖的人都出现了，所以真的是众星云集，大家都一起跟你当学生的感觉，真的是我觉得是目前我人生中还没有经历过的，我觉得非常的新奇。
2: 好，那再来好奇你们大学以前就有参加过类似广播相关的社团吗？
0: 我的话是没有，哈哈，我以前都是参加体育的社团，然后我是到大学才参加校园广播网这种有关声音的社团。
1: 那对我来说呢，因为我国高中的社团，国中的社团比较像是学校会强迫你要选一个嘛，那我就是选了一个篮球社。到高中之后呢，我就是从头到尾一直住在校刊社都没有动。那像声音类的社团呢，我目前大学以前的学校是都没有任何这些东西的。
0: 哦，有啦，我想到我高中有啦，我加入国乐社，我拉二胡的。对，我拉二胡的。有啦，有声音相关的，但不是这种，是
1: 不是这种声音？
0: 对。
2: 你们当初大一是透过什么管道去得知校园广播网的？
0: 我在入学前我就知道这个了，因为我那个时候就是入学前我做了很多准备，所以那时候就直接锁定，然后就直接直奔这里这样。
1: 那我跟逸婷完全不一样，我来的时候我不知道，其实我对世新没有到很了解，我只知道他们广电系很厉害，但是我也没有读广电系。不过我进来校园广播网是在社团博览会的时候，原本就是听说这种有一个社团，他们好像可以有一个稿子可以在那里练配音，我就跑去念，然后念一念念一念，就想说哦，他的课竟然还可以请配音员。因为我对于世新的一个想法就是，他对我的印象来说就是声音就是配音员，因为我很喜欢玩某款知名 MOBA 手游，然后我在玩游戏就很喜欢去模仿他们的说话，然后一直被我姐说很吵啊什么的，然后就啊，既然被我姐嫌吵，那我就上来我就赶快找一个能够让我尽情玩乐的地方，所以我就莫名其妙的就留下来了。但还是很开心了。
2: 对，我记得忘跟你是一起报的社团博览会。
1: 哦，对对对，赖你的后面备注的那个名字还在那个群组。张玉轩也是。
2: 对 对, 对。那你们除了校园广播网，你们还有参加其他社团吗？
0: 他
1: 我先讲我现在还有的。嗯，那个占星社的副社长，但是那个是抽塔罗牌抽到的，我们一个特别的仪式，系学会啊，系学会，因为系学会在学校系统算社团，所以我就把它纳进去了。
2: 再来想要来聊一些我们干部之间的话题，好奇你们现在担任的这个职位都是你们当初自己想要的？
1: 哇，这个好久远哦。当初原本是美萱跟总务一起，然后后来选职位之后就是把这两个分开了嘛，然后我就跑到总务这里了。虽然呢，我本来对美萱跟总务这两个都没有什么自信，其实总务要管钱比较简单，但就是因为大学人来来去去的，也就风险比较高一点，而且金额也比较大。那美萱呢，这就是我纯粹想要练习的地方嘛。但是后来分开之后，我被分到总务这一块。不过呢，我对于我可以顺利的运用 AI 让我们校园广播网成功复兴是一件非常有成就感的事情。
0: 啊，我的话，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剩什么社长、副社、网管，他们选完之后，我是比较后面才被说，要不要当干部，我说 OK 啊，还剩什么，反正就那几个，然后看了一下
1: 大都不要，
0: 就像哦，这个感觉有点累耶，我可能做不来，然后讲那网管吧，对，那就网管啦，那也不错啊，我现在做起来感觉蛮适合我。其实因为我做了蛮多社团啊或什么，我都是担任这种宣发类的职务，对，所以其实算蛮有经验的。
2: 好，那因为其实我们这届的校园广播网的干部总共有9个嘛，那你们其他就是都广电系，像你也有双主修嘛，
1: 对，
2: 所有里面只有我一个不是广电系。
1: 你不是广电系的？
2: 对啊，就只有我不是啊，你们其他都是，我是公广。然后那时候就想说就当一个比较轻松一点的职位，然后也觉得跟你们合作也是非常的开心。好，那你们目前在这个职位的工作上都还算顺利吗？
0: 挺顺利的，
1: 我觉得我非常顺利，成就感越来越高。
0: 我也觉得思雨很 carry 耶，每次那个有什么

0: 社团评鉴什么东西，可能社长副社都不行，然后他说我来吧，因为他也是其他社的那个干部，有时候他就要去，他就兼也是苹果啊 carry， 就他会提醒我要发文，虽然偶尔有的时候会也不能说忘记，就是我的那个时间可能跟他说的会不太一样，但是他每次都提醒我，非常感谢，
1: 辛苦你们。那你们接下来大三还会想要继续待在校园广播网
0: 待着啊？为什么不待？我们可是永久社员的呀，
2: 永久会员 VIP。
0: 没错，我们在此宣传，我们这届是啦，就是今年刚进来的学弟妹们是永久社员哦，想回来都可以回来哟。
1: 你们还有在参与这些课程？
0: 会，我应该会，就是应该就是看下一届的学弟妹们他们会请谁回来啊。如果是我喜欢感兴趣就会来啊。
2: 我觉得我应该每堂课都会来，因为我真的好喜欢校园广播网这些老师。我要成为下一个苹果。他人脉太广了，我太羡慕了。
0: Yeah。
1: 好，那我们再来聚焦广播这个主题。好奇你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广播或是配音的？
2: 这是一个会让人遗忘初衷的问题。哇，有点对我来说很莫名耶，就是因为配音可以一直凹自己的声音嘛。其实一开始我是喜欢管自己的声音，但是我并不是很了解那个叫做配音。我就是洗澡的时候，因为我唱歌的时候比较喜欢去模仿歌手的声线嘛，所以久而久之就变成高的也行低的也行，那我在浴室的时候我就可以一直啊来啊去的。然后慢慢就觉得我的声音怎么可以一下这么高，变小女生怎么就可以这么低，就一直试，然后又去玩出某知名 MOBA 手游，就说太无聊，慢慢模仿着就变成这样了。对，
0: 我的话是高三吧，就是我会这算鬼转嘛，就是会来到世新广电，因为我本身原本是念文商组吧。高二的暑假结束之后就是高三了嘛，就是在那个时间段，那个时候想刚开好无聊，然后反正就是一个契机就接触到了，反正一个我可以很简单配音的一个东西，然后呢我就彻底陷进来了，然后就一直到现在了。虽然以前也就是都很喜欢那种配音还有声音，就觉得哈好赞，但是我完全没有一个配音的意识，就是说啊，其实我也可以去玩玩这个角色，如果我的声音去演它会长什么样子。但是那一次之后我就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我可以玩配音耶，而且我好像也不能说擅长，就是我很喜欢这个东西，然后我到现在也都还是很喜欢，也是一直在精进这方面，然后就一直到现在。没错，
2: 因缘际会了。
0: 是，对对对，就是因缘际会。
1: 那可以请你们现场揣摩一些你们擅长的角色配音吗？
2: 哇，我的日文啊。
3: やっと昼だ。
0: 可以啊，可以是，就这个。
3: 今日は午前中からずっと忙しいな。なんでだろう。
4: まあこのあと午後からの人たちが増えるし、少しは楽になるはず。まずはランチでは元気つけようと。
0: Good, good。
3: あれ、財布がない？忘れてきた？それ時どこかに落とっちゃった？どうしよう。
2: すごい。这样就刚好有不同的声音的变化。
0: 对，
1: 这是什么角色？
2: 这是我等一下的期中考题目。日语期中考题目，偷复习。
0: 哇，好啦，那就哪吒吧。我等一下再配个拉普兰德吧。我觉得
5: 我是小妖怪，逍遥又自在，杀人不眨眼，吃人不放盐，藏好了吗？
0: 对，大概这样。这是哪吒啊，另外一个是拉普兰德，是明日方舟的一个角色。
5: 如果有人借复仇的名义来杀你，不要犹豫，干掉那个人。一旦你决定拿起武器，杀人就不需要什么理由。
1: 哇，太厉害了。
0: 纠结了很久啊。
1: 那你们未来会想要往配音这方面去发展吗？
0: 肯定是想的啊，谁不想？前仆后继啊，一堆人啊，但是就竞争很强烈啊，尤其在台湾市场又那么小，然后能配音的角色也不是说没有到那么多，应该是说我们有那么多很厉害的老前辈都在，我们就只是个初出茅庐的，可能也没有到特别特别厉害，都是在尝试的路上吧，我觉得。
2: 我觉得我会想要，但是因为配音员本身要当工作本来就没有那么现实，
0: 吃不饱哦。
2: 对，但是如果本身就吃不饱，那我就可以合理的把它当做一个游戏嘛。所以我觉得我应该有机会就想要去玩了，努力的去玩它。
0: 我也是，就是努力的有什么 case 就接嘛，
2: 就去玩，重砸特别好玩。
0: 对，重砸很好玩。真的。
1: 那最后想要请你们给未来要往广播或配音这方面发展的听众朋友们一些建议还有鼓励。
0: 不要只想着要配音，这是我想讲的，这是一个可以走的路，但它不能是你的唯一一条路。
2: 我觉得就是如果喜欢配音的话可以去尝试不同的东西，就不说只待在自己的舒适圈，例如说我很喜欢玩游戏，我很喜欢那种少女的角色，我就

0: 女子配少女，那如果你想要往配音这条路的话，你势必会碰到其他角色嘛、
1: 嗯、
0: 像女生可能甚至会碰到什么小男孩啊少年之类的、
1: 嗯、
0: 那如果真的要认真的去走的话，我觉得多方尝试去跳脱舒适圈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然后最后一个重点就是呢，一定要去尝试啊，就不要怕说自己什么会不会不像啊干嘛的啊，当然要不要发网上就斟酌
1: 但自己配开心嘛。哎、欸、我就是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不要讨厌自己的声音，这很重要，因为很多人会不习惯听到自己的声音从、电脑或者是手机播出来，然后就抗拒这个，然后而不去试。我觉得这很重要，不要讨厌自己的声音，拜托要自恋一点，喜欢上自己的声音好不好，真的
0: 对，要自恋一点，
1: 很重要。而且像我就是你们就算我们为什么会能够持续保持这个能配音或者一直是持续玩作品的一个心态呢，因为就是够自恋。当我们就算不发在网上，我自己在私底下也会一直听一直听，哦天哪，我配的实在是太好了吧，
0: 对对对，
1: Oh my god， 然后
0: 够不要脸。
1: 对，有够不要脸，但重点就是这个不要脸才能够让你持续的在这方面的尝试持续精进。对，
0: 嗯，
2: 好的，那刚才我们聊了许多关于校园广播网还有配音的大小事，别忘了等一下还会有更精彩的内容等着你哦。让我们一起来数一二三数，进行下一个单元。
3: 青春少年美，
4: 我是林美秀 Lady 胖胖，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林美秀 Lady 胖胖。
5: 典礼开始，现在我们即将进入第二单元 You are the best 颁奖，颁发114学年度意犹未尽才艺大赛得奖的事。
2: 我们回到节目意犹未尽，这集是加入校园广播网，让你大学不迷惘。我是主持人恩慈。现在我们来到第二单元 You are the best。 刚才我们聊了许多社团的共同话题，那这个单元想要来探索彼此的科系。好，来先来问问你们目前是就读什么科系呢？
1: 我是世新广电的广播与声音设计组。
0: 我是世新日文系，然后目前大二有双主修广电系，也是声音设计组。
1: 耶、
0: yeah.
2: yeah. 那你们都是广电系广播组的学生嘛？那先来探索广播组的学生日常生活好了。好，那想先问你们当初为什么想要读广播组？
1: 我想念广播组是因为很多人会以为是因为什么，因为成绩比较低吗或怎样才进来，说我不是，只是单纯我真的对声音比较感兴趣，我对于影像的制作还好。很明显的就是但那个时候我已经进来了，然后我去上了 LVS 的课，然后我就发现幸好我真的是选对了，我选到的是声音相关的组别而不是影像，因为我发现我只是喜欢看他拍得很漂亮，但我并没有想要知道他是怎么拍的。对，我
0: 没有想要拍。
1: 对，我没有想要拍，但是我真的对声音很感兴趣，然后对声音的很多方面都觉得很有趣，像 Foley 啊或者是配音啊什么我都觉得很棒，所以我来了广播与声音设计组。
0: 像我是因为世新是大一下学期申请双主修嘛、嗯、我当时申请了两个，一个是广电系的声音设计组，这个是序列一，那另外一个是数媒系。那当初呢我会选择双主修，本质上是因为其实还蛮功利主义的，因为我觉得因为以台湾来说私立大学公立大学它的那个一定学历上是有差的嘛、嗯、那像世新大学是以广电系闻名嘛、嗯、那像我进来日文系感觉就没什么意思，世新日文系，但如果呢我能够蹭到一个世新广电系，那个感觉就不一样了。
1: 嗯，
0: 而且因为世新本身在业界的资源还有前辈什么都非常多，那如果我能半只脚踏进去，就相当于我可以不用缴那么多学费，但是享有一切的资源，所以我就猛的申请，我就努力的准备了，然后申请我就进来了，然后一进来就可以上肖老师的课。很开心、
4: yeah.
2: 那你们是透过什么管道进来广播组？
1: 我的话是个人申请进来的，我没有考分科，对，所以就是面试比重占比较大的那个。而且很特别的是我有查过全台，感觉就是世新广电的面试占比是非常非常高的，是占 80%， 非常高，就是我们学测成绩只占了 20%。 世新是很重视大家的实务表现，就是现场给老师们的感觉的、嗯、对。
2: 那蛮好奇你当初申请双主修的话要提交哪些资料？

0: 或者考什么试？
1: 不用另外考试，但是你好像上学期的成绩必须要平均达到80以上。那每个系不一样，广电系算是比较高的那个阶层，所以都是80分以上。此外还要交作品集，纸本的跟电子的，我忘记电子要不要，应该都要。我那个作品集也是很魔幻啦，因为我不是像可能以前有参加过配音班，或是自己做过什么，我就是纯粹的把我以前在国高中就是上课像自主学习。那个时候108课纲的那个东西，我就学习成档案的东西，我做了什么影片，然后我们社团的惩罚做了什么影片，然后我剪影片，然后把这些东西丢到一张纸上，我就寄出去了。所以其实都没有什么很特别，就是学习成档案很重要，真的很重要。
2: 就是自己过去有做什么，都是你的来时路。
1: 对，后面就是看面试了啦。
0: 那想知道你们广播组有哪些特色课程？
2: 现在的话，尤其是那个大丁进来，就是配音啊，特别的有，因为他就是业界知名配音演员，你都基本上都是，尤其是实务方面的，还有表演课。虽然表演课
1: 声
2: 其
1: 音
2: 实，
1: 表情，
2: 哦，对，声音表情也
1: 然后
2: 是，
1: 有声书啊，
2: 在那个到大三了啦。我们现
1: 对
2: 在
1: 对，那
2: 刚
1: 个
2: 进
1: 到
2: 来，
1: 大
2: 就是。
1: 三。
2: 就是会教很多跟声音有关，就是例如我们现在在录这个 podcast，我们这些器材要怎么用，然后怎么去使用麦克风的课程都是基础。然后这是我们进来，我印象蛮深刻，我们都必须一直会一直听到 review 的
1: 对，
2: 东西。
1: 还有企划书要怎么写
2: 啊，
1: 啊？
2: 对，
0: 那你们有没有特别喜欢的老师或是推荐的课？
2: 大丁啊，大丁说你不要再说我了，我要被。公审了没有？他就人很好，然后教的东西也都是非常的扎实。我很喜欢他讲话，就他讲话慢慢的，但是就觉得有条不紊，然后我都可以慢慢的去吸收他所授课的内容。还有那个佳琪老师其实也很不错，他其实是做剧场，他是剧场演员，然后他有教表演跟配音专题都有。然后我特别喜欢的课就是配音专题研究这个课，我还可以特别讲的是，我那个时候进来，我是有大一的时候去旁听了大二的。配音专题研究，然后就是佳琪老师上的。然后呢，我现在大二，我现在有在去配听大定的大三的配音专题研究课。就是我一直真的很喜欢这门课，然后不管是哪个老师上的，我都会去听，而且每一节课都不会不到，都是全勤。对，
0: 哇，
2: 没错。
0: 那你们通常期中、期末的报告比较多，还是作业比较多，还是考试比较多？
1: 对我来说吧，两个系加在一起的话都一样，都很多。
2: 两个一加起来 我的话，以本科就是不加通识那些的话。基本上都是作业跟报告居多，考试比较少。考试现在都是那个什么日文课，我每次都想要找他恶补。上次日文课就是 safe 低空 safe 飞过72，还可以，
1: 还可以，
2: 还可以。对，但是我们就是主要还是实作居多啊。老师都会比较希望，就是你考试也没什么用，我们有考试的只有考什么，考器材怎么用而已。
0: 人家听说你们的系周会是号称地表上最强悍的广电系系周会嘛？那好奇你们平常的整个系周会流程都在做什么？
2: 好笑，我们上周才是击鼓才唱完。那流程就是分上班跟下班，上班就会是介绍当场的工作人员，然后系学会还有那个毕业制作小组去宣传一下毕展，因为通常我们这个的宣传都会在毕展之前，为了要宣传我们的广电系的毕展，然后让他们去报告给我们。下半就是击鼓唱歌。
1: 真
2: 对，
1: 的好。
2: 对，真的是他唱歌，然后通常都会唱2到3首，然后前面还会有一些学长姐们的跳舞或唱歌表演。对，
1: 你们系周会有那个随机名额可以进去吗？我
2: 嗯，
1: 想看叶
2: 我不
1: 主
2: 知道
1: 任
2: 能不能
1: 唱
2: 进
1: 歌。
2: 去哦。然后还有一个非常紧张刺激，就是我们每次都会要抽现场的幸运观众起来跳舞，然后就可以有小礼物可以拿。但是大家每次都跳得很僵硬这样子。对，
1: 强 迫营业。
2: 经过有时候说我们系周会哦，可是线上有2亿人在观看呢。
1: 叶主任有一个 idol 梦，
0: 那你们上下学期都是这样？
2: 对啊，就是基本上的一个节目流程会是这个样子。
0: 就像我们公广系的上下学期的系都会差超多，像我们上学期就是才艺比赛，
2: 比赛。
0: 对啊，就是我们是大一大二是固定每个班至少要派出一组人上去参加，然后大三大四是自由报名，然后就是混在一起比才艺大赛。对，然后从大一到大二2届的冠军跟人气奖都是现在在讲话的这个人，
1: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0: 对，可以看一
2: 真
0: 下
2: 不
0: 我
2: 错。
0: 的 IG 贴文。好，然后下学期我们就是会请外面的来演讲。
1: 我们日文系相较起来看起来非常文静，因为我们基本上啦不会有太多变化，就是我们系主任他会专门邀请可能过去的学长姐。 就毕业的，可能有去日本留学过回来，去读研究所回来，然后跟我们讲他的一些经验，也是演讲，然后其实主要着重是在于那个

0: 双主修跟辅系的事宜啦，对，或是可能大三他们准备要去留学啊，大二可能要规划大三留学这些事宜，我们比较是用来功能性比较多，不打事宜，就比较没有那么多
1: 娱乐相关
0: 花俏璀璨的两小时。
2: 看起来每个系的系都会都差蛮多的。
1: 嗯，
2: 欸，那你们觉得你们科系同学之间彼此竞争算激烈吗？
1: 那你就要看什么样的竞争啦，因为我们就算是我们在广播与声音设计组，虽然我们都统称叫这个，但是我们也有很多分支啊，像我就是属于想要做配音那一块，就是人声那一块，还有人是专门要搞音乐的啊，还有人专门只是进来但是他想去拍片的啊。我觉得如果大家就是互相帮助啊，或者是什么，或者是大家自己在外面有东西，他们可能在学校也不会特别去宣传大肆说着怎样怎样，大家没有这么无聊，所以说竞争或者是排挤什么都是比较没有啦。
0: 日文系也没有，因为如果以日文系来说，你要跟别人竞争不太科学，因为你看你是学测成绩进来世新的嘛，
1: 嗯，
0: 日文系也是看学测成绩嘛，但是有的人可能一进来他就拿 N1 证照进来的，有的可能高中三年他就是去日本留学回来的呀，
1: 嗯，
0: 那你要怎么跟这个人竞争？他每天考100分，你要怎么跟他竞争？
1: 哦，对，这个也是一个点，还有就是大家的起点都不一样，像我们的苹果他就非常厉害，我们能跟他竞争吗？我们要洗那个出席率肯定难看，你知道怎么得高分？然后就是你就是基本上每一科你平均有个均值，你自然不会太差。
0: 就是学业固然重要，但它不会是你唯一
1: 啊，对对对，
0: 去追求的东西。对，
2: 那蛮好奇你们班上同学们的出席率算高吗？
0: 看课，
1: 嗯，对，看课。
0: 对，以日文系来说，日文语法、终极日语、背单字、课文。
1: 都没有人来，
0: 没有，那种一定会来，
1: 哦，一定会来，
0: 因为
2: 我也会来。
0: 但是因为我们日文系又在分很多班，像我们可能是看学号，可能例如说你135、246，可能
1: 他们分超小班，
0: 甲乙各自又在分两班，然后你有可能是甲班的第一小班跟乙班的第一小班上一堂课，另外一堂课可能是甲班的第一小班跟乙班第二小班上一堂课，是有可能的。
1: 这种排列组合，
0: 所以我到现在都不是很记得我班到底有谁。有时候你以为他是我们班的，因为每堂课看到他，没有，他是另外一个班的。对对对，
1: 他们开了20几班，那时候我看课表，就是看尾号，然后
0: 对，看尾号的
1: 这样子。
0: 而且语言这种东西嘛，只要需要到考试的课，大家都会来；反而写作业的课，大家就不太会来。
1: 写作业的课，
0: 例如说作文课啊，你可能写作文交出去，你可能大家就会默认说，哦，我写作文交就好了，那我其他课都不用来了，虽然说其实有算出席成绩，但是尤其是这学期扣考又没了嘛，所以当然大家的选择就固定下来了。对，
2: 那你们早八的课会准时到的人算多吗？
0: 我只能说学校还是很狠的，把我们最重要的
1: 都
0: 终极日语排在了早八，
1: 逼你起床。
0: 而且我们明天期中考，早八考。
1: 你们期中考怎么这么久？我们已经快结束。我今天那个弄完就没了。
0: 我马拉松，我考了3周，我都习惯7:40就坐在教
1: 室。那有点太早了，
0: 吃早餐
1: 有点太早了。我就算住附近，我也都是压线到。
2: 那你就是标准的好学生。
1: 就是有出席就好，啊，我每次都压线，然后就跟老师就，老师对不起，算我有到吧，别算我旷课，求你了。
0: 啊，成绩好的秘诀，
2: 好，大家学起来。之前我们节目中就是有出现几个广电系的来宾，但是都没有真正的去聊到这个科系。那今天也是在节目中有初步的探索到广播组学生的生活。好，那我们节目今天也是第一次出现世新日文系的来宾。那其实蛮好奇日文系的课程平常都在学什么。
0: 日文啊，没有啦，是日文没错，但是我们的选修呢，就是很多人一定会想嘛，我为什么要读日文系呢？我不是在家自学日文拿 N1 就好了，为什么我还要进来日文系呢？啊，这个重点就来了，就是日文系本身它的选修有包含日本地理、日本历史，从他们的那种远古的石器时代，那种神文时代一直讲到近现代嘛，然后还有最近的动漫日语，甚至是日本时事，等于说如果日文系它不只是单单的在学日文，他甚至是在学日本这个国家，那不管你前面是喜不喜欢日本这个国家，你可能上完日文系之后都会对这个国家有更深的认知，我认为这是日文系可以带给我们的东西，就跟自学不一样。
2: 欸，那日文系当初是你的第一志愿吗？
0: 我第一志愿，而且是国小就立下的第一志愿了。啊，对。
2: 那你们日文系两个班嘛，一个年级大概多少人？
0: 其实好像也只有30多个。
2: 少。欸，那广电系，
1: 广电系一个班通常都70个啊，就一个班70个，所以两个班加就140这样。
2: 因为我们好像是一个班50-60左右，然后4个班。
0: 我们日文系就很像回到国高中的
1: 时候，就是什么小班制啊。
0: 对，小班制，
2: 差蛮多的，
0: 老师也教不来吧？可能就当大家都需要期中关怀的时候，成绩一下来就要期中关怀嘛。
2: 欸，那你们系上的授课老师应该？

0: 有些都是日本人嘛，就看有好几个都是四个字的名字。
1: 对，
0: 那你们通常这些课都是全日文授课吗？
1: 嗯，会看情况。以大一来说，就是因为我大一只有给中村老师教过，那中村老师他是本身就在台湾住很久，所以他的中文很好，然后他发音也不差，所以其实他上课本来就多少会混一点。那按照我们之前，因为学校还有一个资源叫做 Japanese Corner 日语沉浸园，就是里面本来就会有日籍老师坐班。那在聊天的过程，好像就是通常日籍老师会在我们大一刚进去的时候会比较偏向用就是中文多一点，但是到大二之后开始绘画课进阶、听力课进阶之后，老师就会普遍使用全日文授课，除非真的有一些比较偏时事的或是我们不太知道的智慧，也可以随时问老师，老师也会用中文给我们解答。
0: 那你听得懂的大概有几成？
1: 你这学校课本有教的东西我大概八九成听得懂，但是如果再延伸我也没有特别去挑战过。对，
0: 那你们会不会有一些可能日文的零基础的同学？
1: 有，一定有。所以我们系学会在开学之前都会专门办一个新生茶会，会先请像日籍老师来帮我们各位新生先多多少少带一点日本五十音，因为后面的教学的进程真的很快，就是差不多你两个礼拜内你五十音拼假名拼假名就要全部背好了。
0: 那再来好奇你们日文系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活动？
1: 我们的竞赛吧，有日语朗读暨演讲比赛，其实就很像以前国小国中高中会常见的那种国语文朗读国语文演讲。
0: 你有去比过吗？
1: 我只有大一的时候比过朗读，老师叫我去的所以我就去了。
0: 那后来有得到什么成果？
1: 没有但是去也蛮新奇的啦对对对，因为学校还是会请其他不同大学的教授来当评审，然后因为氛围没有说到很严肃，我真的觉得日文系的各种活动都是很轻松的，然后底下的评审老师也不会说你哪里讲的错，我就一直专门对着这个讲，他也会夸你讲的好的地方，然后比较像是可以一来一回比较轻松聊天的，也不用担心说会不会对老师不敬什么的。
0: 那你有没有去考过一些日文的检定？
1: 还没，但是我是有报今年的，只是时间还没有到。
0: 那你目前的日文程度是可以跟人家对话？
1: 要看对话什么内容。日常的话比较可以了。对，
0: 那你们可以现场来教我们几句简单的日文
1: 啊？我可以讲几个单字啦。配音的日文单字叫 Afleko。
2: Afleko， 我怎么听起来不像是日本本地话？
1: 它是片假名。
2: 哦 ，Afleko。
1: 然后他们的配音员的声优嘛，叫 Seiyu。
2: Seiyu，
1: 嗯 ，Seiyu。几个常见的啦，就例如说你进热炒店的时候，来第一句话会听到什么？
2: 欢迎光临。
1: 日文，
2: 那提示
1: 热炒店什么伊拉什么
2: 伊拉塞吗？是那个吗？
1: 对对对对对，
2: 我有讲对吗？
1: 没有，
2: 你说吧，我不要再献丑了。
1: 就是日文的发音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学问嘛，像是还有一个东西叫促音，例如说一般人可能会下意识的说伊拉塞吗塞嘛，但是其实他就有点忽略了里面的促音，像他原本应该是用拍手的话就是伊拉。下一马塞，
2: 它
1: 中间会停一个。对，如果你中间没有停的话呢，它在日本人耳里听起来就会很怪。
2: 哦，
1: 对，所以以后去热炒店的时候，不要伊拉下一马塞，要伊拉下一马塞，
2: 伊拉下一马塞，
1: 有力哦，
2: 要
1: 伊拉下一马塞。
2: OK，
0: 那大家这样都学会喽。好，那刚才我们分别探索了世新大学广电系广播组还有日文系的大小生活，想必听众朋友们也都还听得意犹未尽，对吧？那我们休息一下，等等进入下一个单元。
3: 大家好，我是杨丞琳。夏天的夜晚，仰望星空，也别忘了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4: 仰望你，抱我在胸膛，仰望梦，能给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加入校园广播网，让你大学不迷惘。我是主持人恩慈。紧接着来到我们节目的第三单元，山珍海味。逸婷跟思雨身为世新人，应该在世新附近有一些美食会纳入你们的口袋名单吧？那想请你们分别推荐一下你们认为世新人必吃的周边美食。
1: 首先就和睦吧，你们通常进来就应该会知道这一家。我讲的是往前门走的话，如果往后门走的话，就有一家叫 It's Italy 的意大利面店，然后它里面装潢的很不错。然后很有趣的是它，我明明已经很常去，但它每次我去，它每次的菜单都长不一样，我觉得很神奇。对，它因为它不是扫码的嘛，然后它每次的那个都长不一样，
2: 啊，有时候会少一个什么，有时候会多一个什么。
1: 对，那个排版逻辑也每次都长不一样，我觉得蛮酷的。
2: 会找不到餐。
1: 对，
2: 其实我的口袋名单也差不多是这两家啦。通常在以和睦来说，因为它是在世新的山洞口往右边下去，就从那个夜市那一条小巷子一直往捷运站方向走，所以通常如果我要出远门的话，我觉得今天我要好犒赏我自己，我放大假，我一定要吃，我就会去吃和睦它的牛肉面。那后门的意大利，它是我跟我另外一个同学，因为我们经常下课，我们住在后门附近，所以如果我要回家，我觉得我今天上课，我觉得我上得很棒，我要犒赏一下我自己。
1: 对，都是犒赏一下，
2: 然后就会去吃那一家意大利面。对
1: 对，然后还有一家是思雨之前有带我去吃过的一家石木鱼丸店。
2: 对，
1: 那一家很好吃，然后我觉得蛮划算的。
2: 嗯，那一家很便宜的。
1: 对，
0: 那你们在世新的学餐会吃什么？
1: 包子、馒头。
2: 我基本上摩斯跟 7-11， 如果我的教室处在舍我楼还有新闻大楼之间的话，那如果是学餐的话，这学期还没有很认真的去那边探，因为我的课表变了。但是包子我也会吃，因为包子我觉得如果小店餐的话，其实第一个它算便宜吧，就也很好吃的。对，
1: 我的话学餐就是很偶尔才会吃那个自助餐的那个学餐，然后拉雅，而且拉雅我也只吃松露菌菇厚牛堡。
2: 逸婷唯一指定。
1: 对，我觉得那个很好吃。然后再来就是包子馒头。哦，包子馒头我喜欢他那一家的豆浆红茶，好喝。
2: 我就喝过红茶，很好喝吗？
1: 豆浆红茶好喝，我每次去都是豆浆红茶。
2: 下次喝
1: 。哦，但是他隔壁那一家卖松饼跟葱抓饼的那家，松饼跟葱抓饼还不错，但是有一些人好像不太喜欢吃太软的松饼，可能就不太适合，因为他是卖比较软的松饼。
0: 好的，那刚才听完逸婷跟思雨的分享，大家如果有空也都可以来世新附近吃吃看哦。认为真正的好味道不见得是味蕾的感触，更有可能是刻画在灵魂深处的记忆，这就是在生命中丰富的山珍海味。好的，刚才是美食单元，紧接着让我们进入最好玩最刺激的游戏单元。
3: 5 4 3 2 1 Game Start。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什么？意犹未尽。答对了，那换你问我。请问主持人几公斤？你考倒我了。现在来到游戏环节第四单元，绞尽脑汁猜歌游戏，多人提醒，看看你能答对几题。
0: 你们最爱的绞尽脑汁单元来啦！身为教育性与娱乐性兼具的节目，怎么能少了游戏环节呢？好的，废话不多说，现在讲解游戏规则。总共有六道猜歌题目，每次都会有不同的题型，前四题每题一分，最后两题各三分，满分十分，看看谁能成为意犹未尽猜歌王。游戏开始之前，欢迎听众朋友们也一起来跟着我们猜歌答题，看看你们能答对几题吧。好的，那我们游戏开始。第一题，听前奏猜歌名，音乐请下。

0: 知道大概是个西部牛仔风，但就是美国西部牛仔风的音乐，但是我没有听过。
1: 这是中文歌吗？
2: 对，中文。
1: 中文歌。
0: 完蛋了。
2: 对，刚才说
0: 跟周杰伦有关系吗？
2: 对，有。
0: 各位是牛仔很忙吧？
2: 对，答对了。
1: 哎、欸，我也在想。
2: 对。
0: 我好会猜啊！哎、欸，但是其实我没有听过这首歌。
2: 对，
1: 哦，好棒哦！
0: 这
1: 是周杰伦的。
0: 对，牛仔很忙是周杰伦。
1: 是哦。
2: 对，这首歌就是周杰伦的《牛仔很忙》，请播放音乐。

0: 第二题，听前奏猜歌名，音乐请下。
1: 我知道这首歌，但我不知道歌名。
2: 我也知道，那我换我。Shape of You。
0: 对，答对了。
2: 啊，对，刚刚你知道歌名，我不知道，现在我知道了。
1: 红发爱德
2: 是红发爱德。
1: Yeah，
2: 我都不知道唱的人是谁。
0: 是 Ed Sheeran 的 Shape of You。对，请播放音乐。

0: 第三题 ，Google 小姐念歌词，请播放。
1: 开出了思念的枝芽，我最美的年华，想念是你给我的承诺，说好的啊。
2: 啊啊！有听过这首，一定有听过。
3: 哎，可以再放一次吗？我想确认一下。
0: 那我们再播放一次。
1: 开出了思念的枝芽，我最美的年华，想念是你给我的承诺，说好的啊。
3: 千年之恋吗？
0: 不是，
3: 不是。
0: 歌名五个字，
3: 五个字。
2: 离开的思念，我已经开始随便乱猜了。
0: 大概是这个方向的歌。
3: 枝芽。
0: 然后这首歌也是一个电影的主题曲。
2: 哪一部电影？
0: 阳光
3: 女子合唱团吗？
2: 那就是那个
3: 我没有看
2: 那个什么上礼拜那个谁简简才唱过，那叫什么离开的时候还是什么、是吗？就这个吗？
0: 什么的时候？
2: 那个哎
3: 开始乱猜，思念的时候，离开的时候，
2: 说吧。
0: 再见。
2: 哦对哦，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0: 对，这首歌就是洪佩瑜的《再见的时候》，请播放音乐。

0: 第四题 ，Google 小姐念歌词，请播放。
1: Heartbreakers gonna break, break, break, break, break, and the fakers gonna fake, fake, fake, fake, fake.
2: 是 Shake It Off 吗？
0: 对，答对了。
2: 怎么这么厉害？
3: 我知道那个 Taylor Swift。
2: 对对 对, 对，因为我听到 break break break， 我想说，哎，好像那个有一个电影，那个无尾熊的。那个里面好像有印象，
3: 好厉害，
0: 是秒答，
3: 太强
0: 了。对，这首歌就是 Taylor Swift 的 Shake It Off，请播放音乐。

0: 第五题，听注音猜歌名，请念注音。那一个啵啵，那一个么么，
1: 那
2: 一个啵啵，那一个么么，
0: 蛮经典的一首歌。要提示，
2: 它不是什么听妈妈的话吧？
0: 不是，
1: 就是前面对战嘛。那有什么？那一个，那一个，
0: 不是，这一个是对的。
1: 嗯，什么一个？爸爸妈妈。
0: 对，
1: 真的、
2: 哦，真的是爸爸妈妈、
1: 哦。捏一个啊，捏一个，捏你爸呀、啊。
0: 对，答对了。
2: 天哪！

0: 思雨太厉害了，已经答对三题了耶，太强了。
1: 对，这首歌就是悠悠家族的捏泥巴。对，那我刚才念的就是捏一个爸爸。
0: 你这
1: 个
0: 你应该要去考苹果，他一定知道。
1: 对，我到时候应该也会考一些悠悠家族。请播放音乐。

0: 六题，英文翻译我最行，请念英文。Passed by, walked by, never encountered. Turn back, turn around, still wrong.
1: 旋转跳跃我比这严。
0: 不是不是，
2: 是兜圈吗？
0: 欸，不是。
2: 走过，听见冬天的离开。
0: 啊，走过是对的。
1: 走过，走过，不要错过。再一次 ，pass by， 然后
0: walk by，
1: walk by，
0: never encountered，
1: never encounter。走过，路过，没遇过告五人的那个。
0: 对对对，
1: 这是什么啊？
0: 对，
1: 我只知道你妈没有告诉你什么撞到人要说对不起。
0: 对，
1: 这首叫什么？
0: 这首歌就是告五人的《爱人错过》。
1: 哦，爱人就错过。
2: 词语太厉害啦！四杀四杀，我只有一题。
1: 对，
0: 哇！刚才我念的就是走过路过没遇过，回头转头还是错。对，请播放音乐。

0: 耶！我们的游戏环节终于结束啦。那最后你们要不要一起来宣传一下我们校园广播网的活动呢？
1: 在5月20号的时候，我们校园广播网会有一个基本上啦，大家都是可以来参加的一个类似茶具的成果发表会。因为我们这学期呢有一个特别的活动，也算是校园广播网本身每一年都会有的传统，我们会分组去制作广播剧，也是为自己的人生添加一个新的作品，包含累积一些实务经验。所以如果各位对于广播剧有兴趣的话，也可以过来听听，有兴趣的话当然欢迎加入我们，
2: 没错，
1: 我们欢迎你，我们是一个大家庭。
2: 是，
0: 好，那我们节目意犹未尽，即将来到尾声，再次感谢逸婷还有思雨的参与，那大家也要记得多多支持他们，也欢迎对校园广播网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加入这个社团大家庭哦。之后还希望我们节目邀请哪些来宾呢？都可以在我们的 Instagram 上与我们互动哦。意犹未尽，我们下期见，大家拜拜，
2: 拜拜，
0: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赤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7点。
1: 我是奶茶刘若英，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赤金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现在的我很好，谢谢你们一路相伴，我是奶茶刘若英。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

0: 每首歌背后都有一些寓意，要是把它们连成一篇故事呢？
1: 奇美的樱花，难忘的夏日， J-POP 的世界还在等您探知。欢迎收听日牙吐司，我是主持人 Kim。 每周二下午三点，给您送上来自日本最精华的热牙吐司。

0: 欢迎收听日牙吐司，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Kim， 又来到了这个星期二的下午3点哦。那我们现在呢，来到了这个5月5日哦，这是 Double Five 的一个时候啊。还好今天不是2025年，是2026年了。好，那在这个5月5日的这个星期二的下午3点，我们究竟要来听一些什么呢？那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歌手是一个，一开始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个人。可是我仔细去听了他的歌曲啊，我觉得他歌曲还真的是很好听的一个来自岐阜县的一个歌手哦，他叫做 Imase。那 Imase 这个歌手呢，他是一个 Z 世代的歌手，他的歌曲啊也充斥在我们时常会见到的社群平台，包括我们的 IG，还有我们的 TikTok 等等等等的。事不宜迟，我们现在就来收听这一首来自 Imase 的 Demone Tamaniwa。
1: Demone Tamaniwa。

0: 欢迎回到瑞亚吐司。刚刚你收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 Imase 的 Demone Tamaniwa。 那现在是不是我们就来进入我们的捕获啦单元、
1: 变粉用完了。
2: 捕获啦，
0: 好像很久没有说明一下这个捕获啦单元。其实捕获啦单元就是一个说明这个歌手的一个单元，就是给我们的这个知识储备还有这个对于 J-POP 的理解再来多一点的这个知识的补充，所以我才叫他捕获啦。所以现在我们就来讲一下关于 Imase 这个歌手吧。 Imase 是一位00年生的一个 Z 世代的歌手，他在2000年11月9日的时候出生，而且其实很讶异的是他在20岁以前是完全没有碰过音乐的哦。他在2020年的11月才购买了他人生的第一把吉他，他是因为看到朋友弹吉他的样子很不错，所以才决定就产生了兴趣，所以才决定就是想要试试看这个音乐。然后他就开始的去动了这个吉他，然后在自己的电脑做了这个一些音乐，然后再用4个月的时间去学怎么去做编曲，怎么去使用这个电脑的这一些 DAW 还有这个 MIDI 的运作是怎么运作的，所以他就学会了他的这一些音乐，然后就开始创作一些作品啊，然后就慢慢的发布在 TikTok 还有其他 SNS 的这些平台上。在2021年12月的时候，他参加了东京电视台主办的这个 Umeno Audition Variety Dreamer Z， 然后他在这个 TikTok 弹唱歌手电视剧主题曲试镜的环节，在同一天呢通过了这个初审还有复审。然后在2021年的12月29日在环球音乐的旗下的这个维京音乐出道，发布了他的第一张单曲 Have a Nice Day。 那 Have a Nice Day 这个单曲呢，其实也是像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他在这个 SNS 上也有发布他一些作品的其中一首，他就把这个作品给演唱给他做完了。那他第二张单曲呢是这个逃避型 Tohiko。 Tohiko 这个单曲啊，其实也给他带来一个很高流量，总播放量呢来到了4亿次的播放哦。然后在2022年的8月19日发布了这个大家就是耳熟能详这个单曲，就是 Night Dancer。 那 Night Dancer 他其实不只是

有一个基本的功底，他其实还打破了一个特定的记录，就是在2023年的2月的时候，这个 Night Dancer 啊，甚至是打入了南韩的 Melon 的这个那个叫什么 Music Chart 这个音乐排行榜，然后他排上了前100位，也是史上第一位 J-pop 的歌曲达到这个项目，所以这个 Night Dancer 真的是不容小觑。而且 Night Dancer 其实很有趣的是，Night Dancer 这一首歌曲，它是先从海外红了，然后才带回它的风潮带到日本，然后再整个一起再红起来。所以这也让 Imase 的这个在互联网或是在社群媒体发歌的这个，这个叫什么？这个措施或者是这个尝试吧，得到了一个相应的回报。然后在2025年的时候，他也举办了他自己的这个演唱会。只可惜的是，在2025年8月4日演唱会结束过后，这个经纪公司就宣布说，Imase 因为这个健康亮红灯的关系，所以医生建议说长期休养，所以就暂停了他的活动。那当然，这段时间还是有一两首歌曲有发布，我们等一下也会有讲到。那 Imase 这个歌手其实他厉害的地方是在于他的创作风格哦。Imase 这个歌手，你不能说他的声音就是有如就是很像特定的歌手，比如说他是男生嘛，他的声音不可能像 Vondi 那样的有这个魄力，或者是像 Fujikaze 这样的一个沧桑哦。可是我觉得他的风格很厉害，就是他的歌声跟他的歌曲是十分搭配的。作为一个 Z 世代的歌手呢，其实他声线最有特色的地方在于这个真假音的切换哦。他在这个声线拾音的时候，还用这个平腔的方式唱出一种很低低慵懒的这种感觉，就是对于生活一种惬意的感觉。但是他在转假音的时候，他的这个慵懒感觉依旧在，可是也没有给人一种完全没有惊悚。完全没有精神，而是一种这一种低能量，但是早上唱起来就是很像刚睡醒，但是又有一些不舍得夜晚的梦这样的一个感觉吧。主要是他的创作也是很厉害哦，就是他在对于创作这个歌曲的态度，他也是觉得就是全部包办的。然后他自己的创作出来的感觉，其实最主要的元素就是 City Pop。其实很常可以听到他的歌曲，因为是在 SNS 给发机，所以他其实用的和弦不会太复杂，就是4个和弦重复去使用。而他的歌曲的编曲上的部分用的 City Pop 的元素很强，尤其是在听到他背景的这个萨克斯风的时候，或者是他的一些旋律线走的是一些FX MIDI 的这一种比较现代音乐或是未来音乐，比较少这种传统乐器的这部分啊，当然除了钢琴除外啦。那它其实跟日本很主流的 J-Rock 的风格真的是差很远，差很远。可是它就是给人一种很完美的 City Pop 的感觉，而且他歌曲就是在 SNS 上发布，所以他也有这一个很适合作为这种所谓的TikTok 歌曲，就是难听一点是抖音歌，可是我觉得它没有像所谓的抖音歌那么的低俗，也不像所谓的口水歌那么的口水，它比较像是一个比较新型的音乐状态，然后也没有到很复杂，因为他也是一个自己学创作者嘛，所以他其实创作起来也是蛮简单轻松的。然后他的社群媒体上也有很多的这一种，歌曲的 short version，可能是一种 demo 啊，可能就是一个还没完成的完成品，或者是一个试试做的版本，就 ya demo 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就给大家听听看。这个作品，如果大家反响很好的话，那我倒不如就直接给它实体化，做完一整首的单曲哦。那以上就是关于这个 Imase 的基本的介绍哦。那在等一下之前呢，我们先来收听一下他的下一首歌曲，这一首由 Natori 和 Imase 带来的 Melodrama。

0: 手 Lady 胖胖。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林美秀 Lady 胖胖。
1: 欢迎回到瑞亚吐司。刚刚我们收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我们的这个 Natori 跟 Imase 的这个 Melodrama 这个歌曲哦。Melodrama 这个歌曲我觉得还是蛮酷的，在这个跟 Natori 合作的两首歌曲当中，这个走的比较叫什么，就是那种城市你会在半夜两点开车的时候会听的一个歌曲，但是也不是所有人在都有机会在城市在半夜两点这样开车了。好，那刚刚听到这个 Melodrama 是一个跟 Natori 合作歌曲，等一下我们会来讲到另外一首更好听的一个歌曲哦。好，现在我们就来回来到我们的这个 Imase 的介绍哦。但是呢，我们现在要来讲一下关于 Imase 的一点很冷的日知识，所以现在我们就来进入我们的单元，来点日知识，来点日知识。Yeah， 来点日知识，就是顾名思义，其实来点日知识就是来点冷知识，你知道吗？直接日本的知识这样。我觉得这个单元不太需要多解释啦，哈哈。好，来点日知识，今天要来跟你说的冷知识呢，是其实 Imase 帮过 K-pop 团体写歌哦。哦耶，这个真的很有趣。那我们刚刚是有提到嘛，就在2023年的2月。

的时候，那 Dancer 这首歌成功的打进了 Melon 的 Top 100排行榜。而这个创举呢，哎，不知道有没有影响了，但是反正就是他打进了韩国市场这样。然后在这个2023年7月的时候呢，他就帮 LeSSERAFIM 写了一首歌曲叫 Jewelry，Jewelry，Jewelry，我觉得 Jewel，Jewelry。Jewelry 这一首歌曲，其实他说的就是这个珠宝，珠宝就是这个 jewel 嘛，那 Jewelry 就是这个珠宝。然后他也在这首歌里面也有进行演唱，那大家可以去看到他们的这个 MV 哦，就是可以看到就是 Imase 跟一群女团成员就一起唱，而且这一首歌很特别的是，它是一首日文歌曲，就一般写给 K-pop 团体可能就写韩文歌，就很像 EDIT 的歌曲这样子，但是在他这里呢，他就是一个很日的歌手，带来一个很 SNS 的一个歌曲，带到给了一个韩团。我们也可以简单的听一小段这一首《Jewelry》吧。

Jewelry 珠宝这一首歌曲其实还不是被收录在这个 Les Serafim 的这个 Unforgiven 的日文专辑里面哦。那在这个应该说它算单曲啦，就在这张 single 里面呢，它有收录这个 Unforgiven 的日文版，也就是 Unforgiven 原专辑的这个主打曲，然后还有他们另外一首很红的这一首 Anti-Fragile 的日文版，再来就是附加这一首来自 Imase 作为制作人的这个 Jewelry 我真的是很难念的，这个我觉得英文变差了。如果你自己想要念一下 Jewel 这个字怎么念呢，可以去看这个新加坡樟宜机场的这个 Jewel Changi 这个 Jewel Jewelry。 对，好，所以大家今天又学会了一个英文单词，虽然我们是一个日文节目这样。好，那以上就是关于 Jewelry 这一首歌曲，然后还有关于这个日知识，这个来自这个 Imase 的日知识哦。那事不宜迟，我们接下来呢就要来收听一些我们这个一直以来都一直在 SNS 听到，我甚至是听到有点厌烦，对不起啦，的一首歌曲哦。那现在我们就来收听这首来自 Imase 的 Night Dancer。

帮你热好啦。欢迎来到瑞亚吐司的这个帮你日好啦，帮你日好啦单元。那你刚刚收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 Imase 的 Night Dancer， 在夜晚的舞者哦。那我们来讲一下 Night Dancer 这一首歌曲。 Night Dancer 啊，是在2022年8月19日发行的一个单曲。而这首歌曲其实它很厉害的原因是因为它的旋律很洗脑，然后歌词也很让人朗朗上口，甚至我刚刚不小心吐槽了一个词在里面，甚至是对得上、哦、我刚刚有一直吐槽，我刚刚吐槽到就是这个我们听的歌好像一直没有变，就是这个歌一直播到我已经听到烦，然后结果他歌词的第二段他的确是说这个这个一直播的这个歌曲我一直听，我都听到已经饱了，听到烦了这样，哈哈，真的是很巧哦。那我们来讲一下这个 Night Dancer 这首歌曲在讲什么。那 Night Dancer 这首歌曲呢，其实他的确是在讲两个人的关系，而他在说的是就是我跟你的这个人的相处模式啊，其实就已经差不多到个头啊，就是那个模式日复一日夜复一夜就长这个样啊，但是就是在这个平白无奇根本无关紧要的一个夜晚，可是我看着你的时候你也开始就响彻四周闪闪发光这样的一个感觉哦。那其实他讲的就是对于一个日复一日平常一般的生活，你总会在某一个平凡的瞬间去发现到对方的一个美好，而你就希望能留住这一瞬间，哪怕留住到死去都好。可是当然世界也不是这样子去运作啊，但是就算今天遇到了一个很大的事情，我还是想跟你待在一起，我还是想要沉溺在这个其中，就算明天是世界末日，明天不会再来也没有关系这样，所以就请你好好的看着我一个人吧，即使感到头晕目眩脚步满山也一起跳舞起来吧，虽然这是个根本无关紧要的夜晚，但是就让我们一起画下这个时刻的美好吧，这样的一个感觉的一首歌曲哦。我觉得它带出来就是一种夜曲平凡的浪漫，而在曲风中呢，它的确就是用了这个这个夜晚小舞曲的这种感觉，就是这个 City Pop 的确在每个鼓点打下去的时候，你会觉得它这个有着一步步在夜晚中甩甩肩的跳跳舞这样的一个感觉，而且就很像是穿这个滑板鞋踏在这个夜晚的路上，看着四处的霓虹灯正在闪亮，而属于我自己的光也正在闪亮。哇，我觉得真的是他的意境其实形容起来是蛮有感觉的，但就是对听多了

0: 而会厌烦这样那个，但是就是你一定要有好听的歌，你才会听多嘛这样。可是我也不知道，就是各位听众朋友还有粉丝们，就是对于这首歌的想法是什么？因为我觉得《Night Dancer》《Night Dancer》这一首歌的确是Imase 在这个 TikTok 在各种 SNS 上最红的其中一个歌曲，也是他最出圈的其中一个首歌。可是我不觉得他是 Imase 最厉害、最好听的那一首歌哦。所以我觉得，Night Dancer 这一首歌曲给人的感觉，其实它就是一个很 typical 的 TikTok 的一些流行歌曲，然后含有 City Pop 的元素。其中一个很特别的就是这首歌曲，它的这个编曲是来自这个 S Memory。那 S Memory 其实在以前呢，我们也有一个作品就提到这个 S Memory 哦，是我们的这个 TOTA 的 Kataizon 这个片依存这一首歌曲，在它有一个就是跟 Daoko 一起合作的版本之中，他就请来了这个 S Memory 来进行这个 remix 的动作。的确，它给人的感觉就是那种电子感，再加夜晚的力量感，其实是有在on beat 吧，我觉得可以这样说。那这是我对 S Memory 的印象。那以上就是关于 Night Dancer 这一个歌曲。那你是否有一些在晚上，就是外出或者是给一些这个叫什么，给你一些深刻印象的经验？像我自己在今年年初回到吉隆坡的时候啊，有一天晚上，我朋友就问我说：“欸，在家吗？”他晚上10点直接打过来，我说：“在啊，怎么了？”他说要把我绑架带走，然后10点半就把我带走了，然后我们就漫无目的的就走，然后我们甚至哪一个路口转弯都是用剪刀石头布来决定了。我们最后就是有路过这个吉隆坡的城市街头啊，我们一般人很少会开车下去，因为那里真的是十分的堵车。但是就到了这个双峰塔前面啊，然后又看到了地地旺沙新开的这个麦当劳，这个设计其实还蛮特别，前面还有一个大月亮。然后最后就到了我们朋友家，打麻将这样子，因为那时候正逢新年时间。好啦，那以上就是我关于这个城市夜晚的一些回忆，不知道大家的回忆又是什么呢？欢迎来到我们的 IG，跟我们一起互动。我们的 IG 是 JPTOST_SHRS。那以上就是关于《Night Dancer》这一首歌曲。那下一首歌呢，也是我今天想要跟大家讲的一句话哦。在5月5日这一个星期二的这个下午，为什么不能有一个好的下午呢？所以现在我来祝你这个 Have a nice day。所以现在我们就来送上这一首来自 Imase 的 Have a nice day。
1: 一直

0: 我是品冠。
1: 我以为我的温柔能陪你整个宇宙。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帮你热好啦。
1: 欢迎回到 Ria 吐司的帮你日好啦单元。刚刚你收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 Imase 的 Have a Nice Day。 那 Have a Nice Day 这首歌呢，也是 Imase 的第一个正式出道一个作品哦，距离现在也快五年的时间。对对对，四年半啦，就四年半的一个时间。那 Have a Nice Day 这首歌它在讲的是什么呢？其实这首歌是 Imase 全首包办，然后在半年前也有释出在这个 SNS 上，就有在他 TikTok 上有发布过这个作品。那这首歌曲啊，其实它在讲的就是失恋的故事，这样。其实它整首歌呢，它的这个副歌就是很洗脑，很朗朗上口，就是这个回不去了，不要离开我，就这么无惊无喜的度过日子。这个戻れないね、離れないで、喜びも驚きもないままで，这样的一个 歌曲。对，他就一直冲，他就副歌的时候也一直不断的就提到这个词啦。那其实在讲的是这个我们不知道他是男方女方，但是反正就是一方失恋了，就在想着另外一方就以前的这个日子，但是就是他把他的那个灯火通明，就看着对方闪闪发光的这个时光好像可以错过了，好像就这样结束了，就别回不去了，已经这段时间已经回不去了，所以他现在就这样无惊无喜的，就是度过他的日子，这样子一成不变，无可奈何。因为双方都是很疲惫，就在歌曲的一开始就提到，就是这一个一起都疲惫不堪，这个世界什么都回不去了，无可奈何。这样，就是他不只是对于自己的心态很累哦，而且其实在歌词的第二个 verse 里面就是有提到，就是他也觉得对方也疲惫不堪，就是这个局面好像这样下去也不是，所以他们就分开了。这样，可是就是怀念那段过去的时光，一起就是喝酒啊，还是一起度过欢乐日子的时光。诶，喝酒不好哦，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我们这个世新电台的日牙吐司主持人 Kim 关心你，记得不要喝酒，哈哈。好，那这个是这个 Have a Nice Day 这一首歌曲。我觉得 Have a Nice Day 这一首歌曲很厉害的是，他在编曲上啊，其实他只用这个他自己的歌声，然后再加钢琴，然后还有一点点的 beat 来去合成而已。而且这个钢琴也没有很复杂，它就只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这样的一个旋律，然后一直重复，一直重复这样子。然后我觉得 Have a Nice Day 这首歌曲，它回到歌名的意义还是在于说，就是不管今天的天气是晴天雨天还是阴天，不管你今天度过了这个好的事情坏的事情，但我还是祝你有一个 nice day， 我祝你 have a nice day， 有一个好的一天，好好的过，开心的过，这样子。我觉得 have a nice day 这个字哪怕是那么的平淡，可是被挂到很多歌名去使用的时候，还是觉得哦，这首歌曲有一个平淡的小美好，就很像是我们的娃娃魏如萱的这个 have a nice day 也依旧是如此啊。就是不管今天是 Sunday Monday Tuesday 还是什么日子，还是祝你一个 have a nice day 这样。那以上就是关于这一首 have a nice day， 在这里 Kim 也祝这个听众朋友们，就是大家也 have a nice day。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收听

听的这首歌曲哦，是来自这个 Imase 的其中一个很有名的歌曲，它也让我联想到我在台湾的另外一个朋友，我们等下回来再提一提。我们现在就来收听这一首来自 Imase 的《逃避型 Tohiko》。

0: 帮你问好啦。
1: 欢迎回到瑞亚吐司的帮你日好啦单元。刚刚收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 Imase 的这个 Tohiko 逃避型这个歌曲哦。那 Tohiko 这个歌曲呢是 Imase 在早期的时候发布的其中一个歌曲，在2022年的时候哦。然后这整首歌曲呢一样是由 Imase 整首包办，然后还有多一个这个就是PV 的会师这个 Kobaku 这一位会师。然后在这整个歌曲里面，其实他在讲的就是这个，他有点就是因为逃避型嘛，他就是有在讲就是发生一些事情可是不想要去面对这样一个感觉。这样他其实在讲的一个故事啊还蛮特别的哦。他就是在讲的就是一个鼓励对方或者是鼓励双方就是不断的向前行。这样就是他副歌其实讲歌词就是这个 Sayonara Tohiko， 然后后面会接很多东西啊。那 Sayonara Tohiko 这个东西就再见逃避型这样。然后他后面就是讲说就是不管是过着怎样的日子啊，我们就带着这个过去的心情，带着这个过去的这些事情一起的往前走，我们毕竟不是已经一路走过来吗，这样的一个感觉。而在 MV 里面呢很特别的是，他是两个类似于半兽人的这个角色哦。一个就是这个男主在推着这个车子，推着这个女主就是走在这个有充满店铺的街上。那男主是他头上有的是一个鹿角，那女主头上有的是羊角，这样他就这样推着走在街上，这是他整个 MV 这样传啦。那印象对我很深的是中间有一段是那个他的衔接的部分，他使用的是口哨，哇，他用了口哨来做 solo， 毕竟人家没有用吉他嘛，在这里。而且他这整首歌，我觉得依旧就是很有 Imase 的感觉，就是在于他用很简单的这个旋律线来去做基本的搭配，然后后面再来进行一些不会太复杂的编曲，尤其是他的 keyboard 是给人的印象是十分的深刻哦。就是一样的重复四个 chord， 但是还是能创造出那么多的花样。那对于这个逃避呢，其实他也有说啊，其实哭这件事情并不是什么一件叫什么，不是一件需避讳的事情，不是一个要避讳不敢讲的事情。就是其实生活中有时候很常遇到累的状况，哭一哭只要没有影响什么东西其实是没关系的，因为哭总比不哭好，总比你身上承载着压力还好。就是有需要的时候就真的是哭，就不用去忍还什么，不用想太多。因为我觉得人回到本质上，我们也不是一个受负压的载体啦。本质上来说，人就是一个应该要好好的生活，开开心心活在这世上体验人生的一个物种，然后不要做伤天害理的事情，什么都没关系，对得起自己的父母，对得起自己，然后这样就够了，不需要太伟大，不需要太高大，因为我们都要好好的做自己，这样。所以如果你觉得生活中需要逃避的时刻，需要哭泣的时刻，那你可以哭一下没有关系，但是要记得啊，无论是有没有哭，我们在之后依旧生活还是在向前行，因为我们依然存在。那以上就是关于 Imase 的 Tohiko 这个歌曲。那在接下来呢，我们要来收听的这个歌曲啊，是我最喜欢的其中一个歌曲哦。那

感觉，就是这个，就是城市有的属于城市自己的一个味道，然后在城市里面一起去 dating，一起跳舞这样的一个感觉哦。所以我觉得他很好的就做到，就是因为他是两个人的合作曲，所以他真的是有在中间的时候，就是有做到那个叫什么。一起人声鼎沸，或者是热闹，或者是一起跳舞互动的感觉，它就很像是你今天一起去了一个咖啡厅，然后你遇到了一个素未相识的朋友，然后你们就这样认识了，然后在里面就展开了你们的这个对话旅程，这样哦。那歌词的副歌是这样讲的：我们身处在大都市里面，初次见面，我靠着疯狂的模样敷衍了一切。大都市踩下油门直达 highway city，调音是否有调好呢？哎，我觉得翻译翻的，就是我是说念起来的方式比较奇怪，但是就是对应到歌词里面，其实他在讲的感觉就是，哎，我跟你在大城市见面，然后我们现在就来尬掐，或者我请你上我的车，然后我在车上，我们一起到这个日本的。这个日本的，就是这种高架桥，这种高速公路就是 highway 嘛，然后我们就在这个 highway 上，就是踩着我们的油门，然后就到这个调这个 city 这个频道，就把你的电台频道调到 CITY 这个频道，然后就来收听，然后就一起来嗨，我们的夜晚才正要开始这样的感觉哦。那我觉得很高兴的是，在看到 Imase 这一个网络歌手，可以算是了，就是不像是我们一般说中文圈的一般的这种网络歌手，而是日文圈里面这个非 V 加的这一种网络歌手。我觉得他给我调性就很像是其中男生的男版的一个这样叫什么男子 Noah Abrasova 这样子。那我觉得他很特别的是，他跟别人合作起来的感觉是不一样，尤其是另外一位创作型歌手，这位 Natori 也是十分的有才华。我身边也有很多的朋友都有在听 Natori 的歌曲。那两个有才华的人搭上一起合作，当然会有很特别的一个感觉啊。尤其是这一首歌的编曲哦，其实他是请来了这个久保田真吾 Jasmine Parr 来进行编曲，所以就让这整首歌的格调就真的是来到一个 Metro City 这样一个感觉，听起来就很像身处夜晚的东京，哪怕就是很像 Tokyo Flash 的另外一种更叫什么 upbeat 更快一点的这种感觉。那以上是我对这个 Metro City 的一个感觉啦。那就是关于 Metro City 这一首歌曲。那日雅吐司啊，在今天其实也快告一个段落喽。那现在时间也是这个下午的3:53，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会来收听这一首来自 Imase 的这个 Aoba。这个电影的歌曲，它是在2026年的3月推出的一个歌曲哦，但是时间上关系来不及介绍，所以就等一下回来给大家听。那日雅吐司在这5月份呢，我整理了一下，其实我们还有大概这一集会是我们最后第九集，对，最后第九集的时间。那在接下来8集呢，其实我已经把所有的内容给排好了，嘿嘿，在下周呢，不意外的话，我们会来给大家带来我们的这一个离高中生毕业有一段时间的这个曾经的高中生歌姬哦，我们的这个红发歌姬阿斗。那因为我在前阵子做节目的时候，刚好也有懂到阿斗的内容，所以我就打算拿他的内容来好好的讲一下，给大家看一看这个最近刚露眼睛的这一位阿斗，究竟他有哪些不同的面相？有激昂的面相，也有温柔的面相哦，各个不同的风格。而在后面呢，我们应该会在，我预告一下，我们应该会在5月底的时候会有一个来宾上节目，太感动了，我真是太久没有遇到来宾了。然后我们会在6月底的时候再来请一个。这个之前来过我们节目的来宾，再一次给大家一起来带我们的这个年度的总结，还有我们日牙吐司这个节目的总结。那他也会跟我们分享，就是他最近去日本的一些旅程。那不知道
不知道这位来宾他会怎么想呢？也不知道他会讲什么。我自己呢，会在8月底的时候去一趟日本，那到时候就也在节目上，就算节目。

目结束了，我也会在这里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这个进度。那也欢迎大家去看我的个人 IG KYNG 底线2808，在上面呢，我会更新一些 Reels，还有一些关于我们的这个社群媒体的一些动态啦。那还有一些比较要注意的，我想一想哦。有一个很有幸的机会，我们都知道，就是在日本有 AKB48 嘛，那在台湾呢也有属于我们自己的 TP48，而在不久之后呢，当你收听这个节目的5月5日，在2天之后，就5月7日的下午1点到下午3点，我即将要采访 TP48 的其中3位成员，分别有我们的 Koharu 刘晓晴、Aki 林忆云，还有我们的这个 Soba 面面蔡雅恩，那。这个是我的个人的频道，可以看到，可以到 KYNG 底线2808。有机会的话，可能也许有一天，我就会把它请上世新电台呢。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好了，那以上就是关于今天的内容，大家记得去看 TP48 直播，拜托拜托拜托支持我啦，支持我，谢谢你们。好，那就祝大家就是有 Have a nice day，然后也度假，祝大家可以在属于自己的 Metro City 里面。有自己的 night dance，然后去找到一个 night dancer 来陪你一起过。好，以上就是关于日牙吐司，接下来一些内容，还有记得去看我的主页，还有 TP48。好，那我是你们主持人 Kim，我们依旧空中再会，我们下周日下午3点再会哦。还有2天过后的星期四的下午1点到3点，我们也是要再会了，再会了。好了。

0: 用心生活每一天。赤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八点。
1: 我是方大同。广播世界魅力无限，赤金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赤金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2: 赤金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荧幕亮起的瞬间，一场专属电影爱好者的光影盛宴。

0: 好无聊啊，有什么事可以做吗？
1: 不如我们一起聊电影吧。
0: 好耶！
1: 电影开场，
2: 我们开聊，邀请你来一起 playing，
0: 请戴上耳机，
1: 准备好你的爆米花，
2: 让我们用声音聊电影。
3: 你有没有想过，如果这个世界真的需要英雄，那为什么最后被派上场的却是一群坏人？
0: 而且不是普通的坏人，是那种每次看电影的时候都会觉得，哦，拜托不要让他活太久的一些角色。
3: 但今天他们被组成一支队伍，被赋予任务，甚至被期待拯救世界。这种设定本身就很矛盾，却也很迷人。欢迎收听，来一起 playing，我是主持人 Sasa。
0: 我是主持人 Nicole。
3: 今天要聊的这部电影是《Suicide Squad》，自杀突击队。
0: 一部把反派当主角、把混乱当风格的电影，
3: 也是一部让人开始思考，好人跟坏人真的有那么绝对吗？
0: 在这部电影里，你会看到一群被社会贴上标签的人，被迫合作、被控制、被利用。
3: 但同时，他们也在某些瞬间展现出比英雄更真实的人性。
0: 像是哈利奎因那种疯狂背后的脆弱，或是死色，看似冷血，却藏着柔软的一面。
3: 甚至你会在某些片段里突然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开始喜欢这些本来该讨厌的人。
0: 这也是这部电影最有趣的地方，他们有要你分辨谁是对的，谁是错，而是把你丢进一个灰色地带。
3: 所以今天这一集，我们不只会聊明明知道不应该，但还是会被吸引的情感。
0: 如果世界真的需要被拯救，你会选择相信
3: 混乱又迷人的任务，Suicide Squad，自杀突击队。

0: 在我们正式进入讨论之前，先带大家简单认识一下今天的本周精选电影 Suicide Squad 自杀突击队。
1: 这部电影是在2016年上映，是第